0: 1月10日，以便双方有更多的时间去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的争议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议。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米莱今个月初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会加强制裁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在香港，廉政公署和智利国家检察院签署合作备忘录，透过强化反贪合作，共同提升以科技打击罪案的能力。廉政专员胡英明以及廉署的首长级人员和智利总检察长进行双边会议。胡英明说，签署合作备忘录除了加强双方的关系以及协作，也都带来多元化的教育及培训合作机会。双方同意未来以智利作为南美洲的国际反贪据点，合办区域性的培训。廉署的技术专家都向智利国家检察院代表团讲解录影会面室的操作模式以及最新的技术，有助智利探讨是否可以在当地套用相关的设施。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99.3%的云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88%的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以在今年内入住新的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的形式收回业权，到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不过必定会依法赔偿。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你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欢迎各位听众翻返嚟呢个星期三嘅时事风云直播室。咁我哋有阿余华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市选，同埋亦都可以讲下省选嘅。咁啊，电话旁边阿 John 咧就等咗好耐噶啦。诶，阿 John， 诶，可能等得耐得滞，阿 John 就一阵可能可以再打翻过嚟啦。好，嗱，咁我哋讲翻呢个即系溫哥華市選先啦，頭先我哋講到咧，關於即係 ABC 佢所做嘅嘢啦，咁嗱，同埋咧，我哋回顧過去4年咧，佢 ABC 團隊對溫哥華有咩建樹咧？咁啊，特別係治安啊、改善無家可歸者同埋衞生方面啦。嗱，今次嘅市選咧 ，ABC 咧就公布咗佢3大承諾嘅啊，佢喺公共安全同埋街頭嘅秩序啊，佢咧就嚴禁咧喺公共場所公開吸食咧硬性嘅毒品嚟嘅。即係嗱，唔係講大麻嚇，而係硬性嘅冰毒啊嗰啲咁嘅嘢。嗱，賦予警方咧更加方便便利嘅執法工具，同埋佢咧係沒收咗佢哋啲毒品嘅嚇，可以以前係唔得嘅嚇。並設立更多咧非自愿嘅護理嘅病床。第二咧，佢又減輕咧負擔咧同埋政府嘅問責。嗱，承諾喺2027年咧實現地税咧零增長。免除居民的路邊停車的許可費，這下嘢係啱喎，我哋即係普通市民都啱喎。取消公園和社區中心，包括咧 Jericho Bridge 啊、這個 Spanish Bank 啊嗰啲咁嘅熱門嘅景點嗰啲停車嘅收費。 咁啊，三咧就係就業同埋經濟嘅發展啦，重建呢個温哥華水上運動中心啊，即係活動中心啦，全面活化呢個 Granville 街呢個即係嘅以前我哋係有即係唔交通係停，即係等於一個步行街嚟噶嘛，進一步咧將温哥華打造成呢個科技企業呢個即係最高嘅聚集地咁。另外咧，學務委員同埋公園局嘅要點係咩咧？就係教育同埋學區啦。學務委員咧將會與公園局合作，將游泳課程咧就引入呢個日常嘅教學，確保咧每位兒童咧掌握水上安全嘅技能，同時積極咁爭取更多輔導人員同埋專業嘅支持人員嘅。並且確保喺本地咧收取呢個即係省教育嘅税，全額咁留俾呢個温哥華嘅學校用啦。咁啊，公園局同埋休閒嘅設施咧。公園局咧將永久啊修復呢個史丹利公園嘅小火車啊，呢個係我哋即係帶啲細路仔去嗰個 Stanley Park 嗰個 train 咧，呢個好大好多個回憶啊！持續咁優化公園啊、遊樂場啊、泳池啊、溜冰場等等嘅公共設施。另外咧，公園局咧將徹底打破呢個部門壁壘嘅，同埋市議會同埋學務委員咧，大家深度協同合作，提升呢個服務嘅整體嘅效能。喺過去四年咧，沈官員咧就亦都有唔少俾人哋。投訴嘅地方，好似頭先阿丁生講嗰啲啦，包括市議會嘅佢嘅即係嘅效率嘅佢嘅出席率啊咁樣樣。咁啊，其實咧一個政府咧，佢有好多好處，亦都有啲壞處。咁我哋咧，大家要去了解佢嘅政綱咧，同埋了解佢處事嘅方式咧，而去作佢嘅支持嘅。嗱，電話旁邊咧就有阿 Ling， 我聽阿 Ling 嘅電話先。係 Ling， 請講。
9: 我覺得温哥華個華人市長咧有啲嘢仲未做曬喎，
8: 係
9: 唐人街就依家好咗啦。咁、
8: 嗯、
9: 其實咧我覺得 Commercial Drive 嗰度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旅遊地啦。咁、
8: 嗯、
9: 我希望如果第日佢做咧，能夠嗰度咧就繼續整佢一個成為安全嘅旅遊地好啲。咁唔係淨係 Granville 街一個區係咪？咁温哥華係需要嘅旅遊去 reside 去做嘅。咁、嗯、我覺得。他應該是適合繼續做咯，你們華人應該去選他，是不是？
8: 嗯。
9: 另外呢，講省選呢，我不滿意尹大偉，我覺得他是不誠實的，為什麼呢？他的天然氣他說用美金來計的，是不是？我都不知道他那個 financial 那個數都真還是假的，我就覺得他是藉口了，他是巴零來的。咁我哋阿卡尼都冇因為佢受歡迎去 call 大選啦，係咪？咁佢呢個解釋就唔正確咯。咁我又唔滿意佢啊，做好多嘅政府工嘅 union 做，佢整好多佢啲 NDP 嗰啲人去選佢喎。咁你又 medical、EdK 嗰啲係啫，咁佢又冇乜即係錢，淨係喺我哋嗰度攞啲錢去做嗰啲 job， 我覺得佢根本就唔適合做省長，即係佢冇乜。即係冇點樣講咧，佢BC 省嗰個經濟佢搞唔掂啦，應該係揾一個人去嘗試下咯。呢個人信唔過啦，我覺得感覺上佢做得即係越嚟越離譜咯。咁至少我冇問題嘅，因為依家今日仲我都選到啦。我阿 Mike Curley 都打電話嚟俾我添，咁、嗯、我都唔使諗咯。咁希望大家嗰啲華人就如果你有投票嗰啲，可唔可以預早政府再早啲提？有啲人唔得閒嘅，早早去
8: 好嗱，我講聲俾你聽啊！我哋嘅提早投票咧，就係10月3日星期六開始嚇。
9: 我知，係 OK， 暫時未有啊嘛，叫再早啲咯，有啲人唔得閒。OK，
8: 好，唔該曬，多謝你嘅意見。好，我哋聽阿林生，係林生請講。林生、可能林生 ，OK， 我哋听下欧阳小姐，系欧阳小姐，请讲。
10: 好，姚兆明先生好，
8: 系你好，你好，
10: 官好啊 ，man 好。咁就其实我有三点想讲嘅，第一点咧就系余官嘅。余官，我有一次咧听到你喺电台讲话，你原来喺加拿大已经超过70年，我有冇听错？
11: 冇，接近70年啫，1959年嚟嘅我。
10: 都差不多，哇！你把聲音又好後生，我諗你嚟嗰陣時候都唔係 baby 嚟噶啦，應該
11: 唔係 baby， 肯定唔係 baby。若果唔係，我都保留唔到我啲中文。
10: 好喎，喺度70年， 咁我仲有啲
11: 多謝多謝。
10: O、okay, K， 我完全冇諗過接近七十年。O K， 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阿、啊、余官，如果陣間有時間可以打一答我，我哋其實今次呢一個星期嚟所有，或者其實呢大半年嚟嗰啲省選又好，市選又好，乜選物選。我覺得做選民咧好無奈啊，即係我哋其實好多時都唔能夠，我唔知道用咩途徑係，或者我知道係要需要長遠。我哋做選民點樣可以 voice 收到俾我哋呢個國家聽？即係你哋即係要點樣去兼顧下我哋做選民嘅 practice 係乜嘢嘢？即係有好多嘢，我覺得係真係要俾機會我哋選民講啊！你點可以咁容易又話走去選乜選物？又再兩年咁又要做無端端唔知咩 under 咩 condition？ 咁又譬如好似有啲人即係可以由一個黨好容易又轉去第二個黨，即係我覺得呢半年嚟，我覺得做選民或者做一個加拿大人咧，我真係有好多嘢想講關於選舉咯。即係或者如果你都可以有機會開一集，大家講一講選民可以嚟緊點樣去做。第二位咧，我就係想讚一讚頭先有位丁生嘅，我其實真係一直都好欣賞佢嘅。佢係一個老華僑，我有好多嘅立場同佢係好唔同嘅。我同佢喺佢嘅政黨亦都好唔同，但係阿丁生咧係華人，即係比較老嘅華人。我即係老華僑啦，因為咁啊，唔可以話老嘅華人啊。即係我聽到AM320咁耐咧，係比較上面咧，係周時都講，佢話佢自己選咗即係投票投咗十幾次，只係得兩次係得佢自己佢中心儀嘅黨咧係當選。咁但係佢都仍然每一次都一定會去揸緊去投佢嗰個票。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即係我哋唔係話我哋唔識點投，又或者我哋講話啊投唔到我心儀嘅 party， 我就唔去投票。阿丁生係我所聽咁多比較上咗年紀嘅華人咧，佢係好堅持知道佢嗰票咧係代表咗乜嘢嘢，即係我係好 respect 佢咯。同埋佢譬如，雖然我琴日都有打電話入嚟，啲人咧喺度鬧曬就話 everyone but not NDP。咁我只不過係想講 NDP 有佢邊一樣好嘅地方。好多時咧，我覺得即係我哋好容易咧，就係話啊呢個黨我哋個個都中意，或者嗰個黨我哋個個都唔中意，我哋鬧。咁但係你反對嘅聲音咧，就俾人鬧你無知啊、蠢啊。咁我覺得即係大家應該要尊重咯。即係我哋打咧打上嚟，大家都係想。喂，我最後問一樣嘢嘅啫，阿姚崇英。
8: 係。
10: 俾我問埋得唔得？
8: 得，係你請講啦。
10: 我就係想知道 A、B、C， 即係温哥華，我係温哥華嘅。我唔係第二個區嘅嚇。我係温哥華，我想知道除咗 A、B、C 之外，你哋或者 AM320會唔會將一啲其他嘅mayor 嘅候選人可以邀請到上嚟？我想真係好想知道佢哋嘅政綱係點樣樣嚇。唔該曬。
8: 好，唔該。好，因為咧，我哋要同我哋嘅即係部門去傾下，就會唔會請嗰啲候選人咧上嚟同我哋一齊，即係聽眾啊，大家交流下佢哋嘅政綱啊，佢哋嘅即係將來如果要做當選之後，點樣去將市政咧做得更好咧？好，我哋許去呢個客户嘅信息咧，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税前食碗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皇帝喺特价378元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1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
12: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14: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12: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14: 咁就啱啦，9月18-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12: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15: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16: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5: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 4 2 7 9 8 6 3 8。
5: 时事风云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欢迎大家回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我们有陈乔文先生和姚宏贤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市选或者和省选。电话旁边的林生呢，就刚才可能调线而不得，现在接回来。是林生请讲。
17: 今次的竞选呢，温哥华市政府 ABC 呢，真的似乎呢就个政纲即係啱睇一啲呀。因为点解呢，对政呢个毒品嘅嗰个政事呢，真真正正肯做一啲嘢咁样。因为呢，我哋呢个国家冇话淨係温哥华，整个国家吸毒嗰个严重情况係好犀利。因为呢样嘢呢拖累我哋嘅国民呢日后的健康啊，同埋国嘅国力啊，好多方面好多问题喺度嘅。咁样咁样咧，我本人可惜唔喺呢个温哥华住，如果唔系咧，我一定选呢个 ABC。因为点解咧？政纲啱。咁咧讲下呢个省选啊 ，MDP 咧根本想浑水唔摸鱼，真真正正。其实呢，我都好同意嗰个女听众讲一声，应该有多少监管嘅。因为点解呢，喺一个呢个任期里面仲有两年，四年任期仲有两年，你咁样搞法呢，咪使到即係劳民伤财，不但止呀，仲搞到非常混乱。而且省选同埋市选个距离里面呢太近。咁啊，佢目的就冇乜嘢嘅，只係想话臨裝係咁簡單啫。咁睇见呢个对方呢个反对党啊乱糟糟咁样呢，佢就以为搵出粗胜券。但係冇人讲俾佢听，我林生呢一定今次投呢个省选呢，我唔会选佢。就算反对党真係唔成气候都好啦，我都唔会选 MDP， 我讲系咁多。
8: 好多谢你林生嘅意见。咁啊，其实即系而家省选，喺呢个时候嚟做呢个省选，其实就有少少个人觉得系有少少唔妥嘅。咁啊，乔文卿，你有咩睇法？
18: 我同意正话阿林生所讲，佢净想浑水摸鱼啫嘛。直到正话我正话都讲过啦，佢就承载我哋嘅美加加个贸易嘅关系咁差。咁啊喺多伦多嗰边，咁啊阿德福又喺度闹佢，咁我哋呢度都乘机闹下佢。佢希望就系争取一啲啊，我哋系同阿美加嘅嗰个嘅贸易纠纷当中，咁啊希望系帮下我哋加拿大。咁佢又出声系话帮我哋加拿大啊，我唔知系真定假啦吓。咁希望咧系成咗呢样嘢。但系我都好同意我两位同事所讲咧，根本佢系唔应该。但系如果你两年先至到你个限期嘅时候，你加拿大突然提早两年 call 个大选，大佬你谂下，即系其实系真系可以想，好似正话林生所讲系浑水摸鱼啊，同埋亦都我正话所讲就系想。希望製造咁嘅時機，希望可以得到延續佢嘅管治嘅啫。我覺得
8: 係咁啊！我哋又即係頭先，我哋喺麥後講一講啊，歐陽小姐個問題就係話我哋中我哋呢、這個華僑之星咧，可唔可以請啲政黨上嚟做一個即係辯論啊，或者一個顯示佢政綱啊，佢哋執政將來如果執政，如果當選執政嗰個方針啊咁。但係咁，我個人覺得，我又未同我請示我哋嘅電台嘅即係。行政部門啦嚇，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而家呢個，譬如我哋嘅温哥華市選咧，我哋有130個人，我哋係咪請一個唔請一個得唔得咧？咁同埋列治文就92個人去參選，咁我哋係咪要全部請曬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咧，我會向我哋嘅主管部門去反映下呢啲意見。好，電話旁邊有阿劉生，係劉生請講。
19: 係啊，今次嘅市Vancouver 嘅市選咧，我就。即係苦口婆心嘅勸大家一句咧，千祈要去投啊 Sam 一票。點解咧咁？因為佢個對手咧，其實都俾呢個電台訪問過嘅噃。佢真係，我覺得綠黨啊，你唔好俾佢嘅顏色嚟欺哄咗。佢綠黨咧，其實係獨黨之中獨黨。嗱，我講，因為當佢哋嗰個候選人啊，以前咧被有台訪問嘅時候咧。他讲他的毒品政策是什么呢，他毒品政策认为呢 要少啲人咧過分吸毒咧，就要喺 Vancouver 開一個公開販賣毒品嘅場所，等啲人可以更加安心嘅販賣毒品。

0: 天堂，这个底下是第一步来的。第二 NDP 大家也不要再投他了。为什么呢？ NDP 整天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喂，我们大把钱的，为什么我们只要继续扩充我们的税基，向那些有钱人收多些税，那就搞定了。啊，举个例子，他最近你说要收这个 service 的 provincial tax 的，即是服务费呢都要收 provincial tax。 喂，各位，你们去整车的时候，你们 去找会计师的时候，冚唪都要加多些税费，这些这样的花费无限的政府啦。啊，还有啊， NDP 成日讲呢，所谓 wealth tax， 即是说你在银行的钱呢，你 有钱赚又好，没钱赚又好，我们都打算盘要收你税的啦。啊，他这个概念呢一向都有的。咁大家想俾一个政党无限嘅剥削呢，咁 NDP 就係嘅政党啦，大家都睇得出嚟。咁星期天期以后都唔会提 NDP 一票，因为你睇佢以往嘅政绩，你睇佢今次呢臨选举呀，佢就居然夠膽呢话我取消呢个服务费啦，我唔收呢个服务费啦。喂，你唔好用啲咁嘅嘢嚟探我哋先得㗎，你狰狞嘅面目我哋一早已经睇穿㗎啦。千祈不要提 NDP， 又千祈要投沈冠健。OK， 是这样，多谢你。
1: 好多谢刘生的意见。其实呢，即现在我们的省选市选呢，刚才两位嘉宾都讲，就说在一起的时间的话，我们怎样去应付这两个选举呢？会不会即左贫右扑这样去到做完一样又一样，还有一样东西，我聽到啲義工咧就話：，哇！我啱啱先要為市選去敲門，一陣市選敲完之後，我又要敲省選。哇！呢下嘢都幾即係，係頭先好多聽眾都講啊，喬文軒都講啊，勞民傷財。咁 anyway， 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再翻嚟時事風雲。
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 Ming 甲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新闻提要
8: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9: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西岸时间下昼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3日嘅国事访问，系时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去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

0: 机场接机。而习近平就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外界预料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在星期二宣布在10月24日提前进行省选之后，各党随即展开竞选的宣传。尹大伟去到素里市进行宣传，他首先为本省的医疗系统感到自豪，指美国的医护人员都愿意选择前来本省的工作。而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宣布在温哥华岛 Saanich North 选区出战，他誓言 BC 六党会致力建立公平的经济环境。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表示伊朗是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不过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去结束冲突。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前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芬太尼类物质犯罪案件的新指导意见，定明相关案件的定罪、量刑等准则。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3: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2: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3: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8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奔月大饼店啦。
5: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2: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姚崇英，
9: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余华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讲关于省选同埋市选嘅。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欢迎你打电话上嚟，一齐讨论。咁啊，同大家分享少少资料咧，就系话。今次咧，因為有好多，即係譬如温哥華市選咧，就有好多呢個候選人130個啦，咁變咗嗰個市選嗰個 list 咧，即係個表咧就會好長嘅。咁啊，同以前就唔同啊，以前用字母嚟排列嘅，而家今次咧就會咧就係、是、會用抽籤嘅方式咧，就即係比較公平啲啦。咁啊變咗我哋因為點解咧有8名嘅市長，有8名候選人啦，市會咧有。10個席位有56個候選人啦，咁啊呢個公園局咧就35個候選人啦，學校局咧就有31個候選人，咁所以咧就會抽籤咧嚟到係放喺嗰張表度咧俾大家去填嘅，咁啊喺2026年嘅市選嘅選舉提前投票嘅日子咧就係10月3日星期六，咁啊有59個投票站咧由朝頭早8點至到夜晚8點，咁啊額外提前投票嘅日子咧就係咩星期三嘅10月7日。星期六的10月10日同埋星期二的10月13日，咁啊，所以大家都记住呢啲，咁啊，到时咧就出嚟即系尽你嘅市民嘅义务啦。咁啊，仲有一个主要嘅星期六嘅10月17日嘅投票日咧，就会喺85個投票站咧开放时间，亦都系8點至到8點嘅。咁我就想听听阿欧阳小姐先，再俾两位嘉宾咧发表佢嘅意见。系欧阳小姐，请讲。
7: sorry， 我好快講翻兩點嘅啫。
9: 好，
7: 我唔係要求所有百幾個人跟住跟曬嚟，我意思係選尾啊嗰百位。咁但係咧，其實有啲都唔使。唔使叫噶啦，頭先有位朋友講得好好嘅，就係嗰個 Green Party 嗰個，我都聽過佢噏嘢
9: 嘅。但唔得㗎，你要公平起見咧，就每你公平起見就每個都要邀請嘅，一係就唔邀請，如果唔係咧就唔公平㗎啦。
7: 咁、
9: okay，
7: 你哋邀請啦。
9: 咁唔係呢個，我唔係話應承邀請啊，我只係反映意見，就係因為啲有難度嘅嚇。OK。
7: 啱，但係我意思唔係百幾個，我意思係個 mayor 嗰八位啫。咁就頭先嗰個聽眾講嗰位嗰啲嘢，佢係好正確嘅。第二點我好快講嘅啫。我哋作為選民咧，我想再 emphasize 一句咧，就係、是。我哋係唔需要講俾任何人聽，我哋選邊個，我哋心儀邊一個嘅。咁但係當然有啲人，好似頭先有唔少嘅聽眾，佢哋已經講得好清楚，佢哋好有膽量，亦都佢哋知道，佢哋好清晰。但係有啲人唔清晰或者唔知嘅話，我想講一句，人哋唔需要知道我哋想選邊個嘅，投票俾邊個嘅，乾卿底事，係咪？
9: 冇錯。
7: 所以你哋，我哋做任何嘅選民，我哋有呢、這個。完全有呢個權力係保留我哋自己，唔講俾人聽，我哋係心儀邊一個嘅嚇。
9: 冇錯，
7: 唔該曬。
9: 好多謝你，郭女士姐。好，我哋再聽聽阿張女士嘅電話。係，張女士請講。
10: 係，多謝時間先。
9: 係，
10: 首先咧，我講一講咧嗰、那個嗰啲選市先啦、啊、我哋嗰、那個嗰、那個運哥華啦，同埋我哋嘅嗰個污水儲廠啊，你知道北岸個污水儲廠啊、
9: 嗯，
10: 當年咧我哋嗰時係7億銀紙就處理咁樣嘅啫，七億銀紙、
9: 嗯、
10: 興建嗰時啊，點知而家去到38.6億，佢所有全部嗰啲市長啊，大灣啲市長佢開會噶嘛，佢都。嗯都會局佢有市長開會，呢班咁嘅嘢啊，全部佢都唔出聲，唔會理到，搞到我哋將個水費係咁加，係咁加，咁咧加到咧，而家咧就我呢份報紙咧，2024年6月2日嘅寫出嚟，我哋都要加多150蚊。咁咧，你話呢班咁嘅人咧，阿煲呢個 body 屎嗰個 body 嗰嘢咧，自動就佢自己辭職，因為咧。我哋已經話佢嗰啲乜嘢咧？做得唔好，話佢對嗰個毒品嗰個問題咧，佢唔理，同埋嗰啲皇家騎警咧，兵不兵，馬賊不賊，唔做嘅，全部唔做嘅。我哋咧就 relax， you will vote， you can vote you out， 就佢自己辭職啦。呢個報。唔該，其他嗰啲咧繼續自己要做，諗諗佢點解搞到咁多嘢，仲可以有面出嚟再選市長 again？ 我唔知啊，我撐阿丁生，我就即係覺得咧嚇，佢有冇面再出嚟做呢嘢？你知唔知呢個嘢而家辭職啊？呢個大温佢呢個嘢辭職，仲要俾80萬補償金佢。你話點解要搞到我哋咁淒涼嚇？佢哋做市長冇一個出聲嘅喎，咁多市長。整個低落平原，好啦，呢件事講翻呢件事啦，淨係抽呢件事講呢件事啦。咁啊，講我哋嘅而家選埋呢個 BC 省呢、這個鄧志佳 NDP， 佢話咧，如果一日你嗰、那個保守黨唔喺度咧，挑人，我抽鬼咧就要懟冧你啦，成日就黑工，你黑佢做乜嘢鬼啫？唔好理佢咯，你成日就講埋曬啲唔知乜嘢，佢根本David Eby 咧，佢呢個黨咧，我柯爾倫咧係一個好好非常之好 BC 後城起幾多屋啊？你知唔知道嘅？而家佢準備咧一定點5億奧運村建小學，喺2090年咧就啟用噶啦，容納630名學生，做緊嘅。你又話唔選佢？佢會2029年咧一定點5億啊？奧運村啊，張啊，
9: 嗯，
10: 阿省阿 David Eby 即係 NDP 做嘅。咁樣點解我哋佢做緊所有嘅嘢，冇人話佢做得唔好啊？咁樣乜乜乜，佢根本一路咧，佢都係為國為民嘅，佢唔係唔為嘅。但係咧，如果唔中意佢嘅咧，就話佢係左派。佢根本我嗰陣時呢、這個你哋繼續聽㗎嚇。
9: 唔係、Hello? 我俾多少少時間你，因為你都講咗4-5分鐘㗎啦。
10: 你知唔知當時嗰、那個？嗰、那個 Christie 啊， GIT 加埋 PST 合拼，無端端再加多75%，嗰條咁嘅嗰個 Christie 走去上邊，我搞經濟，搞埋曬嗰班人嚟，全部咧由嗰度過嚟啦，和平門過嚟，好多假嘅就做埋做假嘅留低，佢整到滿街人，佢夠膽死屍，你仲記唔記得嗰件事啊？CIT 啊，加 PST 啊，無端端仲要整
9: 好多謝你，多謝你張女士嚇，多謝你嚇。張女士啊，唔使咁激動嘅，我哋慢慢講啊，即係我哋係一個平心而平，即係平靜嘅心情嚟討論，唔需要咁激動。好啦，嗱，喂阿喬文卿，你點樣即係睇下今次呢、這個即係列治文呢個市選咧？
11: 嗱，正話好多人講咗温哥華啦，咁我講翻，因為我喺 Richmond 住，而家我哋電台都喺 Richmond 啦，咁啊，李柱文嘅市選，咁啊，梗係對我哋有關係啦，唔使講。咁咧就係、是、最近咧喺過去嗰到轉頭大恩典島咧，有兩件大嘢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就係話最緊要就係喺 Sexsmith 嗰度咧有個所謂毒品注射屋，咁我哋咧就好多人去反對啦。咁啊，結果咧就我哋 Richmond 嘅市長咧亦都可以講係啊。聽到大眾的意見咧嚟到咧，所以佢就 hold up 咗呢樣嘢。嗱，要搞清楚呢樣嘢咧，就大家做嘢。華人嘅社會咧，我哋都知道啊。我相信喺華人嘅社會咧，我夠膽講係冇一個人可以容納到毒品呢兩個字喺我哋社會嗰度繁衍嘅，因為佢不單止毒害我哋自己本身，毒害我哋下一代，而對整個社會嘅發展咧都係錯嘅。咁所以咧喺走去選舉當中咧，大家可以睇一睇，睇下邊一個黨，如果佢係啊係有。對呢方面嘅毒品係有縱容啊，或者有放鬆咗嘅時候咧，咁大家咧就真係唔好俾佢哋上嚟啦。咁如果喺 Richmond 嚟講，我哋都可以守住、嚴守住我哋呢個規則，唔好再有呢啲所謂咩注射屋啊，有呢啲咁嘅嘢響處咧，係到另外。如果有邊個政黨、邊個嘅議員或者邊個市長都好咧，如果佢只要提出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用我哋神聖嘅一票，唔好選呢啲咁嘅人出嚟，因為咁樣咧對我哋個社會同埋對我哋下一代咧好有影響。
9: 其實咧就而家講緊選舉啦，咁啊，其實一直以嚟咧市選嘅投票率咧都唔高嘅，喺三級選舉之中係最低嘅市選。喺2014年嘅 BC 嘅市選入邊咧，投票率咧係34.5%，去到2018年嘅市選咧，投票率啊上升到35.6%嚇。咁啊喺上一屆嘅2022年咧，投票率啊回跌到29.2%嘅。嗱呢個咧當時係可能受到咧即係疫情嘅影響啦。嗱去到今屆嘅市選咧，除咗候選人多咗之外咧，亦都我哋令到我哋嘅選民咧眼花撩亂嘅。嗱如今咧就更加受到提早省選嘅影響啦。咁啊投票率又會點咧？咁大家咧可以不妨發表下你嘅意見啊，打電話上嚟嘅。咁啊餘官你又覺得點啊？
12: 呢個真係好難。即係預測嚇，但係以即係 common sense 即係普通即係客觀咁嚟睇咧，照睇有咁多嘅客競選人候選人啊，可以咁講嚇，就應該咧就會提高
9: 個投票率嘅，
11: 應該會應該
12: 係咪先？係咯，因為每個
11: 每班都有啲擁趸㗎嘛，
12: 有佢嘅擁趸，有佢啲親朋戚友，有佢即係
11: 佢嘅團隊啊，佢啲人去搞嘢。
12: 咁咪理論上係咁，但係。同時有一個憂患隱憂咧，就係邊度
11: 拉薄咗咯？
12: 拉薄咗就同個即係人選嘅，即係同個 percentage 冇，即係有影好嘅影響喎。拉薄咗咧，只不過係將嗰個成功，
11: 即係每人嘅得票拉薄咗。
12: 係咁變咗即係好似 Richmond 咁啊嚇，當客觀咁嚟分析啊，你有。即係有咁七個八個
11: 市長嘅候選人，
12: 有四個係華裔，即係理論上嚟講咧，我哋有50%+華人，當佢所有華人支持華人候選人，當啫嚇，我咁討論式啫，唔係話我呼籲係咁做。咁你理論上係應該，若果淨係一個咧，就。個機會大很多
11: 喎，係啊係啊，
12: 你四個咧就分散
11: 分薄咗，但係個總人數應該多咗，總人數應該多咗。
12: 理論上係咁樣睇，
11: 總人數應該多咗。
12: 客觀上咁，所以即係有好有唔好噶。即係目前嚟講，即係又有咁多人走去關心社會，想出嚟競選係好事。但係若果你從嗰個即係話我哋華人希望有個華裔市長，呢個又無可厚非嚇。但係又即係客觀嚟講，呢個都係。應該發生或者可能發生的事，但是 成唔成功咧，仲係要睇即係各方面
11: 最後嘅結果，睇最後嘅結果。
12: 啲人嘅諗法係點啦？
9: 嗱，管理頭先講到關於即係話華裔市長啊，或者即係我哋華裔投票啊，會投啲即係可能會投到一個華裔市長出嚟。咁啊，其實過去嗰幾個月都發生咗一件事，就係話有一位即係博主咧，即係提講一講關於就係話。啊，華裔即係啲前民嘅華裔咧，就有成51% 定54% 啦。咁啊，佢嗰個投票率，如果華人出嚟投票咧，就會選到一個華裔嘅。咁如果你唔出嚟選舉咧，就即係唔出嚟投票咧，咁啊可能會選到另一個族裔嘅候選人。咁其實佢嘅言論咧，當時就炒到而家為止咧，即係炒到連列治文嘅市政府咧，都認為咧係要即係對呢一位博主咧作出譴責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呢件事咧，就其實。關乎到就話究竟係言論自由啊，定係話佢講嘅嘢咧會有一個族裔嘅即係歧視嘅方式咧？咁呢個大家咧就要係好清楚咁去了解咗之後咧，先至作出一個定論。嗱，我電話旁邊有阿馮生，我聽咗電話先。唔好意思，我哋廣告翻嚟再聽阿馮生同埋阿陳生嘅電話。
13: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14: 下晝5:45。
15: 剛才報時係由六星級送禮月餅本地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贊助播出。
16: 喂，老婆去邊啊？
17: 去超級市場買餸，順便就買啲月餅送禮啦。
16: 諗住買咩月餅啊？
17: 我想買加拿大美心月餅啦。
16: 咦，識貨喎、啊，你都幾識揀噶。加拿大美心月餅啲蓮蓉啊，係靚啲嘅，滑好多噶。不過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餅一定要去美心餅店買，喺超級市場買唔到噶噃。
17: 喺美心餅店買中秋月餅，夠曬中秋節氣氛啦、
16: 啊。款式多啲，到時點揀都得添。
17: 係啊，我都係咁話啦。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18: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9: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姚崇英，
9: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宏明先生。我哋今日嘅题目咧，讲。B.C. 省嘅市呢個市選同埋 B.C. 省嘅省選，咁啊電話旁邊咧係有馮生，我哋聽咗馮生先。係，馮生你好，請講。
20: 係幾位你好啊？
9: 你好。
20: 啊，想問你係咪淨係揾係你？請問聽唔聽到我講？
9: 佢聽到，聽到。
20: 係係，請問係咪淨係温哥華就温哥華住温哥華啲人係咪要選兩次啊？省府同埋市府啊？其他
9: 省
11: 唔係，邊度都係噶，邊度都係。
9: 整個 BC 省噶喎。
20: 哦，係咩？哦，即係我哋所有城市都要選係嘛？
9: 係，冇錯。一齊選係。
20: 哦，即係兩份都要照顧喎。咁我睇呢次係，我想睇個結，即係將來想睇下個結果會點咯。即係睇我哋個 BC 省裏邊係多啲睇咩階級啦。看看你是什麼階級會選回那些黨派 是幫你的階級的，就比如如果 BC 省尹大維再勝出，即是意思我們的省份還有很多的窮人、打工仔、低收入、要我看呢，就是我們華人呢就 多數是選保守黨的、或者是我哋華人即係由低中階級到中到有錢階級咧，有白人咧，有好多都係打工仔階級，所以好多白人會選 NDP 咯。我估計啦，唔知啱定錯。係啦，仲有尹大維之前佢話佢唔知一年前就話佢會同中國做生意嘅，即係當阿 Trump 鎖我哋好緊嗰時咧，依家都咁緊噶啦。咁大卫，尹大卫佢话，咁有冇声气噶？佢讲嘅嘢，佢有冇同中国合作做多啲生意噶？
11: 有做，
9: 有嘅，有嘅吓。
20: 譬如啦，有咩交易噶？即系我哋有咩贸易噶？between 我哋嘅省同埋 同埋中國
11: 天然氣咯。我哋嘅天然氣
20: 同埋一陣你可以講啦。
0: 係啊，嗯，我哋有天然氣噶嘛？我哋嘅省
20: 啊，我哋啲資源係或者我可以上網睇下，揾睇係有咩嘢幫到我哋嘅省份，係同中國做啲貿易，或者我以為佢得把口講，冇做到嘢，所以睇睇下佢有冇做功課，或者佢有冇交功課。
0: 嗯，
20: 咁啊，係啊。姚松英先生啊，你九月廿八号系咪有考古嗰个台啊？系讲中国一万年啊？
0: 系，冇错，有个新节目系。
20: 即系我啊，你哋会唔会讲即系秦始皇佢依家YouTube 度查到秦始皇个坟墓下边咧，系好多啲水银，好多啲嘢喎，即系冇人敢掘出嚟嘅喎。
0: 系。這個我們遲些說吧，
20: 是
0: 的，好，多謝你的電話。
20: 我們有沒有一萬年歷史啊？我估了四千年而已，
0: 沒有，我們有五千年的文明歷史，
11: 慢慢研究，
0: 一萬年呢是我們的，即是舊石器時代去到新石器時代的，到時你會聽吧，好不好？
20: 好，OK，雙橋那裡，OK，
0: 多謝你，
20: 多謝，拜拜，
0: 拜拜，好，我們聽聽陳先生的電話，是，陳先生請說。
21: Hey, 大家好，
0: 你好。
21: 咁我想话讲，上次冇记错，尹大卫去中国嗰个旅程咧，系基本上冇公开到任何路线或者做过啲乜嘢。
0: 嗯，
21: 所以其实我谂佢都冇得到啲咩结果啦。咁你话尹大卫，头先有位女士话尹大卫为咗BC 省做咗好多嘢，起学校啊、医院。咁呢啲係佢哋應該要做嘅嘢嚟嘅喎，
0: 嗯，
21: 同埋你要記住，佢每做一樣嘢都係用緊我哋納税人嘅錢喎，
0: 嗯，
21: 唔係佢攞個袋喺個袋喺度拎出嚟喎，所以我哋要搞清楚一樣嘢，佢用嘅錢同埋佢請嘅人係邊一種人去做呢啲嘢，佢係工會嘅，所以佢任何基建嘅嘢，佢都係委工會嗰班人去做，而唔係話。公平的拎出来给大家去投的，这一个已经是一个问题了，啊，那你说要分什么阶级 去选什么人选哪个党，我觉得不要搞到这么复杂了，应该是看人家的政纲去选一个党，是不是为你去做事，去你为你而发声，不是因为我是黄皮肤，所以我一定要选一个黄皮肤的人去代表我，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是知道人家的政纲是讲什么东西才去投那个人或者投那个党，而不是说因为他是某个种族我就去做。现在 NDP 即是 BC 省的 NDP 已经，我即看到周围已经放了他的牌出来，已经是 ready 了，其實是很令一般，我想今次的選舉那個 percentage 應該會很高，因為有很多人可能平時不投票的都會走出來投票，因為你大衛兩年就立刻 call 選舉，我想是令到很多人都覺得憤怒，浪費錢，為了自己的黨，但是這個黨就是這樣的，他一定要是这样 去继续维持他的党的生命，因为他其实你们大家回顾一下他们那些厅长呢，其实他的人不是很够的，哦，就是那些 他找那些厅长去做那些人呢，他不是贴那个位的，哦，就是不 match 那个位的东西的，哦，那他就变成要请很多 consultant 很多顾问去帮他，那其实你说咁选咩党，系咪一定要选其他？选另外或者Green Party 或者保守党？
0: 好，多谢啊，多谢啊，多谢陈生你嘅意见，因为我要俾翻两位嘉宾咧做一个总结吓，多谢你啊，
21: okay.
0: 多谢晒。好，余官你讲先。
22: 唔系，我想澄清咧，即系我哋头先讨论咧，就系一种方式，即系提，唔系话鼓吹人应该点做，
0: 系冇错，系
22: 客观咁分析。即係有啲人，大家要尊重一樣嘢。當然有最理想嘅咧，就係每個選民咧，就係支持某一個政黨佢個政綱，
0: 或者某一個候選人嚇。
22: 或者某一個候選人，但是 在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方面呢，應該是那個黨很重要，因為黨的政綱，市政府是另一回事，因為市政府呢很多時候就有很多是獨立候選人的，因為到這次肯定有很多很多獨立候選人，有些人呢就是即係選話，即係某種原因都好啦，或者佢即係好似 Richmond 咁耐冇一個中國人做過市長，咁可能即係有種某種期望啊，或者試下有冇有個中國人會唔會即係對我哋嘅生活方式或者我哋嘅要求會深刻啲，會有多啲嘅貢獻咧？咁有啲人係咁諗嘅，我唔係話鼓吹個個人係應該。因為我哋中國人投支持嘅咧，就肯定要中國人，唔係就咁呢個我哋冇唔係鼓吹呢方面啦，我哋當客觀分析，即係會唔會有都應該考慮有啲人係咁諗，即係唔出奇。因為我諗我哋聽到有好多個聽眾有喺呢方面嘅發表佢嘅意見啊嘛，咁所以即係但係最重要咧，應該係政綱問題。
0: 冇錯。
22: 咁啊，當然省政府同中央政府咧，你就容易啦，因為多數都有政黨嚟。即係提出他哋的政綱，然後你哋可以選擇。但喺市政府咧就唔同啦。好似市長，你話叫市長嚟，市長係咪代表成個市議會咧？唔係啊，佢都係一票嘅啫。所以好多獨立嘅人咧競選市長個位。咁所以嗰啲多市長競多係市長嘅候選人嘅話，你個個都要邀請，咁又好似又唔係好。
0: 嗱，咁其實我都想講一講，就頭先有一位好似阿馮生咁咧，佢話佢會即係投票。每一個其實他不是說投票哪一堆人，而是說作為一個打工階層、或者是工會、他是用他那個意念就去投票給、工黨、或者譬如 NDP， NDP 是照顧工會的嘛，投他們票咯，這個是、個人選擇，也 是合適的，無可厚非的。剛才你都說我們那些、其他的、族裔、我哋譬如華裔唔一定要投翻華裔，只係投翻嗰個候選人佢嘅政綱、佢嘅理念同埋佢平時嘅行為，值唔值得我哋支持佢？
11: 當然間啦，就民選嘅即係民主係民主選舉，其實最重要嘅精髓就係話，你選到一個你心儀嘅人，而呢一個人係可以做到你想佢做嘅嘢，咁呢個先係民主嘅最高嘅準則喺度。咁咧，我哋正話有一個聽眾咧就講咗話，你又唔好選邊個，或者你一定要選某誰。嗱，呢我再講一次，每一個人嘅投票，好似歐陽小姐所講，你唔使話俾人聽你選邊個，亦都唔好話俾人聽你唔好選某一個。你只係去到投一票，投一票你認為嗰個人最能夠幫你做嘢，最能夠表達到嘅意見，而你嘅希望。他可以幫你實現，咁呢個先係民主最高嘅準則。
0: 係，咁其實即係而家我哋嘅民主制度嘅選舉咧，亦都有好有唔好嘅地方嘅。咁嗱，譬如即係呢啲係雙向嘅。嗱，一個體現民主嘅機制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啲選民可以去選我哋心儀嘅候選人。但係咧，你唔好忘記話嗱，好似美國亦都係個民選制度而選出嚟嘅。但係美選出嚟嗰個未必一個好嘅總統，嗱，好似特朗普而家佢所選出嚟係民選出嚟嘅一個總統。咁但係佢個行為、佢個作為，我哋而家睇得出就話，究竟呢個民選制度係唔係真係可以選到一個好嘅領導人出嚟咧？我哋大家都要好小心咯嚇。
11: 滿意佢，
0: 冇錯啦，係啦。好，我哋今日多謝各位聽眾嘅電話，亦都多謝兩位嘉賓。下星期再会，
11: 再会，拜拜，
0: 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3: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3: 哇，酒楼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24: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3: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5: 舒美斯皮。
2: 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5: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2: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5: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6: 哇，1000多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致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号出发，只系$1499包税起，
6: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2: 限时独家送50蚊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6: 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7: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23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来看下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西岸时间下午2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时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去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以及短暂交谈。现场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并奏起两国的国歌以及鸣放礼炮。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8: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首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起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是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的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之后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就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也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今次是习近平相隔3年再次访美，以及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也都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外交部早前说，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安排，特朗普礼拜四会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会到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就包括查罪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传媒说，两国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日。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7: 而习近平就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他都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今次的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咁另外，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嘅战略引领作用，系中美关系嘅定盘星以及指南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翻返嚟本省嘅消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喺星期二宣布喺10月24日提前进行省选之后，各党啊随即展开竞选嘅宣传。尹大卫首站去到素理市进行竞选嘅宣传，佢首先为本省嘅医疗系统感到自豪，话美国嘅医护人员都愿意选择前嚟本省工作，因为公营嘅医疗系统以病人为先，亦符合佢哋嘅理念。佢又话特朗普时刻喺度攻击加拿大，因此本省都唔介意从美国招募医生前嚟，本省都会有新嘅措施，游说喺美国工作嘅加拿大医护人员返回本省工作。另外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宣布在温哥华岛 Saanich Loft 选区出战，他誓言 BC 六党会致力建立公平的经济环境，要大财团和超级富豪缴纳应该缴交的公平税款，用于改善散民的生活。而新成立的 Center BC 党也宣布候选人的名单。另一方面，省新民主党第四名的内阁厅长宣布不会角逐省选，省就业厅长 Brenda Bailey 公布不会角逐，他在八月的时候透露患上可以治疗的癌症。而早前宣布不会角逐省选的另外三名厅长，包括卫生厅长 Ralph Collin、 紧急管理厅长 Katie Green 以及农业厅长 Lala Pockham。早前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七名省议员表示，脱党是与前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的领导方式有关，现在他们重返保守党是因为 Finley 已经不再出任党领。方乐林报道。
1: 在省长尹大卫星期二宣布将会在10月24日提前举行省选之后，早前转投 Center BC 的现任省议员 Peter Milobar 和其他六位前保守党议员都宣布回归省保守党。Peter Milobar 星期三表示，他们重返党团的决定是在上周末连串深夜商讨之后作出。Milobar 早前曾经担任 Center BC 的党领，但是任期不足一星期。他表示，省保守党前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辞职之后，情况迅速转变，他与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由晚上一直商讨至第二日的早上，最终七名早前离开省保守党的省议员都决定回归。他直言，七人早前离开党团主要都和 Finley 的领导方式以及他所聘用和引入的人员有关。随着 Finley 不再担任党领，他表示原本导致几名省议员离党的主要问题都已经改变。至于提前想选， Miloba 就批评今次的选举并无必要，又指新民主党原本可能是希望在选举中对阵 Fintley， 但是他现时已经不再是省保守党党领。Miloba 又表示自己无意在 Dawson 临时领导任期结束后竞逐党领，现阶段会集中扩大党员基础。他又说如果 Dawson 带领省保守党赢得今次省选，那他就应该成为省长。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温氏警方调查市中心东端 Crab Park 公园在朝早一宗的死亡案件，并列为温氏今年的第六宗凶杀案。警方朝早七点前接报一名男子在 Crab Park 公园出现医疗问题的报告。警方现在呼吁在星期二晚九点到星期三朝早七点期间在公园周围出现过的公众与警方的联络协助调查。警方的凶杀案小组电话是604-717-2500，三角洲市一处田野在8月26号发现一名女子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展开调查。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警方现在公布死者是34岁，来自列治文的 Latasha Clifton。警方的刑事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继续呼吁当日清晨时分途经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也都呼吁驾驶人士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的联络电话号码是604-946-4444。王家琪竟向1985年银行爆炸案的罹难者家属表示，警方目前已经没有任何调查途径可循。张若良报道。
9: 1985年银行爆炸案罹难者家属在最近一次与联邦王家琪警一次会面里面被告知警方目前竟已没有任何调查的途径，警方竟已将案转为非活跃调查案件。银行182号班机于1985年6月23号从多伦多经英国伦敦飞往印度，因为一枚炸弹在机上爆炸，于大西洋上空爱尔兰附近空域坠毁，机上329人全部罹难，其中286名乘客是印度裔加拿大公民。另外同案在日本成田机场也都发生另一宗相关的爆炸案，两名行李搬运工人当场死亡。银行爆炸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谋杀案，也都是除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外世界上最严重的航空恐怖袭击事件。有在印航182号班机失去亲人的家属说，他们寻求正义的斗争经已持续了41年。日前他们和大约65名其他罹难者家属与加拿大王家琪警会晤时候，听到警方公布令家属感到非常震惊。王家琪警指基本上经已对案件束手无策，对此无能为力，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涉案人士或疑犯要接受调查，但之后如有其他任何更新或有可信的资讯出现，将会重启调查工作。这个是加拿大历史上耗时间最长、花费最高的刑事调查。两名被控参与爆炸案的疑犯于案发后18年后受审，包括 Roberta Ben Singh Malik 和 Ajab Singh Bagri 均被判无罪释放。 Malik 后来在2022年在素里市自己的店铺外遭枪击身亡。此外，警方也都更新了与此案有关一名可疑人士资讯，虽然经已确认其身份，但无法确定他与爆炸案有任何直接联系。他在被起诉前经已死亡，警方不会公布该个人士的姓名。案中唯一被定罪的人是 Inderjit Singh Rayet， 他只是承认一项误杀和一项与制造炸弹相关的罪名，最初被判处10年监禁，但后来因为作假证供而被判加监9年。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本省东南部小镇高等决定是不采用省政府的新时间制度，会继续沿用山区时间。方乐林报道。
1: 本省政府今年三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在本省东南部的高等镇表示不会采用省府新设立的时间制度，会继续使用山区时间。高等镇早前曾经宣布会在11月1号将时钟较慢一个钟，和本省大部分时区一样全年维持太平洋下令时间。不过高等镇政府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市议会收到居民意见后改变决定，会继续采用山区时间，和亚省的做法一致。镇政府表示作出决定时考虑了对居民相互的影响，以及与邻近地区时间安排是否一致。 亚省的做法是由11月1号起停止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全年维持山区时间，并改称为 Alberta Time， 缩写 ABT。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气象预测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本国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会高于往年的平均水平。张若良报道。
9: 秋分经已到来，预计本年秋季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较为干燥。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包括五大湖下游和 BC 省一条沿岸狭小地区，气温会比较接近平均值，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会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北部地区的气温与正常水平偏差是最大。在降雨方面，安省南部将迎来一些的降雨，但是本季大部分的降雨仍然会发生在较南的美国本土。气象学家预测，本国相当大部分地区的降雪和降雨量将低于或达到平均水平，估计未来数个月雨水将会一个大问题。如果现时经已这么干燥，初步迹象表明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在整个冬季也会保持干燥，如果对明年春季和夏季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如果积雪融化量较少，并没有足够的积雪起到隔热作用，土壤和地面都会非常干燥，这样明年山火季节可能会出现问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渥太华市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名为 Trump Avenue 的街道改名。方乐林报道。
1: 渥太华的市议会星期三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市内名为 Trump Avenue 的街道改名。 Trump Avenue 位于 Central Park 社区，区内多条街道都以纽约市作主题，包括 Madison Park、 Manhattan Crescent、 Bloomingdale Street 和 Staten Street。 当区发展时，特朗普主要是以地产商人的身份知名，近年随着他出任美国总统，要求更改街名的声音再次出现。今次动议通过之际，加美正处于关税争议，而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期间，当地居民亦都曾经就更改街名表决，结果是21票对21票，另外20户弃权，因此当时维持原有的名称。根据市议会今次通过的动议，市议员会向 Trump Avenue 的住户进行公众咨询，让居民提出符合市府街道命名政策的新名称，新街名可以继续采用纽约市作主题，亦都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名称，最终方案预计会在明年交回市议会审批。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成7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成1满，晚上9点一班船就6成1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表示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里面投降。
6: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11: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0: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来他不
12: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0: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3: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表示伊朗不会在和美国的战争里面投降，不过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去结束冲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强调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容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佩泽希齐扬开始演讲时，场内唯一美国代表起身离席步出会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指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多间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风险，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管理这项日益强大的技术。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表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胁全人类，因此必须各自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间公司或者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项挑战。而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的谨慎，呼吁业界切勿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考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邀请总统普京12月出席在迈阿密举行的20个集团领导人峰会，又说对美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并趁机讲到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峰会，希望普京接受邀请。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就芬太尼作出新嘅指引。
14: 你未必会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 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日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5: 咁正
1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7: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16: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它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17: 听讲它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蔗汁都超正。

0: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前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星期三日联合发布芬太尼类物质犯罪案件的新指导意见，定明相关案件的定罪、量刑等准则。新的指导意见一共有18条，即日起实施，其中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的两类。药用类参照现行司法解释里面有关芬太尼的数量标准、定罪、量刑，而非药用类就参照刑法中关于海洛因的数量标准处理。新的规定定明涉及芬太尼类物质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由对案中收集证据、追缴违法所得、跨区域案件管辖及协助机制等作出规定。文件说，近年中国出现走私、贩卖、制造芬太尼类物质等刑事案件，这类物质具有合成变异快、衍生种类多、滥用危害大等特点，对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芬太尼管控是中美地缘政治和执法合作的重要议题，美方指控中国是制造芬太尼类物质的化学原料的主要来源，要求中方要严打走私供应链。两国在2024年启动禁毒合作工作组，就执法协作以及打击非法芬太尼供应链展开沟通。在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香港的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的升幅，累计升幅达到67%，其中性侵犯的个案就升幅达60%。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四月至到今年三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和过去相若，不过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2: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呢，那个敏感度呢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的公众人士，他以前呢未知道啊有一个强制举报的情况的时间呢，有时他都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咁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呢，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的一些事件啊案件呢，其实呢多了很多的教育啊，多了公众留意到这样东西。
1: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的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的1300几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同样占37%。主席張志雄估計，同網上活動增加有關。
3: Child sexual abuse 嗰啲 perpetrators 咧，係好大部分咧係啲朋輩，亦都有即係網上結識嘅施虐者，係青少年嘅行為啊等等。咁呢啲都係促使到近年咧性侵犯呢個咁樣嘅數目字咧係上升嘅。
1: 張志雄期望政府可以盡快立法，制定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同沒有保護罪，進一步建立兒童安全網。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下星期四起，内地展开1年7日的国庆黄金周假期，入境处的估算预计今年黄金周期间有大约129万的内地旅客经各国的管制站来香港，每日平均的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时表示，政府会做好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与相关的机关以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等工作。回来有财经消息。
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5: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5: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7: 好戏连场，

0: 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2: 财经消息，
3: 加股系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51点，跌咗584点。美股都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12点，跌咗3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36点，跌咗308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4: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5: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6: 家福数个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不止买送有优惠，仲有更多惊喜等紧你。嚟 Oakridge 花分店的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而家就嚟买餸，饮杯咖啡，探件酥点啦！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8: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0: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1: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2: 社团简讯：
13: 中山濠头桥所9月27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中山濠头桥所礼堂系举行贺中秋，到时有茶点招待、猜灯谜、食月饼、益智游戏、卡拉 OK。晚上在中式酒家有晚膳，共度佳节。10月11日礼拜日中午12点是在中山濠头桥所礼堂举行2027-28年度的职员选举。濠头桥所查询电话是778-834-7074，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和牧师陪住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继续有我黄牧访问呢上个礼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我们的节目呢，你应该记得我访问了一位珠宝鉴证师 Fandy， 欢迎你啊。
2: Hello， 大家好。
1: 是啦，我哋咧好开心 ，Fandy 今晚咧再次接受我哋嘅访问。咁咧 ，Fandy 咧系过去由八零年系咪啊？80年定82年我都唔记得咗啦。
2: 入行
1: 系啦，80年入行哦。可能有啲听众朋友你未出世添啊，我都出咗世啦。咁啊就入行呢一个珠宝首饰嘅行业啦，由零售啦、批发啦，做到去珠宝鉴证师啦。咁今日咧好想继续听下佢喺呢个行业奋斗一啲嘅故事同埋经历。咁Fandy 啊，想问下你啦。咁你有冇试过一啲较难忘嘅经历啦？例如咧系做珠宝鉴证师嘅时候要 deal with 一啲，例如去到工场啊等等啊，咁可唔可以分享呢啲特别嘅个案俾你听下？
2: 不如我同大家分享两个啦。
1: 嗯，
2: 先讲一个咧，就系、是、喺工场嘅先啦。
1: 系。
2: 咁就系、是、有一个客咧，就佢、是、嘅戒指要去改大细嘅。咁、通常咧，佢就順便嚟俾我做個鑑定書嘅。咁我做鑑定嘅時候，我就睇到咧，呢即係我寫咗落嗰個鑑定書嗰度，就係嗰粒鑽石其實就係比較低質素嘅，因為佢用嗰啲 laser 嚟到鑽咗個窿，將嗰啲瑕疵咧抽走咗嘅，然後就再填咗一啲類似膠嘅嘢啦。即係我講得簡單咗啦，其實真係唔係膠啦，不過即係類似膠嘅嘢，令到佢又透明翻，咁粒石又好閃。然後就從一個很低 grade 的，例如是我們叫做 I3 即是 imperfect 3、是差不多很低下的，因為肉眼看就已經很白，它抽走了之後就會提升到變成 VS 了，即是 very slightly included， 即是說肉眼就不是很容易看到花的程度啦。咁望落好似好靚咁啦，咁佢就得佢改到，但由於我做個鑑定啦，鑑定書我寫乜呢，工場師傅呢就冇睇我寫乜嘛，就即係個客要求個有個鑑定書，可能改完到連埋鑑定書送俾個客啦。但係好啦，做完之後佢就改到啦，改到佢又過咗火喎。因為其實佢通常鑽石係可以經過過到熱嘅，過到火，咁啲師傅咧就懶得將佢拆出嚟，就直接將個 size 改大改細，就唔會拆粒石出嚟。但係如果係紅岩寶啊、珠啊、翡翠，佢通通都會將粒石拆出嚟，先至改 size。免得有咩差池，咁佢就冇將佢拆出，亦都唔知道呢粒石係做咗啲手術。一過火之後，嗰粒石打回原形，蒙曬。
1: 哇！咁大件事。
2: 係啦，咁樣咧，嗰個客咧就會賠錢啦。咁、
1: 嗯、
2: 如果鑽石你係 VS grade 嘅鑽石，係貴過 I3 好多咁樣，咁嘅廠咪變咗損失好大咯。咁後屘就問我啦，咁我就話你望下個證書先啦。未做之前，因為又影埋相，又寫曬啲嘢咁啊。咁跟住客就承認啦，係我粒石係喺嗰啲咁嘅公司度買嘅。咁然後就大家知好咗咧，呢間廠就俾翻錢佢，就揾翻好間鑽石做呢啲有手術呢啲鑽石行，同佢再擠翻啲膠入去咧。同佢整翻咯，咁所以變咗唔使損失咁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都幾好彩，好彩佢係
1: 即係揾你做咗個鑑證，
2: 做咗 appraisal
1: 啫。係啦，好在揾咗你啫。如果唔係，即係嗰個廠真係雞毛鴨血啦，真
2: 係。係啊，真係。咁另外有一次就呢、這個就係我零售嘅經好難忘嘅經驗。
1: 嗯，
2: 係有一個客人啦，都好成熟噶啦，我諗佢四五十歲嘅。拎咗條珠鏈嚟，條珠鏈就好短嘅，即係嗰啲 choker size， 啱啱喺條頸咁短，
1: 黐住咁滯嗰啲，
2: 係啦 choker 啦。咁可能呢條鏈係佢媽媽咧過生嘅時候送俾佢嘅一個禮物嚟嘅，
1: 係
2: 即係珍而重之啦。咁但係因為佢話我覺得太短，而家可能佢又肥咗啦，佢又想做一條長少少。Upling 即係24寸，咁我咪同佢 match 啦，因為珠咧。大家都知道它是 organic 的，即是有機物來的。如果你買的就是白的， 咁你有噴香水啊、茶粉啊，你每次擦完冇揾翻啲清水抹一抹佢咧，佢好容易變黃。
1: 係係。
2: 咁所以咧，最好就戴完之後抹一抹佢啦。咁亦都係日子太耐啦，所以嗰個珠咧就黃黃地
1: 變色。
2: 咁我就已經揾翻一啲咧係黃黃地嘅噴翻佢咁樣。
1: 嗯嗯。
2: 咁我就覺得好完美嘅啦，嗰條鏈24寸哇 perfect 啊，啲色都好 close， 但系我都會睇到少少分別，但系算係咁啦咁。咁但佢又嚟攞鏈啦，我以為佢會開心啊，打開條鏈一睇，喊到衝咗出門口喎，
1: 仲要踎
2: 咗喺度喊到，
1: 咁誇張？
2: 係啊，喊踎咗喺門口度，係咁大聲喊，哇！我好尷尬，我唔知發生咗咩事。
1: 發生咩事咧？
2: 後屘我哋出去問佢，佢話呢條鏈。是我妈妈的人物，而家已经是面目全非，同佢交俾我嗰时系完全唔同样，我接受唔到呢个 new look，即系呢个新嘅样，我接受唔到。即系我哦咁样啫，唔好担心，我即刻同你等翻出嚟。咁我将嗰啲即系始终我哋有睇开珠，知道边啲系新，边啲系旧，因为挑翻出嚟穿翻条佢妈妈嗰条珠链俾佢。哇，真系呢条得啦，就系你妈条啊！咁佢就笑翻咯。哇，嗰单真系～到而家我仲记得，我谂都有好多年了。
1: 难忘啊，又俾佢吓亲咯。
2: 系啊，所以其实每个人，即系我又会提醒到自己嗰、那个价值观啦。我哋觉得好好嘅时候，好满意，人哋未必觉得好中意咯。
1: 嗯。
2: 有阵时一啲好 sentimental 嘅嘢，虽然系少少咧，但系佢哋讲意好深，都好尊重。每个人嗰个睇法咯，
1: 明白 ，Fandy。咁而家你即系如果我有粒钻石俾你，你仲有冇嗰啲架撑啊、绳啊，可以做一个鉴证嘅？
2: 其实有嘅，我仲有个 microscope 喺度，但系有部分咧，因为我退咗休，而家嚟讲有10年啦，我系一心立志就退休嘅。咁所以某啲嘢我可以做到，某啲咧我就唔搏啦，因为做鉴证我要100%准确。咁同埋话俾你知，好好似我有阵时同啲唔熟嘅人出去食饭，我好少话俾人知我系小食鉴证师，因为有阵时咧我一讲或者有人透露咗，佢啲人就会即刻上嚟睇真定假嘅，食几多钱，
1: 伸只手出嚟噶嘛，
2: 系啊，你即刻睇真定假嘅。其实我试过有一次咧，有个好好嘅女朋友啦，佢就好开心咁同我讲：，嘿，我老公送你戒指俾我，靓唔靓？跟住我一睇，死火，虚set嚟嘅，系嗰啲虚set嚟嘅，假嘅。
1: 啊，假嘢嚟！哎呀，咁凄凉。
2: 虚set，我真系一睇就知系假。哎呀，我死火，佢好开心，我老公送俾我噶。哎呀，我点算咧？我点答咧？咁我就只系话：，哦，你中意就好啦。咁样。我要唔好攞近嚟睇喎，佢想递俾我睇啊，唔好攞，哎，你中意就好啦，咁啊，哎呀，咁同埋有阵时有啲朋友咧，真系嗰条链咧戴住，哎，几钱啊，值几钱咁，我好有少少难为啊，因为我唔可以筛 ID， 一眼就话，哎，值几钱啊，太过武断，
1: 系，
2: 咁所以当时我冇提我自己做珠宝鉴定。
1: 怪唔知啦，我認識咗你6年咧，其實我印象你真係一次都冇提，我係唔記得點樣樣情況下你喺人哋嘅口中知道，所以咧，如果啲丈夫們咧，你真係要送戒指俾太太咧，最好咧叫你嘅太太唔好識阿 Fandy 啊，除非你個粒係真係堅，如果唔係珠二醒啊，唉，真係即係大家都好尷尬，
2: 哎呀，真係係啊，好笑真係。
1: 好可爱！哎，我哋不如听首歌翻嚟，继续听下 Fandy 讲下佢嘅有趣嘅故事啊！

0: Andy， 我记得咧，你妈妈咧就鼓励你入呢一行咧，系因为诶呢一行咧常常咧会经历好多开心嘅嘢啦，生 B B 啦，满月啦，即系又结婚啦，订婚啦，大寿啦等等，可能都要买珠宝首饰。咁但我又记得你讲过，你先生咧。啊！你五十岁就好退休哇，五十岁仲好后生，咁有冇咩原因要咁样样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系啊，其实我真系唔系几舍得退休，可以话系又唔舍得，又好世俗啦。
0: 嗯，
1: 我嚟讲，你知我五十岁都仲觉得自己三十岁嘅。
0: 你而家都好似三十岁嘅啫，其实嗱，听众朋友你见唔到 Fandy 啫，如果你见到 Fandy， 你绝对唔相信佢诶。总之佢嘅年纪同佢样貌完全系你唔会 match 到噶啦。
1: 我系花甲噶啦，
0: 绝对唔似，绝对唔似。
1: OK， 咁回翻正题啦，点会退休咧？咁有一日我个先生就好严肃咁同我讲啦 ，Fandy， 你退休啦。你几多钱先够啊？如果你觉得争一蚊，喂，你永远争一蚊嘅喎。咁我心咧同自己讲，我梗系赚得一蚊得一蚊啦。
0: 不过你先生咧呢句说话都几有哲理啊，我觉得好有意思，好有意思。
1: 咁、老公老婆通常唔听老公讲嘅。咁我老公咧就我话 ，OK， 你俾我谂谂先。咁其实我又商量咯，我同阿女商量，我话女啊，阿爹琴日话我永远争一蚊嘅，问我几多先够，叫我退休，你点睇啊？咁佢又冇出声，我都系咁啦。我哋听日去翻崇拜，睇下上帝俾咩信息我哋。
0: 嗯，
1: 哇，真系，如果唔系，即系我真系咁样讲，冇人信噶。但我真系冇讲大话，我有个女做证。咁啊咧，我哋大家就去崇拜嗰日。嗰日好奇怪啊！嗰、那个牧师咧就同平时唔同嘅，平时牧师喺个台上高讲各位早晨啊嘛咁噶嘛，但系嗰个牧师咧竟然就行喺我哋个座位嘅侧边，企喺条走廊嗰度，跟住仲系拍只手嚟噶，佢一出声冇同我讲早晨，一讲就话 How much is enough？
0: How much is enough 系咪啊？即系几多先至够咧？
1: 中间冇讲嘢噶，佢随即就再拍下手掌咯。温咗啦么？跟住冇讲嘢啦，再等咗一秒，
0: 好得人驚啊、
1: 然后就话 ：What are you longing for？
0: 哇！
1: 即系你期待紧啲咩？仲有啊，佢再拍下手掌 ，a relationship， 一个关系。当然，周围者嘅关系，我知道佢系讲我哋与神嘅关系。
0: 嗯，
1: 但系当时俾我同个女一听，就系家庭嘅关系。哇！跟住我个毛管全部动起晒，因为
0: 我而家都毛管动啊！呢啲个经历好得人惊。
1: 喂，当时牧师呢四句说话系全场静晒，然后佢每讲一句，静咗两秒，拍一下手掌，再讲第二句，好清楚。跟住我个毛管动晒，阿女毛管动晒，我哋两个手踭撞手踭撞一撞，跟住咧完咗崇拜，阿女话：妈，退休啦，退休啦。所以就系咁样样退休。
0: 哎呀，好
1: 冇办法啦，
0: 好真实啊！
1: 点会琴晚？点会琴晚我个黑人讲完话我欠一蚊，听朝早上帝咁样讲嘢，即系上帝嘅意思，即系上帝经佢个口叫我啦。
0: 你个黑人又唔识嗰、那个，又唔识嗰个牧师嘅系咪？
1: 唔知嗰个请翻嚟，即系嗰日你知我哋教会有时会请啲牧师翻嚟讲，唔系嗰啲
0: 系西人嚟噶嘛？
1: 西人嚟嘅。
0: Yeah.
1: 因为就个女儿，我在英文部英文堂讲崇拜嗰日，
0: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一路都冇讲，其实 Fandy 咧都系温哥华人嚟嘅，咁佢咧都系喺温哥华生活啦。咁虽然佢同我一样都系香港嘅背景，哇！你呢个经历真系冇得顶，即系让我哋呢两集嘅节目咧更加丰富，提升去到一个好有血有肉嘅信仰嘅层面。其实 Fandy 啊，你仲有冇一啲咧喺你工作嘅里边吓咁多年？你體會你的信仰、啊、更加深的經歷嗎、
1: 啊、有時候就不是下下這次這麼厲害地說，很多時候是聖靈的工作、
0: 嗯、
1: 因為我們做這一行呢，很多時候是很有誘惑的，或者有些人會想叫你做一些不當的事、
0: 嗯、
1: 例如我有一次有個人拿了 一嚿肉嚟叫我做 appraisal， 明明系入息嘅，即系明明唔系真息嘅，但系我自己由于有呢、這个圣灵驱使，有时叫我唔好做一啲唔应该做嘅嘢啦。我相信我就唔俾人 convince， 即系唔俾人说服我。我唔理个老板同我个关系，唔理佢会唔会从此唔俾晒面我做，照样系咁样写落去。
0: 咁你亦都冇因为咁而冇生意啊！你都应该做得好好啊，非常好啊！
1: 佢继续俾嘢我做，
0: 佢继续俾嘢你做啊，仲 OK。
1: 佢继续，可能喺另一方面，你知做生意嘅嘢，佢真系希望卖多件货，多个周转啦、啊。但系我谂佢暗字里咧都会欣赏我嘅。
0: 系，因为你真系一个好专业、好公正，即系唔做假嘅咁啊。做假的去啦，唔关你事，但系佢都继续揾你帮手。Fandy 啊，你女女咧结婚啦，你有冇特别为佢预备咗啲咩首饰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听众听下？
1: 咁由于我自己系做珠宝噶啦，咁我见到即系我买咗，我送咗一对系好大好大嘅蓝宝珠耳环俾佢，成15个 millimeter 好大粒嘅金嘅钻石耳环，
0: 哇，好靓啊，想象到好靓。
1: 咁但系呢一对咧？我是在很多時候你知道、我們要做 show 即是去瑞士巴都菲亞或者香港珠寶展啊，咁有時看到的時候呢就買定的、
0: 哦、
1: 還是一個一行家嘛，在很好的價錢之下買了，還有好像一些買珠寶鑽石手鏈給他 Candice Bracelet 和文化的，這些也是做自己做珠寶啦，你說十年之間去買呢就零售或者是貴的，我自己找工場做咯，還有一條雙行的藍鏈珠鏈給他，跟住是珠戒指不走得啦，四行的珠鏈珠手鏈啦，咁一套。
0: 哇，好靚啊！想像到都很開心。点会多呢？是妈妈的心意嘛，同埋呢，哇，我觉得你女女好幸福啊，有妈妈一个咁专业嘅珠宝鉴定师，哇，仲系嗰我听到嗰对耳环抌落嚟嘅蓝羊珠呢，我唔好意思问你几多钱啊，我谂都唔方便问啊，但系呢、我相信嗰个系比当然价值系一定连成啦，但系个心意呢系更加宝贵。就好像你妈妈当日鼓励你入行，是啊，即做这行真的很开心，特别有一天可以呢为自己的女儿预备这些嫁妆，哇，我想你做妈妈一定是非常的满足。
1: 真心说，类似是我用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瓶，种了一支玫瑰花就是20多年，年年开花，我又施肥，个花开得很漂亮，突然之间有个后生仔话好欣赏我呢一盆玫瑰花，我就将佢送咗俾佢。嗰种嘅心情，送咗之后，仲要呢朵玫瑰花话，妈，我喺嗰边好开心。不过而家好翻啲啦，而家觉得见到佢哋开心，我就开心。但系之前真系有一种冇咗一盆靓靓栽培嘅玫瑰花，就系咁样就送咗去第二个人的家的花园那样的感觉、
0: 我相信呢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有不少呢都曾经可能有过 Fandy 这种感受，特别你的仔你的女儿、要娶新抱啦，要嫁人的时候呢，哇，真的这个形容是你都搞到我现在有少少眼泪，即是我都担心我女20岁了嘛，过多几年后咪到佢呢盆玫瑰花，一阵间边个男仔走埋嚟一句唔该，我而家好欣赏，可唔可以攞去翻屋企？
1: 系啊，仲要佢话佢喺嗰边住得好开心，
0: 好 happy 啊，咁样样。咁当然啦，佢话佢喺嗰边住得好开心咧，唔系代表咧佢喺你过去嗰20多年嘅照顾底下唔开心，不过咧我都好明白咧，作为父母啊，即系空巢啦，即系悉心栽培咗嘅儿女咁多年，佢哋要成家立室咯。咁咧，我谂呢个人生新嘅阶段咧，作为父母都系一个要学习嘅一个嘅地方嚟嘅。
1: 我觉得牧师，我觉得人咧好奇怪嘅，当你有个女嘅时候咧， 要代嫁的年龄，有个有啲阿妈又，哎，点解仲唔拍拖啊？
0: 系咯，仲唔嫁？
1: 到佢拍拖又想佢做乜，仲唔结婚啊？啊，到佢结婚咧，你又唔舍得咯？即系人咧系咁咯，即系长头发又想短头发，短头发又想长头发。
0: 仲有啊，佢而家嫁咗咧，你就会谂做乜仲唔快啲生啊？咁
1: 但系佢生，你又话唔好生住啦，好辛苦啊！而家我都系将佢交托俾上帝啦，
0: 系
1: 放下，交托俾上帝。我上帝啊呀，我想讲就系、是，其实上帝为我哋预备嘅咧，永远咧比我所想所求嘅更高。有阵时自己谂得太多，
0: 系讲得啱。是啊，好多谢你啊 ，Fandy 呢两集咧，我哋唔单止听到你讲珠宝嘅一啲嘅行业嘅有趣嘅事啦，你自己个人嘅经历啦，甚至咧去到你而家做埋外母咧，大家都俾我哋咧有少少嘅即系分享啦。咁我都祝福你啦 ，Fandy， 其实你真系仲系好后生，咁你好好享受你咧呢个所谓嘅退休生活咧，我谂你一定系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咁最紧要咧系身体健康啦，祝福你嘅女儿女婿咧，佢哋家庭都幸福，咁同埋咧妈妈啦都系咧同样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 ，Fandy， 再一次多谢你接受我哋嘅访问，
1: 多谢。
0: 好啦，咁听众朋友，我哋时间到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习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说到那些好吃又健康的东西。今天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早餐的四款豆浆。这四款豆浆呢是非常的养肝的，越喝气色越好。然后呢，会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不少朋友呢讲究吃的时候呢要低糖少盐，那么降糖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目标。今天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吃粗粮的几种种类，搭配也是相当多的。此外呢，还和朋友们说一说五种保护血管的食物。这些食物呢，在我们常吃的菜里，只要常吃，那就对血管很有好处。一到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先觉得不是凉快，而是干困烦，眼睛发涩，喉咙发紧，脸上好像少了点光，特别的燥，整个人都提不起劲儿。那很多人觉得是可能是季节变了，其实啊，从中医方面讲呢，就是秋气通于肝，秋燥一上来，肝也容易跟着受影响。那么再放到现代营养学里面，气候干燥会让人的身体代谢压力变大，自由基增多，连这个眼睛的调节能力可能都会被拖一把。难怪有人一到秋天就觉得眼睛非常的疲劳。这个时候靠猛补乱吃，真的不如把这个饮料调得温和一点。秋季养肝，重点不是补得多，而是补得对。那么豆浆呢，就很适合做成日常搭配，便宜简单，早晚都能喝。关键是能把这个食材的力量揉在一起，不刺激，身体就更容易接住了。那么先说第一款豆浆是哪一款呢？就是绿豆百合小米豆浆。绿豆本身呢就有清热的底子，配上百合还有小米打进去以后，口感就更加的滑顺，喝起来没有那么冲。那么绿豆呢，从这个现代营养学当中来说啊，它是富含类黄酮和单宁，和这个百合搭配之后呢，对肝细胞的抗氧化能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秋天最怕的就是那种外面不热了，身体却燥得很的那种感觉。这一款呢就很适合用来压一压人们的心烦气躁。它不是那种喝完立即见效的东西，但是呢你喝了之后就会感觉到身体好像没那么浮，火气也就没那么顶那么旺了。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二款。第二款呢是 黄豆菊花豆浆，这个组合很有意思，黄豆打底，菊花点睛，味道比较清淡，但是却很对现代人的路子。因为我们每天呢盯着屏幕低头看手机，眼睛是最先遭罪的，干涩、酸胀、畏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眼睛老了，而是我们用的它太狠了，累了。菊花含有挥发油和木犀草素，它对缓解视疲劳是有帮助，搭配黄豆里的植物雌激素，就有偏清偏润偏这个护眼的思路了。喝这个豆浆呢，最适合那些白天看着这个电脑，晚上还舍不得放下手机的人。那么说实话，眼睛一旦开始频繁的抗议呢，很多人嘴上说没事，其实身体早就已经诚实了。这第三款呢是三黑桑葚豆浆，算是这个秋天比较有颜色的一款豆浆，因为三样东西都是黑的，那就是黑豆、黑米和桑葚干，再加两颗去核的红枣，整个配方看起来呢就是很有营养的。黑豆和桑葚呢是富含我们知道的这个花青素，这类成分在帮助清除自由基、促进肝脏微循环方面是很有讲究，是有研究基础的。很多人熬夜之后不是困，脸色也会变得发灰发暗，气色显得比较差，这时候靠这个遮瑕霜不如先把底子养起来。三黑桑葚豆浆的好处就是在于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喝个热闹的饮品，而是真正把熬夜之后的这种亏空感往回拽一点，尤其是长期作息不稳定的人，这类食材组合像是提醒身体不要再透支身体了。这是第三款，是黑色的豆浆，不过有黑豆、黑米、桑葚干，还有两颗这个去核的红枣。来，我们再看看第四款。第四款呢是山药红枣黄豆浆，重点是放在脾胃上。在这款豆浆的食材里面，铁棍山药里的黏蛋白还有活性酶对胃黏膜修复是有帮助的。很多人一说养肝，脑子里就只想了肝，其实中医讲得很清楚，肝和脾胃是连着的，肝胃弱，气血就生不出来，肝也很难舒服。山药和黄豆搭配，再加一点红枣，味道温和，喝下去像是给身体打底。尤其是一到秋天没有胃口的人，总觉得乏，做什么都慢慢拍，这款呢就比较适合。养肝不是硬补，而是把这个脾胃照顾好，很多问题自然就会轻松一点。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四款豆浆，这些豆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食材本身，而是它们各自应对了现代人的各种状态，比如说像熬夜，像这个用眼过度，情绪烦躁，还有脾胃虚弱等等。秋天的身体问题其实往往不是一点的故障，而是一连串的反应，肝一不舒服，情绪容易急，眼睛容易累，脾胃也容易跟着受牵连，整个人就好像被这个秋燥拧紧了。刚才说到的这几款豆浆呢，大家不妨试一试。第一款呢是绿豆百合小米豆浆，第二款是黄豆菊花豆浆，第三款是三黑桑葚豆浆，第四款是山药红枣黄豆浆。

0: 市长 Blenda Locke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素里治安，增加警部资源，阻止南素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lenda Locke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糖友们关注的降糖的问题。那说到降糖呢，很多人呢都知道吃这个粗粮呢对控糖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家里就囤了各式各样的杂粮，还有全麦的食品。可是呢血糖呢非但没稳住，反而呢可能波动比以前还大。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多大多数人嘴里的这个粗粮根本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粗粮。今天我们就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粗粮控糖这件事。很多人去超市买全麦面包、杂粮饼干、速溶的杂粮糊，觉得这就是坚持吃粗粮了。其实呢仔细看一看这些所谓的粗粮制品的配料表的话呢，你会发现本质上还是精致的碳水。比如说有些粗粮饼干为了改善这种粗糙的口感，往往会加大量的黄油、白砂糖还有起酥油，热量呢是比普通的饼干还要高，升糖负担其实一点都不小。那么至于打磨得非常细的这些杂粮糊、五谷粉等等，这些糊糊呢膳食纤维是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淀粉的糊化程度越高，喝下去呢身体吸收的就特别快，升糖的速度其实并不比白粥要慢多少。很多人就这样吃了大半年所谓的粗粮，血糖没降反升。问题就在这儿，吃的全是披了粗粮外衣的精致的食品。那么到底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粗粮呢？我们今天和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一共就是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全谷物，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整颗的玉米、小米、高粱米。那么这些谷物呢是保留了谷物的谷皮、糊粉层和完整的胚乳，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都比精白米丰富的多，消化吸收速度也慢，对血糖是比较友好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杂豆类，比如说像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花豆这些。这个杂豆类的优势呢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谷物要高，膳食纤维更加丰富，升糖指数普遍是比谷物低，和米饭搭配着吃就能很好的拉低这个整餐的升糖速度。第三类呢是这个薯类以及快茎类的，比如说像红薯、山药、土豆、芋头、莲藕，很多人把它们当菜吃，其实它们的淀粉含量很高，应该归到主食的范畴里。它们的优势就是水分大、体积大、饱腹感特别强，同样的热量之下比吃米饭更顶饿。那么不少糖友知道了粗粮好，就顿顿全吃粗粮，一口白米饭都不碰，觉得这样血糖肯定能控制好。但是这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粗粮说到底它是粗粮，可是还是这个碳水化合物，只要吃多了，总热量和碳水总量超标，血糖照样是升高的。而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多，老年朋友的脾胃肠胃功能弱，顿顿吃就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 甚至影响其他营养的吸收。那么医学共识就认为，糖友吃这个粗粮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讲究比例，每天用粗粮的量建议占全天主食的1/3到2/2，大概在75到125克之间，根据自己的体重和活动量灵活调整就好，不追求顿顿都是全粗粮。还有很多牙口不太好的人，喜欢把这个粗粮呢熬成烂粥，打成糊糊，觉得这是好消化有营养。其实这个想法呢是大错特错，因为粗粮煮得越烂，打得越细，升糖速度就会接近白米饭。粗粮控糖的核心呢，其实就是里面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淀粉的消化吸收。可是如果长时间的熬煮，高速的打磨，膳食纤维的结构就会被破坏，淀粉就会充分的被糊化，进入肠胃之后很快就被吸收了，血糖升得又快又高。比如说同样是小米，熬成烂粥的升糖指数就比蒸成小米饭要高了近一倍。那么牙口不好的朋友可以提前把这个粗粮泡2到4个小时泡软，和大米一起蒸成软饭，尽量不要熬成稀粥，更不要打成粉冲成糊喝。

0: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好了，知道了哪些是真的粗粮，也知道了吃多少，然后我们和大家说说几个非常好的搭配方法，这是控糖的一个好方式。第一个就是搭配比例，蒸米饭的时候按两份精米加一份粗粮的比例来放，比如说200克的大米配100克的糙米或杂豆，口感不会太糙，那么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控糖效果也不错。第二个是替换原则，就是吃这个薯类快进类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扣减当天的主食量，比如说吃了拳头大的一块红薯，就要少吃小半碗米饭，如果中午吃了土豆炖菜，那米饭就要减半，不能既吃土豆当菜又吃满满的一碗饭。第三个非常重要，那就是进餐的顺序，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再吃鱼肉蛋这类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哪怕主食里只有粗粮，那配合这个顺序，餐后的血糖也会更平稳。其实对于需要控糖的朋友来说，控糖从来不是靠不吃主食，而是选对主食的种类，吃对合适的量，用对正确的方法。大家不用一下子全把这个主食换成粗粮，先从每顿饭里把1/3的白米饭换成混合粮开始，慢慢的让肠胃适应，再逐步的调整比例。那么具体健康的情况呢，也需要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而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美食广场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保护血管的五种食物。我们知道血管跟水管一个道理，用久了内壁如果挂了这个油垢水流呢就会细，所以呢别等这个血管堵了才着急，平时吃饭留个心眼，吃几样这个多吃一些保护血管的食物，血管干净人也勤快。来一起看一看这几个食物是什么。排在第五名的是黄瓜，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芝麻拌黄瓜。黄瓜的水分大，热量低，里头的丙醇二酸能挡着糖变脂肪，那么血管怕油，黄瓜正好是刮油的。两根黄瓜洗干净了，拍裂切断，拍过的比切的入味，然后腌这个黄瓜腌五分钟，杀出水之后倒掉，再加上蒜末、生抽、香醋、香油拌匀，然后撒一点白芝麻，夏天配粥，冬天配肉，这个黄瓜呢是很爽口的。这是第一个推荐菜，那就是黄瓜。血管清道夫排在第四名的是西红柿，西红柿的红素是好东西，抗氧化，保护血管内壁，必须呢炒熟了再吃，如果生吃的话呢吸收的比较差。我们推荐的这道菜是西红柿炒茄子，茄子两根切滚刀块，搁盐水里泡十分钟挤干，那这一步千万别省，省了的话呢茄子吸油像海绵一样。西红柿两个花十字开水烫，然后我们把这个皮给弄掉，热油蒜片爆香，先下茄子，炒到茄子软了盛出来，然后锅底的油留一点，西红柿呢就倒进去，炒出红汤。这时候我们再把茄子放回锅，搁盐一点生抽，翻炒均匀，然后盖盖子焖两分钟，大火烧汁，撒一些葱花就可以了。这个茄子软糯，西红柿酸甜，汤汁拌饭是一绝的。西红柿的红素得油炒出来，这道菜才正好。这是排在第四名的血管清道夫。第三名是燕麦。那说到燕麦的做法呢，很多很多种。我们今天向朋友们推荐的是红枣燕麦牛奶粥。燕麦里的贝塔葡聚糖就好像小刷子，会把这个胆固醇往外带。不过吃的时候我们还是选择刚切的整粒的燕麦，煮出来才管用。做法是燕麦半碗，红枣六颗，然后枸杞一小把，锅里水开之后燕麦下去煮十分钟，然后倒入一盒牛奶，转小火，牛奶不需要大火煮，再放入红枣煮五分钟，放入枸杞关火焖两分钟。这个燕麦粥呢枣香奶香，早上喝一碗可以扛到中午。如果是想降糖的话呢就不要放糖，红枣是非常甜的。血管清道夫第三名木耳。木耳的胶质多，吸附能力强，血管里的垃圾它都能帮着清。那么木耳大葱炒肉呢，其实这道菜呢我相信大家呢也非常的熟悉。干木耳泡开，五花肉切片，然后还有葱切片，放到锅里炒的时候要翻炒快一点，木耳脆，葱香，肉片不腻，这道菜非常的下饭，还保护血管，多吃木耳没错的。这个血管清道夫的第一名是大蒜。说到这个蒜呢，相当多的人喜欢，那么也有人呢不喜欢。大蒜素是降血脂、抗凝血，血管里的血栓都靠着它防着。这个蒜呢需要生吃或者是半熟，如果全熟的话呢效果就打折了，所以平常在做蒜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很想让它降血脂的话呢，大家在选择这个蒜的生熟度的时候呢就有一定的考量了。好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 血管的清道夫，对血管非常友好的这个食物，它们是黄瓜、西红柿、燕麦、木耳和大蒜。血管不是一天就能堵的，也不是一天就能通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种食材呢，都是家家户户经常买到的，那么多吃这几种菜的话呢，对血管是非常友好的。人到中年，血管开始走下坡路，嘴上把住关，腿脚勤快些，比啥都强，吃对了，身子轻快，睡觉也踏实。好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与健康有关的食物，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0: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2: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吃柿子的学问。秋冬季的水果货架上，柿子是最吸引人的水果之一。柿子营养价值很高，所含的维生素和糖分比一般水果高出1到2倍。假如一个人一天吃一个柿子，所摄取的维生素 C 基本上就能满足一天需要量的一半。所以吃些柿子对人体健康很有益。中医认为，柿子甘寒微涩，归肺、脾胃、大肠经，具有润肺化痰、清热生津、健脾益胃、生津润肠、凉血止血等多种功效。柿子富含果胶，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有良好的润肠通便作用，对于改善便秘、保持肠道正常菌群生长等有不错的作用，建议体力劳动者多吃柿子。另外，柿子有消炎和消肿的作用，能够改善血液循环，促进肌腱炎症和外伤的康复。柿子的招牌营养素十分丰富，和苹果相比，除了锌和铜的含量苹果高于柿子之外，其他成分均是柿子占优。虽然有俗语称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但是要论预防心脏血管硬化，柿子的功效远大于苹果，堪称有益心脏健康的水果王。成熟的柿子中含有15%的碳水化合物，丰富的膳食纤维、钙、磷等矿物元素和胡萝卜素等多种维生素。柿子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加工成柿饼、柿糕等，还可以用来酿酒、制醋等。柿子不但营养丰富，还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柿子对于预防心血管硬化有非常给力的效果。不过吃柿子也有一些禁忌，首先不宜空腹吃。柿子含有较多的鞣酸及果胶，在空腹情况下，它们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形成大小不等的硬块，如果这些硬块不能通过幽门到达小肠，就会滞留在胃中，形成胃废石。小的胃废石最初和杏子核一般大小，但会越积越大。如果胃废石无法自然被排出，就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出现上腹部剧烈疼痛、呕吐甚至呕血等症状。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柿子不宜大量进食。柿子中的鞣酸能与食物中的钙、锌、镁、铁等矿物质形成不能被人体吸收的化合物，使这些营养素不能被利用，所以过多吃柿子容易导致这些矿物质缺乏。又因为柿子中含糖较多，所以我们吃柿子比吃同样数量的苹果、梨更有饱腹感，从而会影响食欲并减少正餐的摄入。一般认为，在非空腹的情况下，每次吃柿子以不超过200克为宜。第三点注意事项是，柿子不要和含高蛋白的食物一同进食，比如蟹、虾、 鱼等。螃蟹与柿子同是寒性食物，食用后对胃肠疾病的增加有加重效果。含高蛋白的蟹、虾等食物在鞣酸的作用下更容易凝固成块，也就是形成胃废食。第四，柿子也不该与红薯同吃。柿子中的单宁、纤维素等如果在胃里遇到红薯的发酵物，会导致单宁发生快速沉淀，会对人体的胃正常功能有影响，严重者可能导致肠梗阻。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柿子不宜连皮一起吃。有的人感到吃柿子的同时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其实这种吃法并不科学，因为柿子中的鞣酸绝大部分集中在柿子皮中，在柿子脱色的时候不可能将其中的鞣酸全部脱尽，如果连皮一起吃更容易形成胃废食，尤其是脱色工艺不完善的时候，柿子皮中含的鞣酸就更多。

秋季气候与自然界变化的主要特点是秋燥，这个季节对于女性亦早睡早起，收敛神气，使志安宁，饮食亦减辛增酸。秋燥期间，女性应该多喝粥，这是因为秋季成熟的瓜果多，难免会多吃伤了脾胃，而经常喝粥可以抵抗秋季对身体的影响。下面就推荐三款食疗饮食供女性朋友参考。第一种，大枣菊花粥，红枣5枚，黑米100克，菊花15克，用清水适量煮粥，等粥煮至浓稠时放入适量红糖。这款粥具有健脾补血、清肝明目的功效，很适合秋燥时节女性进补。第二款，西红柿玫瑰汁，西红柿与黄瓜、鲜玫瑰花一起搅碎后过滤，加入柠檬汁、蜂蜜，每天饮用，可以使肌肤细腻白嫩。第三款，苦瓜炒胡萝卜，鲜苦瓜去瓤后切片，胡萝卜切成薄片，调以盐、鸡粉、葱等，急火快炒，经常食用能使面容变得细嫩，容光焕发。

不少女性爱吃木瓜，究其原因是因为广为流传的一种理念，认为多吃木瓜可以丰胸。至于木瓜为何能丰胸，网上流传的说法是，由于木瓜中含有大量的木瓜酵素和维生素 A， 能刺激女性荷尔蒙分泌，有助丰胸。木瓜酵素还可以分解蛋白质，促进身体对蛋白质的吸收。针对这种说法，有营养师反驳认为，木瓜酵素也就是木瓜酶，这种酶想要分解蛋白质，只能直接作用于蛋白质之上。如果将木瓜汁滴在鲜肉上，可以使鲜肉更加细嫩。但木瓜酶本身也是蛋白质的一种，在进入胃里以后就会被胃蛋白酶分解，不可能有完整的有活性的木瓜酶再跑到胸部去起作用，帮你的胸部更加丰满。因此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木瓜丰胸其实并没有根据。另外，虽然木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吃木瓜也正是一种补充维生素 A 的有效手段，但维生素 A 并不存在刺激雌性激素的效果，因此木瓜丰胸的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知足少欲。佛遗教经说，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已不称意，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意思是说，不知足的人呐，虽然在天堂享乐也不会满意的，不知足的人时常被五欲所牵缠。五欲是财、色、名、食、睡，他追求物质享乐、名利、权力的欲望永无止境。但是人的欲望是不会全部实现的，所以求不到的时候就有求不得的痛苦。佛陀指出，快乐的源泉是来自知足少欲。知足并不是要你怠惰消极放弃上进心，而是对五欲财色名食睡要知足，不执着过分的欲望。我有一位朋友，他原本是一间贸易公司的老板，生活颇为富裕，因为金融风暴之后公司倒闭了，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于是就转行做出租车司机。起初开着出租车的时候，心情非常苦闷抑郁，时常想到过去做老板时候的风光，以前名成利就的时候充满抱负，想不到现在要转行做出租车司机。有一天，他早上7点钟就出门，一直开着出租车到晚上9点。说起来可能无人相信，他坐了14个小时，只是赚到港币80元，连电油钱都亏了。以前做老板的时候，一个晚宴会请客的小费都不止80元。当时心情很难受，一时想不开，觉得人生绝望，想去自杀。结果当他正想寻死的时候，遇到路边发生车祸，一家三口都受伤，一个重伤，2个轻伤。当时是晚上9点多钟，他见到这个情况，于是急忙把他们送入医院。一路上虽然心里为这家人难过，但自己的心情突然间开朗起来，觉得自己是多幸运，四肢完好，身体健康，年轻力壮，公司倒闭破产还可以开出租车谋生。比起那些受伤残废躺在医院的人，真是幸运的多了，自己应该知足了。各位，这个想轻生的司机就是如此从生活苦难中体会到知足的智慧。我们今生就算活到100岁，在浩瀚无穷的宇宙时空之内，不过是电光一闪而已。如果我们能够多认识自我的心灵，少一点名利物质的追求，一定会生活得更加快乐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崎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崎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崎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嘉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4: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3: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4: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5: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什么？拿着800万9月份收据就可以抽奖？
3: 是啊，800万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在9月25日，凡持有9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得丰富礼品，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6: 商场在25日至27日。还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3: 过中秋想一次买齐节日所需，又获得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800万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欢迎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孩子在加拿大成长。2012年8月底，16岁的儿子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独自一人飞越太平洋，来到万里之遥的加拿大读高中十年级。在这里，我们无亲无友，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和新鲜，充满未知和挑战。和很多家长很早就规划孩子留学不同，我们让孩子低龄留学多少有些突然和盲目。孩子初二的暑假，偶然的机会，我们一起去听留学班讲座，当时觉得留学很遥远，只是随便听听，但就是这次讲座拨动了儿子留学的心弦，留学事宜急速提到眼前。孩子低龄留学，我们一家三口观点分歧。儿子当时在本地最好的初中读书，成绩优良，但是他对应试教育非常反感，对有些现象深恶痛绝。孩子和爸爸是坚定的支持派，孩子同学、家长、朋友都说他思想比较成熟，有主见，待人接物有分寸，适合早出国。我自己则觉得孩子太小，出去时机不成熟，但是鉴于孩子的执着，最终还是申请了。初三这一年，儿子又要准备中考，又要加强英语，很辛苦，而中考也如愿以偿地考入最好的高中，亲戚朋友都劝他留在这儿，但他却义无反顾，选择到加拿大上高中。异国留学听上去很浪漫，但现实远非想象中美好顺利。这一年，孩子经历语言、生活习惯、交友等重重困难，父母牵肠挂肚，心情起起落落，共同体味留学的酸甜苦辣，感慨良多。记得儿子刚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妈妈这儿太美了，兴奋得不得了。上课虽然什么也听不懂，但老师友善，感觉很快乐。一个多月之后，我可以感受到他神情有些落寞，说和当地孩子语言文化有障碍，难交朋友，还是和中国孩子在一起的多。孩子还抱怨说学习方面考试超级多，每次考试都要计入总成绩，不能松懈，非常疲惫，还不如国内教育好。饮食方面也不适应，方便面吃了三箱难以下咽，开学没多久又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儿，办理到美国签证因为手续不全没有办成，还没有入选学校篮球队，这些对孩子都是不小的打击。三个月后，他给我留言说，到加拿大三个月，新鲜感基本过去，就像我当初拼命要逃离国内一样，现在我想逃离这儿。每周一成不变的课表，周末毫无新意的娱乐，菜单没有多少选择，我好像过上了老年生活。孩子很想家，听到家乡的歌，眼泪都下来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儿子远赴他乡留学异国，看到他这些反应，我心里的确难过，非常后悔当初做的决定太草率。圣诞节假期，我们听从朋友的劝说，让孩子回国度假，舒缓情绪，再做安排。好在孩子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当初帮我们办理出国的老师，老师听到我们儿子这样的状态，也和我这个当妈妈的一样焦急，一次次和儿子视频沟通，分析学校课程，耐心听取儿子在生活中碰到的种种不愉快，适时地鼓励儿子坚持下去，多活动，多和同学交朋友。儿子的情绪在我们家长和老师这里都得到了很好的排解。儿子原本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生，慢慢的似乎变得开始顺利了。孩子在经历最初的困顿迷茫之后挺了过来。细细想想，这第一年他真是有很多的成长和变化。首先，孩子更加独立。孩子住在寄宿家庭，他们只做晚餐，其余两餐都要自己准备。从早午餐的准备、衣物清洗、房间打扫，到课程的选择、零花钱的使用、小病的治疗、电脑故障的修理、各种学习签证的办理等等，都要自己面对和解决。孩子与我的亲情更加密切了，走的时候我很担心小小年纪离开父母，亲情会有所疏离，现在看来有些多余。你可以强烈地感受，至少是第一年，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真的是至关重要。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两个很有趣的故事。一头老虎抓到了一头鹿之后要把它吃掉，鹿说，你不能吃我。老虎愣了一下，问，为什么？鹿说，因为我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老虎大笑道，总不能为了二级保护动物而让一级保护动物饿死吧。提醒您了吧，时刻保持危机感，不要让自己那点优势害死。再和您说说一个碗的启示。一个卖瓷碗的老人挑着扁担在路上走着，突然一个瓷碗掉到地上摔碎了，但是老人头也不回，继续向前走。路人看着觉得奇怪，便问，为什么你的碗摔碎了，你都不看一下？老人回答说，我再怎么回头看，碗还是碎的。收音机旁的您，就此得到什么启示呢？无论您在国内多么自豪，多么骄傲，那都是过去了。人其实还是要朝前看，朝前走的，不是吗？当一只玻璃杯中装满牛奶的时候，人们会说，这是牛奶。改装菜油的时候，人们会说，这是菜油。只有当杯子空的时候，人们才看到杯子，说，这是一只杯子。同样，当我们心中装满成见、财富、权势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自己了。人往往热衷拥有很多，却往往难以真正的拥有自己。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人生宁静方致远。在当今激烈的竞争、快节奏的生活、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强烈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给人们增加了很多压力，使一些人的心态浮躁的宛若汤煮，身上或多或少充斥着犟气、俗气、躁气，心烦意乱者有之，神不守舍者有之，着急上火者有之，归根结底就是缺少静气。宁静才能致远，平心才能静气，静气才能干事儿，干事儿才能成事儿。涵养静气的过程，就是在追求一种平衡，营造一种和谐，积蓄一种底蕴，成就一种境界。胸怀静气，才能保持清醒头脑，深谋远虑，见天地之精微，察万物之规律。胸怀静气，才能真正淡泊名利，心态平衡，不为进退滋扰，宠辱泰然不惊。胸怀静气，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心忧天下，不为成绩骄傲，不为挫折沮丧。胸怀静气，才能把握心理健康，明白事理，可以知荣明辱，可以心无旁骛。胸怀静气，才能勇于不计名利，追求卓越，高不孤芳自赏，低不自暴自弃。养一点静气，我们遇事时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养一点静气，我们无事平和，超越自我，不歪不斜，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不偏不倚，杂气自去，静气自来。浩然处世，静气养身，在平凡的生命历程中发掘真我，为平庸的日子增添一抹亮色。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

0: 人消灾延寿，超见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会寺604-430-8115。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静气。静气是一种气质，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也是东方智慧之一。诸葛亮给他儿子写信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这是诸葛亮一生的体会。细细品味，静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的句子，便是出自晚清风云人物翁同龢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要告诉人们的道理是，自古以来的圣贤之人都是大气之人，越是遇到惊天动地之事，越能心静如水，沉着应对。而静气就是一种应急的态度。有许多人总是为别人的评价而生活，在被动中死要面子活受罪，而有的人则不然，依然我行我素，走自己选择的路，而这样的人才最能成功。还记着一段话吧，叫做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就是一种处事态度所产生的人生境界了。虽然这境界很难达到，但是在失意和迷惘时细细品味，就会豁然开朗。凡大事面前有静气者，反映出他修炼道行的深邃。大事岂能以静制动，小事更是拿得起放得下。静气却不是柔弱，比如韩信胯下之辱，看客们无不哈哈大笑或为之鸣不平，而韩信却无所谓，这是多么大的气度。有人说得好，浮躁的社会，心静者胜出，扬一点静气，给自己一片晴朗的天空。万物静观皆自得，人生宁静方致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在这样静静的夜晚，和您聊聊自我实现者的16个特色。美国心理学大师马斯洛在研究了许多历史上伟人共同的人格特质之后，详细地将自我实现者，也就是成长者的画像描绘了出来。首先，第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判断力超乎常人，对事情观察得透彻，只根据现在所发生的事儿，常常就能够正确地预测将来事情会如何演变。他们能够接纳自己，接纳别人，也能接受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能安之若命，处之泰然。虽然他们不见得喜欢现状，但他们会先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现实，不会抱怨为何只有半杯水，然后负起责任改善现状。他们单纯、自然而不虚伪，他们对名利没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不会戴上面具，企图讨好别人。有一句话说，伟大的人永远是单纯的。我相信伟人的脑子里满是智慧，但常保一颗单纯善良的心。他们对人生怀有使命感，因而常把精力用来解决与众人有关的问题。他们也较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单顾自己的事儿。他们享受独居的喜悦，也能享受群居的欢乐。他们喜欢有独处的时间来面对自己，充实自己。他们不依靠别人，满足自己安全感的需要。他们像是个满意的福杯，喜乐有余，常常愿意与人分享自己，却不太需要向别人收取什么。他们懂得欣赏简单的事物，能从一粒细沙想见天堂。他们像天真好奇的小孩一般，能不断地从最平常的生活经验中找到新的乐趣，从平凡之中领略人生之美。而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曾经历过天人合一的宗教经验。虽然看到人类有很多丑陋的劣根性，他们却仍然悲天悯人，能从丑陋之中看到别人善良可爱的一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自我实现者的几个特色。这些自我实现的贤达圣人，他们朋友或许不是很多，但是所建立的关系却比常人深入。他们可能有许多淡如水的君子之交，素未谋面，却彼此心仪，灵犀相通。他们比较民主，懂得尊重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人，以平等和爱心相待。他们有智慧明辨是非，不会像一般人用绝对二分法，不是好就是坏，不是黑就是白。他们说话很有哲理，也常有挥而不虐的幽默。他们心思单纯，像天真的小孩，极具创造性。他们真情流露，欢乐时高歌，悲伤时落泪，与那些情感麻木、喜好权术控制、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截然不同。他们的衣着、生活习惯、方式、处事为人的态度看起来比较传统保守，但是他们的心态开明，在必要时能超越文化与传统的束缚。他们也会犯一些天真的错误，当他们对真善美执着起来的时候，会对其他琐事心不在焉。例如爱迪生有一次做研究太过专心，竟然忘了自己是否吃过饭。朋友戏弄他，说他吃过了，他就信以为真，拍拍肚皮，满足地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那据马斯洛的统计，世上大概只有1%的人最后能成长到上述这种不惑、知天命、耳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圆融逍遥、充满智慧的人生境界。不可能每个人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相信，当自己趋近于这种境界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越有喜乐，越有意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长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因为成长永远包含着冒险。面对未知，尝试新经验，扩展个人极限与改变。若不必成长，我们就不用改变自己，不用面对未知的危险，更不用花心神面对生活的挑战，从各种选择中做出新的决定。而人生这16种境界，收音机旁的您比照一下，您拥有哪些呢？夜色已深，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别哭，想要分别的人，尽管多少还有些遗憾，今夜或许难以安眠，也难以云淡风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崎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崎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崎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嘉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4: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3: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4: 啥意思呀
3: ？Can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4: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4: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5: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说到那些好吃又健康的东西。今天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早餐的四款豆浆。这四款豆浆呢是非常的养肝的，越喝气色越好。然后呢会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不少朋友呢讲究吃的时候呢要低糖少盐，那么降糖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目标。今天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吃粗粮的几种种类，搭配也是相当多的。此外呢还和朋友们说一说五种保护血管的食物。这些食物呢在我们常吃的菜里，只要常吃，那就对血管很有好处。一到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先觉得不是凉快，而是干困烦，眼睛发涩，喉咙发紧，脸上好像少了点光，特别的燥，整个人都提不起劲儿。那很多人觉得是可能是季节变了，其实啊从中医方面讲呢，就是秋气通于肝，秋燥一上来，肝也容易跟着受影响。那么再放到现代营养学里面，气候干燥会让人的身体代谢压力变大，自由基增多，连这个眼睛的调节能力可能都会被拖一把。难怪有人一到秋天就觉得眼睛非常的疲劳。这个时候靠猛补乱吃，真的不如把这个饮料调得温和一点。秋季养肝重点不是补得多，而是补得对。那么豆浆呢就很适合做成日常搭配，便宜简单，早晚都能喝，关键是能把这个食材的力量揉在一起，不刺激身体就更容易接住了。那么先说第一款豆浆是哪一款呢，就是绿豆百合小米豆浆。绿豆本身呢就有清热的底子，配上百合还有小米打进去以后，口感就更加的滑顺，喝起来没有那么冲。那么绿豆呢，从这个现代营养学当中来说啊，它是富含类黄酮和单宁，和这个百合搭配之后呢，对肝细胞的抗氧化能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秋天最怕的就是那种外面不热了，身体却燥得很的那种感觉，这一款呢就很适合用来压一压人们的心烦气躁。它不是那种喝完立即见效的东西，但是呢 你喝了之后就会感觉到身体好像没那么浮，火气也就没那么顶，那么旺了。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二款。第二款呢是黄豆菊花豆浆，这个组合很有意思，黄豆打底，菊花点睛，味道比较清淡，但是却很对现代人的路子。因为我们每天呢盯着屏幕低头看手机，眼睛是最先遭罪的，干涩、酸胀、畏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眼睛老了，而是我们用的它太狠了，累了。菊花还有挥发油和木犀草素，它对缓解视疲劳是有帮助，搭配黄豆里的植物雌激素，就有偏清、偏润、偏这个护眼的思路了。喝这个豆浆呢，最适合那些白天啊看着这个电脑，晚上还舍不得放下手机的人。那么说实话，眼睛一旦开始频繁的抗议呢，很多人嘴上说没事，其实身体早就已经诚实了。这第三款呢是三黑桑葚豆浆，算是这个秋天比较有颜色的一款豆浆，因为三样东西啊都是黑的，那就是黑豆、黑米和桑葚干，再加两颗去核的红枣，整个配方看起来呢就是很有营养的。黑豆和桑葚呢是富含我们知道的这个花青素，这类成分在帮助清除自由基、促进肝脏微循环方面是很有讲究，是有研究基础的。很多人熬夜之后啊，不是困，脸色也会变得发灰发暗，气色显得比较差，这时候靠这个遮瑕霜不如先把底子养起来。三黑桑葚豆浆的好处就是在于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喝个热闹的饮品，而是真正把熬夜之后的这种亏空感往回拽一点，尤其是长期作息不稳定的人，这类食材组合像是提醒身体不要再透支身体了。这是第三款，是黑色的豆浆，不过有黑豆、黑米、桑葚干，还有两颗这个去核的红枣。来，我们再看看第四款。第四款呢是山药红枣黄豆浆，重点是放在脾胃上。在这款豆浆的食材里面，铁棍山药里的黏蛋白还有活性酶对胃黏膜修复是有帮助的。很多人一说养肝，脑子里就只想了肝，其实中医讲得很清楚，肝和脾胃是连着的，肝胃弱，气血就生不出来，肝也很难舒服。山药和黄豆搭配，再加一点红枣，味道温和，喝下去像是给身体打底。尤其是一到秋天没有胃口的人，总觉得乏，做什么都慢慢拍，这款呢就比较适合。养肝不是硬补，而是把这个脾胃照顾好，很多问题自然就会轻松一点。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四款豆浆，这些豆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啊，不是食材本身，而是它们各自应对了现代人的各种状态，比如说像熬夜，像这个用眼过度，情绪烦躁，还有脾胃虚弱等等。秋天的身体问题其实往往不是一点的故障，而是一连串的反应，肝一不舒服，情绪容易急，眼睛容易累，脾胃也容易跟着受牵连，整个人就好像被这个秋燥拧紧了。刚才说到的这几款豆浆呢，大家不妨试一试。第一款呢是绿豆百合小米豆浆，第二款是黄豆菊花豆浆，第三款是三黑桑葚豆浆，第四款是山药红枣黄豆浆。

0: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说真的，每次闻到香喷喷的米饭，我自然就会想起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日子。
2: 我知道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这个本事，每碗饭吃下去都好温馨，好有家的感觉。
1: 是啊，那米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怎么煮都好吃，简直是我的 comfort food。
2: 那就对了，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特价，记得去多买几袋啦。
1: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糖友们关注的降糖的问题。那说到降糖呢，很多人呢都知道吃这个粗粮呢对控糖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家里就囤了各式各样的杂粮，还有全麦的食品。可是呢血糖呢非但没稳住，反而呢可能波动比以前还大。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多大多数人嘴里的这个粗粮根本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粗粮。今天我们就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粗粮控糖这件事。很多人去超市买全麦面包、杂粮饼干、速溶的杂粮糊，觉得这就是坚持吃粗粮了。其实呢，仔细看一看这些所谓的粗粮制品的配料表的话呢，你会发现本质上还是精致的碳水。比如说有些粗粮饼干为了改善这种粗糙的口感，往往会加大量的黄油、白砂糖还有起酥油，热量呢是比普通的饼干还要高，升糖负担其实一点都不小。那么至于打磨得非常细的这些杂粮糊、五谷粉等等，这些糊糊呢膳食纤维是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淀粉的糊化程度越高，喝下去呢身体吸收的就特别快，升糖的速度其实并不比白粥要慢多少。很多人就这样吃了大半年所谓的粗粮，血糖没降反升，问题就在这儿，吃的全是披了粗粮外衣的精致的食品。那么到底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粗粮呢？我们今天和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一共就是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全谷物，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整颗的玉米、小米、高粱米。那么这些谷物呢是保留了谷物的谷皮、糊粉层和完整的胚乳，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都比精白米丰富的多，消化吸收速度也慢，对血糖是比较友好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杂豆类，比如说像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花豆这些。这个杂豆类的优势呢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谷物要高，膳食纤维更加丰富，升糖指数普遍是比谷物低，和米饭搭配着吃就能很好的拉低这个整餐的升糖速度。第三类呢是这个薯类以及快茎类的，比如说像红薯、山药、土豆、芋头、莲藕，很多人把它们当菜吃，其实它们的淀粉含量很高，应该归到主食的范畴里。它们的优势就是水分大、体积大、饱腹感特别强，同样的热量之下比吃米饭更顶饿。那么不少糖友知道了粗粮好，就顿顿全吃粗粮，一口白米饭都不碰，觉得这样血糖肯定能控制好。但是这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粗粮说到底它是粗粮，可是还是这个碳水化合物，只要吃多了 总热量和碳水总量超标，血糖照样是升高的。而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多，老年朋友的脾胃肠胃功能弱，顿顿吃就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甚至影响其他营养的吸收。那么医学共识就认为，糖友吃这个粗粮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讲究比例，每天用粗粮的量建议占全天主食的1/3到2/2，大概在75到125克之间，根据自己的体重和活动量灵活调整就好，不追求顿顿都是全粗粮。还有很多牙口不太好的人喜欢把这个粗粮呢熬成烂粥，打成糊糊，觉得这是好消化有营养，其实这个想法呢是大错特错。因为粗粮煮得越烂，打得越细，升糖速度就会接近白米饭。粗粮控糖的核心呢，其实就是里面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淀粉的消化吸收。可是如果长时间的熬煮，高速的打磨，膳食纤维的结构就会被破坏，淀粉就会充分的被糊化，进入肠胃之后很快就被吸收了，血糖升得又快又高。比如说同样是小米，熬成烂粥的升糖指数就比蒸成小米饭要高了近一倍。那么牙口不好的朋友可以提前把这个粗粮泡2到4个小时泡软，和大米一起蒸成软饭，尽量不要熬成稀粥，更不要打成粉冲成糊喝。

0: 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停车。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了，知道了哪些是真的粗粮，也知道了吃多少，然后我们和大家说说几个非常好的搭配方法，这是控糖的一个好方式。第一个就是搭配比例，蒸米饭的时候按2份精米加1份粗粮的比例来放，比如说200克的大米配100克的糙米或杂豆，口感不会太糙，那么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控糖效果也不错。第二个是替换原则，就是吃这个薯类、快进类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扣减当天的主食量，比如说吃了拳头大的一块红薯，较少吃小半碗米饭。如果中午吃了土豆炖菜，那米饭就要减半，不能既吃土豆当菜又吃满满的一碗饭。第三个非常重要，那就是进餐的顺序。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再吃鱼肉蛋这类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哪怕主食里只有粗粮，那配合这个顺序，餐后的血糖也会更平稳。其实对于需要控糖的朋友来说，控糖从来不是靠不吃主食，而是选对主食的种类，吃对合适的量，用对正确的方法。大家不用一下子全把这个主食换成粗粮，先从每顿饭里把1/3的白米饭换成混合粮开始，慢慢的让肠胃适应，再逐步的调整比例。那么具体健康的情况呢，也需要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而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美食广场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保护血管的五种食物。我们知道血管跟水管一个道理，用久了内壁如果挂了这个油垢水流呢就会细，所以呢别等这个血管堵了才着急，平时吃饭留个心眼，吃几样这个多吃一些保护血管的食物，血管干净人也勤快。来一起看一看这几个食物是什么。排在第五名的是黄瓜，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芝麻拌黄瓜。黄瓜的水分大，热量低，里头的丙醇二酸能挡着糖变脂肪，那么血管怕油，黄瓜正好是刮油的。两根黄瓜洗干净了，拍裂切断，拍过的比切的入味，然后腌这个黄瓜腌5分钟，杀出水之后倒掉，再加上蒜末、生抽、香醋、香油拌匀，然后撒一点白芝麻，夏天配粥，冬天配肉，这个黄瓜呢是很爽口的。这是第一个推荐菜，那就是黄瓜。血管清道夫排在第四名的是西红柿，西红柿的红素是好东西，抗氧化，保护血管内壁，必须呢炒熟了再吃，如果生吃的话呢吸收的比较差。我们推荐的这道菜是西红柿炒茄子，茄子两根切滚刀块，搁盐水里泡10分钟挤干，那这一步千万别省，省了的话呢茄子吸油像海绵一样。西红柿两个花10字，开水烫，然后我们把这个皮给弄掉，热油蒜片爆香，先下茄子，炒到茄子软了盛出来，然后锅底的油留一点，西红柿呢就倒进去，炒出红汤。这时候我们再把茄子放回锅，搁盐一点生抽，翻炒均匀，然后盖盖子焖2分钟，大火烧汁，撒一些葱花就可以了。这个茄子软糯，西红柿酸甜，汤汁拌饭是一绝的。西红柿的红素得油炒出来，这道菜才正好。这是排在第四名的血管清道夫。第三名是燕麦。那说到燕麦的做法呢，很多很多种。我们今天向朋友们推荐的是红枣燕麦牛奶粥。燕麦里的贝塔葡聚糖就好像小刷子，会把这个胆固醇往外带。不过吃的时候，我们还是选择刚切的整粒的燕麦，煮出来才管用。做法是燕麦半碗，红枣6颗，然后枸杞1小把，锅里水开之后，燕麦下去煮10分钟，然后倒入1盒牛奶，转小火，牛奶不需要大火煮，再放入红枣煮5分钟，放入枸杞关火焖2分钟。这个燕麦粥呢枣香奶香，早上喝一碗可以扛到中午。如果是想降糖的话呢，就不要放糖，红枣是非常甜的。血管清道夫第三名木耳。木耳的胶质多，吸附能力强，血管里的垃圾它都能帮着清。那么木耳大葱炒肉呢，其实这道菜呢我相信大家呢也非常的熟悉。干木耳泡开，五花肉切片，然后还有葱切片，放到锅里炒的时候要翻炒快一点，木耳脆，葱香，肉片不腻，这道菜非常的下饭，还保护血管，多吃木耳没错的。这个血管清道夫的第一名是大蒜。说到这个蒜呢，相当多的人喜欢，那么也有人呢不喜欢。大蒜素是降血脂、抗凝血，血管里的血栓都靠着它防着。这个蒜呢需要生吃或者是半熟，如果全熟的话呢效果就打折了，所以平常在做蒜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很想让它降血脂的话呢，大家在选择这个蒜的生熟度的时候呢就有一定的考量了。好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 血管的清道夫，对血管非常友好的这个食物，它们是黄瓜、西红柿、燕麦、木耳和大蒜。血管不是一天就能堵的，也不是一天就能通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种食材呢，都是家家户户经常买到的。那么多吃这几种菜的话呢，对血管是非常友好的。人到中年，血管开始走下坡路，嘴上把住关，腿脚勤快些，比啥都强。吃对了，身子轻快，睡觉也踏实。好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与健康有关的食物，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1: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0: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1: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0: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1: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0: 有心不怕迟，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吃柿子的学问。秋冬季的水果货架上，柿子是最吸引人的水果之一。柿子营养价值很高，所含的维生素和糖分比一般水果高出1到2倍。假如一个人一天吃一个柿子，所摄取的维生素 C 基本上就能满足一天需要量的一半，所以吃些柿子对人体健康很有益。中医认为柿子甘寒微涩，归肺脾胃大肠经，具有润肺化痰、清热生津、健脾益胃、生津润肠、凉血止血等多种功效。柿子富含果胶，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有良好的润肠通便作用，对于改善便秘、保持肠道正常菌群生长等有不错的作用，建议体力劳动者多吃柿子。另外，柿子有消炎和消肿的作用，能够改善血液循环，促进肌腱炎症和外伤的康复。柿子的招牌营养素十分丰富，和苹果相比，除了锌和铜的含量苹果高于柿子之外，其他成分均是柿子占优。虽然有俗语称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但是要论预防心脏血管硬化，柿子的功效远大于苹果，堪称有益心脏健康的水果王。成熟的柿子中含有15%的碳水化合物，丰富的膳食纤维、钙、磷等矿物元素和胡萝卜素等多种维生素。柿子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加工成柿饼、柿糕等，还可以用来酿酒、制醋等。柿子不但营养丰富，还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柿子对于预防心血管硬化有非常给力的效果。不过吃柿子也有一些禁忌，首先不宜空腹吃。柿子含有较多的鞣酸及果胶，在空腹情况下，它们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形成大小不等的硬块，如果这些硬块不能通过幽门到达小肠，就会滞留在胃中，形成胃废石。小的胃废石最初和杏子核一般大小，但会越积越大，如果胃废石无法自然被排出，就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出现上腹部剧烈疼痛、呕吐甚至呕血等症状。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柿子不宜大量进食。柿子中的鞣酸能与食物中的钙、锌、镁、铁等矿物质形成不能被人体吸收的化合物，使这些营养素不能被利用，所以过多吃柿子容易导致这些矿物质缺乏。又因为柿子中含糖较多，所以我们吃柿子比吃同样数量的苹果、梨更有饱腹感，从而会影响食欲并减少正餐的摄入。一般认为在非空腹的情况下，每次吃柿子已不超过200克为宜。 第三点注意事项是，柿子不要和含高蛋白的食物一同进食，比如蟹、虾、鱼等。螃蟹与柿子同是寒性食物，食用后对胃肠疾病的增加有加重效果。含高蛋白的蟹、虾等食物在鞣酸的作用下更容易凝固成块，也就是形成胃废食。第四，柿子也不该与红薯同吃。柿子中的单宁、纤维素等如果在胃里遇到红薯的发酵物，会导致单宁发生快速沉淀，会对人体的胃正常功能有影响，严重者可能导致肠梗阻。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柿子不宜连皮一起吃。有的人感到吃柿子的同时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其实这种吃法并不科学，因为柿子中的鞣酸绝大部分集中在柿子皮中，在柿子脱色的时候不可能将其中的鞣酸全部脱尽，如果连皮一起吃更容易形成胃废食，尤其是脱色工艺不完善的时候，柿子皮中含的鞣酸就更多。

秋季气候与自然界变化的主要特点是秋燥，这个季节对于女性亦早睡早起，收敛神气，使至安宁，饮食亦减辛增酸。秋燥期间，女性应该多喝粥，这是因为秋季成熟的瓜果多，难免会多吃伤了脾胃，而经常喝粥可以抵抗秋季对身体的影响。下面就推荐三款食疗饮食供女性朋友参考。第一种，大枣菊花粥，红枣5枚，黑米100克，菊花15克，用清水适量煮粥，等粥煮至浓稠时放入适量红糖。这款粥具有健脾补血、清肝明目的功效，很适合秋燥时节女性进补。第二款，西红柿玫瑰汁，西红柿与黄瓜、鲜玫瑰花一起搅碎后过滤，加入柠檬汁、蜂蜜，每天饮用，可以使肌肤细腻白嫩。第三款，苦瓜炒胡萝卜，鲜苦瓜去瓤后切片，胡萝卜切成薄片，调以盐、鸡粉、葱等，急火快炒，经常食用能使面容变得细嫩，容光焕发。

不少女性爱吃木瓜，究其原因是因为广为流传的一种理念，认为多吃木瓜可以丰胸。至于木瓜为何能丰胸，网上流传的说法是，由于木瓜中含有大量的木瓜酵素和维生素 A， 能刺激女性荷尔蒙分泌，有助丰胸。木瓜酵素还可以分解蛋白质，促进身体对蛋白质的吸收。针对这种说法，有营养师反驳认为，木瓜酵素也就是木瓜酶，这种酶想要分解蛋白质，只能直接作用于蛋白质之上。如果将木瓜汁滴在鲜肉上，可以使鲜肉更加细嫩。但木瓜酶本身也是蛋白质的一种，在进入胃里以后就会被胃蛋白酶分解，不可能有完整的有活性的木瓜酶再跑到胸部去起作用，帮你的胸部更加丰满。因此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木瓜丰胸其实并没有根据。另外，虽然木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吃木瓜也正是一种补充维生素 A 的有效手段，但维生素 A 并不存在刺激雌性激素的效果，因此木瓜丰胸的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将在美东时间24日在白宫登场。对于台湾的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看：第一是军售的速度，第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是否有不同的表述，以及川习会之后共军演习的范围强弱等等。另外，会不会有台湾交易呢？嘉台正频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4: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欢迎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孩子在加拿大成长。2012年8月底，16岁的儿子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独自一人飞越太平洋，来到万里之遥的加拿大读高中十年级。在这里我们无亲无友，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和新鲜，充满未知和挑战。和很多家长很早就规划孩子留学不同，我们让孩子低龄留学多少有些突然和盲目。孩子初二的暑假，偶然的机会我们一起去听留学班讲座，当时觉得留学很遥远，只是随便听听，但就是这次讲座拨动了儿子留学的心弦，留学事宜急速提到眼前。孩子低龄留学，我们一家三口观点分歧。儿子当时在本地最好的初中读书，成绩优良，但是他对应试教育非常反感，对有些现象深恶痛绝。孩子和爸爸是坚定的支持派，孩子同学、家长、朋友都说他思想比较成熟，有主见，待人接物有分寸，适合早出国。我自己则觉得孩子太小，出去时机不成熟，但是鉴于孩子的执着，最终还是申请了。初三这一年，儿子又要准备中考，又要加强英语，很辛苦。而中考也如愿以偿地考入最好的高中，亲戚朋友都劝他留在这儿，但他却义无反顾，选择到加拿大上高中。异国留学听上去很浪漫，但现实远非想象中美好顺利。这一年孩子经历语言、生活习惯、交友等重重困难，父母牵肠挂肚，心情起起落落，共同体味留学的酸甜苦辣，感慨良多。记得儿子刚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妈妈这儿太美了，兴奋得不得了。上课虽然什么也听不懂，但老师友善，感觉很快乐。一个多月之后，我可以感受到他神情有些落寞，说和当地孩子语言文化有障碍，难交朋友，还是和中国孩子在一起的多。孩子还抱怨说学习方面考试超级多，每次考试到计入总成绩不能松懈，非常疲惫，还不如国内教育好。饮食方面也不适应，方便面吃了三箱难以下咽。开学没多久又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儿，办理到美国签证因为手续不全没有办成，还没有入选学校篮球队，这些对孩子都是不小的打击。三个月后他给我留言说，到加拿大三个月新鲜感基本过去，就像我当初拼命要逃离国内一样，现在我想逃离这儿。每周一成不变的课表，周末毫无新意的娱乐，菜单没有多少选择，我好像过上了老年生活。孩子很想家，听到家乡的歌，眼泪都下来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儿子远赴他乡留学异国，看到他这些反应，我心里的确难过，非常后悔当初做的决定太草率。圣诞节假期，我们听从朋友的劝说，让孩子回国度假，舒缓情绪，再做安排。好在孩子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当初帮我们办理出国的老师，老师听到我们儿子这样的状态，也和我这个当妈妈的一样焦急，一次次和儿子视频沟通，分析学校课程，耐心听取儿子在生活中碰到的种种不愉快，适时地鼓励儿子坚持下去，多活动，多和同学交朋友。儿子的情绪在我们家长和老师这里都得到了很好的排解。儿子原本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生，慢慢的似乎变得开始顺利了。孩子在经历最初的困顿迷茫之后挺了过来。细细想想，这第一年他真是有很多的成长和变化。首先，孩子更加独立。孩子住在寄宿家庭，他们只做晚餐，其余两餐都要自己准备。从早午餐的准备、衣物清洗、房间打扫，到课程的选择、零花钱的使用、小病的治疗、电脑故障的修理、各种学习签证的办理等等，都要自己面对和解决。孩子与我的亲情更加密切了，走的时候我很担心小小年纪离开父母，亲情会有所疏离，现在看来有些多余。你可以强烈的感受，至少是第一年，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真的是至关重要。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两个很有趣的故事。一头老虎抓到了一头鹿之后，要把它吃掉。鹿说：“你不能吃我。”老虎愣了一下，问：“为什么？”鹿说：“因为我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老虎大笑道：总不能为了二级保护动物而让一级保护动物饿死吧。提醒您了吧，时刻保持危机感，不要让自己那点优势害死。再和您说说一个碗的启示。一个卖瓷碗的老人挑着扁担在路上走着，突然一个瓷碗掉到地上摔碎了，但是老人头也不回，继续向前走。路人看着觉得奇怪，便问：为什么你的碗摔碎了，你都不看一下？老人回答说：我再怎么回头看，碗还是碎的。收音机旁的您，就此得到什么启示呢？无论您在国内多么自豪，多么骄傲，那都是过去了。人其实还是要朝前看，朝前走的，不是吗？当一只玻璃杯中装满牛奶的时候，人们会说这是牛奶。改装菜油的时候，人们会说这是菜油。只有当杯子空的时候，人们才看到杯子，说这是一只杯子。同样，当我们心中装满成见、财富、权势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自己了。人往往热衷拥有很多，却往往难以真正的拥有自己。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人生宁静方致远。在当今激烈的竞争、快节奏的生活、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强烈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给人们增加了很多压力，使一些人的心态浮躁的宛若汤煮，身上或多或少充斥着犟气、俗气、躁气，心烦意乱者有之，神不守舍者有之，着急上火者有之，归根结底就是缺少静气。宁静才能致远，平心才能静气，静气才能干事儿，干事儿才能成事儿。涵养静气的过程，就是在追求一种平衡，营造一种和谐，积蓄一种底蕴，成就一种境界。胸怀静气，才能保持清醒头脑，深谋远虑，见天地之精微，察万物之规律。胸怀静气，才能真正淡泊名利，心态平衡，不为进退滋扰，宠辱泰然不惊。胸怀静气，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心忧天下，不为成绩骄傲，不为挫折沮丧。胸怀静气，才能把握心理健康，明白事理，可以知荣明辱，可以心无旁骛。胸怀静气，才能勇于不计名利，追求卓越，高不孤芳自赏，低不自暴自弃。养一点静气，我们遇事时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养一点静气，我们无事平和，超越自我，不歪不斜，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不偏不倚，杂气自去，静气自来。浩然处世，静气养身，在平凡的生命历程中发掘真我，为平庸的日子增添一抹亮色。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什么？拿着八百万九月份收据就可以抽奖？
2: 是啊，八百万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在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得丰富礼品，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商场在25日至27日。还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2: 过中秋想一次买齐节日所需，又获得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八百万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陈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静气。静气是一种气质，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也是东方智慧之一。诸葛亮给他儿子写信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这是诸葛亮一生的体会。细细品味，静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美林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的句子，便是出自晚清风云人物翁同龢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要告诉人们的道理是，自古以来的圣贤之人都是大气之人。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就是一种处事态度所产生的人生境界了。虽然这境界很难达到，但是在失意和迷惘时细细品味，就会豁然开朗。凡大事面前有静气者，反映出他修炼道行的深邃。大事岂能以静制动，小事更是拿得起放得下。静气却不是柔弱，比如韩信胯下之辱，看客们无不哈哈大笑或为之鸣不平，而韩信却无所谓，这是多么大的气度。有人说得好，浮躁的社会，心静者胜出，扬一点静气，给自己一片晴朗的天空。万物静观，皆自得，人生宁静，方至。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在这样静静的夜晚，和您聊聊自我实现者的16个特色。美国心理学大师马斯洛在研究了许多历史上伟人共同的人格特质之后，详细地将自我实现者，也就是成长者的画像描绘了出来。首先，第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判断力超乎常人，对事情观察得透彻，只根据现在所发生的事儿，常常就能够正确地预测将来事情会如何演变。他们能够接纳自己，接纳别人，也能接受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能安之若命，处之泰然。虽然他们不见得喜欢现状，但他们会先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现实，不会抱怨为何只有半杯水，然后负起责任改善现状。他们单纯、自然而不虚伪，他们对名利没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不会戴上面具，企图讨好别人。有一句话说，伟大的人永远是单纯的。我相信伟人的脑子里满是智慧，但常保一颗单纯善良的心。他们对人生怀有使命感，因而常把精力用来解决与众人有关的问题。他们也较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单顾自己的事儿。他们享受独居的喜悦，也能享受群居的欢乐。他们喜欢有独处的时间来面对自己，充实自己。他们不依靠别人，满足自己安全感的需要。他们像是个满意的福杯，喜乐有余，常常愿意与人分享自己，却不太需要向别人收取什么。他们懂得欣赏简单的事物，能从一粒细沙想见天堂。他们像天真好奇的小孩一般，能不断地从最平常的生活经验中找到新的乐趣，从平凡之中领略人生之美。而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曾经历过天人合一的宗教经验。虽然看到人类有很多丑陋的劣根性，他们却仍然悲天悯人，能从丑陋之中看到别人善良可爱的一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自我实现者的几个特色。这些自我实现的贤达圣人，他们朋友或许不是很多，但是所建立的关系却比常人深入。他们可能有许多淡如水的君子之交，素未谋面，却彼此心仪，灵犀相通。他们比较民主，懂得尊重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人，以平等和爱心相待。他们有智慧明辨是非，不会像一般人用绝对二分法，不是好就是坏，不是黑就是白。他们说话很有哲理，也常有挥而不虐的幽默。他们心思单纯，像天真的小孩，极具创造性。他们真情流露，欢乐时高歌，悲伤时落泪，与那些情感麻木、喜好权术控制、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截然不同。他们的衣着、生活习惯、方式、处事为人的态度看起来比较传统保守，但是他们的心态开明，在必要时能超越文化与传统的束缚。他们也会犯一些天真的错误，当他们对真善美执着起来的时候，会对其他琐事心不在焉。例如爱迪生有一次做研究太过专心，竟然忘了自己是否吃过饭。朋友戏弄他，说他吃过了，他就信以为真，拍拍肚皮，满足地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那据马斯洛的统计，世上大概只有1%的人最后能成长到上述这种不惑、知天命、耳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圆融逍遥、充满智慧的人生境界。不可能每个人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相信，当自己趋近于这种境界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越有喜乐，越有意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长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因为成长永远包含着冒险。面对未知，尝试新经验，扩展个人极限与改变。若不必成长，我们就不用改变自己，不用面对未知的危险，更不用花心神面对生活的挑战，从各种选择中做出新的决定。而人生这16种境界，收音机旁的您比照一下，您拥有哪些呢？夜色已深，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别哭，想要分别的人，尽管多少还有些遗憾，今夜或许难以安眠，也难以云淡风轻。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7: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今日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先嚟睇下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嘅专机，西岸时间下昼两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三日嘅国事访问，系时隔十一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去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同特朗普夫妇握手以及短暂交谈，现场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并奏起两国的国歌以及鸣放礼炮。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8: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首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起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是短暂交谈。特朗普同中方的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之后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就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时隔十一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也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外交部早前说，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安排，特朗普礼拜四会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会到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就包括茶叙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传媒说，两国同意延长原定十一月十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的一月十号。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7: 而习近平就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变。他期待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 佢都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今次的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另外，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以及指南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翻返嚟本省嘅消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喺星期二宣布喺10月24日提前进行省选之后，各党啊随即展开竞选嘅宣传。尹大卫首站去到素理市进行竞选嘅宣传，佢首先为本省嘅医疗系统感到自豪，话美国嘅医护人员都愿意选择前嚟本省工作，因为公营嘅医疗系统以病人为先，亦符合佢哋嘅理念。佢又话特朗普时刻喺度攻击加拿大，因此本省都唔介意从美国招募医生前嚟，本省都会有新嘅措施，游说喺美国工作嘅加拿大医护人员返回本省工作。另外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宣布在温哥华岛 Saanich Loft 选区出战，他誓言 BC 六党会致力建立公平的经济环境，要大财团和超级富豪缴纳应该缴交的公平税款，用于改善散民的生活。而新成立的 Center BC 党也宣布候选人的名单。另一方面，省新民主党第四名的内阁厅长宣布不会角逐省选，省就业厅长 Brenda Bailey 公布不会角逐，他在8月的时候透露患上可以治疗的癌症。而早前宣布不会角逐省选的另外三名厅长包括卫生厅长 Ralph Collin、 紧急管理厅长 Katie Green 以及农业厅长 Lala Pockham。早前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7名省议员表示，脱党是与前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的领导方式有关，现在他们重返保守党是因为 Finley 已经不再出任党领。方乐林报道。
1: 在省长尹大卫星期二宣布将会在10月24日提前举行省选之后，早前转投 Center BC 的现任省议员 Peter Milobar 和其他6位前保守党议员都宣布回归省保守党。Peter Milobar 星期三表示，他们重返党团的决定是在上周末连串深夜商讨之后作出。Milobar 早前曾经担任 Center BC 的党领，但是任期不足一星期。他表示，想保守党前党领 Carolyn Findley 辞职之后，情况迅速转变，他与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由晚上一直商讨至第二日的早上，最终7名早前离开省保守党的省议员都决定回归。他直言7人早前离开党团主要都与 Findley 的领导方式以及他所聘用和引入的人员有关。 随着 Finley 不再担任党领，他表示原本导致几名省议员离党的主要问题都已经改变。至于提前选选，米卢巴就批评今次的选举并没有必要，又指新民主党原本可能是希望在选举中对阵 Finley， 但是他现时已经不再是省保守党党领。米卢巴又表示自己无意在 Dawson 临时领导任期结束后竞逐党领，现阶段会集中扩大党员基础。他又说如果 Dawson 带领省保守党赢得今次省选，那他就应该成为省长。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温氏警方调查市中心东端 Crab Park 公园在朝早一宗的死亡案件，并列为温氏今年的第六宗凶杀案。警方朝早七点前接报一名男子在 Crab Park 公园出现医疗问题的报告。警方现在呼吁在星期二晚九点到星期三朝早七点期间在公园周围出现过的公众同警方的联络协助调查。警方的凶杀案小组电话是604-717-2500，三角洲市一处田野在8月26号发现一名女子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展开调查。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警方现在公布死者是34岁来自列治文的 Latasha Clifton。警方的刑事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继续呼吁当日清晨时分途经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也都呼吁驾驶人士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的联络电话号码是604-946-4444。王家琪警向1985年银行爆炸案的罹难者家属表示，警方目前已经没有任何调查途径可循。张若良报道。
9: 1985年银行爆炸案罹难者家属在最近一次与联邦王家琪警一次会面里面被告知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调查的途径，警方经已将案转为非活跃调查案件。银行182号班机于1985年6月23号从多伦多经英国伦敦飞往印度，因为一枚炸弹在机上爆炸，于大西洋上空爱尔兰附近空域坠毁，机上329人全部罹难，其中286名乘客是印度裔加拿大公民。另外同案在日本成田机场也都发生另一宗相关的爆炸案，两名行李搬运工人当场死亡。银行爆炸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谋杀案，也都是除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外世界上最严重的航空恐怖袭击事件。有在印航182号班机失去亲人的家属说，他们寻求正义的斗争经已持续了41年。日前他们同大约65名其他罹难者家属与加拿大王家骑警会晤时候，听到警方公布令家属感到非常震惊。王家骑警指基本上经已对案件束手无策，对此无能为力，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涉案人士或疑犯要接受调查，但之后如有其他任何更新或有可信的资讯出现，将会重启调查工作。这个是加拿大历史上耗时间最长花费最高的刑事调查。两名被控参与爆炸案的疑犯于案发后18年后受审，包括 Roberta Ben Singh Malik 和 Ajab Singh Bagri 均被判无罪释放。 Malik 后来在2022年在素里市自己的店铺外遭枪击身亡。此外警方也都更新了与此案有关一名可疑人士资讯，虽然经已确认其身份，但无法确定他同爆炸案有任何直接联系。他在被起诉前经已死亡，警方不会公布该个人士的姓名。案中唯一被定罪的人是 Inderjit Singh Rayat， 他只是承认一项误杀同一项与制造炸弹相关的罪名，最初被判处10年监禁，但后来因为作假证供而被判加监9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本省东南部小镇高等决定是不采用省政府的新时间制度，会继续沿用山区时间。方乐林报道。
1: 本省政府今年三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在本省东南部的高等镇表示不会采用省府新设立的时间制度，会继续使用山区时间。高等镇早前曾经宣布会在11月1号将时钟较慢一个钟，和本省大部分时区一样全年维持太平洋下令时间。不过高等镇政府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市议会收到居民意见后改变决定，会继续采用山区时间，同亚省的做法一致。 镇政府表示，作出决定时考虑了对居民、商户的影响，以及与邻近地区时间安排是否一致。亚省的做法是由11月1号起停止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全年维持山区时间，并改称为 Alberta Time， 缩写 ABT。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气象预测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本国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会高于往年的平均水平。张若良报道。
9: 秋分经已到来，预计本年秋季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较为干燥。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包括五大湖下游和 BC 省一条沿岸狭小地区，气温会比较接近平均值。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会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北部地区的气温与正常水平偏差是最大。在降雨方面，安省南部将迎来一些的降雨，但是本季大部分的降雨仍然会发生在较南的美国本土。气象学家预测，本国相当大部分地区的降雪和降雨量将低于或达到平均水平，估计未来数个月雨水将会一个大问题。如果现时经已这么干燥，初步迹象表明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在整个冬季也会保持干燥，如果对明年春季和夏季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如果积雪融化量较少，并没有足够的积雪起到隔热作用，土壤和地面都会非常干燥，这样明年山火季节可能会出现问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渥太华市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名为 Trump Avenue 的街道改名。方乐林报道。
1: 渥太华的市议会星期三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市内名为 Trump Avenue 的街道改名。 Trump Avenue 位于 Central Park 社区，区内多条街道都以纽约市作主题，包括 Madison Park、 Manhattan Crescent、 Bloomingdale Street 和 Staten Street。 当区发展时，特朗普主要是以地产商人的身份知名，近年随着他出任美国总统，要求更改街名的声音再次出现。今次动议通过之际，加美正处于关税争议，而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期间，当地居民亦都曾经就更改街名表决，结果是21票对21票，另外20户弃权，因此当时维持原有的名称。根据市议会今次通过的动议，市议员会向 Trump Avenue 的住户进行公众咨询，让居民提出符合市府街道命名政策的新名称。新街名可以继续采用纽约市作主题，亦都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名称。最终方案预计会在明年交回市议会审批。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成7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成1满，晚上9点一班船就6成1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表示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里面投降。
6: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表示伊朗不会在和美国的战争里面投降，不过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去结束冲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强调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容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 佩泽希齐扬开始演讲时，场内唯一美国代表起身离席，步出会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指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多间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风险，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管理这项日益强大的技术。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表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胁全人类，因此必须各自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间公司或者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项的挑战。而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的谨慎，呼吁业界切勿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考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邀请总统普京12月出席在迈阿密举行的20个集团领导人峰会，又说对美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并趁机讲到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峰会，希望普京接受邀请。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9月23日星期三，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美国政府宣传了好几个月之后，中国政府早两日才正式确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将由今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办公室前日亦都公布了白宫接待习近平夫妇的安排，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高规格。包括总统特朗普今日将会前赴华盛顿特区近郊的安德鲁联合基地亲自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这个是开了美国历史先河。特朗普几个月之前曾经去阿拉斯加亲自到机场迎接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今次是在美国本土到机场迎亚贵宾，这个还是第一次。依照规划，明天早上特朗普和梅兰妮亚将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抵达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官兵参加。美国陆战队军乐队将会演奏中美国歌，随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就致辞，跟着就是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仪式最后将由美军一架 B-2 轰炸机和四架 B-22 猛禽战斗机飞越上空。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将进行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就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24日晚间，特朗普旷例将在白宫迎接习近平旷例，并且在东厅举行国宴。到了25日早上，特朗普夫妇将再度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且在白宫红厅进行茶叙。两对夫妇之后就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浏览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特朗普和梅兰妮亚最后将在国家档案局和习近平夫妇道别，为这次国事访问作结。近日特朗普为习近平的到访好话说尽，本月初特朗普说相当期待习近平的到访， 形容习近平是一个好绅士，他们相处得很好，两国亦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甚至连指控中国2020年干预美国大选的讲法都可以转态。今年7月21号，特朗普就说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和之前已经有些不同，但他们做了一些事，美国亦对中国做了一些事。坦白说，美国对中国做了的事，这个并非单向的。是人都知道，特朗普今次是有求于中国，希望中方可以给美国一些好处，以便改善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劣势。有媒体形容美国方面最想中国大量购买美国三个 B 的产品，这三个 B 就是牛肉、黄豆和波音飞机了。这些都可以为共和党控制的州份带来更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美国官方此前公布的消息就说，美方将贸易、稀土供应链和人工智能列为习近平今次访问双方的核心议题。在贸易方面，美方关注现有贸易优战安排延续，关税进一步降低可能性，稀土和关键矿产出口管制和科技限制的处理方式。人工智能是这次会晤的新增关注方向。当然，中方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也都会是双方讨论的议题清单之内。另外，华盛顿希望北京利用和德克兰的关系推动结束美伊冲突。总之，双方要谈的事就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可能在两个元首短暂会晤中就有结果。中方多次暗示，今次只是为未来习特二人再次会面铺路。今年年尾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才是正本戏，到时还有可能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加入，由三支领袖去主宰世界秩序。中方是怎样蚕食今次习近平和特朗普一年内第二次会晤的呢？习近平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看得出中方对美国的态度始终如一，不会有很大的期望，又不想有冲突发生，希望这种斗而不破的格局短期内可以维持下去。今次是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双方会否有很多事情谈得埋呢？过两天就知道，我和我的电台同事都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析。不过习近平这次真正成行，我认为是对一些长期习惯性唱衰中国、千方百计造谣抹黑

0: 谢的反共人士仲描述习近平步履艰难，吃力登上专机台阶，身体明显向左侧倾斜。这个谣言在海外反华社区中得到热烈的回应，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将不久人世，中国国内的敌对集团军正在为内战而动员。在这些反华人士口中，北京政权不稳的讲法已经讲了 N 那么多次，但始终并没有发生。这些谣言只是这些人的梦想。然而当每次谣言不攻自破之后，造谣者又当没事发生，经过一段时间又找另外的机会继续造谣，真是恬不知耻。习近平今日就抵达华盛顿安德鲁联合基地了，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他需不需要被医护人员搀扶步下专机的楼梯，需不需要坐轮椅去通过红地毯。假如习近平是昂首阔步完成这些程序，那说他严重缺血性中风，说他要入住解放军301医院的讲法，通通都是无中生有的谣言，造谣者是不会出来解释的。最可怜的这个世界有不少人，包括在加拿大华人社区有不少人，都仍旧对这些谣言深信不疑。被谣言愚弄一次可以说是无知，但是如果一次两次甚至长时间都相信这些谣言是真的，这个就是智商有问题了。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人蠢无药医，对于一些蠢人，你跟他解释只是浪费时间而已，他们永远都甘心情愿做将头埋在沙堆里面的鸵鸟，不会理会外边发生什么事实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总理卡尼上星期出席欧洲议会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欧盟这个提议是表明美国这两个传统盟友，即是欧盟和加拿大，是几咁急切地希望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追求一个更稳定的未来。但现阶段来讲，加拿大加入欧盟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冯德莱恩称加拿大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 Associate Member， 亦都是一个虚衔嘅啫。因为欧盟目前咧并不存在一个正式嘅准成员国嘅名称嘅。但从侧面嚟睇咧，欧盟同加拿大系几咁渴望发展更紧密嘅关系。嗱，呢个咧多多少少都系因为特朗普逼出嚟嘅。冯德莱恩喺会议上指出，双方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的空间，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在能源和 AI 等领域深化合作，但又强调这个是不针对第三方了。但这句说话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欧盟和加拿大都希望在这个准成员国的虚衔身份上，可以令加拿大在欧洲的经济安全科技和人员流动体系中的特定领域享有优先的参与权。但无可否认，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系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虽然欧盟并无这个准成员国这个衔头，而准成员国对欧盟来讲是意味着什么东西呢？坦白地说，目前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欧盟目前是没有存在一个叫准成员国的类别的。如果加拿大是第一个进入这个类别的国家，那就意味着相关的架构必须从零开始谈判。总理卡尼说不会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正式会员，虽然正式会员可以投票参与制定欧盟制度，但是这样就会放弃了加拿大很多在金融和内政外交方面的主权。现在看来，这个对加拿大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加拿大目前已经透过 CETA， 即是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享有对欧洲的优惠市场进入。这个协定自从2017年暂时适用至今，已经取消了大约 98% 的产品类别的关税。 在2020

0: 2025年嘅时候咧，欧盟同加拿大嘅双向商品同服务贸易额咧达到1300亿欧罗，比2016年嘅时候721亿欧罗增加咗80%。嗱，欧盟喺商品同服务贸易方面均录得系相当大嘅顺差。呢个显示咧，加拿大咧有相当大嘅空间增加对欧洲嘅出口。加拿大同欧盟同样受到美国嘅关税威胁。卡尼早前呢就称要寻求同欧盟建立一个特殊嘅盟友关系，但系无意成为欧盟嘅正式成员国。嗱，加拿大如果成为欧盟嘅亲密伙伴，又或者系准成员国，最有价值嘅条款系啲咩嘢呢？咁啊，第一啦，就系加拿大同欧洲嘅技术标准之间更广泛嘅相互承认，加快咗加拿大产品喺欧洲嘅审批速度。同埋让加拿大嘅企业咧更容易参与欧洲政府嘅采购计划，喺国防、航空、航太、汽车、电池等科技领域咧建立紧密嘅供应链关系，就改善加拿大参与欧盟研究创新同基础建设计划嘅机会，为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家同企业高阶主管提供更大嘅流动性。增加欧洲对加拿大制造业和自然资源项目的投资，在供应中断和经济威逼方面可以加强协调防护。这些以上都是如果加拿大和欧盟有一个亲密的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是对双方的好处。但是不要忘记，加拿大向欧盟拿到这方面的好处，欧盟都会同等要求相对的待遇的。欧盟人口是我们加拿大的10倍，如果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欧盟公民进入加拿大工作、读书、居住，对加拿大的冲击有多大，我们可不可以应付呢？加拿大和欧盟现在抱团，因为双方都在美国打压之下要另寻出路，加拿大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市场，更稳固的合作伙伴。在亚洲当然都有理想的贸易伙伴，例如中国，但在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环境之下，令加拿大很难和中国走得太近。那欧洲呢就自然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啦。以欧盟来讲，他希望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同时呢就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电池、清洁能源零组件方面的控制。加拿大可以向欧洲提供稳定的石油、天然气、钾肥、油、氢这些关键矿产。加上过去加拿大长时间对欧洲的贸易逆差，如果能够加大对欧盟的输出，以上的大宗商品对解决加拿大的贸易逆差是有帮助的。虽然双方现在都有意愿，但是加拿大方面的基建配套不足，就以对欧盟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讲，地理位置都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加拿大目前并没有在营运或者位于大西洋沿岸能够直接服务欧洲的原油或者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码头。LNG Canada 和它在 BC 省的项目主要是以亚洲市场服务对象的。欧洲买家当然可以购买加拿大西岸的液化天然气，利用国际货物交换机制来获得加拿大西岸的天然气，但是程序繁复的费用会增加，这种贸易方法呢不太适合的。但用较长的时间来看呢，如果欧洲落实投资和采购承诺，就可能强化以下加拿大以下那几项项目的，包括什么呢？大西洋省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码头，连接加拿大西部和东部的出口基础设施，更多的天然气管道，以及扩大加拿大西海岸液化天然气出口的能力等。这个都是卡尼总理近来经常说要加大加拿大基建设施的原因。此外，加拿大和欧盟都有很多法规保护自己的农业，在这一方面加拿大和欧盟就会冲突多个合作的。以上所讲的都是如果加拿大和欧盟关系更加密切对经济的影响。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在政治层面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加拿大并不是欧洲， 我哋同美国嘅边境线有接近9000公里长，我哋同欧洲咧隔咗个大西洋，一直以嚟咧，我哋同美国嘅关系咧远比欧洲就更加密切嘅。现在只不过特朗普嘅倒行逆施，令到加拿大同欧盟都要抱团取暖。但如果我哋同欧盟行得太埋又太快嘅话咧，会唔会激亲特朗普咧？嗱，虽然欧盟同加拿大都表明啊，呢种合作并非针对第三方。但在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马上发言，认为这个举措可能会被解读成为一种敌对行为，并扬言威胁要进行报复。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极之小心。其次，欧盟作为一个并不是大团结的组织，过去数年有很多政策都是自相矛盾的，加上27个成员国个个都有否决权。如果我们真的成为准成员国，是不是要将我们国家部分主权让出来呢？嗱，我估如果这样做呢，大部分加拿大人都不会同意，包括总理卡尼。所以我认为现阶段欧盟和加拿大都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表态，因为很多实际合作的内容都未有公布。很多议题都是泛泛之谈，并无具体细节。但在政治上就会加大了给压力特朗普，亦都可能以后在加美贸易谈判中为我们争取多一些的筹码。没错，在过去半年我们对美国的贸易是减少了的，对非美贸易好像跟欧盟和中国的贸易是增加了的，这个是好的转向，可以令我们慢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这个转向来得太迟和太细，以绝对量而言，美国依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国，相互依赖甚深。美国进口的天然气几乎100%来自加拿大，85%的钾肥来自加拿大。我们当然可以用能源天然气这些商品做武器，但这样做分分钟最伤的那个会是加拿大。而且欧盟是一个人多嘴杂的组织，加上经济上欧盟前景暗淡，所以我们和欧盟扩大经济合作是对的，但加入欧盟成为会员或者准成员国就免了。欧盟和加拿大都知道这个既没有条约又没有细节又没有路线图的准成员国虚涵，现阶段根本不可能成事，只不过用来刺激一下特朗普啫。我是阿明，陈敏明。
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每当香港社会面对某些的经济民生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官员口中都叫大家我们向前望，未来北都的发展将带来是极大的转机。成也北都，败也北都，成了香港一句的很特别的座右铭。想不到最近发生的狗咬死人事件都跟北都有关。看回少少历史的资料，过去30多年来香港只发生过3宗狗咬死人事件，不过最近这个几月已经有2宗。何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于是有很多很多的分析。其中一个比较上好有特别时空意义呢，就跟这个北都有关。话说是北都很多地区都开始收地了。而香港地区呢，其实有不少的那些叫做物流仓，物流仓有些是霸回来啦，有些真是农地改成啦，有些是乡亲父老那些的拥有的物业等等。但是当北都可以收地，很多的物流仓亦都是难以去存在。物流仓为什么跟狗只有关呢？是那些物流仓基本上就没有看更的，很多物流仓 都是靠这个九隻负责呢这个把守门口的。因此物流仓就成为了大量九隻一些的团养的地方。但当物流仓慢慢走进历史，而呢好多在物流仓寄养的或者他们团养的九隻也都容易成为流浪狗。这个问题呢确实呢是逐渐会浮现。当然香港发生了两宗狗咬死人的个案，第一宗呢是发生一个的狗庄入面，这个呢就跟流浪狗无关。第二宗仍在调查当中，我们都不想咁快下个定义。但从恶犬咬死人这个问题看到呢，未来呢其实在新界地区香郊地区咁就亦都真係呢有不少嘅恶犬为患。呢啲无人饲养嘅犬隻咁流浪觅食，咁难免都出现咗呢一啲难以预料到嘅一啲意外发生。第二个原因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社会演变，就係香港人好鍾意养狗嘅。咁由于呢个狗隻有价呢，亦都喺内地呢有不少狗隻呢係走私嚟香港。当然大部分呢都有啲係比较宠物式嘅狗隻。但都有人呢係鍾意呢係养啲大隻嘅狗嘅。咁於是呢好多走私狗或者係透过一啲鱼目混珠嘅方法将啲比较有战斗性嘅狗係运嚟香港去出售呢，咁一条龙服务㗎，唔使担心啊，直送你府上㗎。都令到呢有太多嘅恶犬混杂期间。而渔护处基本上呢把关亦都不严嘅。好多嘅混种狗嗰啲嘅恶犬基本上就用唐狗嘅泛称呢嚟到去申请入境。所以无论系走私好或正式申请带嚟香港好呢，其实呢个狗嘅品种呢是相当是复杂的。第三个一个监管漏洞，就是现行的危险狗隻规例呢其实是相当严格。不过呢就只是就着呢四种纯种的格斗犬呢就来到去规管。但是发觉这个的定义是太过狭窄。包括在狗牌上登记的品种资料是由狗主自己填写。明明我养隻喺隻呢好有战斗力嘅恶犬啊，我即係呢用唐狗去登记呢又会鱼目混珠。事实上渔护处相关嘅部门有几多嘅时间精力去着隻狗睇真啲验明正身呢啊，所以你发觉呢呢方面嗰个嘅社会情况确实係有一个好大转变。旧有嘅一啲嘅条例，旧有沿用嘅规管方法呢已经是难以呢去面对新的处境的。咁而狗咬死人事件已引发了社会上特别在网上的世界呢有好激烈的辩论。啲激辩就是呢两批人，一批呢叫做爱狗人士，一批叫仇狗人士。咁呢爱狗人士当然是好努力是为佢哋嘅宠物嚟到辩护，为狗隻嚟辩护。嗰啲仇狗人士呢亦都对狗隻哇咁通街走亦都咬死呢有好多仇恨嘅一啲嘅言论发表。哇，两派人士呢水火不容啦，所以呢狗未斗出嚟呢人先斗。可以睇到反映个现象，就是香港而家嗰个社会情况，一方面呢我哋每样嘢都有好多对立嘅情绪。啲对立情绪有时候就唔系单纯嘅事件本身，而系呢潜藏住人心里面，即是那种的斗争性，那些压抑性呢有少少的事情呢就会爆发出来。另一方面呢香港现在那个社会发展新界呢大兴土木。咁确实会造成了未来呢那些流浪狗为患的一些的伏线。咁当中又带出个问题同北都有关。以前香港有大规模的土地发展都会呢有所谓环评报告，特别是香郊地区。但今次的北都大计呢其实是一个硬任务，香港一定要做的。咁而整个过程当然不需要咨询啦，连环评报告呢都冇点做的。所以呢有好多个问题呢都会陆续去浮现。而我个人的感官就是呢 新界本来好多嘅乡郊地区，有好多系密茂嘅一啲嘅树林等等咧，咁可能随住呢个都市化都会嘅兴建咧，亦都咧系被送进呢个堆填区啦。咁啊，新界嘅绿化嘅色彩将会减少，呢啲生态环境嘅改变咧，亦都系香港一个难以逆转嘅命运。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今日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行程咧就系习近平抗例，今日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几，即系我哋时间一点几就会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常规，亲自到场迎接，这个是较为不寻常的礼遇安排。听日早上就在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随后是展开正式闭门会谈，晚上就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习近平和特朗普都会致辞。星期五双方举行私人茶聚，再去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阅览美国的建国文献。这个安排就类似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陪同特朗普参访北京天坛祈年殿的互动形式。之后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返国。今次是特朗普第二个任内第三次和习近平面对面会晤。第一次是去年十月南韩釜山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上一次是今年五月的北京峰会，但今次就是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亦都是事隔十一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会面前，双方的官员已经展开协商的工作。美国财长贝森和贸易代表葛里尔星期日就在纽约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开始全日磋商。报道说他们聚焦三个确定议题，就是贸易、AI 人工智能和出口管制。美方是提议两国之间建立一项 AI 的安全通报机制。两国元首会面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为两国的关系定调。特朗普还有两年多的任期，落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处理很多问题，例如管控经贸摩擦。中美的经贸领域利益冲突客观存在，摩擦是难以完全避免。若果能够将摩擦约束在可控的范围内，就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事实上，中美双方在釜山达成的关税优战协议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协议前双方的关税不断升级，税率一度飙升到三位数字。协议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上限就设定在大约 20% 了。美方关切中国近期稀土材料交付的速度慢，数量不足的问题。美方希望中国是加快关键矿产的出口许可，并且是履行早前有关农产品和波音飞机采购的承诺。不过中国的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以及放宽对晶片、设备和投资的限制。同时双方亦都就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规范展开讨论。这个是继近日美国科技高层公开表达对人工智能的安全疑虑后，双方第一次就这个议题进行较具体的磋商。我们先来看白宫国宴宾客的名单，同时是涵盖了 AI 晶片的辉达、云端和搜寻的 Alphabet、终端装置的苹果和大二、科技界还有微软、OpenAI、高通、金融界有摩根大通和花旗、 尤其是辉达的 CEO 黄仁勋和刚卸任苹果的 CEO 库克都将会出席国宴。还有留意就是获特朗普邀请的不少就是叫 AI 加速派的代表人物。所谓 AI 加速派就是代表反监管，他们都是主张美国的 AI 全速前进，并且将任何政策刹车，形容为是拱手让利中国。美国的科技界近日开始热烈讨论是不是应该放慢发展人工智能，其中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Google 和微软等的科技巨头异口同声是呼吁现在是时候放缓研发前沿大模型，加强安全防范，避免 AI 研究失控酿成灾难。 Anthropic 的阿莫迪日前就发出3800字的长文，呼吁各方踩油门之前要先睇路，据报他是不在国宴宾客的名单上的。总统特朗普讲过，他的政府是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是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日他先宣布将会组成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AI Force， 还任命一个人工智能沙皇。种种的信息显示，中美两国在 AI 的政策口头上就说设 guardrails， 即是护栏，防范失控，保障安全，符合法规和伦理的规范，实际上是全速向前发展。美国终究是相信 AI 是一场灵活的博弈，今次的会议最终结论可能就只是美方提出的建立 AI 安全通报机制，以及未来双方继续保持沟通了。一般估计今次会面是以经贸问题为主，人工智能外有高科技产业竞争、关税和稀土管制，目的就是推动美国经济利益，等总统在中期选举前交出一份成绩单。在地缘政治方面，有俄乌战争、美伊战争、两岸关系以及是印太局势，这些都可能成为会谈的议题。近期胡塞武装组织攻击沙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能源安全再度升温。美国当然是希望中国在地区问题上发挥影响力，但是中国一贯就是主张透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反对军事冲突。台湾问题应该就不会是今次峰会的重点了。五月两国元首会面后，包括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战争部副次长柯伯克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内的官员多次表明，美国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美方是会维持既定的对台政策。整体来讲，大家对今次这个峰会期望不大，认为会谈最终的成果尽管未能够确定，但市场普遍预期最可能的结果就是短期延长釜山的休战协议，并且在稀土的问题上取得象征性进展，但是不是一次到位的结构性协议。对中国来讲，美方以最高规格接待，包括总统亲自接机，可以向不单是中国国内，还有是国际社会释放中美已经平视的信号。中国高度重视元首外交，认为是能够发挥定调的关键作用的。特朗普很可能今年11月就会出席中国主办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过去是未曾发生过美国总统一年内两次出访中国，而习近平12月又会再去美国迈阿密出席 G20 20国集团峰会。国与国之间有冲突有分歧无可避免，中美两国短期内或者很难取得重大突破，但是有望维持经贸关系稳定，达至有限共识， 咁可以避免呢个经济影响重大嘅贸易关系，激化环球紧张局势噶。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建志。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被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呢，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是2026年的9月23号的星期三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依然有我陈建邦之余，当我有我这个拍档呢，就会通常出现在通常都会出现在再通常都是礼拜三的赵胜宇。
9: 哎呀，大家好啊，通常都是星期三出现的 Jeffrey 赵胜宇，今日星期三。咁当然通常都出现嘅，呢两个月都系啦，
8: 一直都会喺礼拜六出现嘅啦，一点到两点，一直都喺度出现。
9: 但通常星期三都喺度出现。
8: 系啦，系啦，咁啊，因为胡宇君放假啦，好，即系有啲嘢咧不吐不快，
9: 吐啦。
8: 我谂而家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应该收到市选嘅资料噶啦，即系嗰啲 voting card 啊。
9: OK，
8: 你收到未啊？
9: 未开信箱，
8: 未开信箱，我哋咧就收到啦。我全屋企人都收晒，咁啊，今次佢嗰张 voting card 咧就好大张嘅，咁啊好齐全，要讲明俾你听嘅 advance vote， 即系几时你可以预先投票，或者你喺几多号之前咧你可以邮寄，
9: 系
8: ，alright， 因为佢17号嗰日正式选啊嘛，咁佢话咧，如果你系用呢个预先投票站咧，佢就会有埋你预先投票站嗰个嘅地方嘅，你唔好去嗰个咧，你系要当日嗰、那个，当日嗰个
9: 可能开俾你噶嘛，
8: 系啦，咁同埋嗰个时间咧都好耐，朝早八点到晚黑八点嘅，咁啊即系你唔好话俾我听冇时间去投票，
9: 系
8: 呢个第二样嘢，第三咧，佢嗰张投票卡咧，我真系发觉咧。即系温哥华市政府，唔知咪全个 election BC 都系咁咧，系好有嗰种嘅即系包容性，有英文、法文，唔系咩法文啊？英文、法文、中文，有印度文，哇，好多，全部有晒喺度，
9: 乜文都有，
8: 即系起码有
9: 文嗰啲咪好唔俾面，
8: 系啦，冇嗰啲就可能唔俾，真系好唔俾面啦。咁啊，我睇嗰度有成七至到八种唔同嘅语言都印咗出嚟。
9: OK，
8: 咁即系话咧，你唔好话俾我听唔识睇。咁嗰张投票卡咧，佢个另外一边咧，佢就下边个最底嗰度咧，就打咗你个名，打咗你个名同埋你嘅地址嘅，一定唔会错嘅。
9: 系
8: 吓，咁你拿住呢张嘢咧，你就可以去投票噶啦。呢张系你嘅即系 register 咗，
9: 你埋去攞你嗰个投票卡，即系呢个系你投票卡，
8: 呢个
9: 你个票咧就埋到去先攞，
8: 攞到嗰票。咁佢话俾你听咧，你系选一个市长，你唔系选咁多个，但系咧你可以选几多个市议员，
9: 系
8: 几多个学务委员，
9: 几多个公务员局，
8: 仲有一个问题就是 capital spending 嘅问题，系即系政府
9: 呢个全民投票
8: 有啲乜嘢嘅重型投资，问你啊，唔系即系投资呢样，投资嗰样，整呢样嗰样，睇下你答 yes or no 咁样样嘅。
9: 呢个就温哥华，
8: 呢个温哥华嘅。
9: 但如果你自民市就可能唔同
8: 嘅，未必噶，但系可能大致相同咯。
9: 温哥起码多个公务局啊，
8: 温哥华有个通源公寓屋，
9: 系啦系啦，你自民冇公园过，
8: 你自民冇噶嘛，系咪？
9: 好似冇，
8: 系啦，你自民冇，咁所以佢咪人数嗰方面你自己睇，
9: 系咯。
8: 但系嗰个 format 就一定一样嘅，
9: 系
8: 即系因为 election BC 唔会搞你自民整一个出嚟，温哥华整一个出嚟啊嘛，佢一定系 standard， 但系里边嗰个嘅唔同。
9: 唔系噶，有时嗰啲投票嗰个叫你点样投咧，有时每个市都唔同噶。
0: 但嗰張 form 係由 election BC
9: 嚟。嗰張 form 就一樣，但係張票可能唔一樣。
0: 票入面嗰啲唔同，即係你去攞票嘅時候就唔同。
9: 係啦，嗰張大票呢就可能每個市都唔一樣。
0: 但我而家講過，嗰張票呢要去到個投票站先有㗎嘛。但我講緊你嗰張 voting card。
9: voting card 應該一樣㗎啦，係 election BC
0: 標準㗎啦，係 election BC 標準嚟㗎啦。好啦，咁而家你話市選12、17。无厘头咧，琴日出咗个通告，有埋省选，就一个礼拜后嘅24号嘅。
9: 哦，系
0: 好啦，咁呢几日咧，我都呢两日我都有听揸车，有听呢啲嘅电台嗰啲评论啊，十个有九个打电话过嚟，
9: 搞到乱晒龙，究竟系省选定市选？
0: 系啦，佢啲就系嗰啲 caller 打嚟，佢话我哋好可能分分钟俾你搞到乱晒龙，可能俾啲咁嘅诈骗嘅人士咧，系从中取利嘅。
9: 取到咩利呢？
0: 嗱，佢可以炸底话系呢一个嘅投票，我哋而家要选举啦，咁我哋要 fundraising 啦。
9: 哦 ，fundraising
0: 咁、我可以整个假嘅一个嘅网站出嚟，氹你捐钱嚟到，要资助我去投票，呢个选举
9: 一轮资助得咯。
0: 吓、所以我就要话俾大家听，一定要小心而家所有嘅电话，因为嗰啲电话好多时都会嚟solicit你嗰啲票噶啦。咁、可能打嚟嘅时候呢係本地嘅电话，可能真係有人係嗰啲电话嚟到催票㗎。咁你就要小心听啦。如果唔係嘅话呢，佢哋嗱通常嗰啲选催票嗰啲呢，打电话嚟讲呢，我係边个呢个嘅候选议员啊，或者省议员嘅。咁我呢有乜到时你几时几日嚟乜咁样。如果佢话到最嬲尾，我要知道你有冇兴趣啊，你可唔可以俾个名我啊，嗰啲千祈唔好。唔好啦，我哋有啲咩可以作为一个嘅回赠俾你啊？诸如此类，千祈唔好。
9: 系，其实真系好乱嘅，你咁样，因为一定系好多候选人周围去拉票啊。咁究竟你拉我系省啊，定系拉我市啊？即系大把都搞唔清楚啦。
0: 我觉得我哋啲华人嘅长者咧，就系处于不利嘅地位。你嗰个市选啲人名都未熟，你就话同我讲个省选。仲有，琴日就有个听众打嚟，佢话咧。有啲市议员咧，佢哋系英，即系讲英文嘅 native 嘅，佢就整个中文名，但系个中文名可能分两三个唔同嘅名叫法啊。咁你话我哋信得边个咧？
9: 吓、好啊，日套得几个人、你
0: 你真系分分钟搞到大家都乱晒啊嘛，系咪啊？
9: 我都觉得乱啊！
0: 你而家讲我都乱啊！我而家讲到我自己都乱啊！好啦，唔好乱住啦，我哋去听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听众朋友604-267-1320啊，打电话上嚟啊，分享下
1: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10: 系啊，888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10: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1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6。
1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咩？珠滩附近，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咧有阿坡，我哋嘅老友记嚟嘅。阿坡你好啊，
16: 帮主你好，赵先生你好，
9: 坡你好。
16: 啊，琴日啊，帮主，我真系好少啊揸车咧听到。你喺度广播嘅，因为我好少听呢、這个。啊，听到你话哇，啲动物赢咗啲人喎、啊，咁点话咩咩动物赢咗啲人啊？咁你都噏得出，原来你系讲紧巨人。咁好啦，今朝又听到你讲咯，呢个散选呢个问题啦，咁啊，趁佢病攞佢命啊，呢个系正常嚟啦。不过佢就冇谂到。话呢个市选，佢话之你咧，佢谂住对方一盘散沙，而家仲唔打你，几时打你啊？等你有权有势先打你啊？冇可能啊！即系佢做嘅政策嚟讲，佢基本都冇谂住你哋。不过讲翻转头，佢同以前上一任嗰个省长啊何锦，真系两个人，人哋可以挣到钱几十亿。佢接手嘅时候，而家唔系挣钱，系争好多钱。咁啊，呢样嘢你哋自己去谂啦吓。咁我啊认同你一句说话，喂，而家咁嚟讲句，你冇得选择嘅时候，咁啊到底系点咧？啊，而家基本好似冇得选啊。嗱，对方嗰个就好似一盘散沙咁。啊，咁你选边度啊？啊！呢、這个就系佢个政策啦，呢、這个我谂法。咁啊，琴日又听到你柜台有个节目，嗰两位主持，即系讲得，我觉得好啱嘅。而家 AI 咧，一系就帮人，一系就累人。咁啊，点解我会咁讲咧？佢哋讲到咁啊，有位女士咁啦，咁啊，丈夫啊过咗身，咁啊个仔就喺美国咁样。咁啊！突然间就收到个电话，喂，你个仔撞咗车入咗医院喎。啊，咁啊，佢听到呢个时候，跟住又听到个仔把声话：阿妈啊，我入咗医院啦，你快啲搵钱嚟帮我找药费啦。咁，哇！佢听到个仔嘅声，个心都乱晒。原来就系个 AI 做出嚟嘅声音。咁你又俾人呃咗几千蚊。咁你话呢个世界系咪真系好得人惊？其实嚟讲，佢而家嗰啲科技先进，有好有坏啊。好嘅就真系帮到人啦，唔好嘅时候咧就帮嗰啲坏人嚟呃人。
8: 自己小心啲啦，阿波，自己小心啲啦，唔好信晒。
16: 有啲嘢唔到你小心嘅话，你听到啲声话咁，真系自己个小朋友啊，咁你点小心啊？啊，有时有啲即系又听得你啲节目多啦，就应该话定一定神，收咗线，譬如话打电话俾个小朋友先决定咧咁。但你有时哇个心都慌晒嘅时候，好难做噶喎，帮主。
8: 所以要训练自己咧。
16: 呢个系我嘅分析嚟嘅啫。
8: 好多谢你嘅分析，同埋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多谢真系坡，点听啊？
9: 听多啲我哋嘅节目咧，就个心会定啲嘅。即系呢啲咁嘅电话啊，呢啲咁嘅视像通讯啊，一打嚟嘅时候 ，assume 咗佢系假嘅先啦。听到我哋节目嘅时候，喂，有埋样，有埋相，有埋姓，你都唔好信真啦、啊。即系今时今日，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喺度好似一重复又重复讲翻三幅屁咧？因为惊你漏咗冇听啊嘛。咁你再重复嘅时候，你听到一次嘅时候，你咪个心定啲咯，慢慢先处理。好似话斋，咪打电话俾个仔又点样睇下佢系咪真系佢问你咯。如果咪第一时间信咗嘅，中招机会好大啊！而家
8: 嗱，基本上咧呢一类咁样样嘅吓亲你嘅电话咧，我觉得即系话而家听得多咧，基本上你自己有一个好 要有一个好 alert， 即係有一个好警觉心，就係点解你要你话佢会有问题，哇我入咗医院咪一成。第一佢话个仔喺美国㗎嘛。咁佢打电话俾你喺美国，你喺香港咁鬼远水路，我点救佢呀、啊、呢个已经唔
9: 所以咪就叫你寄钱嚟囉。
8: 咁你就算畀钱，佢喺嗰度有保险有成㗎嘛，你喺外国住嗰啲大家都会知㗎啦。
9: 唔系佢都叻喎，佢就知你个仔喺美国，就攞到佢把声。即係木你好耐㗎喇喎。
8: 呢、這个肯定肯定，而家我话俾你听，你同我把声喺个咪嗰度出咗去之后，
9: 随时俾人录低啦，随
8: 时可能俾人整 AI 声噶嘛，系咪？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噶，千祈唔好信阿陈建邦俾电话你，阿氹你食豆腐啊，呢个真系阿氹鬼食豆腐有啫，点会氹你食豆腐咧？系咪？千祈唔好信啊！
9: 系啊，唔好信啊！听到我把声，你话叫你做咩都唔好信啊！
8: 系啦、
9: 啊，
8: 冇错，你打嚟你打嚟电台问清楚好啊！你话喂陈建邦讲你打嚟电台问清楚好啊！
9: 同埋我都讲咗一千次噶啦，我系唔会打电话俾你嘅，我亦都唔会听电话嘅。
8: 我哋系唔会，我哋系唔会主动打电话，除非系有你嘅要求或者你嘅 request。
9: 我哋都会用翻电台嘅电话打俾你。
8: 我哋尽量用翻电台嘅电话打俾你嘅。咁所以，但系你唔好忘记，而家啲科技可以
9: 学埋你电台嘅电话啊嘛。系啊，
8: 因为我曾经有啲听众打电话嚟。佢话你哋电台俾电话我，我话我哋电台俾电话你，我哋电台
9: 无端端会俾电话你噶，
8: 系啊，系写住 AM 1320啊，又 CHMB 又嗰啲乜嘢，我话我再 check 过晒我哋啲高层，再 check 过晒我哋啲同事，再 check 埋阿咪妈嗰度，冇，我都唔知道你个电话号码几多号，咪咯，即系俾人哋冒认咗个电话号码咯，系咪？所以我见到有人喺岌头啊，我惊佢岌甩，所以我嗱嗱声去做广告先，翻嚟再继续。
17: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8: 搵奥华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7: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8: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0: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8: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3: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奔月大饼店啦。
22: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23: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喎，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2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没有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5: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返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8: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9: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0: 诈骗招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今日直播室里面咧，依然有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哋拍档啊，就系、是、当阿胡宇君咧一放假咧，佢就一定揾我嚟揾佢帮手出现噶啦。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 Jeffrey 赵胜宇。
9: 系大家好。
8: 咦，有人讲啊，有赵胜宇嘅名字出咧，即系话圣旨到啊，
9: 奉旨要听，奉旨要听，
8: 奉旨要听。好，嗱嗱声听下黄生嘅电话。诶、hey, ，黄生你好，黄生。
1: 你好，姚生好，
9: 黄生好。
1: 咁我啊听你讲开选举，我发现我今晚礼拜啊发生咗件事同选举有关嘅。
8: 好啊，
1: 就不妨讲俾大家听听啦。
8: 好，
1: 话说我就去咗一个 food court 度食 lunch， 咁突然间咧有位人士咧就攞住啲饺子俾我哋，啊试唔试我啲饺子啊？好，咁啊试咗两粒，跟住又话俾我听，哦，我选举。我是选市长，即是俾咗啲资料我，系真系去选啦。咁问题喺边度咧？当时咧我喺土瓜新庙 Delta， 佢系选列治文嘅市长嘅。
8: 哦，
1: 即系我未见过有人隔区走去选，唔系你有几多列治文嘅人过嚟咧？啱啱我系住列治文嘅，佢好彩。即系我好奇怪咯，我觉得我系咪俾人诈骗咧？跟住睇真。唔係喎，真係選我上網睇，真係選喎。咁你認為你會唔會選個咁特別嘅思想嘅人呢？咁我真係請教一下兩位啦。
8: 喂，咁佢真係好勤力咯，黃生。佢好勤力咯。
1: 如果係，咁你勤力你可以喺要喺列治文度做啊嘛。你勤力喂，你可以
9: 佢冇詐騙你啊嘛，佢冇詐騙你。
1: 勤力啫，你勤力都。无用功嚟嗰张嘢，
8: 不过佢请咗你食咗两粒水饺喎。佢请你食咗两粒水饺喎，黄生。
1: 嗰两粒饺子咧，老实讲，佢啲馅就 OK， 皮又厚啲嘅。咁算啦都。但系即系我会觉得，你会唔会有反效果？你咁样嚟投，即系做你个 campaign。
8: 不过即系你喺人哋地头嗰度啊。
1: 唔系你喺人哋地头，你有几多列治文嘅居民啊？
8: 嗯，
9: 或者
1: 你唔系列治文嘅人，你攞 Delta 我走去选列治文市长啊？我冇资格个老细。
9: 或者咁样谂啦，黄生，我横掂都喺嗰度食开嘢咯，咁撞到几个香尼咯，咁咪顺便做一做广告啊？点知又中咁样，即系可以咁样睇咯。佢唔系特登去嗰度派传单，
1: 系好认真噶。有个助手派 fire 噶，
9: 横掂去开嗰度啊嘛！
1: 有个助手派 fire， 佢又着住件，我当然唔讲边个，呢个唔得啦。
9: 你一讲而家系人都知啦。
1: 不过佢着住件围裙咁啊，即系全神噶。咁啊，即系我就无谓讲。不过我真系人生第一次见啫呢样嘢。
9: 不过嗰度咧，其实
1: 我系咪俾人诈骗啫？
9: 嗰度其实好多列治文人去嘅都。
1: 我第一句问。呢度系列治文嘅咩？呢度属于列治文选区咩？唔系啊，呢度系三角洲嚟噶嘛？
8: 啊，
1: 土瓜新庙喎，我揸车都揸成廿几分钟喺列治文，去到都点会系？点会有人喺度竞选嘅咧？
8: 系，
1: 呢个系我发生见到嘅事，即系我唔讲边个啦。
8: 好，
1: 即系但系我就即系多啲啦，我真系唔会少佢啦。
8: 好，好，多谢你电话，拜拜。点睇啊？
9: 做下游击战啫。即系其实嗰度其实都好多列治文人去嘅，咁嗱佢有嗱起码佢中咗你先啦，咁仲有其他人噶嘛，咁变咗就宣传下啫，冇乜即系不过嗰两粒水饺咧就真系算唔算买票啊？我请你两粒水饺边度？喂，你选我啊？咁
8: 你可以唔食嘅，
9: 你可以唔系咁？我就算我应承选你都唔一定选嘅，系咪？
8: 嗱呢样嘢咧，阿黄生提出嘅一个 point 咧，就系跨区去宣传啊。其实跨唔跨区去宣传咧，都系睇你嗰个 event 嘅性质嘅啫。咁有好多嘅，譬如话市候选人咧，佢哋去一啲嘅宴会度咧，嗰个宴会咧系离开咗佢自己嘅选区嘅。咁佢去拉票，
9: 无可厚非嘅。
8: 无可厚非嘅吓。咁你好简单啫嘛，你喺温哥华有一个活动，咁就请晒啲候选嘅议员，无论你系列治文啊、Burnaby 啊、温哥华都会齐集喺度噶啦。咁你都会去话俾听，我系代表乜乜乜乜嘅 city 咁嚟。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佢。
9: 你只可以话佢勤力，佢真系无孔不入。 即系唔系喺郑烈志文嘅，佢都走去尝试。你只可以话佢勤力做呢一样嘢咋？
2: 我头先讲嘅话佢勤力咯，佢
9: 做呢样嘢，勤力做呢样嘢，
2: 做呢样嘢咯吓。或者佢自己喺自己嘅区里边咧，佢已经做咗一轮噶啦。
9: 系啦，
2: 咁希望咧就唔好有
9: 执下楼
2: 之余啊嘛，
9: 执下楼啦。
2: 咁所以佢做嗰度啦。我唔知黄生你
9: 点解会点解会啊？都系嗰两粒。都是那两粒
2: 饺子
9: 不好，如果那两粒饺子好味的可能会改观。
2: 咁同埋佢都真係自己出嚟，好似我哋叫做洗楼咁嘅形式㗎嘛。
9: 起码佢自己派俾你啊。
2: 唔係啊，咁佢唔理佢，总之无论你红蓝黄绿青蓝紫嗰啲照派㗎啦。
9: 系啊，我收过嗰啲传单，啲助手派俾我㗎咋，你选佢啦，佢好好啊嗰啲咁样呢，都唔系佢亲人本人派俾我啊。
2: 冇错啦，冇错啦，即係佢有咁嘅即係意欲呢，我哋都 OK 啦。我话黄生你
9: 即係冇坏，我觉得冇坏嘅。
2: 冇坏嘅，咁你都食咗佢两粒饺子啦。系咪？咁啊，我哋少少嘢啦，跟进翻黄生上一次问我哋嗰个啦，
9: 上一次有嘢啦。哦，佢问噶，
2: 系佢问噶嘛
9: ？OK，
2: 咁啊，终于咧有啲听众朋友咧，真系有两三个电邮过嚟啦，佢哋都有解释嗰个 roundabout 嗰个 circle 嘅资料。咁佢亦都喺原来 BC 嗰个 driver instruction 里面真系有，
9: 真系有噶，
2: 有噶，有噶。嗱，我哋嗰日讲嗰啲有两种嘅即系 roundabout 嘅，有一种系啲街仔嘅 roundabout， 有啲就喺大路嘅 roundabout， 譬如 UBC 嗰、那个啦。嗱 ，UBC 嗰个咧，个 roundabout 咧就可以，头先黄生咧就上个礼拜就讲嗰个
9: case 嘛。
2: 你要明白咧，我嗰个 roundabout 嗰、那个第一佢嗰个嘅 size 咧大啲嘅、因为佢十字路口阔啊嘛。咁佢每一个路口十字路口呢都係有双方向嘅 traffic 嘅。所以你嗰个 roundabout 呢係一个呢叫做唔係好似普通啲街仔嘅 roundabout 啦。街仔嘅 roundabout 呢你可以側側搏嘅。但係呢啲咁嘅大路嘅 roundabout 呢真係有規矩。
9: 要指示清楚啲啦。
2: 你讲嘅上一次话一定要打灯有嗰个嘅 indication 呢係啱嘅。第一，如果系逆对头车有中间有个大圈嘅话咧，你如果大家都要直去嘅话咧，嗱你基本上系唔使打灯嘅，因为你冇任何嘅intention 转啊嘛，因为你跟住佢嗰个 roundabout 嘅话咧，你系直去啊嘛，
9: 你就算系大路噶啦，
2: 你就算系大路嚟噶嘛，但系如果你系要去到对方嗰条线嘅左边，即系佢嘅右边，你咁样你就要打灯啦，
9: 系，
2: 同埋如果你系先过对方嗰个入嗰个 roundabout， 佢要让你嘅，
9: 系。因为你系当系大路，
2: 因为你已经喺嗰个 roundabout 度嘅，所以另外一个嘅 rule of thumb 咧就话喺嗰架车喺嗰个 roundabout 咧就系 right of way 嘅。
9: 嗯，
2: 我哋如果停喺嗰个十字路口度想入去嗰个 roundabout 个位之前咧，要 make sure 系冇车喺个 roundabout 嗰度嘅。咁好啦，如果你去到嗰个 roundabout 系要转左，你要打你要转左嘅，你要打个左灯啦，等人哋知道你要向左啦。如果你话我行咗个 roundabout 我向右嘅话咧，
9: 要出嗰、
2: 那个你对头车冇影响㗎喇。係咪你只不过影响呢右手边嗰架车出唔出你个 roundabout 嘅啫。
9: 嗯。
2: 你明白我意思啊，因为我咪话过有双方向㗎嘛。你右边都有双方向车嚟㗎嘛。右边个双方向车佢知道你打右

0: 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碗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喺特价378蚊，只足7磅包30，送一只乳鸽。
0: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10月16号完场之后啦，如果观众行出 River Rock 仲喺度哼紧一首歌嘅话，咁你希望会系边一首同埋点解呢？
3: 如果观众行出 River Rock 仲哼紧嘅一首歌咧，我希望系还剩一件未做的事啦，系啊，因为呢只歌系最近我喺 TVB 剧集入边最喜欢嘅一只嘅片尾曲啦，咁亦都好多人都不见到网上面好多人都喜欢，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唱嘅时候，大家都好中意，咁所以我希望呢一只歌曲可以成为一个好入屋同埋好叫做脍炙人口嘅歌曲，咁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去感受到我嘅嘅用心，然后去记住呢个旋律，记住我呢份嘅感情。
2: 咁最后咧，坤哥不如请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华嘅听众讲一讲，10月16号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啊！
3: 咁多位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系坤哥吴业坤，我好希望将我嘅声音同埋力量同埋温暖喺 River Rock 可以喺台上面传递俾你哋。希望你哋可以入嚟听我唱歌，听我同嘉怡唱歌，去攞到一个好有力量嘅一个晚上，然后将呢份嘅力量去支撑住，或者去令到你未来嘅日子行得更加快乐，更加开心。
2: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呢？大家有熟悉嘅回忆，但系又唔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呢？
4: 我谂佢哋两个嘅演唱会好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嘅。第一就系佢哋成晚会唱嘅歌，其实都系围绕住自己嘅啦。佢哋嘅题材唔系围绕住怀旧剧集啦。咁啊，第二佢哋唱嘅自己歌，其实都系讲紧呢十几年内嘅事，熟悉嘅回忆系一定会有嘅。但系我谂怀旧嗰个感觉咧，就呢个演唱会里边就应该唔会见到啦。
2: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陈先生，同陈生倾下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7: 系咪我啊？
6: 到你啦，陈生，请讲。
7: 好嗱，好简单，我问你哋啲问题，你答到嘅咧，你就明白嗰度点样玩噶啦。你哋系咪讲紧仲系讲紧上一次嗰个 round about 啊？
6: 哦，系啊，我哋讲紧系啊，系啱啱讲完，系啊，系啊，点啊？
7: 好嗱，好简单，逢亲十字路口嗰啲就叫做 round about， 逢亲大嗰啲，我哋理论上唔叫佢做 round about， 叫佢做 circle。
6: OK， 明白。
7: 咁啊，先你解释咗一日，好啦。咁逢亲十字路口嘅 roundabout 嘅运作，就即系等于嗰度系有一个 four way， 但系你系唔使停晒。咁但系如果你入 four way 嘅时候，你停咗之后你要转左，你使唔使同人哋讲你要转左啊？
6: 入 four way 嘅时候你要转左，如果有个 circle， 有个 roundabout， 你又使唔使打灯转左啊？嘛，你系咪意思啊？你咪意思咁话？
7: 唔系，我净系问你，你去到一个 four way 停低，你要转左，你使唔使打灯转左
6: ？four way 梗系
8: 要啦。
7: 好啦，咁嗰个 circle 即系等于一样，点解你去左转你又唔使打灯啊？你解释俾我听啦，又
6: 冇话过唔使打灯啊？
7: 灯对头车，嗱，对头车就唔会谂住你要左转嘅，咁佢咪直去咯？

0: 咁你咪再製造咗混亂咯？
1: 咪啱咯，冇錯啊！我頭先都講要打左燈噶，如果你係轉左線，
0: 冇錯，所有 circle 唔係所有roundabout， 你都應該要打左燈。如果你要左轉，上一次上高嗰個講就話，唔知點解我哋應該唔定唔應該打，係一定要打。
1: OK，
0: 因為你 work in，因為你 work light 係 four way，
1: 係
0: 咁 four way 你停低啲左轉，你就一定要打左燈。
1: 係，
0: 如果唔係對頭車就諗住你係要直去。
1: 冇錯啊，啱啊，啱啊，啱啊，完全合理。
0: 同你一齊起步，咁你就係會製造混亂啦。
1: 明白，陳生，明白明白你嘅意思，明白你嗰個嘅問題嗰、那個講啱啱講得好。
0: 係咯，
1: 好。
0: 咁啊，你一個 circle 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話係大嘅。咁大嘅咧，佢咧入就係唔使打燈，但你出就要打燈啦。因為佢，因為呢啲歐洲式嘅，佢可能有成七八條街出嘅，可以好大個 circle 嘅。
1: 明白。
0: 咁你出邊條街，你咪同人哋講邊條街我要出咯，係咁簡單。係，
1: 明白明白，好解釋好清楚，多謝曬你，多謝曬你，陳生。
0: 多謝。
1: 係，拜拜。
2: 清楚啦，
1: 即系头你上一个礼拜讲得啱嘅，无论点都好，
2: 打灯熄怒咗佢唔会嗌啦，系嘛？
1: 熄怒咗佢就黐之后有个灯就指示咗出嚟，你
2: 又熄怒得噶啦，唔好归主就得啦，
1: 啱啊！嗰个熄怒唔同，吓个熄怒唔同。嗱，啱啱收到有一个电邮，有一个听众咧，佢就话佢今朝早咧收到有一个叫做选投票研究服务中心，即系 Voter Research 嘅 Services。就已經問佢咯，琴日孫小寶話咧24號大選啦，省選啦，咁佢問佢會你選邊個黨，即刻問你咯，
2: 乾兄弟事，
1: 佢話佢收到封信添，寄嚟嘅一封信息，
2: 你信又好，你真人敲門又好，電話又好，真係我選邊個真係乾兄弟事，我唔需要話你知
1: 嘅
2: 噃，
1: 冇錯啦，呢個咁樣嘅 research 過嚟咧，我唔知道佢呢個係咪短信啦，如果係短信嘅話咧，佢都可能叫你問。Yes or no 噶啦，系、但系我相信呢个唔系，因为呢个听众打呢个电邮过嚟，佢就冇讲到系咪电信，佢只话寄嚟嘅信息，即系佢一个嘅寄信嚟嘅。咁佢寄俾你之后，咁你嘅意欲系乜嘢，佢都唔知嘅。
2: 即嗱，又唔够胆话佢系诈骗，但系即系平时我哋都听到噶啦，唔知乜乜乜乜乜乜乜乜调查有几多成人啊支持呢、這个支持呢、這个，咁佢梗系真系调查先有呢个答案噶。咁但系如果个个都话干兄弟事唔话你知嘅时候，咁佢呢个调查冇意义啊！
1: 我当然啦，当然。
2: 咁其实我成日都我自己都问自己嘅，呢调查真系有意义咁啊？如果呢调查有意义嘅，唔使选举啦。你调查完之后就个结果系啦。
1: 有啲调查系调查系俾一啲有心人
2: 自己去做嘢咯，
1: 去做嘢啫。呢个有就可能你要攞多啲嘅分定啊，诸如此类咁嘅啫。咁但系真真正正你调查出嚟嗰个嘅结果，系咪真系已经预测到你个大选嘅结果咧？
2: 系就唔使
1: 两回事
2: 噶嘛，
1: 系咪？咁所以喺呢个情形之下，我相信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你收到呢啲咁嘅信息嘅时候，佢有冇要你回复先？
2: 嗯，
1: 你如果唔回复嘅，你可以掟咗佢都得噶。
2: 又或者佢要你回复答嘅时候，系咪俾个 link 你去揿咧？就冇乱揿啦。
1: 咁啊，佢呢个话寄嚟嘅意思咧，我相信用嗰啲邮寄嘅寄俾佢。咁就寄俾佢，一定会有一个回邮啊，或者有一个嘅 reply，叫佢一系就打个电话或者成啦。咁我谂你又冇咁嘅必要啦。咁好彩呢位听众都话啦，诶、我而家好混乱啊，冇兴趣啊咁。
2: 咁咪无谓烦亲自己啦，买呢啲嘢即系开都费事开。
1: 好，电话里边有 Linda 嘅，睇下 Linda 有咩同我哋分享啦。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3: 系帮主你好 ，Jeffy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系啊中秋节快乐，
1: 系大家咁
3: 啊，系啊，我都今日收到个 text message 啊，佢都系话 BC election 嗰度啊，咁啊又系问我想投票边个党啊嗰啲，咁我又系都系学你话斋，睬佢都傻，冇理到啊，
1: 真系睬佢，
2: 真系睬佢，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啊，都有收到啊吓，咁、我净系讲声大家知，咁就大家都中秋节快乐啦、
1: 你唔好收线住 Linda。
2: 你又收到
1: 你讲到嘅时候，我啱啱睇我电话咧，有一个电话号码系77860842259啊，佢问我 This is Voter Research Services 啊 ，with a poll 啊，啊，你讲得冇错 ，Linda， 我都收到啊，哇，今次真系，
2: 我真系唔俾面我啦，我收唔到、
1: 你收唔到啊，
2: 哎、
1: 你夜晚收到、OK，Linda， 多谢晒你电话同我哋分享，
3: 嗱，冇讲
1: ，thank you，OK，、okay, 拜拜。
2: 嗱，话时话，我惊听众误会咗啊。嗱，呢啲咁嘅 survey 啊，调查咧，真系采佢都傻，但系切记大家必希望
1: 嗱，
2: 必须出去投票。
1: 佢咁嘅，佢嗰个 message 咁样嚟发嘅。This is Voter Research Services with a poll， 即係有個投票意思啊。What do you plan on voting for in the BC provincial election？ 即係話你會計劃去投邊一個嘅黨咧嘅意思嚇。咁佢有幾個黨俾我哋揀嘅 ？BC NDP、BC Conservative 即係保守黨啦、，Centre BC、One BC 同埋綠黨。咁跟住咧，佢就係 Stop to Stop。我唔明佢咩意思啦。
2: 即係你唔想收到嘅，撳 Stop 咯。
1: Stop to Stop 嚇。咁你話俾佢聽，咁我點啊？我係咪話翻俾你聽喺呢度話俾你聽？我投邊個咯？呢個 message 俾你噶嘛？短信。
2: 同埋啊，而家人哋諗緊。头痛紧市选啊！你咁快脆整呢啲咁嘅省选出嚟，即系惊四围恐天下不乱咩？我哋都家军头乱晒龙啦，即系突然间变选省长，变选市长，选市长变选省长，都乱晒龙。
1: 所以头先阿黄生话嗰个送两只饺子俾佢嗰个，佢究竟系市选？
2: 系啦，系佢冇讲，唔系佢话选省，
1: 佢
2: 话
1: 系美
2: 人，市住，
1: 即系
2: 话选市长嘅，
1: 佢市长啊嘛，系咪？
2: 仲要列志文嘅，讲到明，
1: 列志文市长系啦，系啦。咁啊，咁啊，要搞清楚啦。佢讲清楚，佢系市长先，又话有助手又成，市议员就冇助手噶，
2: 都唔未必噶。有好多市员好威水噶。
1: 咁啊，点都好，我觉得咧，今次我哋十月份咧，即系加拿大咧，好俾面噶啦，俾两个选举一个同一个月份举行，仲有一个系 snap election 嚟嘅添，即系话完全系冇计划嘅，系临时临急出嚟嘅。咁臨時臨急出嚟嘅話咧，我都講過噶啦。呢、這個政府咧係咪喺度呃緊我哋錢啊？就係喂，你而家 BC election 嗰度搞緊市府嗰度已經有大筆錢預咗出嚟要搞嗰啲市選啊嘛。
2: 嗯，
1: 我哋 BC 有咁多個省咁，誒咩咁多個城市，你估平噶？咁你而家仲搞個省市出嚟，咁嗰啲錢又要喺你同我袋揞出嚟喎。
2: 咁你真係咁佢有個 election BC 呢個 department 噶嘛？佢唔搞選舉做咩？
1: 咁你又要攞钱，你个攞钱又同政府伸大手掌，即系喺你嘅荷包同我嘅荷包，又要再揞多几十蚊出嚟噶
2: 咯？系咯，我真系 wonder 紧，如果唔选举嘅时候，即系 election BC 做咩噶啦？
1: 咁 election BC 你一
2: 收集喺呢铺啊啲嘢咯。
1: 咁你一年做一次，你又好叻啦，四年做一次，
2: 四年做一次，
1: 系咪？同埋你嗱联邦可能你两年到做一次，你加个省又两年到做一次，跟住市又可以两年到做一次啦。而家有五年啊嘛，好似系嘛，做一做五年啊嘛。喂，咁而家你咁样即系坤我哋嘅啫。你省整个 snap election 呢度又抽咗几十蚊出嚟。
2: 即系你坤你都算啦，你制造混乱啊，真系。
1: 唉，真系搞到咧，而家我谂啲听众朋友咧清醒啲，唔好俾呢一类咁样嘅选举咧系令到你有混淆。总之你搞清楚呢、這个系 city。定系 province，
2: 你行出街啫。而家 city province 啲 candidate 个个拥晒埋，
1: 捞晒埋嚟，唉，真系。好，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23号星期三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李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咁啊呢排咧，我哋真系BC 省委温哥华呢边真系好多新闻啦。除咗市选之外咧，咁啊对于一个省嘅目前嘅政坛咧，的确咧感觉即非常非常之混乱啦。咁啊当然大家个直指个 BC 保守党啦。咁啊大家一轮咧都睇到佢咧唔日日都有新嘅消息推出嚟啦。咁啊最后咧就啊即系备受争议嘅前党领啊呢个啊冯杰尼咧，咁佢咧就最后咧就喺星期日咧就宣布咧就落台，即系宣布退咗个党领。咁啊，仍然咧好高調話咧，喂，咁我26號我照出嚟選喎，咁樣，咁啊當然啦，咁啊決定啦。點不知星期一咧，又有啊，本來一班嘅黨之前嘅啊保守黨黨員咧，被佢辭退好，唔係自己走好，或者獨立完啦。咁啊，又組織翻啊，即係啊 Peter Marable 之前咧又搞咗個叫 Centre BC， 咁啊拉埋落去咁樣啊，咁啊諗住開呢個招待會啦，咁啊講呢單嘢啊，點不知咧就消息已來啦。咁啊，證實咗咧，就省長尹大咧宣布咧就省選，咁啊日期已經確定咗10月24號啊，咁同呢個市選咧就爭一個禮拜啫。哇！咁啊情況真係非常之混亂啊嘛，當時啦，咁啊 Centre BC 即刻咧就同埋咧其他部其他嘅都全部記咗招呼人唔開住先，睇下咩環境先啊。咁最後咧就峰迴路轉喎，啊到琴日咧就啊咁啊原本咧走出去參加 Centre BC 幾個。 包括六名，起码六名到七名嘅啊，即系前党员咧，又走翻翻去呢、這个啊。保守黨喎、哦，咁啊，因為面對目前咁樣，因為佢星期日收到啊 Finney 啊，即係佢自己啊自己辭職啦，咁啊即係意思啊個黨裏邊冇依個人，大家喺度有爭拗啦咁樣，咁啊當時啊隨即臨時請咗個揾到個保守黨嘅臨時黨領啊 Lon 啦，咁出嚟咧就啊即係頂二檔先啦咁樣，啊 Lon 咧今次咧佢又好叻嘅，佢話喂。如果咧就今次我哋保守黨勝選咧，我又要想出任省長喎，哇咁犀利啊！佢講定係出任省長，咁當然啦，嗰幾六七位嘅翻翻去黨團嗰啲人咧，都入埋去個黨團裏邊，咁大家咧可能有共識喺度，因為面對而家目前咧就勢勢唔對啦。如果你大家各方面肯分配分開政黨嚟界票咧，的確咧就真係出現好大嘅問題嘅。咁而家好做好做丑，就拉翻啲喺度，起碼有一個即係有啲強力啲嘅反對黨嘅聲音出嚟咧。咁變咗咧，對於個選民裏邊咧，就有最後有呢個選擇嘅。咁否則咧，就嗰啲選民真係唔知，因為可能佢未必中意NDP。咁但係咧，又依邊又搞到一劈嘢咁樣，咁啊即係點樣咧？咁啲人選民如果唔去投票，都幾淪盡嘅。因為點解咧？大家知道啦。咁啊，呢個新民主黨嘅嗰啲即係嗰啲會員都係好多工會係投佢票嘅，啊咁啊加埋咧佢攞埋啲遊離票咧，咁啊上一屆咧佢攞成94万多票都幾犀利下嘅話，咁啊攞咗47席噶啦，咁但係問題就話今次會唔會有變更咧？咁唔知咁民調咧佢啊而家都係翻翻轉頭，最新都係差唔多，唔係爭太遠嘅啫嚇，41同呢個反對黨37嘅啫。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似乎咧，如果真係大家齊心翻翻入嚟咧，就可能咧仲有一對抗喎。你又點睇法咯？
6: 嗱，所以今次揾大衛咧，就係、是、似乎背成一戰噶啦，不成功就變成人。咁成功嘅話咧，就當然佢會繼續做省長，而低 NDP 咧就會成為一個大多數嘅政黨。咁就會係佢所做嘅壞事咧。我所講嘅壞事就喺財政方面理財不善啦。咁嗰個138億嘅財赤咧，就已經係可以繼續保障佢，亦都冇人能夠再質疑佢。咁而佢今次叫大選咧，就淨係咧就口口號咧，就唔係話乜嘢喎，即係話特朗普嘅威脅。而家我哋係正係咧 B 資產存亡之際，哇！我真係聽完之後咧，就真係大義入諗言咧，就覺得佢真係好為我哋 BC 省民着想啦。不過我要將佢所講嘅嘢改一改個字眼咧，就可能會大家仲清晰啲嘅。就係話佢今次嘅大選咧，就係自己新民主黨嘅存亡之戰啊！因為若果佢哋繼續咁樣理財落去嘅話咧，所有省民咧都會跟住嗰兩年咧都會唾棄佢哋噶啦。不如借住特朗普呢個中鋒咧，就同埋喺嗰個省嘅保守黨裏邊內控之際咧。咁就係趁佢亂中裏面咧，就奪權啦。咁可能咧，佢仲有一線生機。不過佢就似乎計錯咗一條數啦。因為我哋上個禮拜咧，我都講過咧，就係話若果馮傑尼辭退黨領之嘅職位咧，令到佢哋喺離開咗保守黨嘅人士咧，有一個原因可以翻翻嚟，因為罪魁禍首啊，令到嗰個黨嘅分裂咧，都係馮傑尼一個人嘅事嘅啫。咁而我都聽到一個小道消息，就係話咧，佢哋呢班人咧係離巢咗嘅保守黨黨員咧，佢哋唔會要翻去咧，係一個條件咧，就話其中黨裏邊一個人咧，佢哋離開咧，佢哋先肯翻去。咁琴日喺與此同時咧，喺保守黨咧，喺另有一位議員咧，就離開咗保守黨，佢就係Ben Chapman 啊。佢係邊位咧？佢就係我就係、是、前黨領馮傑。馮傑尼嘅丈夫，咁佢離開咗，去栽咗 OneBC， 咁似乎咧，因為佢呢個咁嘅舉動，其他嘅離巢嘅人士咧，亦都翻咗嚟。嗱喺呢個離巢人士裏邊咧，大家都觸目到嘅就係我哋認識嘅屈傑丁咧，屈傑丁議員咧都係呢七位回巢嘅其中之一位嚟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屈小姐咧已經係首先係離開咗保守黨，而因為馮傑尼嘅離開咧，而佢哋亦都有一個落台階翻返嚟保守黨。咁而喺之前喺馮傑尼辭退黨鏈之前咧，就已經咧係有另外幾位啊，包括咧我哋就包括就係保守黨嘅前黨領啦，係 John Mercer 咧，都俾佢咧要勒令咧離開黨。咁當佢離開之後咧。嗰啲有準備離開嘅議員咧，亦都留低咗。 咁形成咗喺保守黨呢一個內部呢亦都係大團結。嗱、啊、當然我哋大家知道呢，我哋喺保守黨或者係喺右中間偏右嘅勢力裏面呢，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就係點樣係將新民主黨拉落台啦。嗱、啊、我哋唔需要再等兩年，而今次呢韻大衛一就正正呢就俾咗呢個機會呢、啊、反對黨呢能夠將佢拉佢落台。因為大家都知道呢，今次呢次嘅省選呢就唔係一個必要嘅省選，亦都唔係話真係特朗普迫在眉睫而令到我哋呢要一個存亡之戰嚟嘅。咁但係呢就俾人一個感覺上啦，呢一個嘅大選呢就俾人感覺就係韻大衛呢即係、就是、為咗一己私欲，為咗將佢保存返佢自己嗰個喺省裏面嘅權力而藉着保守黨嘅分裂而推行呢個大選呢，俾人哋唾罵佢嘅。因為一個係勞民傷財嘅做法，亦都冇一個議題嘅大選。同埋呢佢就佢好不君子呀，好不君子。因為當反對黨仍然係未有一個固定黨領嘅時候而 call 大選，即係話趁住反對勢力呢陣腳大亂 call 大選呢，呢個就根本就係唔係政治家應有嘅風度嚟嘅。咁而佢今次咁做呢亦都俾人唾棄佢啦。再唾棄得佢更加緊要呢，就係、是、有好多嘅市選嘅政客呢亦都話俾佢聽，喂，我哋市選呢喺10月17號做緊嘅。你喺同一時期要面對返兩個不同嘅競選活動，咁對於選民嚟講係唔係真係一個公平嘅做法呢？會唔會令到市民感到疲倦而唔出嚟投票呢？咁其實佢亦都韻大衛亦都計錯咗一條數嘅。呢條數錯喺邊度呢？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喺市選裏面呢出嚟投票率呢就唔係咁高嘅啫。即係換句話嚟講，大部分時候都係得大概 25-30% 啲人出嚟投票嘅啫。對於省選呀或者聯邦大選嘅時候呢，出嚟投票人呢更加多。嗱，今次佢咁樣嘅舉動呢就會令到大家都會想到新民主黨一己私利，新民主黨就理財不善，新民主黨為咗掩飾佢哋嗰個財政赤，咁而盡量係攞個權力獵權翻嚟咧，就令到佢哋真係一個 majority 去真係任佢揮霍，大家唔會忘記佢今次一個不必要嘅大選咧，大家都可能會懲罰佢噶啦，亦都忽略咗一點咧，一個星期咧係可以改變好多嘢嘅。尤其是每一次的大選呢，最後一個星期呢才是關鍵的選情來的。而大家都會在、一路於幾個禮拜呢都會覺得呢、不必要的大選一定要懲罰新民主黨，掉回轉頭呢人一定會出來投票。投票什麼呢？投票拉去落台了。
5: 咁而家咧，省長咧自己知道可能本身其實新民主黨本身都有問題嘅。點解咧？就因為今次而家佢宣布咗呢個省選啦，咁樣，原來咧佢自己黨內三名內閣廳長都宣布咧，就唔會角逐省選喎，包括衛生廳長啊、緊急管理廳長同埋農業廳長呢三位。咁啊，即係證明咧，佢本身都有內部有問題啊。到咁緊急嘅時候，你都係攞47啱啱夠大多數嘅啫。咁你呢、這個三個廳長，咁肯定係即係得票率都唔低先至能夠攞到咁嘅位置嘅，係咪？咁所以咧，即係新民主黨裏面咧都係好混亂嘅。咁再者咧，咁而家問大衛即刻出怪招，就喂嗱，較早之前咧，我哋將幾艘嘅即係渡輪咧俾中國做，而家我唔俾啦，拎翻我哋 BC 省做啦。咁即係氹我哋省民咧，嗱我就好聽你哋話嘅，我交翻俾我哋加拿大自己做翻嘢啦。咁再者，連呢個 Burnaby 醫院啊，佢而家咧話可以重建喎。當初喂準備一應承曬，點解後期話第二期唔做啦？咁樣啊，咁都得嘅咁樣，咁令到當地嘅選民咧都即係好唔 happy 啦。因為你本來咧基本上好多都係支持呢個新民主黨嘅，甚至佢哋市長好咩上咧，咁變咗嗰度咧，如果你喺嗰區啊，即係幾個選區都埋啲幾嘅即係嗰個候選人嘅票數咧，咁你都幾論盡嘅。咁可以睇出呢啲政客咧，就一時一樣，即係對自己有著數嘅嘢自己做。咁但問題咧，勞民傷財，知唔知今次可以即係突然間提早兩年，而弄至到我哋選舉局要使到成9400萬咧，去搞呢個省選啊？呢、這個真係好無謂㗎、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4: 時事烽火台。
7: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翻嚟个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咁对于联邦呢、這个省政府方面嘅今次嗰、那个突然间省选咧，你有咩补充咯？
6: 當然剛才所講到呢，佢突然之間將嗰個 BC 渡輪拉返嚟 BC 省做，亦都將嗰個 Burnaby 嘅醫院呢就係、是、撥款加建。咁我哋就會問一個問題啦，喺當我哋係 BC 新聞主咁面對咗138億嘅赤字嘅情況之下，點解突然之間會有錢呢？話開一路以嚟都話冇錢去俾嗰個 Burnaby Hospital 嘅擴建，而突然之間會話大選嘅時候有錢呢？信得過咩？唔信佢唔過啦。咁 BC 渡輪嘅話，如果你話攞翻嚟 BC 省做嘅話，而家投標嘅個程序都未有。咁即係話咧，就好似另一個 Marsi Tunnel 嘅例子一樣啦，就係話佢將原本嘅已經落實咗嘅計劃而改變咗，結果咧就遙遙無期。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想有一個新嘅渡輪用咧，就唔知係幾時啦。因為當我哋有一個中國嘅 contract， 我已經可以 predict 到咧，佢哋幾時交貨，幾時投入服務。咁而突然之間為咗大選而將呢兩項重要嘅決定話拉返返嚟，係根據啲乜嘢嚟做呢？再加上佢亦一個有低級嘅計算錯誤呢，就曾經發生過嘅。咁喺嗰個財赤之間呢，喺大概喺選一個月前呢，佢突然之間呢喺嗰個財政赤字增加咗4.5億喎。佢哋話乜嘢呀？因為佢係天然氣嗰個特許權嘅費用呢出現咗計算錯誤，即係換句說話嚟講呢，新民主黨對於財政計數方面咧就亂嚟嘅，咁而家話俾我哋聽，我哋有錢去擴建Burnaby醫院喎，呢條數你信唔信得佢過咧？嗱，佢亦都嚟講係話用到咧今次大選咧，就用一個山火嚟作一個比喻，燃燒緊嘅山火，我哋咧一定要畫一條咧就係防火線喺度嘅。咁呢條防火原來咧，佢呢個比喻嚟講，我哋都可以用翻嚟用落去身上邊啦。因為今次嘅大選呢場火係邊個俾啊？就係、是、佢自己點嘅火啦。佢而家點出個火嘅就係話咩咧？我哋要為咗保護我哋荷包，唔好因為關税嘅影響。但係佢亦都忽略咗一點咧，就係話佢呢個財理財不善咧，呢、這個令到我哋人民嗰個生活百上加斤咧，其實就唔關特朗普事噶。因為特朗普關稅要求之前的一年兩年都是新民主黨政府，而他們呢不斷地加稅，不斷地令我們呢就那個民生呢就越來越難的。所以他所講的事完全呢就套用到自己新民主黨上面，我相信來說今次我們選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再加上呢現在那個右邊的勢力，中間偏右的勢力呢比預期呢整合得快，這個真的有史以來的一個黨的興起和一個黨的沒落呢，都是在幾日之間造成了的。我所說的就是 Center BC。Center BC 呢上個禮拜五的時候真是哇如日方中，突然之間來多了8位 的現任的省議員成為他們的黨入面。但是亦都在4日之後呢，亦都是到星期二的時候呢，突然之間有8位來到的人7位走了呢，咁突然之間由整個黨咧就俾人感覺上咧就係沒落咗嘅。咁但係咧，亦都要睇翻下而家就中間偏右嘅力量咧，能唔能夠係整合到啦？因為而家喺突然之間喺跟住咧，就大概係4-5個星期啦。5個星期後咧就話大選啦。咁5個星期後嘅大選咧，有冇足夠嘅候選人咧？候選人咧係喺93個區裏面咧能夠出線咧，其實依個都係好考嗰個反對黨方面嘅組合組織能力㗎啦。咁當然我哋見到佢3日之內咧，可以將7個甚至乎加埋曬準備離開嘅人咧，12個人咧翻返嚟個黨裏面咧，這個速度咧其實係令到人感覺上咧係真係有可能嘅事情。咁若果佢哋能夠協調到咧，反對派裏面呢盡量唔好反對派嘅人自己打自己嘅話呢，咁其實呢勝算呢係非常高，因為好多散民呢都係打算呢係離棄新民主黨嘅。
5: 咁係啊，正如你分析話咧，就真係臨時臨急，你真係要揾翻嗰即係攞曬九啊幾個席位個咁嘅即係出嚟競選咧，的確暫時咧對於反對黨嚟講係比較困難啲啦。咁當然啦，佢都仍然翻起碼而家翻六七個上去都要三啊幾名、三四十名啦。咁啊問題啊在於，喂，咁啊目前大家知道市選啦，咁我喺諗下，喂，譬如咧嗰啲市選嗰啲咧，而家可以報定名啊，因為可以即係如果我輸咗市選，我咪跟住轉身去省選啦。喂，宣傳。已经是做了很多了，不争再做埋一样嘢啦。一个礼拜后之后，一个唔觉意咁，佢可能咧就摄到啲位置上去。因为正如你头先所讲，可能咧每两面嘅政党都需要好多人才临时要即系出嚟即系有知名度啊，又有大家认识啊，有机会攞到高票啊。咁所以咧变咗咧，可能咧就真系几搞笑个混乱场面啊。咁当然啦，咁啊选举局系真系好头痛嘅。点解咧？你连续两个咁近嚟做一样嘢，就算而家你今日宣布省选，9月22号已经系开始可以报名嘅省嘅候选人啊，咁啊到10月3号，咁啊选举局而家仲做紧试选嘅嘢，咁啊边有咁多人手做呢样嘢咧？系咪？再者，佢根本就因為搞完試選咧，佢冇錢噶啦嚇，咁啊得翻200多万，咁唔夠作為一個即係選舉嘅過程。
8: 我撐你，
9: 我擺明撐你，
10: 我哋撐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購物車只揀本地貨，要尊嚴有骨氣，齊心撐起加拿大。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姚崇英。
15: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姚崇英，欢迎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我就代班，胡庸就放假。那我们的两位嘉宾就是姚宏荣先生，
16: 你好，大家好。
15: 陈乔文先生，
17: 好，大家好。
15: 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关于市选和省选的。咁啊，加拿大政府咧，其實就分為三級啊，同大家普及一下。咁啊，聯邦政府啦、省政府啦，同埋市鎮城鎮嘅市政府。嗱，每級政府每隔一段時間咧，就會舉行呢個選舉。通常三級政府嘅選舉咧，都會分開去舉行嘅嚇，以免我哋啲選民去即係混淆啊咁啦。但係咧，就今次有啲例外啦。嗱，好似今年嘅本來係即係市選年啦，但喺近日啊。我哋嘅 BC 省长尹大卫咧就宣布将原本两年后嘅举行嘅省选咧就提咗到今年嘅10月24日举行，咁即系话咧 BC 省嘅省民咧喺市选投票之后嘅一个星期咧就要喺省选之中咧再度投票，咁啊两个选举咁接近咧，究竟会产生乜嘢问题啊？会唔会混乱啊？咁咧大家咧可以一阵打电话咧。即系604-263-2673-20咧，就同我哋两位嘉宾一齐讨论啦。咁啊，嗱喺10月17日嘅市选之中咧，亦都同大家讲下啦。我哋全 BC 省咧有187个城镇同埋地区咧，系即系选民咧就会选出啊未来4年代表佢哋嘅市长啦、市员啦、公园局嘅委员啦，同埋学务委员嘅。嗱，而家距离选举日咧就不足一个月嘅。各市的竞选活动就如火如荼啦，咁啊听众咧都参加过，有啲听众都参加咗一啲竞选嘅集会啊，咁认识唔同嘅候选人啊，咁嗱不过咧唔少选民咧都话啦，今次市选嘅候选人咧实在太多啦，好难咧去认识或者去了解咁多嘅候选人。嗱，根据统计咧，今届嘅市选咧，全 BC 省有超过3400名嘅候选人。單是溫哥華市的市選人就有130個，有8個是角逐我們的市長位置，56個就是競選10個市議員，35個就角逐7個公園局的委員的職位，而31個就競選9個學務委員。另一個華裔人口過半的城市列治文是由於已經做了這個市的市長25年的現屆市長馬寶定，他宣布不再继续连任，市长这个职位呢就有7个人去角逐的。4个是华裔，2个是现任市议员，1个是前市议员。这8个市议员的职位呢就有55个人去角逐。7个学务委员呢就有28个人去竞争。候选人的名单呢就有92个。好多人呢指这个三级政府市呢就是最低的一级。所以对市选的兴趣不大。其实呢市镇政府是最接近我哋市民嘅， 的政府，它的施政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呢就影响很大的，包括地税啊、治安啊、房屋啊、可负担性啊、市政的服务啊、公共设施啊、无家可归者啊，以及呢土地改变的用途等等。好像温哥华今次市选的议题呢，它就是公共安全、街头治安、住屋的可负担性，以及就业和经济发展等等。而列治文的议题呢就包括反毒，即是反毒品啊、公共安全啊、经济发展啊、同埋儿童同埋家庭等等嘅。嗱，咁啊，好多城镇嘅市长咧，亦都对咧今次省选咧提早咧，咁啊有啲意见嘅，表示不满噶吓。佢话讲省长今次咧影响咗市选嘅举行嘅。事实上咧，唔少嚟自参加市选嘅候选人咧，知道咗今次省选之后咧，退出咗本来佢即系要参加市选。而咧就退出去省選，就去即係退出市選，就去翻省選嘅。咁呢啲咧就即係令到咧，即係就算候選人都好啦，都有啲混淆嘅嚇。咁啊，兩位嘉賓，咁啊，我就想聽下大家嘅意見，就是、今次咧，除咗市選之外咧，省選你哋對即係呢個突然間做舉辦呢個省選咧，即係大家有咩意見咧？阿余官咧，
16: 坦白嚟講，我覺得即係呢次嘅省選咧，好似係啊，即係係太過接近呢個市選，同埋，但係我明白佢即係而家市政府省政府點解咁做？因為而家大家知道保守黨啊，而家個內政啊，可以講話即係嗰啲黨員咧係有一定嘅分裂啊，內部咁啊變咗個黨領方面咧都好多問題咧，即係仲需要即係個黨去解決嘅。咁可能啊。呢、这個而家我哋呢、这個 NDP 新民主黨咧，就覺得即係雖然正常嘅省選係應該兩年後啊，但係而家趁住，因為而家唯一嘅可以即係同佢哋爭喺呢個省選方面嘅領導啊，或者係嘅政府嘅管治咧，就係、是。有好大機會，因為而家保守黨內亂，有好多即係領導嘅問題，亦係在大解決嘅。咁而家有好多人退咗保守黨，咁啊變咗即係而家佢哋去再有個選舉咧，對佢哋嚟講係好有利，即係變咗咧，即係極好大嘅機會咧，會重新有即係五年嘅。嘅任期嚇，
15: 四年
16: 嘅任期，即變咗咁樣樣咧，對佢哋嚟講咧，就即等於又將佢哋執政嘅時間咧就加長咗啦。如果唔係正常係兩年，咁若果佢哋有保守黨有兩年嘅機會去重組嘅話咧，會唔會影響佢哋將來即競選嗰陣時候？若果係兩年後先去選舉嘅話，即會唔會影響佢哋嘅執政的機會咧，咁就係從政的機會咧。咁呢個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好浪費，即、就、係、是、可以講我個人嚟睇啊，係浪費咗，即係而家政府要花好多錢嚟。大家知道選舉一次嘅選舉係納税人要俾錢噶嘛，咁啊嗰啲税收啊，即係都係影響我哋嘅財政嘅問題，即係省嘅財政、市嘅財政都係受咗選舉方面嘅開支而受到影響。咁我覺得咧，即係但係無可否認咧，喺呢個加拿大嘅政府嗰方面嘅歷史咧，係容許佢哋咁做。咁呢個如果你話其他政黨執政有呢個機會，
15: 這個不是第一次的，即以前
16: 即係好多政黨
15: 聯邦政府都試過，
16: 唔理你邊個政黨執政、都是會利用呢個機會，即係加強佢哋管治的時間。咁呢個制度容許佢哋咁做，咁就無可厚非。即係從嗰個角度嚟講，但係從我哋身為市民又好，我納税人又好，我哋覺得政府咁樣樣咧，因為每一次嘅選舉，就算唔理佢市又好，省又好。都花好多錢嘅，要同埋又勞民啦，亦可以講話，我哋都要參與嘅話就
15: 變成。你啊，作為一個前市議員咧，亦都前嘅省法官，咁你覺得即係今次省政府咁做，你嘅 你又覺得佢合唔合適咧？
16: 我都話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應。若果公平啲嚟講咧，就直情等佢兩年之後先係到期先至做咧，就合情合理啲。但我話即係呢個制度係容許你咁做，即係假如
15: 你又唔可以話佢唔啱，
16: 唔可以話佢唔啱啦，因為每個即係政黨啊，我諗佢都想將佢哋管治嘅時間嚟長啲啊嘛，唔需要咩嘛，你個個都想咁做咧。呢、這個喺嗰方面嘅考慮嚟講咧，又無後非，既然係合法嘅，你可以話咩啫？
15: 係啦。
16: 但係我身為市民啊，或者省民啊，我覺得就即係覺得喺呢個經濟情，即係而家咁嘅經濟環境啊，同埋有好多人啊冇工做啊，同埋即係而家。粒粒亂可以講話全世界的經濟都是受到挑戰，咁我個人覺得是很可惜。
15: 咁啊，喬文卿，你又對呢個市選同省選你有咩睇法？
8: 正話兩位都講得很清楚，每一次選舉咧，原來嘥很多錢。我即係移民去加拿大之後咧，先頭就哇啲選舉西方企好喎嚇，成日可以選賢與能啊，或者細個對細細個讀書嘅時候。但原來睇下咧之後咧，原來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原來咧有 election 呢科讀嘅原來。咁大家知道咧，每一次啲總統選舉咩咧，佢有個競選經理嘅原來。咁直情咧係一科係好專門嘅學問。好啦，咁啊講翻轉頭，咁我覺得你嘅市同埋個省嚟講咧。同阿杜月官所講嘅一樣，我完全同意四個字係勞民傷財。根本上咧，原來選一次咧，嗰、那個選舉辦事處啊，原來係好多嘢做嘅。嗱，去競選嗰班友，咁又要花錢啊，花人力物力啦。好啦，政府作為一個公眾嘅即係公正嘅機構，嗱，我整好多投票站啊，整啲人去同你負責，去點去睇啲文件啊之類嘅嘢。哇，嗰啲錢原來係好多嘅錢，同埋咧。講真啦，我哋係冇必要去花噶呢啲嘢。如果你四年嘅省選，咁你失驚無神，你又提早到兩年，同我哋市民呢、這個 Richmond 或者温哥華選舉嘅時候，亦都係好可以講嘅，即係幾乎係重疊啊！我覺得講呢一個禮拜之後喎，大佬，即係講得唔好聽，我哋氣都未唞得順。如果我一做啦啦女做完呢、這個，然後我做市嗰、那個咁啊，一個禮拜又去咗係做大個。喂，你有冇搞錯啊，大佬？你真係搞到我哋即係嗌啦啦隊都好似～要唞下飲杯茶好啦，得唔得啊，大佬？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咩？但係講翻轉頭，點解個省長嗱，正話阿余官都講咗啦，咁佢哋咧選咗佢係合法噶嘛？嗱，我仲有一樣咧，我就呢樣純粹我個人嘅意見啫。大家都知道啦，美國同我哋加拿大嗰個嘅經貿關係啊，各方面咧，大家已經就撐到好行啊，大家都知道。咁而最出位兩個省長咧，就東邊就有個德福啊，呢、這個多倫多嘅啊，呢、這個啊呢、這個 Ontario 個省長。咁西邊嚟講咧，我哋 BC 咧又係同佢撐到好行喎呢樣嘢。咁我諗咧，我估咧佢係想乘住呢一個嘅勢，咁就可以食住個勢咧，希望可以能夠鞏固佢喺未來呢幾年佢自己執政嘅關係。我覺得咧，佢係想攞呢一個嘅時機嘅啫。我覺得就係。
15: 嗯，好嗱，咁我哋亦都講下呢個市選啦，即係話市長之爭啊，呢個好似我哋温哥華嘅市選啦嚇。嗱，今次市選係一個。温哥華其中一個即係喺 hot 嘅地，係 hot 點嚟嘅熱點嚟嘅。我哋現任市長沈觀健咧，佢喺2018年咧第一次參選，當時佢嘅得票係49,000多票嘅。但係咧仍然係1,000票咧就輸俾當時嘅 Kennedy Stewart， 即係金乃迪。但佢喺2022年咧就再次參選，結果咧佢係用85,732票咧就高票當選。獲得咧51% 嘅得票率嚟噶，呢個前所未有嘅，擊敗咗金乃迪，成為咧我哋第42屆嘅温哥華市長，更加亦都係首位咧温哥華嘅華裔市長。而佢領導嘅 ABC 團隊嘅候選人咧，無論喺市議會啊、公園局啊同埋學校局咧，就攞到大多數嘅席位嘅，咁啊令到佢喺過往嘅4年嘅市長任期之內咧，好成為呢個大多數嘅執政黨。嗱，不過喺今次嘅市選之中咧。沈觀健競逐連任嘅時候咧，佢就遇到咗挑戰啦。有幾名嘅現任市議員啦，都宣布咧要角逐呢一個市長嘅職位啦。其中包括綠黨嘅 Pete Fire 啦，前 ABC 黨嘅即係叫做容碧中文譯音啦 ，Rebecca Bryer 啦，咁啊沈觀健嘅幕僚長啊 ，Karen Allen 啦，咁樣咧，仲有好幾位噶，仲有啲獨立候選人啊，咁樣樣嗱，咁樣呢個。民意即係調查表示咧，已經決定投票意向嘅選民之中咧， 其實咧就有即係部分咧，大部分係選即係啊 P5 啊，又同埋呢個審官建嘅。咁啊，究竟啊，我又即係我又我哋去咗呢個聽即係客户嘅信息之後咧，亦都同兩位嘉賓討論下啦。即係呢一次嘅温哥華嘅市選喺未來啊，究竟會鹿死誰手咧？咁樣。
9: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7: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9: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7: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9: 边处有得买呢？
17: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姚崇英，
15: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翻嚟我哋星期三第二节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宏荣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市选同埋省选。咁啊，电话旁边就有 Susan， 我听到 Susan 先，系 Susan 你好，请讲。
18: 主持人余官 Min Sir 你哋好，我哋今日都系奇英日，好多奇英喺度。系啊，佢觉得 NDP 啊啊正式第二系真系趁保守党BC 保守党乱啊，趁你病啊，真系攞你命咁滞。个个都系啊，都喺度讲啊，而家由省选。由市選啲直候選，哇！佢話啲國民話好亂啊！我哋唔知啊，唔可以選啊！啊！我話我就即刻同佢哋講啦，唔係啊，你一定要去選，因為你係國民。我話國民要做國民嘅責任，你一定要去選。我選舉通常呢就是他的 leader， 他的領袖咁我選領袖的真係通常我就是他軍事咪老道老多咯，我咪選自由黨咯，斯芬哈柏咯，我咪保守黨咯，領袖是最緊要啊。中簡政自由黨啊，而家財長卡尼咁咪一定係自由黨啦，唔使講啦啊！哦，嗰啲奇影話啊，咁都係幾好方法喎啊！令到其實令到啲國民啊，衣食住行國泰民安，一定係。由领袖嘅领导系最重要。
15: 好，阿 Susan 啊，我想请问你，关于温哥华市选，你会选边一位呢？
18: 唔使讲都系 Ken Sim 啦。因为 Ken Sim 佢搞以前啊，哇，好闹教啊，嗰啲毒品啊多到唔记得。而家好咗，但系系咪好晒咧？当然唔系啦。新民主党佢当选啊嘛，咪咯，我哋啲奇英咧都好欣赏啊，其实好欣赏简惠芝同埋温洁冰议员嘅。
15: 好，多谢你 Susan， 因为今日 Susan 今日因为电话好多，所以即系多谢你啊，多谢你嘅支持啊，多谢，好，多谢，好，我哋听听阿丁生，系丁生，请讲。
19: 哎，两位好，
15: 你好。
19: 我住喺云东区，省议员咧，我相信啊 ，Nicky 咧就一定会当选噶啦，系嘛？因为呢个系温哥华东区系 NDP 嘅铁票仓嚟噶，系嘛？
15: 冇错。
19: 我对佢唯一少少唔满意咧，就系、是、有一次上旧年咧，我就揾有张。文件咧要揾人公证咧，佢又唔帮我做，所以我啊好少少嬲， 因為以前咧，沈仲山咧，佢個服務咧就好過佢啦。不過呢個都係小事啦，呢啲係我老人家小氣嘅啫。但係温哥華咧，我肯定 ABS 啦，anyone but him。點解咧？因為沈市長咧喺四年前咧，佢就大肆批評。你睇下個 Kenneth Stewart 四年啊，將呢個地税啊加咗14%啊！哦，原來咁咧，咁四年後點咧？原來沈市長仲叻，加咗24%，所以足足加咗我1000蚊噶啦，係嘛？仲有一樣，你話如果有政黨咧，佢令地税咧，我肯定嗰啲係存心不良嘅。點會零地税呢？你可以話加嘅地税同前舊年一樣3.5%，咁就 OK 啦。咁沈市長有咩政績呢？有啦，你如果住喺一街同希城Uber同Lunchu呢，你翻屋企呢，你根本唔知點翻去，因為周圍都係石屎。咁佢話改變交通喎。我要花多6-7分鐘才回到家，點解都冇即係轉成嘅阿茂整餅嚟嘅？你冇嗰樣整嗰樣，我而家又唔見到我屋企條街又多咗啲單車行人，係嘛？你搞到個個咧都好似發神圖咁啊，即係頭都暈埋，係嘛？咁啊，即係話嗰個。治安會唔會好啲咧？我相信都係唔係
15: 好。好，多謝你啊，多謝你啊，丁生，因為我今日電話會特別多，多謝你嘅意見啊。嗱，咁我哋再繼續聽埋鄧生先。係，鄧生請講。
20: 係，大家好。
15: 你好，
20: 我係啊鄧強慶啊。
15: 係。
20: 咁啊，或者
15: 你好，
20: 嘥少時間
15: 前輩啊，
20: 就同我哋啊余宏明律師咧。就懷緬過去先，同埋因為要少少資料咧，問 AI 咧都能唔可以證實到噶。阿余律師啊，你好。
16: 你好。
15: 係請講，請講。
20: 嗱，記得我哋當時咧，我做嗰個加拿大第一個晨早中文廣播電台節目嘅時候咧，興哥換早晨咧，1982年咧，阿余宏律師咧就係當選成為温哥華第一位嘅華裔市議員。咁啊 ，AI 一定知道啦，但係咧 ，AI 你問佢。喂，當年1982年有幾多個華裔候選人呢？佢答唔到。不如請阿余律師，你可唔可以將呢個答案講出嚟，等 AI 都可以吸收到呢個資料呢？
16: 係唯一我一個嗰陣時。
20: 係啦，嗱，呢個真係大家 AI 揾唔到嘅。當年咧就我哋做電台嘅時候咧，好高興咧就得到咧阿余榮咧出嚟係競選市議員，而亦都咧佢係成功當選為當年嘅。第一位華裔市議員嘅，哇！嗰陣時真係燒曬爆獎，冇曬資
15: 助。係你鼓掌啊，余官。
16: 多謝多謝。
15: 係。
20: 好啦，我分享係咁多啦嚇。
15: 好，
20: 多謝多謝嚇。
15: 好多謝你嘅分享，啲歷史性嘅嘢，我哋都會銘記住佢嘅。多謝你。啊，我哋今好多謝阿鄧強慶先生，即係同你分享啲即係我第一嘅華第一位嘅華裔嘅市議員咧。啊，余官啊，嚟都嗰陣時係幾多年啊？
16: 我當選嗰陣時係1982年，我做咗兩屆嗰陣時，
15: 四啊幾年
16: 前嘅啦，兩年一屆嘅嗰陣時啊，
15: 即係
16: 做咗兩屆。
15: 呢個好似而家我哋嘅沈觀健市長咁咧，即係都亦都係一個里程碑嚟嘅嚇。咁啊，
16: 佢即係做市長咧，即係我都估唔到。
15: 係，
16: 我諗住咧就要即係幾時先至有個華人市長咧？即係嗰陣時啊，我相信同埋警察。局長啊，
15: 係
16: 冇錯。我嗰陣時估計咧，應該係華裔市長先過警察部
15: 警察局長嗱，
16: 但係
15: 調轉咗，
16: 係調轉咗，反為我哋有咗警察局長華人嘅警察局長先過。咁我亦記得嗰陣時咧，就我做咗市員咧，係為咗加強市政府嘅同華人方面嘅溝通咧，我每次開完市議會咧，我第喺星期以前咧都係星期二開市議會嘅，咁然後禮拜三咧我就係同興哥換早晨作一個匯報，即係將我哋市政府通過啲議案咧講 講俾華人社會聽，即係用中文嚟。咁變咗我嗰陣時覺得咧，我有好多嘢擔保唔到，因為我一票啫嘛。
15: 係啦，冇錯。
16: 但係最
15: 可以反映到我哋嘅民意。
16: 消息係啊，唔係將個消息市政府嘅決定咧講俾華人社會知。咁我希望加強啊華人對市政府嘅運作啊多啲瞭解。
15: 嚇，喬文興，你有咩回應啲聽眾？
8: 正我哋啲華僑之星老前輩咁啊，同阿余官就大家話聚下舊啦。咁呢啲嘢我先我都未知道啊，所以我就唔敢 comment 呢樣嘢。但係一樣嘢咧，就正話余官提咧，就話佢大早諗住咧，以為咧就可以有個華人市長先過警察局長。咁點不知原來咧係警察局長先至多過，即係先過華人。
16: 四十年後，啱唔啱？
8: 不過咧都唔緊要。嗱，家下咧始終咧。喺溫哥華，我哋喺西邊加拿大最大城市咧，咁都有阿陳冠傑都叫華裔啦。咁多倫多嗰邊咧，亦都有嗰、那個叫做咩女性嘅議員德科都好撐佢嗰個咧。咁、大家都知周咩好似姓周嘅，姓周嘅。咁所以咧就我都好希望咧 ，Richmond 今次咧因為馬寶定話唔做之後咧，咁而且大家都知道啦，喺Richmond。聽講話有57%係華人嘅，喺嗰啲 YouTube 度介紹咧，佢話咧，你根本上你喺 Richmond， 你完全都可以唔使講英文咧，一日我就俾你，我一個禮拜都可以唔使講英文啦，冇講話一日啊，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能夠有個華裔嘅市長出嚟咧，我相信係幫華人好多嘢。
15: 好，我哋去呢個新聞報告，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市選同省選。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时事风云
2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节目主持姚崇英，
15: 欢迎各位听众回来这个星期三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我们有余华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市选，还有也可以讲一下省选的。电话旁边的 John 就等了很久了。John， 可能等得耐得滞 ，John 就一阵可能可以再打翻过嚟啦。好，嗱，咁我哋讲翻呢个即系温哥华市选先啦。头先我哋讲到咧，关于即系 ABC 佢所做嘅嘢啦。咁嗱，同埋咧，我哋回顾过去四年咧，佢 ABC 团队对温哥华有咩建树咧？咁啊，特别系治安啊，改善无家可归者同埋卫生方面啦。嗱，今次嘅市选咧 ，ABC 咧就公布咗佢三大承诺嘅啊。佢喺公共安全同埋街头嘅秩序啊，佢咧就严禁咧喺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咧硬性嘅毒品嚟嘅，即系嗱唔系讲大麻吓，而系硬性嘅冰毒啊嗰啲咁嘅嘢。嗱，赋予警方咧更加方便便利嘅执法工具，同埋佢咧系没收咗佢哋啲毒品嘅吓，可以以前系唔得嘅吓，并设立更多咧非自愿嘅护理嘅病床。第二咧，佢又减轻咧负担咧。同埋政府嘅問責，承諾喺2027年咧實現地税咧零增長，咁啊免除居民嘅路邊停車嘅許可費，話呢下嘢係啱喎，我哋即係普通市民都啱喎，取消公園同埋社區中心，包括咧 Jericho Bridge 啊、呢個 Spanish Bank 啊嗰啲咁嘅熱門嘅景點嗰啲停車嘅收費，咁啊三咧就係就業同埋經濟嘅發展啦，重建呢個温哥華水上運動中心啊，即係活動中心啦，全面活化呢個 Granville 街呢、這個即係嘅以前我哋係有即係唔交通係停，即係等於一個步行街嚟噶嘛，進一步咧將温哥華打造成呢個科技企業呢、這個即係最高嘅聚集地。咁另外咧，學務委員同埋公園局嘅要點係咩咧？就係教育同埋學區啦。學務委員咧將會與公園局合作，將游泳課程咧就引入呢個日常嘅教學，確保咧每位兒童咧掌握水上安全嘅技能，同時積極咁爭取更多輔導人員同埋專業嘅支持人員嘅。並且確保喺本地咧收取呢個即係省教育嘅税，全額咁留俾呢個温哥華嘅學校用啦。咁啊，公園局同埋休閒嘅設施咧。公園局咧將永久啊修復呢個史丹利公園嘅小火車啊，呢個係我哋即係帶啲細路仔去嗰個 Stanley Park 嗰個 train 咧，呢個好大好多個回憶噶嚇。持續咁優化公園啊、遊樂場啊、泳池啊、溜冰場等等嘅公共設施。另外咧，公園局咧將徹底打破呢個部門壁壘嘅，同埋市議會同埋學務委員咧，大家深度協同合作，提升呢個服務嘅 整體的效能。在過去四年呢，沈觀賢呢就亦都有不少被人哋投訴的地方，好像頭先阿丁生講嗰啲啦，包括市會嘅佢嘅即係嘅嘅效率嘅即係佢嘅出席率啊咁樣樣。咁其實呢一個政府呢佢有好多好處，亦都有啲壞處。咁我哋呢大家要去了解佢嘅政綱呢，同埋了解佢處事嘅方式呢，而去作佢嘅支持嘅。嗱，電話旁邊呢就有阿Ling，我聽阿Ling嘅電話先。係Ling請講。
1: 我覺得温哥華個華人市長咧有啲嘢仲未做曬喎，
15: 啊
1: 唐人街就依家好咗啦。咁其實咧，我覺得 Commercial Drive 嗰度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旅遊地啦。咁我希望如果第日佢做咧，能夠嗰度咧就繼續整佢一個

0: 正確咯。咁我又唔滿意佢啊，做好多嘅政府工個 union 做，佢整好多佢啲 NDP 嗰啲人去選佢喎。咁你又 medical、EdK 嗰啲係啫，咁佢又冇乜即係錢，淨係喺我哋嗰度攞啲錢去做嗰啲 job， 我覺得佢根本就唔適合做省長，即係佢冇乜即係冇點樣講咧，佢BC 省嗰個經濟佢搞唔掂啦，應該係揾一個人去嘗試下咯。這個人信不過量，我覺得感覺上他做得即越來越離譜咯。咁至少我冇問題嘅，因為依家今日仲我都選到啦。我Mike Curley 都打電話嚟俾我添，咁我都唔使諗咯。咁希望大家嗰啲華人就如果你有投票，你可唔可以早政府再早啲提？有啲人唔得閒嘅，早咗去
1: 好嗱。我講聲俾你聽啊，我哋嘅提早投票咧就係10月3日。星期六開始的，
0: 我知道，暫時未有嘛，叫做早點，有些人不得閒。
1: okay, 好，麻煩了，多謝你的意見。好，我們聽聽林生。是林生請說。林生可能林生 OK， 我們聽聽歐陽小姐。是歐陽小姐請說。
2: 好姚俊明先生好。
1: 你好你好，
2: 官好man好。就其實我有三點想講的，第一點就是余官的。余官，我有一次聽到你在電台說你原來在加拿大已經超過70年，我有沒有聽錯？
3: 沒有，接近70年，59年來的，我
2: 是接近70年。哇，你把聲音又很年輕，我想你來的時候都不是 baby 來的了，應該
3: 不是 baby， 肯定不是 baby。 若果不是我都保留唔到我啲中文。
2: 你仲好喎，喺度70年，咁我成有啲
3: 多謝多謝。
2: O、okay, K， 我完全冇諗過接近70年。O K， 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余官，如果陣間有時間可以打一答我哋，其實今次呢一個星期嚟所有，或者其實呢大半年嚟嗰啲省選又好，市選又好，乜選物選，我覺得做選民咧好無奈啊！即係我哋其實好多時都唔能夠，我唔知道用咩途徑，係或者我知道係要需要長遠。我哋做選民點樣可以 voice 到俾我哋呢個國家聽？即係你哋即係要點樣去兼顧下我哋做選民嘅 practice 係乜嘢嘢？即係有好多嘢，我覺得係真係要俾機會我哋選民講啊！你點可以咁容易又話走去選乜選物？又再兩年咁又要做無端端唔知咩 under 咩 condition， 咁又譬如好似有啲人即係可以由一個黨好容易又轉去第二個黨，即係我覺得呢半年嚟，我覺得做選民或者做一個加拿大人咧，我真係有好多嘢想講關於選舉咯，即係或者如果你都可以有機會開一集，大家講一講選民可以嚟緊點樣去做。第二位咧，我就係想讚一讚頭先有位丁生嘅，我其實我真係一直都好欣賞佢嘅。他是一個老華僑，我有很多的立場跟他是很不同的，我跟他起他的政黨也都很不同，但是丁先生是華人，即是比較老的華人，我即是 老華僑，因為這樣不可以說老的華人，即是我聽了AM320 這麼久，是比較上面是周時都說他自己選了即是投票投了十幾次，只是得兩次是得他自己他中心儀 的黨是當選，但他都仍然每一次都一定會去揸緊去投佢嗰票，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即係我哋唔係話我哋唔識點投，又或者我哋講話投唔到我心儀嘅 party， 我就唔去投票。丁生係我所聽咁多比較上咗年紀嘅華人咧，佢係好堅持知道佢嗰票咧係代表咗乜嘢嘢，即係我係好 respect 佢咯。同埋佢譬如，雖然我琴日都有打電話入嚟，啲人咧喺度鬧曬就話 everyone but not NDP。咁我只不過係想講 NDP 有佢邊一樣好嘅地方，好多時咧，我覺得即係我哋好容易咧，就係話呢個黨我哋個個都中意，或者嗰個黨我哋個個都唔中意，我哋鬧。咁但係你反對嘅聲音咧，就俾人鬧你無知啊、蠢啊。咁我覺得即係大家應該要尊重咯。即係我哋打咗電話上嚟，大家都係想。喂，我最後問一樣嘢嘅啫，姚崇英。
1: 係。
2: 俾我問埋得唔得？
1: 得，係你請講啦。
2: 我就係想知道 A、B、C， 即係温哥華，我係温哥華嘅，我唔係第二個區嘅嚇，我係温哥華。我想知道除咗 A、B、C 之外，你哋或者 AM320會唔會將一啲其他嘅mayor 嘅候選人 可以邀请到上嚟，我想真系好想知道。

0: 佢哋嘅政綱係點樣樣嚇？唔該曬。
1: 好，唔該。好，因為咧，我哋要同我哋嘅即係部門去傾下，就會唔會請嗰啲候選人咧上嚟同我哋一齊，即係聽眾啊，大家交流下佢哋嘅政綱啊，佢哋嘅即係將來如果要做當選之後，點樣去將市政咧做得更好咧？好，我哋許佢呢個客户信息咧，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
2: 時事風雲。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大家翻返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我哋有陈乔文先生同埋姚宏荣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市选或者同埋省选。咁啊，电话旁边阿林生咧，就头先可能条线唔得，而家接翻啦。系林生，请讲。
5: 啊，今次嘅竞选咧？温哥華市政府 ABC 咧，真係似乎咧就個政綱即係啱睇一啲啊。因為點解咧？對政呢個毒品嘅嗰、那個政事咧，真真正正肯做一啲嘢咁樣。因為咧，我哋呢個國家冇話淨係温哥華，整個國家吸毒嗰個嚴重情況係好犀利。因為咧呢樣嘢咧拖累我哋嘅國民咧。日後的健康啊，同埋國力啊，好多方面好多問題喺度嘅。咁樣咁樣咧，我本人可惜唔喺呢個温哥華住，如果唔係咧，我一定選呢個 ABC。因為點解咧？政綱啱。咁咧講下呢個省選啊 ，MDP 咧根本想混水唔摸魚，真真正正。其實咧，我都好同意嗰個女聽眾講一聲，應該有多少監管嘅？因為點解咧？喺一個呢個任期裏邊，仲有兩年，四年任期仲有兩年，你咁樣搞法咧，咪使到即係勞民傷財，不單止啊，仲搞到非常混亂，而且啊，省選同埋市選嘅距離裏邊咧太近。咁啊，佢目的就冇乜嘢嘅，只係想話臨裝係咁簡單啫。咁體現呢個對方呢個反對黨啊，亂糟糟咁樣咧，佢就以為揾出粗勝券，但係冇人講俾佢聽。我林生咧一定今次投呢個省選咧，我唔會選佢。就算反對黨真係唔成氣候都好啦。我都唔會選 MDP， 我講係唔多。
1: 好多謝你林生嘅意見。咁啊，其實即係而家省選，喺呢個時候嚟做呢個省選，其實就有少少個人覺得係有少少唔妥嘅。咁啊，喬文卿，你有咩睇法？
6: 我同意正話阿林生所講，佢淨想混水摸魚啫嘛。直到正話我正話都講過啦，佢就承載我哋嘅美加加個貿易嘅關係咁差，咁啊喺多倫多嗰邊，咁啊阿德福又喺度鬧佢，咁我哋呢啲都乘機鬧下佢，佢希望就係爭取一啲啊，我哋係同阿美加嘅嗰個嘅貿易糾紛當中。咁希望係幫下我哋加拿大，咁佢又出聲係話幫我哋加拿大啊！我唔知係真定假啦嚇。咁希望咧係成咗呢樣嘢，但我都好同意我兩位同事所講咧，根本佢係唔應該。但係如果你兩年先至到你個限期嘅時候，你加拿大突然提早兩年 call 個大選喎，大佬你諗下，即係其實係真係可以想，好似正話林生所講係混水摸魚啊，同埋亦都我正話所講就係想。希望製造咁嘅時機，希望所以得到延續佢嘅管治嘅啫。我覺得
1: 係咁啊！我哋又即係頭先，我哋喺麥後講講緊歐陽小姐嘅問題，就係話我哋中我哋呢、這個華僑之星咧，可唔可以請啲政黨上嚟做一個即係辯論啊，或者一個顯示佢政綱啊，佢哋執政將來如果執政，如果當選執政嗰個方針啊咁。但係咁，我個人覺得，我又未同我請示我哋嘅電台嘅即係。行政部門啦嚇，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而家呢個，譬如我哋嘅温哥華市選咧，我哋有130個人，我哋係咪請一個唔請一個得唔得咧？咁同埋列治文就92個人去參選，咁我哋係咪要全部請曬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咧，我會向我哋嘅主管部門去反映下呢啲意見。好，電話旁邊有阿劉生，係劉生請講。
7: 係啊，今次嘅市Vancouver 嘅市選咧，我就。即係苦口婆心嘅勸大家一句咧，千祈要去投啊！阿 Sam 一票，點解咧咁？因為佢個對手咧，其實都俾呢個電台訪問過嘅噃。 佢真係我覺得綠黨啊，你唔好俾佢嘅顏色嚟欺哄咗。佢綠黨咧其實係獨黨之中獨黨，嗱我講，因為當佢哋嗰個候選人啊，以前咧被有台訪問嘅時候咧，佢講佢嘅毒品政策係乜嘢咧咁？佢毒品政策認為咧，要少啲人咧過分吸毒咧，就要喺 Vancouver 開一個公開販賣毒品嘅場所，等啲人可以更加安心嘅販賣毒品。哇！我聽到我連下巴都跌咗落嚟啊！咁我哋即刻打電話上去，喂，你唔係係咪啊？講啲咁嘅嘢，呢啲嘢係犯法嘅喎、哦。你有个公开贩卖毒品的市场在 Vancouver downtown 那里附近，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说我就说此刻大家要铭记，千祈千祈不要投 PFRI 一票， PFRI 毒赖他的党呢是绿党，大家呢记住啦，不是你就害死 Vancouver 而已， Vancouver 会变成品的天堂，这个底下的第一步来的。第二 ,NDP 大家亦都唔好再投佢啦。点解呢？ NDP 成日都有一个概念，就係话喂，我哋大把钱㗎。点解我哋只要就继续扩充我哋嘅税基，向嗰啲有钱人收多啲税，咁咪搞掂㗎啦。嗱，举个例呀，佢最近你话要收呢个 service 嘅 provincial tax 嘅，即係服务费呢都要收 provincial tax。喂，各位，你哋去整车嘅时候，你哋去揾会计师嘅时候，冚唪都要加多啲税俾啲咁嘅花费无限嘅政府啦。啊，仲有啊 ，NDP 成日讲咧，所谓 wealth tax 啊，即系话你喺银行嘅钱咧，你有钱赚又好，冇钱赚又好，我哋都打算盘要收你税噶啦。啊，嗱，佢呢个概念咧，一向都有嘅。咁大家想俾一个政党无限嘅剥削咧，咁 NDP 就系咁嘅政党啦，大家都睇得出嚟。咁啊，千祈以后都唔好提 NDP 一票，因为你睇佢以往嘅政绩，你睇佢今次咧临选举啊，佢又居然够胆咧话我取消呢个服务费啦，我唔收呢个服务费啦。喂，你唔好用啲咁嘅嘢嚟探我哋先得噶，你狰狞嘅面目我哋一早已经睇穿噶啦，千祈唔好提 NDP。又千祈要投沈冠健 ，OK， 系咁啦，多谢你吓。
1: 好，多谢阿刘生嘅意见。咁啊，其实咧，即系而家我哋嘅省选市选咧，头先两位嘉宾都讲，就话啊喺埋一齐嘅时间嘅话，我哋点样去应付呢两个选举咧？咁啊，会唔会即系左贫右扑咁样去到做完一样又一样？同埋一样嘢喎，我听到啲义工咧就话，哇！我啱啱先要为市选去敲门，一阵市选敲完之后，我又要敲。省选哇，呢下嘢都几即系，系头先好多听众都讲啊，侨民都讲啊，劳民伤财。咁 anyway， 我哋去呢个客户信息，再翻嚟时事风云。
3: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宏明先生。我哋今日嘅题目咧，讲 BC 省嘅市呢个市选同埋 BC 省嘅省选。咁啊，电话旁边咧系有冯生，我哋听咗冯生先。系、hey, 冯生你好，请讲。
2: 系几位你好啊？
1: 你好。
2: 啊，想问你系咪净系温？系你？请问听唔听到我讲？
1: 佢听到，听到。
2: 系。诶，请问系咪净系温哥华就温哥华住温哥华啲人系咪要选两次啊？省府同埋市府啊？其他省
1: 唔系，
6: 呢市民都系咯，边度都系。
1: 整个 BC 省噶喎。
2: 哦，系咩？哦，即系我哋所有城市都要选系嘛？
1: 系，冇错，一齐选系。
2: 哦，即系两份都要照顾啊。
1: 嗯哼。
2: 咁啊，咁啊，咁我睇呢次系，我想睇个结，即系将来我。想睇下嘅結果會點咯，即係睇我哋個 BC 省裏邊係多啲啊，睇咩階級啦，睇係你係咩階級會選翻啊啊嗰啲黨派係嚟幫你個階級嘅，即係譬如如果 BC 省啊，尹德維再勝出啦，即係意思 我哋个省份仲有好多啲穷人啊、打工仔啊、低收入啊。
1: 嗯。
2: 我要我睇咧，就系、是、我哋华人咧就多数系选啊保守党噶，啊或者系一我哋华人即系由低中阶级到中到有钱阶级咧。有白人咧，有好多都系打工仔阶级，所以好多白人会选 NDP 咯。我估计啦，唔知啱定错。
1: 嗯，
2: 系啦，又仲有啊，尹大伟之前佢话佢唔知几年一年前就话佢会同中国做生意嘅，即系当阿 Trump 锁我哋好紧嗰时咧，
1: 嗯，
2: 依家都咁紧噶啦。咁尹大伟佢话咁有冇声啊？而家佢讲嘅嘢，佢有冇同中国合作做多啲生意啊？
1: 嗯，
6: 有做，
1: 有嘅，有嘅吓。
2: 譬如有咩交易嘅，即系我哋有咩贸易嘅between 我哋嘅省同埋中国
6: 天然气咯，我哋嘅天然气。
2: 我一阵你可以讲啦，
1: 系啊，嗯，我哋有天然气噶嘛，我哋嘅省。
2: 我哋啲资源系，或者我可以上网睇下，尹大伟有咩嘢帮到我哋嘅省份，系同中国做啲贸易。或者我以為佢得把口講，冇做到嘢，所以睇下佢有冇做功課，或者佢有冇交功課。咁姚松英先生啊，你9月28號係咪有考古嗰個台啊？係講中國10000年啊？
1: 係冇錯，有個新節目係。
2: 即係我你哋會唔會講即係秦始皇佢依家YouTube 去查到？秦始皇個墳墓下面咧，係好多啲水銀，好多啲嘢喎，即係冇人敢掘出嚟
1: 嘅喎。係嗱，呢個我哋遲啲講啦。
2: 係咯，
1: 係好，多謝你嘅電話。
2: 我哋有冇10000年歷史啊？我估咗4000年啫喎。
1: 啊，我哋有5000年嘅文明歷史。
6: 慢慢研究，
1: 10000年咧係我哋嘅即係舊石器時代去到新石器時代嘅，到時你會聽啦，好唔好啊？好。
2: 商
1: 桥
2: 嗰度 ，OK，
1: 多谢你，
2: 唔该晒，
1: 多谢，
2: 系，拜拜，
1: 拜拜，好，我哋听听阿陈生嘅电话，系陈生，请讲。
8: Hey， 大家好，
1: 你好，
8: 咁我想话讲，上次冇记错，尹大伟去中国嗰个旅程咧，系基本上冇公开到任何路线或者做过啲乜嘢，
1: 嗯，
8: 所以其实我谂佢都冇得到啲咩结果啦。咁你话？尹大伟头先有位女士话尹大伟为咗BC 省做咗好多嘢，起学校啊、医院，咁呢啲系佢哋应该要做嘅嘢嚟嘅。
1: 嗯，
8: 同埋你要记住，佢每做一样嘢都系用紧我哋纳税人嘅钱。
1: 嗯，
8: 唔系佢攞个袋喺个袋度拎出嚟，所以我哋要搞清楚一样嘢，佢用嘅钱同埋佢请嘅人系。邊一種人去做呢啲嘢？佢係工會嘅，所以佢任何基建嘅嘢，佢都係為工會嗰班人去做，而唔係話公平嘅拎出嚟俾大家去投嘅。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嚇。咁你話要分咩階級去選乜嘢人？選邊個黨？我覺得唔好搞到咁複雜啦，係嘛？應該係睇人哋嘅政綱。去選一個黨是不是為你去做事，去你為你而發聲，不是因為我是黃皮膚，所以我一定 要選一個黃皮膚的人去代表我， 不是這樣的，一定要是知道人家的政綱是說什麼事才去投那個人或者投那個黨，而不是說因為他是某個種族我就去做。現在 NDP 即是 BC 省的 NDP 已經我即是看到周圍已經放曬佢啲牌出嚟，已經係 ready 啦。咁其實係好令一般，我諗今次嘅選舉嗰個 percentage 應該會係好高，因為有好多人可能平時唔投票嘅都會走出嚟投票，因為你大衛兩年就即刻 call 選舉啦。我諗係好令到好多人都覺得憤怒，嘥錢。為了自己的黨，但是這個黨就是這樣的，他一定要是這樣 去繼續維持他的黨的生命，因為他其實你們大家回顧一下他們那些廳長呢，其實他的人不是很夠的，就是他找那些廳長去做 嗰啲人咧，佢唔係貼嗰個位嘅喎，即係唔 match 嗰個位嘅嘢嘅喎。咁佢咪變咗要請好多 consultant， 好多顧問去幫佢咯。咁其實你話咁選咩黨係咪一定要選其他？選另外或者Green Party 或者保守黨？
1: 好多謝啊，多謝啊，多謝陳生你嘅意見，因為我要俾翻兩位嘉賓咧做一個總結嚇，多謝你嚇、
8: okay.
1: 啊，多謝曬。好，余官你講先。
6: 唔係，我想澄清咧，即、就、係、是、我哋頭先討論咧，就係一種方式，即、就、係、是。不是說鼓吹人應該怎麼做，
1: 是是是，
6: 客觀地分析，即是有些人大家要尊重一件事，當然有最理想的呢，就是每個選民呢，就是支持某一個政黨，他的政綱，
1: 或者某一個候選人，
6: 或者某一個候選人，但是 在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方面呢，應該是那個黨很重要，因為黨的政綱，市政府是另一回事，因為市政府呢很多時候就有很多是獨立候選人的、即是好到這次肯定有很多很多獨立候選人，有些人呢就是即選說即某種原因都好，或者他即好像 Richmond 那麼久沒有一個中國人做過市長，那可能即有種某種期望，或者試一下有沒 有個中國人會不會即係對我哋嘅生活方式或者我哋嘅要求會深刻啲，會有多啲嘅貢獻咧。咁有啲人係咁諗嘅，我唔係話鼓吹個個人係應該因為我哋中國人投支持嘅咧，就肯定要中國人，唔係就咁呢個我哋冇唔係鼓吹呢方面啦。我就當客觀分析，即係會唔會有都應該考慮有啲人係咁諗，即係唔出奇。因為我想我們聽到有很多聽眾有在這方面發表他的意見嘛、所以但是最重要的應該是政綱問題，
1: 沒錯，
6: 當然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你就容易了，因為多數都有政黨來、提出他們的政綱，然後你就可以選擇，但在市政府就不同了、好像市長，你說叫市長來，市長是不是代表整個市議會呢？不是，他都是一票的、所以很多獨立的人競選市長的位置，所以那些多市長競多是市長的候選人的話，你個個都要邀請，那又好像又不是
1: 很、其實我都想講一講，就剛才有一位、好像、馮先生那樣，他說他會即投票、每一個，其實他不是說投票、哪一堆人，而是作為一個打工階層啊，或者係工會啊咁，咁佢係用佢嗰個意念就去嚇、就去投票俾即係工黨啊，或者即係譬如 NDP 咁 ，NDP 係照顧工會噶嘛，咁咪投票投佢哋票咯。咁呢個係即係個人選擇，亦都係合適嘅，無可厚非嘅。咁頭先你都講啊，我哋嗰啲即係其他啲族裔啊，咁我哋譬如華裔唔一定要投翻華裔，只係投翻嗰、那個。候選人的政綱、他的理念和他平時的行為值不值得我們支持他？
6: 當然間就民選的，即是民主是民主選舉，其實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說你選到一個你心儀的人，而這個人是可以做到你想他做的事，這個才是民主的最高的準則。我們剛才有一個聽眾就說了，你不要選誰，或者你一定要選某誰，這個我再說一次，每一個人的投票，好像歐陽小姐所說，你不用告訴別人你選誰，也都不要告訴別人你不要選某一個，你只是去到投一票，投一票你認為那個人最能夠幫你做事，最能夠表達到的意見，而你的希望他可以帮你实现，咁呢个先系民主最高嘅准则。
1: 系，咁其实即系而家我哋嘅民主制度嘅选举咧，亦都有好有唔好嘅地方嘅。咁嗱，譬如即系呢啲系双向嘅，嗱一个体现民主嘅机制咧，就系话我哋而家啲选民可以去选我哋心仪嘅候选人。但是呢你唔好忘記話，好似美國亦都係個民選制度而選出嚟嘅。但係美選出嚟嗰個未必一個好嘅總統，好似特朗普而家佢所選出嚟係民選出嚟嘅一個總統。咁但係佢個行為、佢個作為，我哋而家睇得出就話，究竟呢個民選制度係咪真係可以選到一個好嘅領導人出嚟呢？我哋大家都要好小心啦嚇。
6: 滿意佢，
1: 冇錯啦，係啦。好，我哋今日多謝各位聽眾嘅電話，亦都多謝兩位嘉賓。下星期再会，
6: 拜拜，再会，拜拜，
1: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心，谁能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西岸时间下午两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是时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去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与特朗普夫妇握手以及短暂交谈。现场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并奏起两国的国歌以及鸣放礼炮。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首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起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是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的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之后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就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亦都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外交部早前说，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安排，特朗普礼拜四会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会到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就包括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传媒说，两国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7: 而习近平就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 他都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今次的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另外，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以及指南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翻返嚟本省嘅消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喺星期二宣布喺10月24日提前进行省选之后，各党人随即展开竞选嘅宣传。尹大伟首站去到素理市进行竞选嘅宣传，佢首先为本省嘅医疗系统感到自豪，话美国嘅医护人员都愿意选择前嚟本省工作，因为公营嘅医疗系统以病人为先，有符合佢哋嘅理念。佢又话特朗普时刻喺度攻击加拿大，因此本省都唔介意从美国招募医生前嚟，本省都会有新嘅措施，游说喺美国工作嘅加拿大医护人员返回本省工作。另外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宣布在温哥华岛 Sandwich Loft 选区出战，去誓言 BC 六党会致力建立公平的经济环境，要大财团和超级富豪缴纳应该缴交的公平税款，用于改善散民的生活。而新成立的 Center BC 党也宣布候选人的名单。另一方面，省新民主党第四名的内阁厅长宣布不会角逐省选，省就业厅长 Brenda Bailey 公布不会角逐，他在八月的时候透露患上可以治疗的癌症。而早前宣布不会角逐省选的另外三名厅长，包括卫生厅长 Ralph Collin、 紧急管理厅长 Katie Green 以及农业厅长 Lala Pockham。早前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七名省议员表示，脱党是与前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的领导方式有关，现在他们重返保守党是因为 Finley 已经不再出任党领。方乐林报道。
8: 在省长尹大伟星期二宣布将会在10月24日提前举行省选之后，早前转投 Center BC 的现任省议员 Peter Milobar 和其他六位前保守党议员都宣布回归省保守党。Peter Milobar 星期三表示，他们重返党团的决定是在上周末连串深夜商讨之后作出。Milobar 早前曾经担任 Center BC 的党领，但是任期不足一星期。他表示，省保守党前党领 Carolyn Findley 辞职之后，情况迅速转变，他与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由晚上一直商讨至第二日的早上，最终七名早前离开省保守党的省议员都决定回归。他直言，七人早前离开党团主要都和 Findley 的领导方式以及他所聘用和引入的人员有关。 随住 Findley 不再担任党领，他表示原本导致几名省议员离党的主要问题都已经改变。至于提前选选，米卢巴就批评今次的选举并没有必要，又指新民主党原本可能是希望在选举中对阵 Findley， 但是他现时已经不再是想保守党党领。米卢巴又表示自己无意在 Dawson 临时领导任期结束后竞逐党领，现阶段会集中扩大党员基础。他又说如果 Dawson 带领反保守党赢得今次省选，那他就应该成为省长。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温氏警方调查市中心东端 Crab Park 公园在朝早一宗的死亡案件，并列为温氏今年的第六宗凶杀案。警方朝早七点前接报一名男子在 Crab Park 公园出现医疗问题的报告。警方现在呼吁在星期二晚九点到星期三朝早七点期间在公园周围出现过的公众和警方的联络协助调查。警方的凶杀案小组电话是604-717-2500。三角洲市一处田野在8月26号发现一名女子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是展开调查。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警方现在公布死者是34岁来自列治文的 Latasha Clifton。 警方的刑事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继续呼吁当日清晨时分途经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亦都呼吁驾驶人士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的联络电话号码是604-946-4444。王家琪警向1985年印航爆炸案的罹难者家属表示，警方目前已经没有任何调查途径可循。张若良报道。
9: 1985年印航爆炸案罹难者家属在最近一次同联邦王家琪警一次会面里面，被告知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调查的途径，警方经已将案转为非活跃调查案件。印航182号班机于1985年6月23号从多伦多经英国伦敦飞往印度，因为一枚炸弹在机上爆炸，于大西洋上空爱尔兰附近空域坠毁，机上329人全部罹难，其中286名乘客是印度裔加拿大公民。另外同案在日本成田机场也都发生另一宗相关的爆炸案，两名行李搬运工人当场死亡。印航爆炸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谋杀案，也都是除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外世界上最严重的航空恐怖袭击事件。有在印航182号班机失去亲人的家属说，他们寻求正义的斗争经已持续了41年。日前他们同大约65名其他罹难者家属与加拿大王家琪警会晤时候，听到警方公布，令家属感到非常震惊。王家琪警指，基本上经已对案件束手无策，对此无能为力。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涉案人士或疑犯要接受调查，但之后如有其他任何更新或有可信的资讯出现，将会重启调查工作。这个是加拿大历史上耗时间最长、花费最高的刑事调查。两名被控参与爆炸案的疑犯于案发后18年后受审，包括 Roberta Ben Singh Malik 和 Ajab Singh Bagrat 均被判无罪释放。 Malik 后来在2022年在素里市自己的店铺外遭枪击身亡。此外，警方也都更新了与此案有关一名可疑人士资讯，虽然经已确认其身份，但无法确定他同爆炸案有任何直接联系。他在被起诉前经已死亡，警方不会公布该个人士的姓名。案中唯一被定罪的人是 Inderjit Singh Rai， 他只是承认一项误杀和一项与制造炸弹相关的罪名，最初被判处10年监禁，但后来因为作假证供而被判加监9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本省东南部小镇高顿决定是不采用省政府的新时间制度，会继续沿用山区时间。方乐林报道。
8: 本省政府今年三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在本省东南部的高顿镇表示不会采用省府新设立的时间制度，会继续使用山区时间。高顿镇早前曾经宣布会在11月1号将时钟较慢一个钟，同本省大部分时区一样全年维持太平洋下令时间。不过高顿镇政府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市议会收到居民意见后改变决定，会继续采用山区时间，同亚省的做法一致。 镇政府表示，作出决定时考虑了对居民、商户的影响，以及与邻近地区时间安排是否一致。亚省的做法是由11月1号起停止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全年维持山区时间，并改称为 Alberta Time， 缩写 ABT。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气象预测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本国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会高于往年的平均水平。张若良报道。
9: 秋分经已到来，预计本年秋季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较为干燥。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包括五大湖下游和 BC 省一条沿岸狭小地区，气温会比较接近平均值，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会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北部地区的气温与正常水平偏差是最大。在降雨方面，安省南部将迎来一些的降雨，但是本季大部分的降雨仍然会发生在较南的美国本土。气象学家预测，本国相当大部分地区的降雪和降雨量将低于或达到平均水平，估计未来数个月雨水将会一个大问题。如果现时经已这么干燥，初步迹象表明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在整个冬季也都会保持干燥，如果对明年春季和夏季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如果积雪融化量较少，并没有足够的积雪起到隔热作用，土壤和地面都会非常干燥，这样明年山火季节可能会出现问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渥太华市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名为 Trump Avenue 的街道改名。方乐林报道。
8: 渥太华的市议会星期三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市内名为 Trump Avenue 的街道改名。 Trump Avenue 位于 Central Park 社区，区内多条街道都以纽约市作主题，包括 Madison Park、 Manhattan Crescent、 Bloomingdale Street 和 Staten Street。 当区发展时，特朗普主要是以地产商人的身份知名，近年随着他出任美国总统，要求更改街名的声音再次出现。今次动议通过之际，加美正处于关税争议，而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期间，当地居民亦都曾经就更改街名表决，结果是21票对21票，另外20户弃权，因此当时维持原有的名称。根据市议会今次通过的动议，市议员会向 Trump Avenue 的住户进行公众咨询，让居民提出符合市府街道命名政策的新名称，新街名可以继续采用纽约市作主题，亦都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名称，最终方案预计会在明年交回市议会审批。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07车位满，晚上8点1班船就51%满，晚上9点1班船就61%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表示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里面投降。
5: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表示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里面投降，不过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去结束冲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强调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容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 佩泽希齐扬开始演讲时，场内唯一美国代表起身离席，步出会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指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多间大型人工智能公司是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风险，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管理这项日益强大的技术。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表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胁全人类，因此必须各自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间公司或者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项的挑战。而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的谨慎，呼吁业界切勿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考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邀请总统普京12月出席在迈阿密举行的20个集团领导人峰会，又说对美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并趁机讲到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峰会，希望普京接受邀请。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3号星期三，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美国政府宣传了好几个月之后，中国政府早两日才正式确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将由今日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办公室前日也都公布了白宫接待习近平夫妇的安排，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高规格。包括总统特朗普今日将会前赴华盛顿特区近郊的安德鲁联合基地亲自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这个是开了美国历史先河。特朗普几个月之前曾经去阿拉斯加亲自到机场迎接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今次是在美国本土到机场迎亚贵宾，这个还是第一次。依照规划，明天早上特朗普和梅兰妮亚将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抵达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官兵参加。美国陆战队军乐队将会演奏中美国歌，随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就致辞，跟着就是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仪式最后将由美军一架 B-2 轰炸机和四架 B-22 猛禽战斗机飞越上空。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将进行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就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24号晚间，特朗普旷例将在白宫迎接习近平旷例，并且在东厅举行国宴。到了25号早上，特朗普夫妇将再度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且在白宫红厅进行茶叙。两对夫妇之后就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浏览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特朗普和梅兰妮亚最后将在国家档案局和习近平夫妇道别，为这次国事访问作结。近日特朗普为习近平的到访好话说尽，本月初特朗普说相当期待习近平的到访， 形容习近平是一个好绅士，他们相处得很好，两国亦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甚至连指控中国2020年干预美国大选的讲法都可以转态。今年7月21号特朗普就说，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和之前已经有些不同，但他们做了一些事，美国亦对中国做了一些事。坦白说，美国对中国做了的事，这个并非单向的。是人都知道，特朗普今次是有求于中国，希望中方可以给美国一些好处，以便改善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劣势。有媒体形容，美国方面最想中国大量购买美国三个 B 的产品，这三个 B 就是牛肉、黄豆和波音飞机，这些都可以为共和党控制的州份带来更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美国官方此前公布的消息就说，美方将贸易、稀土供应链和人工智能列为习近平今次访问双方的核心议题。在贸易方面，美方关注现有贸易优战安排延续，关税进一步降低可能性，稀土和关键矿产出口管制和科技限制的处理方式。人工智能是这次会晤的新增关注方向。当然，中方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也都会是双方讨论的议题清单之内。另外，华盛顿希望北京利用和德克兰的关系推动结束美伊冲突。总之，双方要谈的事就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可能在两个元首短暂会晤中就有结果。中方多次暗示，今次只是为未来习特二人再次会面铺路。今年年尾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才是正本戏，到时还有可能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都会加入，由三支领袖去主宰世界秩序。中方是怎样蚕食今次习近平和特朗普一年内第二次会晤的呢？习近平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看得出中方对美国的态度始终如一，不会有很大的期望，又不想有冲突发生，希望这种斗而不破的格局短期内可以维持下去。今次是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双方会否有很多事情谈得埋呢？过两日就知道了，我和我的电台同事都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析。不过习近平这次真正成行，我认为是对一些长期习惯性唱衰中国、千方百计造谣抹黑中国的人一次打脸。月中，当习近平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第18届金砖国家领袖高峰会议期间，因为习近平比其他与会领袖更早离开，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在会上询问了习近平一句“还好吗 ？Are you OK？” 这些造谣者就大做文章了，描绘习近平患有重病。一个流亡美国的华裔反华人士纵言之凿凿，说习近平健康状况欠佳，在出席 APEC 会议期间因为发生严重缺血性中风而晕倒，但是拒绝在印度治疗，被急送回去中国，进入了北京的解放军第301医院。这名姓谢的反共人士还描述习近平步履艰难，吃力登上专机台阶，身体明显向左侧倾斜。这个谣言在海外反华社区中得到热烈的回应，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将不久人世，中国国内的敌对集团军正在为内战而动员。在这些反华人士口中，北京政权不稳的讲法已经讲了 N 那么多次，但始终并没有发生。这些谣言只是这些人的梦想。然而，当每次谣言不攻自破之后，造谣者又当没事发生，经过一段时间又找另外的机会继续造谣，真是恬不知耻。习近平今日就抵达华盛顿安德鲁联合基地了，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他需不需要被医护人员搀扶步下专机的楼梯，需不需要坐轮椅去通过红地毯。假如习近平是昂首阔步完成这些程序，那么他严重缺血性中风， 话佢要入住解放军301医院嘅讲法咧，通通都系无中生有嘅谣言。造谣者啊，系唔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诚。
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梁烟诚博士放假，今天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总理卡尼上星期出席欧洲议会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欧盟这个提议呢，是表明美国这两个传统盟友，即是欧盟和加拿大，是几咁急切地希望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追求一个更稳定的未来。但现阶段来讲，加拿大加入欧盟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冯德莱恩称加拿大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 ,the associate member, 亦都是一个虚衔嘅啫。因为欧盟目前呢并不存在一个正式的准成员国的名称㗎喎。但从側面来睇呢，欧盟同加拿大系几咁渴望发展更紧密嘅关系。这个呢多多少少都系因为特朗普逼出嚟嘅。冯德莱恩喺会议上指出，双方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的空间，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在能源和 AI 等领域深化合作，但又强调这个是不针对第三方了。但这句说话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欧盟和加拿大都希望在这个准成员国的虚衔身份上，可以令加拿大在欧洲的经济安全、科技和人员流动体系中的特定领域享有优先的参与权。但无可否认，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系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虽然欧盟并无这个准成员国这个咸头，而准成员国对欧盟来讲是意味着什么呢？坦白地说，目前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欧盟目前没有存在一个叫准成员国的类别的。如果加拿大是第一个进入这个类别的国家，那就意味着相关的架构必须从零开始谈判。总理卡尼说不会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正式会员，虽然正式会员可以投票参与制定欧盟制度，但是这样就会放弃了加拿大很多在金融和内政外交方面的主权。现在看来，这个对加拿大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加拿大目前已经透过 CETA, 即是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享有对欧洲的优惠市场准入。这个协定自从2017年暂时适用至今，已经取消了大约 98% 的产品类别的关税。在2025年的时候，欧盟和加拿大的双向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达到1300亿欧罗。比2016年的时候721亿欧罗增加了 80%。欧盟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均录得是相当大的顺差。这个显示加拿大有相当大的空间增加对欧洲的出口。加拿大和欧盟同样受到美国的关税威胁。卡尼早前呢就称要寻求和欧盟建立一个特殊的盟友关系，但是无意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如果成为欧盟的亲密伙伴又或者是准成员国，最有价值的条款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加拿大和欧洲的技术标准之间更广泛的相互承认，加快了加拿大产品在欧洲的审批速度，同埋让加拿大的企业更容易参与欧洲政府的采购计划。在国防、航空、航太、汽车、电池等科技领域建立紧密的供应链关系，就改善加拿大参与欧盟研究创新和基础建设计划的机会，为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家和企业高阶主管提供更大的流动性，增加欧洲对加拿大制造业和自然资源项目的投资。在供应中断和经济威逼方面，可以加强协调防护。这些以上都是如果加拿大和欧盟有一个亲密的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是对双方的好处。但是不要忘记，加拿大向欧盟拿到这方面的好处， 欧盟都会同等要求

0: 待遇的喎。嗱，歐盟人口係我哋加拿大嘅十倍。如果短時間之內大量嘅歐盟公民進入加拿大工作啦、讀書啦、居住啦，咁對加拿大嘅衝擊有幾大？我哋可唔可以應付呢？加拿大同歐盟現在抱團啊，因為雙方都喺美國打壓之下要另尋出路。加拿大需要嘅一個新嘅市場，更穩固嘅合作夥伴。喺亞洲當然都有理想嘅貿易夥伴啦，例如中國。但在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環境之下，令加拿大很難和中國走得太近。那歐洲呢，就自然是一個理想的合作夥伴啦。以歐盟來說，他希望降低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同時呢就降低對中國關鍵礦產、電池、清潔能源零組件方面的控制。加拿大呢可以向歐洲提供穩定的石油、天然氣、鈉、肥、油、氫這些關鍵礦產。加上過去呢加拿大長時間對歐洲的貿易逆差，如果能夠加大對歐盟的輸出呢，以上的大宗商品呢對解決加拿大的貿易逆差是有幫助的。雖然雙方現在都有意願，但是加拿大方面的基建配套不足，就以對歐盟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氣來說，地理位置都是一個重大的障礙。加拿大目前並沒有在營運或者位於大西洋沿岸能夠直接服務歐洲的原油或者液化天然氣的出口碼頭。 LNG Canada 和它在 BC 省的項目主要是以亞洲市場服務對象的。歐洲買家當然可以購買加拿大西岸的液化天然氣啦，利用國際貨物交換機制來獲得加拿大西岸的天然氣，但是程序繁複的費用會增加，這種貿易方法呢不太適合的。但用較長的時間來看呢，如果歐洲落實投資和採購承諾，就可能強化以下加拿大以下那幾項項目的，包括什麼呢？大西洋省份的液化天然氣出口碼頭，連接加拿大西部和東部的出口基礎設施，更多的天然氣管道，以及擴大加拿大西海岸液化天然氣出口的能力等。這個都是卡尼總理近來經常說要加大加拿大基建設施的原因。此外，加拿大和歐盟都有很多法規保護自己的農業，在這一方面加拿大和歐盟就會衝突多過合作的。以上所說的都是如果加拿大和歐盟關係更加密切對經濟的影響。如果加拿大成為歐盟的準成員國，在政治層面有什麼影響呢？首先，加拿大並不是歐洲，我們和美國的邊境線有接近9000公里長，我們和歐洲隔了個大西洋，一直以來我們和美國的關係遠比歐洲更加密切的。現在只不過是特朗普的倒行逆施，令到加拿大和歐盟都要抱團取暖。但如果我們和歐盟行得太埋又太快的話，會不會激親特朗普呢？雖然歐盟和加拿大都表明這種合作並非針對第三方，但在會議結束之後，特朗普馬上發言，認為這個舉措可能會被解讀成為一種敵對行為，並揚言威脅要進行報復。所以這方面我們要極之小心。其次，歐盟作為一個並不是太團結的組織，過去數年有很多政策都是自相矛盾的，加上27個成員國個個都有份決權，如果我們真的成為準成員國，是不是要將我們國家部分主權讓出來呢？我估如果這樣做，大部分加拿大人都不會同意，包括總理卡尼。所以我認為現階段歐盟和加拿大都只不過是一種政治表態，因為很多實際合作的內容都未有公布，很多議題都是泛泛之談，並無具體細節。但在政治上就會加大了給壓力特朗普，亦都可能以後在加美貿易談判中為我們爭取多一些的籌碼。沒錯，在過去半年我們對美國的貿易是減少了的，對非美貿易好像和歐盟和中國的貿易是增加了的，這個是好的轉向，可以令我們慢慢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這個轉向來得太遲和太細，以絕對量而言，美國依然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國，相互依賴甚深。美國進口的天然氣幾乎百分百來自加拿大， 85% 嘅钾肥嚟自加拿大。嗱，我哋当然可以用能源天然气呢啲商品做武器啦，但系咁做咧，分分钟最伤嗰个会系加拿大。嗱，而且欧盟咧系一个人多嘴杂嘅组织，加上经济上欧盟前景暗淡，所以我哋同欧盟扩大经济合作系啱嘅。但加入欧盟成为会员或者准成员国就免啦。欧盟同加拿大都知道呢个既冇条约，又冇细节，又冇路线图嘅准成员国虚涵，现阶段根本不可能成事，只不过用嚟刺激一下特朗普啫。我系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每当香港社会面对某些嘅经济民生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咧，官员口中都叫大家我哋向前望啦。未来北都嘅发展将带嚟咧系极大嘅转机。成也不都，败也不都咯，成咗香港一句嘅咧好特别嘅座右铭。谂唔到最近发生嘅狗咬死人事件咧，都同北都有关。睇翻少少历史嘅资料咧，过去30多年嚟，香港只系发生过咧3宗咧狗咬死人事件。不过最近呢个几月咧，已经有2宗。何以有咁嘅情况出现呢？于是有好多嘅分析。其中一个咧比较上好有特别时空意义咧，就同呢个北都有关。话说咧系北都好多地区咧都开始收地啦，而香郊地区咧。其实有不少嘅嗰啲叫做物流仓，物流仓有啲系霸翻嚟啦，有啲真系咧啊农地改成啦，有啲系咧乡亲父老啊嗰啲嘅拥有嘅物业等等。但系当北都开始收地咧，好多嘅物流仓咧亦都系难以去存在。嗱，物流仓点解同狗只有关呢？是嗰啲物流仓咧，基本上就冇看更嘅，好多物流仓咧都系靠呢个狗只。负责咧呢个把守门口嘅，因此物流仓就成为咗咧大量狗只一啲嘅团养嘅地方。但当物流仓慢慢走进历史，而咧好多喺物流仓寄养嘅或者佢哋团养嘅狗只，亦都容易咧成为流浪狗。啊，呢个问题咧确实咧系逐渐会浮现。当然啊，香港发生嘅2宗狗咬死人嘅个案，第一宗咧系发生咧一个嘅狗庄入边啊，呢个咧就同流浪狗无关。第二宗仍在调查当中，我哋都唔想咧咁快下嗰个定义。但从恶犬咬死人呢个问题睇到咧，未来咧其实喺新界地区、乡郊地区，咁就亦都真系咧有不少嘅恶犬为患。呢啲无人饲养嘅犬只，咁啊流浪觅食，咁啊难免都出现咗咧一啲难以预料到嘅一啲意外发生。第二个原因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社会演变，就系香港人好中意养狗嘅。咁啊，由于呢个狗只有价咧，亦都喺内地咧有不少狗只咧系走私嚟香港。当然大部分咧都系啲系比较宠物式嘅狗只，但系都有人系中意咧。是养啲大隻嘅狗嘅。咁於是呢好多走私狗或者係透过一啲鱼目混珠嘅方法将啲比较有战斗性嘅狗係运嚟香港去出售呢。咁一条龙服务㗎，唔使担心啊，直送你府上㗎。都令到呢有太多嘅恶犬混杂期间。而渔护处基本上呢把关亦都不严嘅。好多嘅混种狗嗰啲嘅恶犬，基本上就用唐狗嘅泛称咧嚟到系申请入境，所以无论系走私好或正式申请带嚟香港好咧，其实呢个狗嘅品种咧系相当系复杂嘅。第三个一个监管漏洞就系现行嘅危险狗只规例咧，其实系相当严格，不过咧就只系就住咧。4种纯种嘅格斗犬咧，就嚟到去规管，但系发觉呢个嘅定义咧系太过狭窄。包括喺狗牌上登记嘅品种资料系由狗主自己填写。明明我养只系一只咧好有战斗力嘅恶犬啊，我只咧 用唐九去登记咧，又会鱼目混珠。事实上，渔护处相关嘅部门有几多嘅时间精力去着只狗睇真啲验明正身呢？嗱，所以你发觉咧呢方面嗰个嘅社会情况，确实系有一个好大转变。旧有嘅一啲嘅条例，旧有沿用嘅规管方法咧，已经系难以咧去面对新嘅处境嘅。咁而狗咬死人事件已引发咗社会上，特别喺网上嘅世界咧，有好激烈嘅辩论。啲激辩就系咧两批人，一批咧叫做爱狗人士，一批叫仇狗人士。咁啊，呢爱狗人士当然系好努力吓为佢哋嘅宠物嚟到辩护，啊为狗只嚟辩护。嗰啲仇狗人士咧，亦都对狗只哇咁啊通街走，亦都咬死咧，有好多仇恨嘅一啲嘅言论发表，哇！两派人士咧就水火不容啦，所以咧狗未斗出嚟咧，就人先斗。可以睇到反映个现象就是香港而家嗰个社会情况。一方面咧，我哋每样嘢都有好多对立嘅情绪，啲对立情绪有时候就唔系单纯嘅事件本身，而系咧潜藏住人心里边，即系嗰种嘅斗争性、嗰啲压抑性咧，有少少嘅事情咧就会爆发出嚟。另一方面咧，香港而家嗰个社会发展，新界咧大兴土木，咁啊，确实会造成咗未来咧嗰啲流浪狗为患嘅一啲嘅伏线。咁嗱，当中又带出个问题，同北都有关。以前香港有大规模嘅土地发展，嗱都会咧有所谓环评报告，特别是乡郊地区。但今次嘅北都大计咧，其实系一个硬任务，香港一定要做嘅。咁而整个过程当然唔需要咨询啦，连环评报告呢都冇得点做嘅。所以呢有好多个问题呢都会陆续去浮现。而我个人嘅感官就係呢新界本来好多嘅乡郊地区，有好多系密茂嘅一啲嘅树林等等呢，咁可能随住呢个都市化都会嘅兴建呢，亦都呢系被送进呢个堆填区啦。咁啊，新界嘅绿化嘅色彩将会减少，呢啲生态环境嘅改变咧，亦都系香港一个难以逆转嘅命运。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今日开始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行程咧就系习近平抗例，今日当地时间下昼4:00。即是我哋时间1:00就会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常规亲自到场迎接，这个是较为不寻常的礼遇安排。听日早上就在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随后是展开正式闭门会谈。晚上就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习近平和特朗普都会致辞的。星期五双方举行私人茶聚，再去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阅览美国的建国文献。这个安排就类似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陪同特朗普参访北京天坛祈年殿的互动形式。之后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返国。今次是特朗普第二个任内第三次和习近平面对面会晤。第一次是去年10月南韩釜山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上一次是今年5月的北京峰会。但今次就是习近平事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亦都是事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会面前，双方的官员已经展开协商的工作。美国财长贝森和贸易代表葛里尔星期日就在纽约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开始全日磋商。报道说他们聚焦3个确定议题，就是贸易、AI 人工智能和出口管制。 美方是提议两国之间建立一项 AI 的安全通报机制。两国元首会面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为两国的关系定调。特朗普还有两年多的任期，落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处理很多问题，例如管控经贸摩擦。中美的经贸领域利益冲突客观存在，摩擦是难以完全避免。若果能够将摩擦约束在可控的范围内，就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事实上，中美双方在釜山达成的关税优战协议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协议前双方的关税不断升级，税率一度飙升到三位数字。协议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上限就设定在大约 20% 了。美方关切中国近期稀土材料交付的速度慢，数量不足的问题。美方希望中国是加快关键矿产的出口许可，并且是履行早前有关农产品和波音飞机采购的承诺。不过中国的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以及放宽对晶片、设备和投资的限制。同时双方亦都就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规范展开讨论。这个是继近日美国科技高层公开表达对人工智能的安全疑虑后，双方第一次就这个议题进行较具体的磋商。我们先来看白宫国宴宾客的名单，同时是涵盖了 AI 晶片的辉达、云端和搜寻的 Alphabet、终端装置的苹果和大二、科技界还有微软、OpenAI、高通、金融界有摩根大通和花旗。尤其是辉达的 CEO 黄仁勋和刚卸任苹果的 CEO 库克都将会出席国宴。还有留意就是获特朗普邀请的不少就是叫 AI 加速派的代表人物了。所谓 AI 加速派就是代表反监管，他们都是主张美国的 AI 全速前进，并且将任何政策刹车形容为是拱手让利中国。美国的科技界近日开始热烈讨论是否应该放慢发展人工智能，其中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Google 和微软等的科技巨头异口同声是呼吁现在是时候放缓研发前沿大模型，加强安全防范，避免 AI 研究失控酿成灾难。 Anthropic 的阿莫迪日前就发出3800字的长文，呼吁各方踩油门之前要先睇路。据报他是不在国宴宾客的名单上的。总统特朗普讲过，他的政府是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是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日他先宣布将会组成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AI Force， 还任命一个人工智能沙皇。种种的信息显示，中美两国在 AI 的政策口头上就说切 guardrails， 即是护栏，防范失控，保障安全，符合法规和伦理的规范，实际上是全速向前发展。美国终究是相信 AI 是一场灵活的博弈。今次的会议最终结论可能就只是美方提出的建立 AI 安全通报机制，以及未来双方继续保持沟通了。一般估计今次会面是以经贸问题为主，人工智能外有高科技产业竞争、关税和稀土管制，目的就是推动美国经济利益，等总统在中期选举前交出一份成绩单。在地缘政治方面，有俄乌战争、美伊战争、两岸关系以及是印太局势，这些都可能成为会谈的议题。 近期胡塞武装组织攻击沙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能源安全再度升温。美国当然希望中国在地区问题上发挥影响力，但是中国一贯就是主张透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反对军事冲突。台湾问题应该就不会是今次峰会的重点了。五月两国元首会面后，包括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战争部副次长柯伯克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内的官员多次表明，美国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美方是会维持既定的对台政策。整体来讲，大家对今次这个峰会期望不大，认为会谈最终的成果尽管未能够确定，但市场普遍预期最可能的结果就是短期延长釜山的休战协议，并且在稀土的问题上取得象征性进展，但是不是一次到位的结构性协议。对中国来讲，美方以最高规格接待，包括总统亲自接机，可以向不单是中国国内，还有是国际社会释放中美已经平视的信号。中国高度重视元首外交，认为是能够发挥定调的关键作用的。特朗普很可能今年11月就会出席中国主办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过去是未曾发生过美国总统一年内两次出访中国，而习近平12月又会再去美国迈阿密出席 G20 国集团峰会。国与国之间有冲突有分歧无可避免，中美两国短期内或者很难取得重大突破，但是有望维持经贸关系稳定，达至有限共识，咁可以避免呢个经济影响重大嘅贸易关系，激化环球紧张局势噶。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4: 要够得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是2026年的9月23号的星期三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依然有我陈建邦，之余当我有我这个拍档呢，就会通常出现在通常都会出现在再通常都是礼拜三的赵胜宇。
8: 哎呀，大家好啊，通常都是星期三出现的 Jeffrey 赵胜宇今日星期三。都当然通常都出现的，这两个月都是啦，
7: 一直都会在礼拜六出现的啦，一点到两点一直都在出现，
8: 但通常星期三都在出现。
7: 是啦是啦，咁因为胡宇君放假啦。好，即有啲嘢呢不吐不快。
8: 吐啦。
7: 我諗而家我相信呢好多朋友呢应该收到市选嘅资料㗎啦，即嗰啲 voting card 啦。
8: OK，
7: 你收到未呀？
8: 未开信箱。
7: 未开信箱，我哋呢就收到啦。我全屋企嘅人都收晒。咁今次佢嗰张 voting card 呢就好大张嘅。咁好齐全。要讲明俾你听嘅 advance vote， 即係几时你可以预先投票。或者你喺几多号之前呢你可以邮寄。
8: 係。
7: Alright， 因为佢17号大选 ,17 号嗰日正式选㗎嘛。咁佢话呢如果你係用呢个预先投票站呢，佢就会有埋你预先投票站嗰个嘅地方嘅。你唔好去嗰个呢，你係要当日嗰个喎。当日嗰个
8: 可能开俾你㗎嘛。
7: 係啦。咁同埋嗰个时间呢都好耐喎。朝早8点到晚黑8点嘅。咁即係你唔好话俾我听冇时间去投票。
8: 係。
7: 呢个第二样嘢。第三呢，佢嗰张投票卡呢，我真係发觉呢，即係温哥华市政府，唔知咪全个 election BC 都係咁呢，係好有嗰种嘅即係包容性，有英文法文，唔系咩法文啊，英文法文中文有印度文，哇好多，全部有晒喺度。
8: 乜文都有，
7: 即係起码有。
8: 冇文嗰啲咪好唔俾面。
7: 係啦，冇嗰啲就可能唔俾，真係好唔俾面啦。咁有我睇嗰度有成7至8种唔同嘅语言。都印咗出嚟，咁即系话咧，你唔好话俾我听唔识睇。咁嗰张投票卡咧，佢个另外一边咧，佢就下边个最底嗰度咧，就打咗你个名，打咗你个名同埋你嘅地址嘅，一定唔会错嘅。
8: 系
7: 吓，咁你拿住呢张嘢咧，你就可以去投票噶啦。呢张系你嘅即系 register 咗，
8: 即系你埋去攞你嗰个投票卡，即系呢个系你投票卡，
7: 呢个
8: 你个票咧就埋到去先攞，
7: 攞到嗰票。咁佢话俾你听咧，你系选一个市长，你唔系选咁多个，但系咧你可以选几多个市议员，几多个学务委员，
8: 几多个公务员，
7: 仲有一个问题就是 capital spending 嘅问题，即系政府
8: 呢个全民投票
7: 有啲乜嘢嘅重型投资，问你啊，唔系即系投资呢样，投资嗰样，整呢样嗰样，睇下你答 yes or no 咁样嘅。
8: 呢个就温哥华，
7: 呢个温哥华嘅。
8: 但如果你自民市就可能唔同
7: 嘅，未必噶，但系可能大致相同咯。
8: 温哥起码多个公务局啊，
7: 温哥华有个通联公寓屋，
8: 系啦系啦，李志文冇公园过，
7: 李志文冇噶嘛，系咪？
8: 好似冇，
7: 系啦，李志文冇，咁所以佢咪人数嗰方面你自己睇，
8: 系咯。
7: 但系嗰个 format 就一定一样嘅，
8: 系，
7: 即系因为 election BC 唔会搞你李志文整一个出嚟，温哥华整一个出嚟啊嘛，佢一定系 standard， 但系里边嗰个嘅唔同。
8: 唔系噶，有时嗰啲投票嗰个叫你点样投咧，有时每个市都唔同噶。
7: 但嗰张 form 系由 election BC
8: 系嗰张 form 就一样，但系张票可能唔一
7: 样。票入边嗰啲唔同，即系你去攞票嘅时候就唔
8: 系啦。嗰张大票咧就可能每个市都唔一样。
7: 但我而家讲过，嗰张票咧要去到个投票站先有噶嘛。
8: 系，
7: 但我讲紧你嗰张 voting card 啊
8: ，voting card 应该一样噶啦，系 election BC
7: 标准噶啦，
8: 系应该标准噶啦，
7: 标准嚟噶啦。好啦，咁而家你话市选啊，10月17无厘头咧，琴日出咗个通告，有埋省选，就一个礼拜后嘅24号嘅。
8: 哦，系啊。
7: 好啦，咁呢几日呢我都呢两日我都有听揸车，有听呢啲嘅电台嗰啲评论啊，10个有9个打电话过嚟。
8: 搞到乱晒龙，究竟系省选定市选。
7: 係啦，佢啲就嗰啲 caller 打嚟， 佢话我哋好可能分分钟俾你搞到乱晒龙，可能俾啲咁嘅诈骗嘅人士咧系从中取利嘅。
8: 嗯，取到咩利咧？
7: 嗱，佢可以炸底话系呢一个嘅投票，我哋而家要选举啦，咁我哋要 fundraising 啦。
8: 哦 ，fundraising 吓，
7: 咁、啊、我可以整个假嘅一个嘅网站出嚟，氹你捐钱嚟到，你要资助我去投票，呢个选举
8: 一轮资助得咯
7: 吓。所以我就要话俾大家听，一定要小心而家所有嘅电话，因为嗰啲电话好多时都会嚟solicit你嗰啲票噶啦。咁、可能打嚟嘅时候呢係本地嘅电话，可能真係有人係嗰啲电话嚟到催票㗎。咁、你就要小心听啦。如果唔係嘅话呢，佢哋嗱通常嗰啲选催票嗰啲呢，打电话嚟讲呢，我係边个乜呢个嘅候选议员啊，或者省议员嘅。咁我呢有乜到时你几时几日嚟乜咁样。如果佢话到最嬲尾，我要知道你有冇兴趣啊，你可唔可以俾个名我啊，嗰啲千祈唔好。唔好啦，我哋有啲咩可以作为一个嘅回赠俾你啊？诸如此类，千祈唔好。
8: 系，其实真系好乱嘅，你咁样，因为一定系好多候选人周围去拉票啊，咁究竟你拉我系省啊，定系拉我市啊？即系大把都搞唔清楚啦。
7: 我觉得我哋啲华人嘅长者咧，就系处于不利嘅地位。你嗰个市选啲人名都未熟，你就话同我讲个省选。仲有，琴日就有个听众打嚟，佢话咧。有啲市议员咧，佢哋系英，即系讲英文嘅 native 嘅，佢就整个中文名，但系个中文名可能分两三个唔同嘅名叫法啊。咁你话我哋信得边个咧？
8: 吓、好啊，日套得几个人、啊、你？
7: 你真系分分钟搞到大家都乱晒啊嘛，系咪啊？
8: 我都觉得乱啦。
7: 你而家讲我都乱啦，我而家讲到我自己都乱啦吓。好啦，唔好乱住啦，我哋去听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听众朋友604-267-1320啊，打电话上嚟啊，分享下
0: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1: 系啊，888足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1: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9: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0: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9: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0: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6。
1: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珠滩附近，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咧有阿坡，我哋嘅老友记嚟嘅。阿坡你好啊，
12: 帮主你好，赵先生你好，
8: 坡你好。
12: 啊，琴日啊，帮主，我真系好少啊揸车咧听到。你喺度广播嘅，因为我好少听呢、這个。啊，听到你话哇，啲动物赢咗啲人喎、啊，咁点话咩动物赢咗啲人啊？ 咁你都噏得出，原来你系讲紧巨人。咁好啦，今朝又听到你讲咯，呢个散选呢个问题啦，咁啊，趁佢病攞佢命啊，呢个系正常嚟啦。不过佢就冇谂到话呢个市选，佢话之你咧，佢谂住对方一盘散沙。而家仲唔打你？几时打你啊？等你有权有势先打你啊？冇可能啊！即系佢做嘅政策嚟讲，佢基本都冇谂住你哋。不过讲翻转头，佢同以前上一任嗰个省长啊何锦，真系两个人。人哋可以挣到钱几十亿，佢接手嘅时候，而家唔系挣钱，系。争好多钱，咁啊呢样嘢你哋自己去谂啦吓。咁我啊认同你一句说话，喂，而家咁嚟讲句，你冇得选择嘅时候，咁啊到底系点咧？而家基本好似冇得选啊。嗱，对方嗰个就好似一盘散沙咁，啊咁，你选边度啊？啊，呢、這个就系佢个政策啦，呢、這个我谂法。咁啊，琴日又听到。你柜台有个节目，嗰两位主持，即系讲得，我觉得好啱嘅。而家 AI 咧，一系就帮人，一系就累人。咁啊，点解我会咁讲咧？佢哋讲到咁啊，有位女士咁啦，咁啊，丈夫啊过咗身，咁啊个仔就喺美国咁样，咁啊突然间就收到个电话，喂，你个仔撞咗车入咗医院喎。咁啊。佢聽到呢個時候，跟住又聽到個仔把聲喎：阿媽啊，我入咗醫院啦，你快啲揾錢嚟幫我找藥費啦咁。哇！佢聽到個仔嘅聲，個心都亂曬。原來就係個 AI 做出嚟嘅聲音。咁你又俾人呃咗幾千蚊。咁你話呢個世界係咪真係好得人驚？其實嚟講，佢而家嗰啲科技先進。有好有坏、啊、好的就真的帮到人，不好的时候呢就帮那些坏人来压人，
7: 自己小心一点阿波，自己小心一点、不要信了，
12: 有些事不到你小心的话，你听到这些话、真的自己的小朋友、你怎么小心 有时有些即又听得你的节目多了，就应该说定一定神，收了线，譬如话打电话俾个小朋友先决定咧咁，但你有时哇个心都慌晒嘅时候，好难做噶喎，帮主。
7: 所以要训练自己咧。
12: 呢个系我嘅分析嚟嘅啫。
7: 好多谢你嘅分析，同埋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多谢戴波，点听啊？
8: 听多啲我哋嘅节目咧，就个心会定啲嘅。即系呢啲咁嘅电话啊，呢啲咁嘅视像通讯啊，一打嚟嘅时候 ，assume 咗佢系假嘅先啦。听到我哋节目嘅时候，喂，有埋样，有埋相，有埋姓，你都唔好信真啦、啊。即系今时今日，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喺度好似一重复又重复讲翻三幅屁咧？因为惊你漏咗冇听啊嘛。咁你再重复嘅时候，你听到一次嘅时候，你咪个心定啲咯，慢慢先处理。好似话斋，咪打电话俾个仔又点样睇下佢系咪真系佢问你咯。如果唔系第一时间信咗嘅，中招机会好大啊！而家
7: 嗱，基本上咧呢一类咁样嘅吓亲你嘅电话咧。我覺得即係話，而家聽得多咧，基本上你自己有一個好，要有一個好 alert， 即係有一個好警覺心，就係點解你話佢會有問題？哇！我入咗醫院咪一成，第一佢話個仔喺美國啊嘛，咁佢打電話俾你喺美國，你喺香港咁鬼遠水路，我點救佢啊？呢個已經唔
8: 所以咪淨叫你寄錢嚟咯，
7: 係咪？咁你就算俾錢。佢喺嗰度有保險有成噶嘛？你喺外國住嗰啲，大家都會知噶啦。
8: 唔係佢都叻喎，佢又知你個仔喺美國。就攞到佢把声啊！即系 book 你好耐噶咯，
7: 呢个肯定。而家我话俾你听，你同我把声喺个麦嗰度出咗去之后，
8: 随时俾人录低啦。
7: 随时可能俾人整 AI 声噶嘛，系咪？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噶，千祈唔好信阿陈建邦俾电话你，阿氹你食豆腐啊！呢个真系阿氹鬼食豆腐有啫，点会氹你食豆腐咧？系咪？千祈唔好信啊！
8: 系啊，唔好信啊！你听到我把声，你话叫你做咩都唔好信啊！
7: 系啦，冇错，你打嚟电台问清楚好啊！你话喂陈建邦讲，你打嚟电台问清楚好啊！
8: 同埋我都讲咗一千次噶啦，我系唔会打电话俾你嘅，我亦都唔会听电话嘅。
7: 我哋系唔会，我哋系唔会主动打电话，除非系有你嘅要求或者你嘅 request。
8: 我哋都会用翻电台嘅电话打俾你。
7: 我哋尽量用翻电台嘅电话打俾你嘅。咁所以，但系你唔好忘记，而家啲科技可以
8: 学埋你电台嘅电话啊嘛。系啊，
7: 因为我曾经有啲听众打电话嚟。佢话你哋电台俾电话我，我话我哋电台俾电话你，我哋电台
8: 无端端会俾电话你噶，
7: 系啊，系写住 AM 1320啊，又 CHMB 又嗰啲乜嘢，我话我再 check 过晒我哋啲高层，再 check 过晒我哋啲同事，再 check 埋阿咪妈嗰度，冇，我都唔知你个电话号码几多号，咪咯，即系俾人哋冒认咗个电话号码咯，系咪？所以我见到有人喺岌头啊，我惊佢岌甩啦，所以我嗱嗱声去做广告先，翻嚟再继续。
13: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4: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BC 补贴添。
1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4: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6: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4: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8: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奔月大饼店啦。
17: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8: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没有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0: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返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3: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依然有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哋拍档啊，就系当阿胡以君咧一放假咧，佢就一定揾我嚟揾佢帮手出现噶啦。就系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 Jeffrey 赵胜宇。
8: 系，大家好。
7: 诶，有人讲啊，有赵胜宇嘅名出咧，即系话圣旨到啊，
8: 圣旨到，奉旨要听，
7: 奉旨要听。好，嗱嗱声听下黄生嘅电话。诶，黄生你好，黄生。
25: 你好，
7: 你好，
25: 姚生好，
8: 黄生好。
25: 咁我啊听你讲开选举，我发现我今晚礼拜啊发生咗件事同选举有关嘅。
7: 好啊，
25: 就不妨讲俾大家听听啦。
7: 好，
25: 话说我就去咗一个 food court 度食 lunch， 咁突然间咧有位人士咧就攞住啲饺子俾我哋，啊试唔试我啲饺子啊？好，咁啊试咗两粒，跟住又话俾我听，哦，我选举。我是选市长，即是给了一些资料我。 是真的去选啊。咁问题喺边度呢？当时呢我喺土瓜新庙 Delta， 佢係选列治文嘅署长嘅。
7: 哦。
25: 即係我未见过有人隔区走去选，咪你有几多列治文嘅人过嚟呢？啱啱我係住列治文嘅，佢好彩。即係我好奇怪囉，我觉得我係咪俾人诈骗呢？跟住睇真唔係我去真嚟选，我上网睇你真嚟选喎。咁你认为你会唔会选个咁特别嘅思想嘅人呢？咁我真係请教一下两位啦。
7: 喂，咁佢真係好勤力囉，黄生。佢好勤力囉。
25: 如果係咁你勤力你可以喺要喺列治文度做㗎嘛。你勤力喂你可以喺列
8: 治文。佢冇诈骗你啊，佢冇诈骗你。
25: 勤力啫，你勤力都无用功嚟喎，真嘢。
7: 不过佢请咗你食咗两粒水饺喎。佢请你食咗两粒水饺喎，黄生。
25: 嗰两粒饺子咧，老实讲，佢啲馅就 OK， 皮又厚啲嘅。咁算啦都。但系即系我会觉得，你会唔会有反效果？你咁样嚟投，即系做你个 campaign。
7: 不过即系你喺人哋地头嗰度啊。
25: 唔系你喺人哋地头，你有几多列治文嘅居民啊？
8: 或者
25: 你唔系列治文嘅人，你当 Delta 我走去选列治文市长啊？我冇资格个老细。
8: 或者咁样谂啦，黄生，我横掂都喺嗰度食开嘢咯，咁撞到几个香尼咯，咁咪顺便做一做广告啊？点知又中喎、啊？咁样即系可以咁样睇咯。佢唔系特登去嗰度派传单，
25: 系好认真噶。有个助手派 fire 噶，
8: 横掂去开嗰度啊嘛！
25: 有个助手去派 fire， 佢又着住件，我当然唔讲边个，呢个唔得啦。
8: 你一讲而家系人都知啦。
25: 不过佢着住件围裙咁啊，即系全身噶。咁啊，即系我就无谓讲。不过我真系人生第一次见啫呢样嘢。
8: 不过嗰度咧，其实
25: 系咪俾人诈骗啫？
8: 嗰度其实好多列治文人去嘅都。
25: 我第一句问。呢度系列治文嘅咩？呢度属于列治文选区咩？唔系啊，呢度系三角洲嚟噶嘛。
7: 啊，
25: 土瓜新庙、啊啊，我揸车都揸成廿几分钟喺列治文，去到都点会系？点会有人喺度竞选嘅咧？
7: 系，
25: 呢个系我发生见到嘅事，即系我唔讲边个啦。
7: 好，
25: 即系但系我就即系多啲啦，我真系唔会少佢啦。
7: 好，好，多谢你电话，拜拜。点睇啊？
8: 做下游击战啫。即系其实嗰度其实都好多列治文人去嘅，咁嗱佢有嗱起码佢中咗你先啦，咁仲有其他人噶嘛，咁变咗就宣传下啫，冇乜即系不过嗰两粒水饺咧就真系算唔算买票啊？我请你两粒水饺边度？喂，你选我啊？咁
7: 你可以唔食嘅，
8: 你可以唔系咁，我就算我应承选你都唔一定选嘅，系咪？
7: 嗱呢样嘢咧，阿黄生提出嘅一个 point 咧，就系跨区去宣传啊。其实跨唔跨区去宣传咧，都系睇你嗰个 event 嘅性质嘅啫。咁有好多嘅，譬如话市候选人咧，佢哋去一啲嘅宴会度咧，嗰个宴会咧系离开咗佢自己嘅选区嘅。咁佢去拉票，
8: 无可厚非嘅。
7: 无可厚非嘅吓。咁、你好简单啫嘛，你喺温哥华有一个活动，咁就请晒啲候选嘅议员，无论你系列治文啊、Burnaby 啊、温哥华都会齐集喺度噶啦。咁你都会去话俾听，我系代表乜乜乜乜嘅 city 咁嚟。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佢。
8: 你只可以话佢勤力，佢真系无孔不入，即系唔系喺正列治文嘅，佢都走去尝试。你只可以话佢勤力做呢一样嘢咋。
7: 我头先讲嘅话佢勤力咯，佢
8: 做呢样嘢，勤力做呢样嘢，
7: 做呢样嘢咯吓。或者佢自己喺自己嘅区里边咧，佢已经做咗一轮噶啦。
8: 系啦，
7: 咁希望咧就唔好有
8: 执下漏
7: 之余啊嘛，
8: 执下漏啦。
7: 咁所以佢做嗰度啦，我唔知黄生你
8: 点解会点解会啊？都系嗰两粒。都系嗰两粒
7: 饺子
8: 唔好，如果嗰粒饺子好味嘅，可能会改观。
7: 咁同埋佢都真系自己出嚟，好似我哋叫做洗楼咁嘅形式噶嘛。
8: 起码佢自己派俾你啊。
7: 唔系啊，咁佢唔理佢，总之无论你红蓝黄绿青蓝紫嗰啲照派噶啦。
8: 系啊，我收过嗰啲传单，啲助手派俾我噶咋，你选佢啦，佢好啊好啊嗰啲咁样咧，都唔系佢亲人本人派俾我啊。
7: 冇错啦，冇错啦，即系佢有咁嘅即系意欲咧，我哋都 OK 啦。我话黄生你
8: 即系冇坏，我觉得冇坏嘅，
7: 冇坏嘅。咁你都食咗佢两粒饺子啦。 系咪？咁啊，仲有少少嘢啦，跟进翻黄生上一次问我哋嗰个 round
8: 上一次有啲嘢啦。哦，哦，佢问噶，
7: 系佢问噶嘛
8: ？OK，
7: 咁啊，终于咧有啲听众朋友咧，真系有两三个电邮过嚟咧，佢哋都有解释嗰个 round about 嗰个 circle 嘅资料。咁佢亦都喺原来 BC 嗰个 driver instruction 里真系有，
8: 真系有噶，
7: 有噶，有噶。嗱，我哋嗰日讲嗰啲有两种嘅即系 roundabout 嘅，有一种系啲街仔嘅 roundabout， 有啲就喺大路嘅 roundabout， 譬如 UBC 嗰、那个啦。嗱 ，UBC 嗰个咧，个 roundabout 咧就可以头先黄生咧就上个礼拜就讲嗰个
8: 嘅，讲嗰个。
7: 你要明白咧，我个 roundabout 嗰、那个嗰、那个第一佢嗰个嘅 size 咧大啲嘅、因为佢十字路口阔啊嘛。咁佢每一个嘅路口十字路口咧，都系有双方向嘅 traffic 嘅，所以你嗰个 roundabout 咧系一个咧叫做唔系好似普通啲街仔嘅 roundabout 啦。街仔嘅 roundabout 咧，你可以侧侧搏嘅，但系呢啲咁嘅大路嘅 roundabout 咧，真系有规矩，
8: 要指示清楚啲啦。
7: 你头你讲嘅上一次话，一定要打灯有嗰个嘅 indication 咧系啱嘅。第一，如果系逆对头车有中间有个大圈嘅话咧，你如果大家呢直去嘅话咧，嗱你基本上系唔使打灯嘅，因为你冇入冇任何嘅intention 转啊嘛，因为你跟住佢嗰个 roundabout 嘅话咧，你系直去啊嘛，
8: 你就算系大路噶啦，
7: 你就算系大路嚟噶嘛，但系如果你系要去到对方嗰条线嘅左边，即系佢嘅右边，你咁样你就要打灯啦，
8: 系，
7: 同埋如果你系先过对方嗰个入嗰个 roundabout， 佢要让你嘅，
8: 系。因为你系当系大，
7: 因为你已经喺嗰个 roundabout 度嘅，所以另外一个嘅 rule of thumb 咧就话喺嗰架车喺嗰个 roundabout 咧就系 right of way 嘅。
8: 嗯，
7: 我哋如果停喺嗰个十字路口度想入去嗰个 roundabout 个位之前咧，要 make sure 系冇车喺个 roundabout 嗰度嘅。咁好啦，如果你去到嗰个 roundabout 系要转左，你要打个你要打个左灯啦，等人哋知道你要向左啦。如果你话我行咗个 roundabout 我向右嘅话咧，
8: 嗰、那个
7: 你就。你对头车冇影响噶啦，系咪？你只不过影响咧右手边嗰架车出唔出你个 roundabout 嘅啫。
8: 嗯，
7: 你明白我意思啊？因为我咪话过有双方向噶嘛，你右边都有双方向车嚟噶嘛。右边个双方向车，佢知道你打右灯咧，咁你有佢 roundabout 之后个右灯咧，佢咪转入，佢咪可以出咯。
8: 不过谂呢、這个，我哋呢个小世界系得嗰度系咁嘅啫，我谂到第度系点嘅。
7: 唔系第度都系咁嘅啫，
8: 我谂到第边条街，我净系谂到 Westbrook Mall 十六街。
7: U B C 嗰度最，我谂嗰度系最复杂嘅一个啦，
8: 系得咁嘅啫。
7: 不过都好多啲机会，咁啊，都听众朋友真系好有心噶，佢啲资料全部有晒就俾我睇，我睇过晒之后咧，系好有道理嘅，系啱嘅。总之你记住喺个 roundabout 嗰啲车咧就系 right of way 嘅、嗯。好，你去广告翻嚟再倾。
0: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税前食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7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0: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亦非常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来跟大家聊聊天。Hello, 坤哥你好啊。10月16号完场之后，如果观众走出 River Rock 还在哼一首歌的话，你希望会是哪一首和为什么呢？
6: 如果观众走出 River Rock仲哼緊嘅一首歌呢，我希望係還剩一件未做的事啦。係呀。因为呢隻歌係最近我喺 TVB 劇集入面最喜欢嘅一隻嘅片尾曲啦。咁亦都好多人都我见到网上面好多人都喜欢，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唱嘅时候大家都好鍾意。咁所以我希望呢一隻歌曲可以、成为一个好入屋同埋好叫做脍炙人口嘅歌曲，咁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去感受到我嘅嘅用心，然后去记住呢个旋律，记住我呢份嘅感情。
3: 咁最后咧，坤哥不如请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华嘅听众讲一讲，10月16号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啊！
6: 咁多位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系坤哥吴业坤，我好希望将我嘅声音同埋力量同埋温暖喺 River Rock 可以喺台上面传递俾你哋，希望你哋可以 入嚟听我唱歌，听我同嘉怡唱歌，去攞到一个好有力量嘅一个晚上，然后将呢份嘅力量去支撑住，或者去令到你未来嘅日子行得更加快乐，更加开心。
3: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呢？大家有熟悉的回忆，但是又不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呢？
1: 我想他们两个的演唱会很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的。第一就是他们整晚会唱的歌其实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啦。他们的题材不是围绕着怀旧剧集啦。咁啊，第二佢哋唱嘅自己歌，其实都系讲紧呢十几年内嘅事，熟悉嘅回忆系一定会有嘅。但系我谂怀旧嗰个感觉咧，就呢个演唱会里边就应该

0: 系咪讲紧仲系讲紧上一次嗰个 round about 啊？
1: 哦，系啊，我哋讲紧系啊，系啱啱讲完，系啊，系啊，点啊？
0: 好嗱，好简单，逢亲十字路口嗰啲就叫做 round about， 逢亲大嗰啲，我哋理论上唔叫佢做 round about， 叫佢做 circle。
1: OK， 明白。
0: 咁啊，先你解释咗一日，好啦。咁逢亲十字路口嘅 round about 嘅运作，就即系等于嗰度系有一个 four way， 但系你系唔使停晒。咁但系如果你入 four way 嘅时候，你停咗之后你要转咗，你使唔使同人哋讲你要转咗啊？
1: 入 four way 嘅时候你要转咗，如果有个 circle， 有个 round about， 你又使唔使打灯转咗啊？你系咪意思啊？你咪意思咁话？
0: 唔系，我净系问你，你去到一个 four way 停低，你要转咗，你使唔使打灯转咗
1: ？four way 梗系
2: 要啦。
0: 好啦，咁嗰个 circle 即系等于一样，点解你去左转你又唔使打灯啊？你解释俾我听啦，又
1: 冇话过唔使打灯啊。
0: 对头车，嗱，对头车就唔会谂住你要左转嘅，咁佢咪直去咯，咁你咪再制造咗混乱咯，
1: 咪啱咯，啊冇错啊，我头先都讲要打左灯噶，如果你系转左线，
0: 冇错，所有 circle 唔系所有roundabout， 你都应该要打左灯，如果你要左转。上一次上高嗰个讲就话，唔知点解我哋应该唔定唔应该打，系一定要打。
1: O、okay, K，
0: 因
1: 为
0: 你 work in。因为你 work like a four way，
1: 系
0: 咁 four way 你停低左转，你就一定要打左灯。
1: 系
0: 如果唔系对头车，就谂住你系要直去。
1: 冇错啊，啱啊，啱啊，啱啊，完全合理。
0: 同你一齐起步，咁你就系会制造混乱啦。
1: 明白，陈生，明白明白你嘅意思，明白你嗰个嘅问题嗰、那个啱啱讲得好。
0: 系咯，
1: 好。
0: 咁啊，你一个 circle 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话系大嘅。咁大嘅咧，佢咧入就系唔使打灯，但你出就要打灯啦。因为佢，因为呢啲欧洲式嘅，佢可能有成七八条街出嘅，可以好大个 circle 嘅。
1: 明白。
0: 咁你出边条街，你咪同人哋讲边条街我要出咯，系咁简单。
1: 系，明白明白，好，解释好清楚，多谢晒你，多谢晒你，陈生。
0: 多谢
1: 晒。系，拜拜。
3: 清楚啦，
1: 即系头你上一个礼拜讲得啱嘅，无论点都好，
3: 打灯熄炉咗佢冇赖啦，系嘛？
1: 熄炉咗佢就自然之后有个灯就指示咗出嚟咧，
3: 又熄炉得噶啦，唔好归主啊得
1: 啦，啱啊，嗰个熄炉唔同，啊个熄炉唔同。嗱，啱啱收到有一个电邮，有一个听众咧，佢就话佢今朝早咧收到有一个叫做选投票研究服务中心，即系 voter research 嘅 services。就已经问佢咯，琴日孙总会话咧24号大选啦，省选啦，咁佢问佢会你选边个党，即刻问你咯，
3: 干兄弟事，
1: 佢话佢收到封信添，寄嚟嘅一封信息，
3: 你信又好，你真人敲门又好，电话又好，真系我选边个真系干兄弟事，我唔需要话你知噶噃，
1: 冇错啦，呢个咁样样嘅 research 过嚟咧，我唔知道佢呢个系咪短信啦，如果系短信嘅话咧，佢都可能叫你问。Yes or no 噶啦，系、但系我相信呢个唔系，因为呢个听众打呢个电邮过嚟，佢就冇讲到系咪电信，佢只话寄嚟嘅信息，即系话佢一个嘅寄信嚟嘅。咁佢寄俾你之后，咁你嘅意欲系乜嘢，佢都唔知嘅。
3: 即嗱，又唔够胆话佢系诈骗，但系即系平时我哋都听到噶啦，唔知乜乜乜乜乜乜乜乜调查有几多成人啊支持呢个事情嘅，咁佢而家真系调查先有呢个答案噶。咁但系如果个个都话干兄弟事唔话你知嘅时候，咁佢呢个调查冇意义啊！
1: 啊，当然啦，当然。
3: 咁其实我成日都我自己都问自己嘅，呢调查真系有意义咁啊？如果呢调查有意义嘅，唔使选举啦。你调查完之后就个结果系啦。
1: 有啲调查系调查系调查系俾一啲有心人
3: 自己去做嘢咯，
1: 去做嘢啫。呢个有可能你要攞多啲嘅分定啊，诸如此类咁嘅啫。咁但系真真正正你调查出嚟嗰个嘅结果，系咪真系已经预测到你个大选嘅结果咧？
3: 系就唔使两回事噶嘛，
1: 系咪？咁所以喺呢个情形之下，我相信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你收到呢啲咁嘅信息嘅时候，佢有冇要你回复先？
3: 嗯，
1: 你如果唔回复嘅，你可以掟咗佢都得噶。
3: 又或者佢要你回复答嘅时候，系咪俾个 link 你去揿咧？就冇乱揿啦。
1: 咁啊，佢呢个话寄嚟嘅意思咧，我相信用嗰啲邮寄嘅寄俾佢。咁就寄俾佢，一定会有一个回邮啊，或者有一个嘅 reply，叫佢一系就打个电话或者成啦。咁我谂你又冇咁嘅必要啦。咁好彩呢位听众都话啦，诶、我而家好混乱啊，冇兴趣啊咁。
3: 咁咪无谓烦亲自己啦，唔系呢啲嘢即系开都费事开。
1: 好，电话里边有 Linda 嘅，睇下 Linda 有咩同我哋分享啦。Hello，Linda 你好 ，Linda。
4: 系帮。

0: 子你好 ，Jeffrey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系啊啊，中秋节快乐！
2: 大家今日
0: 系啊，我都今日收到个 text message 啊，佢都系话 BC election 嗰度啊，咁啊又系问我想参投票边个党啊嗰啲咁，我又系都系学你话斋，睬佢都傻，冇理到啊！
2: 真系睬佢，
1: 真系睬佢。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都有收到啊吓，咁我净系讲声大家知，咁就大家都中秋节快乐啦。
2: 你唔好收线住 ，Linda
1: 又收到。
2: 你讲到嘅时候，我啱啱睇我电话咧，有一个电话号码系77860842259，啊，佢问我 ，This is Voter Research Services 啊 ，with a poll 啊。啊，你讲得冇错 ，Linda， 我都收到啊！哇，今次真系，
1: 我真系唔俾面我啦，我收唔到、
2: 啊。你收唔到啊？
1: 哎、喂，
2: 你夜晚收到、
1: 啊、
2: ？OK，Linda，、okay, 多谢晒你电话同我哋分享。
0: 好，冇讲。
2: Thank you，OK，、okay, 拜拜。
1: 嗱，话时话，我惊听众误会咗啊！嗱，呢啲咁嘅 survey 啊调查咧，真系睬佢都傻，但系切记大家必希望
2: 嗱，
1: 必须出去投票。
2: 佢咁嘅，佢嗰个 message 咁样嚟发嘅。This is voter research services with a poll， 即一个投票嘅意思啊。What do you plan on voting for in the BC provincial election？ 即系话你会计划去投边一个嘅党咧嘅意思啊。咁佢有几个党俾我哋拣嘅 ？BC NDP， BC Conservative， 即系保守党啦。Centre BC， One BC 同埋六党。咁跟住咧，佢就系 stop to stop。我唔明佢咩意思啦，
1: 即系你唔想收到佢，你揿 stop 咯、
2: 啊、，stop to stop 吓、啊。咁你话俾你听，咁我点啊？我系咪话翻俾你听喺呢度话俾你听？我投边个咯？呢个 message 俾你噶嘛？短信
1: 同埋啊，而家人哋谂紧头痛紧市选啊，你咁快脆整呢啲咁嘅省选出嚟，即系惊四围恐天下不乱咩？我哋都交紧头乱晒龙啊！即系突然间变选省长，变选市长，选市长变选省长，都乱晒、
2: 啊。所以头先阿黄生话嗰个送两只饺子俾佢嗰个，佢究竟系市选？
1: 系啦，系佢冇讲，唔系佢话选
2: 市长，
1: 佢
2: 话选
1: 市长，即系市长嘅，
2: 佢市长啊嘛，系咪？
1: 仲要列志文嘅，讲到明，
2: 列志文市长系啦，系啦。咁啊，要搞清楚啦。佢讲清楚佢系市长先，有话有助手又成，市议员就冇助手噶，
1: 都唔未必噶。有好多市员好威水噶。
2: 咪点都好，我觉得咧，今次我哋十月份咧，即系加拿大咧，好俾面噶啦，俾两个选举一个同一个月份举行，仲有一个系 snap election 嚟嘅添，即系话完全系冇计划嘅，系临时临急出嚟嘅。咁臨時臨急出嚟嘅話咧，我都講過噶啦。呢、這個政府咧係咪喺度呃緊我哋錢啊？就係，喂，你而家 BC election 嗰度搞緊市府嗰度已經有大筆錢預咗出嚟要搞嗰啲市選啊嘛。
1: 嗯，
2: 我哋 BC 有咁多個省咁，後屘咁多個城市，你估平噶？咁你而家仲搞個省市出嚟，咁嗰啲錢又要喺你同我袋揞出嚟喎。
1: 咁你真係咁佢有個 election BC 呢個 department 噶嘛？佢唔搞選舉，佢做咩？
2: 咁你又要攞錢，你嗰攞錢就同政府伸大手掌，即係喺你嘅荷包同我嘅荷包，又要再揞多幾十蚊出嚟噶咯。
1: 係咯，我真係 wonder 緊，如果唔選舉嘅時候，即係 election BC 做咩㗎啦？
2: 咁 election BC 你一
1: 收集喺呢鋪啊啲嘢咯。
2: 咁你一年做一次，你又好叻啦，四年做一次，係咪？同埋你嗱聯邦可能你兩年到做一次，你加個省又兩年到做一次，跟住市又可以兩年到做一次啦。而家有五年都冇好似話做一做五年啊嘛。喂，咁而家你咁樣即係坤我哋嘅啫。你省整個 snap election 你又抽咗幾十蚊出嚟。
1: 即係你坤你都算啦，你製造混亂啦，真係。
2: 唉，真係搞到咧，而家我諗啲聽眾朋友咧清醒啲，唔好俾呢一類咁樣嘅選舉咧係令到你有混淆。總之你搞清楚呢、這個係 city。定系 province，
1: 你行出街啫。而家 city province 啲 candidate 个个拥晒埋，
2: 捞晒埋嚟，唉，真系好。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小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三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广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呢排咧，我哋真系BC 省委温国伟咪真系好多新闻啦。除咗市选之外咧，咁啊，对于个省嘅目前嘅政坛咧，的确咧啊，感觉都非常非常之混乱啦。咁啊，当然大家各直指个 BC 保守党啦。咁啊，大家一轮咧都睇到佢咧，日日都有新嘅消息推出嚟啦。咁啊，最后咧就啊，即系备受争议嘅前党领啊，呢、這个啊冯杰尼咧，咁佢咧就最后咧就喺星期日咧就宣布咧就落台，即系宣布退咗个党领。咁啊，仍然咧好高调话咧，喂，咁我26号我照出嚟选咁样。咁啊，咁啊，当然啦，咁啊，咁啊，决定啦。点不知星期一咧，又有啊，本来一班嘅党之前嘅啊保守党党员咧，被佢辞退好，或者自己走好，或者独立完啦。咁啊，又组织翻啊，即系啊 Peter Marable 之前咧又搞咗个叫 Centre BC， 咁啊拉埋落去咁样啊，咁啊谂住开呢个招会啦，咁啊讲呢单嘢啊，点不知咧就消息原来啦。咁啊，證實咗咧，就省長韻大咧宣布咧就省選，咁啊日期已經確定咗10月24号啊，咁同呢個市選咧就爭一個禮拜啫。哇！咁啊情況真係非常之混亂啊嘛，當時啦，咁啊 CNBC 即刻咧就同埋咧其他部其他嘅都全部記咗招呼人唔開住先，睇下咩環境先啊。咁最後咧就峰迴路轉喎，啊到琴日咧就啊咁啊原本咧走出去參加 CNBC 幾個。包括起碼六名到七名嘅啊，即係前黨員咧，又走翻翻去呢、這個啊保守黨喎、哦。咁啊，因為面對目前咁樣，因為佢星期日收到Finney 啊，即係佢自己啊辭職啦。咁啊，即係意思啊，個黨裏邊冇依個人大家喺度有爭拗啦咁樣。咁啊，當時啊隨即嘅臨時請咗個揾到個保守黨臨時黨領啊 Lon 啦，咁出嚟咧就啊即係頂二檔先啦咁樣。啊 Lon 咧今次咧佢又好叻嘅，佢話喂。如果咧就今次我哋保守黨勝選咧，我又要想出任省長喎，哇咁犀利啊！佢講定係出任省長，咁當然啦，嗰幾六七位嘅翻翻去黨團嗰啲人咧，都入埋去個黨團裏邊，咁大家咧可能有共識喺度，因為面對而家目前咧就勢色唔對啦。如果你大家各方面肯分配分開政黨嚟界票咧，的確咧就真係出現好大嘅問題嘅。咁而家好做好做丑，要拉翻啲喺度，起碼有一個即係有啲強力啲嘅反對黨嘅聲音出嚟咧，咁變咗咧，對於個選民裏邊咧，就有最後有呢個選擇嘅。咁否則咧，就嗰啲選民真係唔知，因為可能佢未必中意NDP， 咁但係咧又依邊又搞到一撇嘢咁樣，咁啊即係點樣咧？咁啲人選民如果唔去投票，都幾淪盡嘅。因為點解咧？大家知道啦，咁啊呢個新民主黨嘅嗰啲即係嗰啲會員都係好多工會係投佢票嘅，啊咁加埋咧佢攞埋啲遊離票咧，咁上一屆咧佢攞成94万幾票都幾犀利下嘅喎，咁攞得47席嘅啦，咁但係問題就話今次會唔會有變更咧？咁唔知，咁民調咧佢而家都係翻翻轉頭，最新都係差唔多，唔係爭太遠嘅啫嚇，41同呢個反對黨37嘅啫。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似乎咧，如果真係大家齊心翻翻入嚟咧，就可能咧仲有一對抗喎。你又點睇法咯？
6: 嗱，所以今次揾大衛咧，就係、似乎背成一戰噶啦，不成功就變成人。咁成功嘅話咧，就當然佢會繼續做省長，而低 NDP 咧就會成為一個大多數嘅政黨。咁就會係佢所做嘅壞事咧。我所講嘅壞事就喺財政方面理財不善啦。咁嗰個138亿嘅財赤咧，就已經係可以繼續保障佢，亦都冇人能夠再質疑佢。咁如果今次叫大選咧，就淨係咧就口口號咧，就唔係話乜嘢喎，即係話特朗普嘅威脅。而家我哋係正係咧 BC 省存亡之際，哇！我真係聽完之後咧，就真係大義凜然咧，就覺得佢真係好為我哋 BC 省民着想啦。不過我要將佢所講嘅嘢改一改個字眼咧，就可能會大家仲清晰啲嘅。就係話佢今次嘅大選咧，就係自己新民主黨嘅存亡之戰啊！因為若果佢哋繼續咁樣理財落去嘅話咧，所有散民咧都會跟住嗰兩年咧都會唾棄佢哋噶啦。不如借住特朗普呢個中鋒咧，就同埋喺嗰個省嘅省嘅保守黨裏邊內控之際咧，咁就係趁佢亂中裏邊咧就奪權啦。咁可能咧佢仲有一線生機，不過佢就似乎計錯咗一條數啦。因為我哋上個禮拜我都講過，就係話若果馮傑尼辭退黨領嘅職位咧，令到佢哋喺離開咗保守黨嘅人士咧，有一個 原因可以翻翻嚟，因為罪魁禍首啊，令到嗰個黨嘅分裂咧，都係馮傑尼一個人嘅事嘅啫。咁而我都聽到一個小道消息，就係話咧，佢哋呢班人咧係離巢咗嘅保守黨黨員咧，佢哋唔會要翻去咧，就一個條件咧，就話其中黨裏邊一個人咧，佢哋離開咧，佢哋先肯翻去。咁琴日喺與此同時咧，喺保守黨咧，喺另有一位議員咧。就離開了保守黨，他就是Ben Chapman， 他是哪位呢？他就是我，就是前黨領馮傑尼的丈夫。他離開了，他栽了 OneBC， 似乎呢因為他這個這樣的舉動，其他的離巢的人士也都回了來。在這個離巢人士裡面，大家都觸目到的就是我們認識的屈傑丁，屈傑丁議員都是這七位回巢的其中之一位來的。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屈小姐咧已經係首先係離開咗保守黨，而因為馮傑尼嘅離開咧，而佢哋亦都有一個落台階翻返嚟保守黨。咁而喺之前喺馮傑尼辭退黨鏈之前咧，就已經咧係有另外幾位啊，包括咧我哋就包括就係保守黨嘅前黨領啦，係 John Mercer 咧，都俾佢咧要勒令咧離開嘅黨。咁當佢離開之後咧，嗰啲有準備離開嘅議員咧，亦都留低咗，咁形成咗喺保守黨呢一個內部咧，亦都係大團結。嗱，當然我哋大家知道咧，我哋喺保守黨或者係喺右中間偏右嘅勢力裏邊咧，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就係點樣係將新民主黨拉落台啦。啊，我哋唔需要再等兩年，而今次咧，尹大維咧就正正咧就俾咗呢個機會咧，反對黨咧。能夠將佢拉佢落台，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今次呢次嘅省選咧就唔係一個必要嘅省選，亦都唔係話真係特朗普迫在眉睫而令到我哋咧嚇要即係存亡之戰嚟嘅。咁但係咧就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呢一個嘅大選咧就俾人感覺就係尹大維咧，即係為咗一己私欲，為咗將佢保存翻佢自己嗰個喺省裏邊嘅權力而藉着保守黨的分裂而推行這個大選，被人唾罵他的，因為一個是勞民傷財的做法，亦都沒有一個議題 的大選。還有呢，他很不君子，很不君子，因為 當反對黨仍然是未有一個固定黨領的時候而call大選，即是說趁著反對勢力陣腳大亂call大選，這個就根本就是不是政治家應有的風度嚟嘅，咁而佢今次咁做咧，亦都俾人唾棄佢啦。啊，仲可以唾棄得佢更加緊要咧，就係有好多嘅市選啊，市選嘅政客咧，亦都話俾佢聽：，喂，我哋市選咧喺10月17日做緊嘅，你喺同一時期要面對翻兩個不同嘅競選活動，咁對於選民嚟講，係唔係真係一個公平嘅做法咧？會唔會令到選民感到疲倦而不出嚟投票呢？咁其實佢亦都尹大維亦都計錯咗一條數嘅。呢條數錯喺邊度呢？就係大家都知道喺市選裏面呢，出嚟投票率呢就唔係咁高嘅啫。即係換句話嚟講，大部分時候都係得大概 25-30% 啲人出嚟投票嘅啫。對於省選啊或者聯邦大選嘅時候呢，出嚟投票人呢更加多。嗱，今次佢咁樣嘅舉動呢，就會令到大家都會想到新民主黨一己私利，新民主黨就理財不善，新民主黨為了掩飾他們的財政財赤，而盡量是拿權力權回來，就令到他們真的有一個 majority 去真的任去揮霍。大家不會忘記他今次一個不必要的大選，大家都可能會懲罰他的了。亦都忽略了一點，一個星期是可以改變很多事的，尤其是每一次大選咧，最後一個星期咧，先係關鍵嘅選情嚟嘅啫。咁而大家都會喺一路依幾個禮拜咧，都會覺得咧嚇不必要嘅大選一定要懲罰新民主黨，掉翻轉頭咧，啲人一定會出嚟投票。投票乜嘢咧？投票拉佢落台啦。
5: 咁而家咧，省長咧自己知道可能本身其實新民主黨本身都有問題嘅。點解咧？就因為今次而家佢宣布咗呢個省選啦，咁樣，原來咧佢自己黨內三名內閣廳長都宣布咧， 就唔會角逐省選喎，包括衛生廳長啊、緊急管理廳長同埋農業廳長呢三位，咁即係證明咧，佢本身都有內部有問題啊。到咁緊急嘅時候，你都係攞47啱啱夠大多數嘅啫，咁你呢、這個三個廳長咁肯定係即係得票率都唔低先至能夠攞到咁嘅位置嘅，係咪啊？咁所以咧，新聞展覽裏邊咧都係好混亂嘅。咁再者咧，咁而家問大衛即刻出怪招就喂嗱，較早之前咧，我哋將幾艘嘅即係渡輪咧俾中國做，而家我唔俾啦，拎翻我哋 BC 省做啦，咁即係氹我哋省民咧嗱，我就好聽你哋話嘅，我交翻俾我哋加拿大自己做翻嘢啦。咁再者，連呢個 Burnaby 醫院啊，佢而家咧話可以重建喎，當初喂。準備一應承曬，點解後期話第二期唔做啦？咁樣啊，咁都得嘅咁樣，咁令到當地嘅選民咧都即係好唔 happy 啦。因為你本來被其實本來被咧基本上好多都係支持呢個新民主黨嘅，甚至佢哋市長好咩數咧，咁變咗嗰度咧，如果你喺嗰區啊，即係幾個選區都埋呢啲幾嘅即係嗰個候選人嘅票數咧，咁你都幾論盡嘅。咁可以睇出呢啲政客咧，就一時一樣，即係對自己有著數嘢自己做。咁但問題咧，勞民傷財，知唔知今次可以即係突然間提早兩年，而弄至到我哋選舉局要使到成9400万咧，去搞呢個省選啊？呢、這個真係好無謂㗎。OK， 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7: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嚟个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咁对于联邦省政府方面嘅今次嗰、突然间省选咧，你有咩补充咯？
6: 啊，當然頭先所講到咧，佢突然之間將嗰個 BC 渡輪拉翻嚟 BC 省做，亦都將嗰個 Burnaby 嘅醫院咧就係、是、撥款啊加建。咁我哋就會問一個問題啦，喺當我哋係BC 新民主黨面對咗138億嘅赤字嘅情況之下，點解突然之間會有錢啊？話開一路以嚟都話冇錢去俾嗰個 Burnaby Hospital 嘅擴建，而突然之間會話大選嘅時候有錢咧？信得過咩？唔信佢唔過啦。咁 BC 渡輪嘅話，如果你話攞翻嚟 BC 省做嘅話，而家投標嘅個程序都未有。咁即係話咧，就好似另一個 Mars Tunnel 嘅例子一樣啦，就係話佢將原本嘅已經落實咗嘅計劃而改變咗，結果咧就遙遙無期。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想有一個新嘅渡輪用咧，就唔知係幾時啦。因為當我哋有一個中國嘅 contract， 我已經可以 predict 到咧，佢哋幾時交貨，幾時投入服務。咁而突然之間為咗大選而將呢兩項重要嘅決定話拉翻嚟，係根據啲乜嘢嚟做呢？再加上佢亦一個有低級嘅計算錯誤咧，就曾經發生過嘅。咁喺嗰個財赤之間咧，喺大概喺選一個月前咧，佢突然之間咧喺嗰個財政赤字增加咗4.5億喎。佢哋話乜嘢啊？因為佢係天然氣嗰個特許權嘅費用咧出現咗計算錯誤，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新民主黨對於財政計數方面咧就亂嚟嘅，咁而家話俾我哋聽，我哋有錢去擴建Burnaby醫院喎，呢條數你信唔信得佢過咧？嗱，佢亦都嚟講係話用到咧今次大選咧，就用一個山火嚟作一個比喻，燃燒緊嘅山火，我哋咧一定要畫一條咧就係防火線喺度嘅。咁呢條防火原來咧佢呢個比喻嚟講，我哋都可以用翻嚟用落佢身上邊啦。因為今次嘅大選呢場火係邊個俾啊？就係、是、佢自己點嘅火啦。佢而家點出個火嘅就係話咩咧？我哋要為咗保護我哋荷包，唔好因為關税嘅影響。但係佢都忽略咗一點咧，就係話佢呢個財理財不善咧，呢、這個令到我哋人民嗰個生活百上加斤咧，其實就唔關特朗普事噶。因為特朗普關稅要求之前的一年兩年都是新民主黨政府，而他們不斷地加稅，不斷地令我們就那個民生就越來越難的。所以他所說的東西完全就套用到自己新民主黨上面，我相信來說今次我們選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再加上現在那個右邊的勢力，中間偏右的勢力比預期整冚得快，這個真的有史以來一個黨的興起和一個黨的沒落呢，都是在幾日之間造成了的。我所說的就是 Center BC， Center BC 呢 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先系哇如日方中啊！突然之间嚟咗嚟多咗八位嘅现任嘅省议员，成为佢哋嘅党入边。但系亦都喺三四日之后咧，咁亦都系到星期二嘅时候咧，咁系突然之间有八位嚟到嘅人，七位走咗咧。咁突然之间由整个党咧就俾人感觉上咧就系没落咗嘅。咁但系咧，亦都要睇翻下而家就中间偏右嘅力量咧，能唔能够系整合到啦？因为而家喺突然之间喺跟住咧，就大概系四五个星期啦。五个星期后咧就话大选啦。咁五个星期后嘅大选咧，有冇足够嘅候选人咧？候选人咧系喺93个区里面咧能够出线咧？其实呢个都系好考嗰个反对党方面嘅组合组织能力㗎啦。咁当然我哋见到佢三日之内呢可以将7个甚至乎加埋晒准备离开嘅人呢 ,12 个人呢返嚟个党里面呢，呢个速度呢其实係令到人感觉上呢係真係有可能嘅事情。咁若果佢哋能够系能够协调到呢反对派里面呢，尽量唔好反对派嘅人自己打自己嘅话呢，咁其實咧勝算咧係非常高，因為好多散民咧都係打算咧係離棄新民主黨嘅。
5: 咁係啊，正如你分析話咧，就真係臨時臨急，你真係要揾翻嗰即係攞曬90几个席位嘅咁嘅即係出嚟競選咧，的確暫時咧對於反對黨嚟講係比較困難啲啦。咁當然啦，佢都仍然翻起碼而家翻6、7个上去都要30几名、30-40名啦。咁問題就在於，喂，咁目前大家知道市選啦，咁我喺諗下，喂，譬如咧嗰啲市選嗰啲咧，而家可以報定名啊，因為可以即係如果我輸咗市選，我咪跟住轉身去省選啦。喂，宣傳已經係做咗好多啦，唔爭再做埋一樣嘢啦。一個禮拜後之後，一個唔覺意咁，佢可能咧就攝到啲位上去，因為正如你頭先所講，可能咧兩面嘅政黨都需要好多人才臨時要即係出嚟即係有知名度啊，又有大家認識啊，有機會攞到高票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可能咧就真係幾搞笑個混亂場面啊！咁當然啦，咁選舉局係真係好頭痛嘅。點解咧？你連續兩個咁近嚟做一樣嘢，就算而家你今日宣布省選，9月22号已經係開始可以報名嘅省嘅候選人啊，咁啊到10月3号，咁選舉局而家仲做緊試選嘅嘢，咁邊有咁多人手做呢樣嘢咧？系咪？再者，佢根本就因為搞完試選咧，佢冇錢噶啦嚇，咁啊得翻200几万，咁唔夠作為一個即係選舉嘅過程噶嘛，咁樣咁好彩咧，佢話之前已經申請咗500万噶啦，咁啊希望咧就而家即刻到位咧就幫手啦。咁但係對於選舉局的確係幾困難，就話當試選完咗之後，佢仲要點票喎？點票啊？唔係話當日你哋聽到話，喂邊個贏咗邊個贏，呢個只不過係 project 出嚟，係預計佢贏咗啫。到真真正正埋尾嗰时候，可能分分钟有一票又两票咁样，咁啊得个礼拜时间，你又点样做到完成试选嘅嘢咧？就转身咧又要安排人咧，就搞呢个省选嘅嘢。咁你话真系系咪呢个尹大卫真正喺度搞局咧？真系咁啊！问题就系在于选民都一样嘅咋。我啱啱试完试选，咁啊公司啊或者老板就俾两一定系指定要俾2个钟头你去投票。到省选又整下个礼拜又整2个钟头。喂，人哋真係唔使做生意，唔使做嘢咩？咁同你搞呢樣嘢，咁所以咧，我都認為你今次投票率咧，可能未必咁高嘅。你又點睇咧？
6: 嗱，當然我會覺得今次投票率會高喎，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啦，你個市選根本就唔係好多人嘅投票嘅重點嚟嘅。咁但係咧，就對於係揾候選人咧，就會有一個一定存在困難啦。
5: OK， 好，聽聽客户信息咧，佢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0: 想。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CC 风云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姚崇英，欢迎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我就代班，胡庸就放假，我们的两位嘉宾就是余宏荣先生。
9: 你好，大家好。
8: 陈乔文先生
10: 好，大家好。
8: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关于市选和省选的，加拿大政府其实就分为三级，跟大家普及一下。咁啊，聯邦政府啦、省政府啦，同埋市鎮城鎮嘅市政府，每級政府每隔一段時間咧，就會舉行呢個選舉。通常三級政府嘅選舉咧，都會分開去舉行嘅，以免我哋啲選民去即係混淆啊咁啦。但係咧，就今次有啲例外啦。好似今年嘅本來係即係市選年啦，但喺近日啊，我哋嘅 BC 省長尹大偉咧，就宣布將原本兩年後嘅舉行嘅省選咧，就提早到今年嘅十月嘅24日舉行。咁即係話咧 ，BC 省嘅省民咧喺市選投票之後嘅一個星期咧，就要喺省選之中咧再度投票。咁啊，兩個選舉咁接近咧，究竟會產生乜嘢問題啊？會唔會混亂啊？咁咧，大家咧可以一陣打電話咧，即係604-263-2627-1320咧，就同我哋兩位嘉賓一齊討論啦。咁啊，嗱喺10月17日嘅市選之中咧。亦都同大家講下啦，我哋全 BC 省咧有187個城鎮同埋地區咧係即係選民咧就會選出啊未來四年代表佢哋嘅市長啦、市員啦、公園局嘅委員啦同埋學務委員嘅。嗱，而家距離選舉日咧就不足一個月嘅，各市嘅競選活動咧就如火如荼啦。咁啊，聽眾咧都參加過，有啲聽眾都參加咗一啲競選嘅集會啊，咁認識唔同嘅候選人啊，咁。不過咧，唔少選民咧都話啦，今次市選嘅候選人咧，實在太多啦，好難咧去認識或者去了解咁多嘅候選人。根據統計咧，今屆嘅市選咧，全 BC 省有超過3400名嘅候選人，單係温哥華市嘅市選人咧就有130個。有8個咧係角逐我哋嘅市長位置，56個咧就係競選10個市議員，35個咧。就各族7個公園局嘅委員會嘅委員嘅職位，而31個咧就競選9個學務委員。另一個華裔人口過半嘅城市列治文咧，係由於已經做咗呢個市嘅市長25年啊嘅現屆市長馬寶定，佢宣布唔再繼續連任，咁啊市長呢個職位咧就有7個人去角逐嘅，4個係華裔，2個係現任市議員，1個係前市議員。呢八個市議員嘅席位咧，就有55個人去角逐。咁啊，7個學務委員咧，就有28個人去競爭。候選人嘅名單咧，就有92個。好多人咧指呢個三級政府啊，市咧就係最低嘅一級。咁啊，所以對市選咧興趣唔大。其實咧，市鎮政府係最接近我哋市民嘅政府，佢嘅施政對我哋日常嘅生活咧就影響好大嘅，包括啊地税啊、治安啊、房屋啊。可負擔性啊、市政嘅服務啊、公共設施啊、無家可歸者啊，以及咧土地改變嘅用途等等。好似溫哥華今次市選嘅議題咧，佢就係公共安全、街頭治安、住屋嘅可負擔性，以及就業同埋經濟發展等等。而列治文嘅議題咧，就包括反毒，即係反毒品啊、公共安全啊、經濟發展啊，同埋兒童同埋家庭等等嘅。咁啊～好多城鎮嘅市長咧，亦都對咧今次省選咧提早啦，咁有啲意見嘅，表示不滿嘅嚇。佢話講省長今次咧影響咗市選嘅舉行嘅。事實上咧，唔少嚟自參加市選嘅候選人咧，知道咗今次省選之後咧，退出咗本來佢即係要參加市選，而咧就退出去省選，就去即係退出市選就去翻省選嘅。咁呢啲咧就即係令到咧，即係就算候選人都好啦，都有啲混淆嘅嚇。咁兩位嘉賓，咁我就想聽下大家嘅意見，就今次咧，除咗市選之外咧，省選你哋對即係呢個突然間就舉辦呢個省選咧，即係大家有咩意見咧？余官咧？
9: 坦白来讲，我觉得即系呢次嘅省选咧，好似系即系太过接近呢个市选，同埋，但系我明白佢即系而家市政府省政府点解咁做，因为而家大家知道保守党而家个内政啊，可以讲话即系嗰啲党员咧系有一定嘅分裂啊，内部咁啊变咗个党领方面咧都好多问题咧，即系仲需要即系个党去解决嘅。咁可能呢、這个而家我哋呢、這个 NDP 新民主党咧就觉得即系虽然正常嘅省选啊应该两年后啊。但是而家趁住，因為而家唯一嘅可以即係同佢哋爭喺呢個省選方面嘅領導啊，或者係嘅政府嘅管治咧，就係、是、有好大機會，因為而家保守黨內亂，有好多即係領導嘅問題，亦係在底解決嘅。咁而家有好多人退咗保守黨。咁就變咗，即係而家佢哋去再有個選舉咧，對佢哋嚟講係好有利，即係變咗咧，即係極好大嘅機會咧，會重新有即係五年嘅任期嚇，
8: 四年
9: 嘅任期，即係變咗咁樣樣咧，對佢哋嚟講咧，就即係等於又將佢哋執政嘅時間咧就加長咗啦。如果唔係正常係兩年，咁若果佢哋有保守黨有兩年嘅機會去重組嘅話咧，會唔會影響佢哋將來即係競選嗰陣時？若果係兩年後先去選舉嘅話，即係會唔會影響佢哋嘅執政嘅機會咧？咁即係從政嘅機會咧？咁呢個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好浪費，即係可以講我個人嚟睇啊，係浪費咗即係。而家政府要花好多錢嚟，大家知道選舉一次嘅選舉係納税人要俾錢噶嘛，咁啊嗰啲税收啊，即係都係影響我哋嘅財政嘅問題，即係省嘅財政、市嘅財政都係受咗選舉方面嘅開支而受到影響。咁我覺得咧，即係但係無可否認咧，喺呢個加拿大嘅政府嗰方面嘅歷史咧。是容許他們這樣做的，那這個如果你說其他政黨執政有這個機會
8: 這個不是第一次的，是即是以前
9: 不是第一次，是很多政黨
8: 聯邦政府都試過，
9: 不理你哪個政黨執政都是會利用這個機會，即是加強他們管治的時間，那這個制度容許他們這樣做，那就無可厚非，即是從那個角度來說。但是從我們身為 市民也好納稅人也好我們覺得政府這樣，因為每一次的選舉，尤其不理他市也好省也好，都花很多錢的、要還有勞民也可以說我們都要參與的話就
8: 變成你作為一個前市議員也都前的省法官，你覺得即今次省政府這樣做你又覺得他合不合適呢？
9: 我都說即我覺得是即係應，若果公平啲嚟講咧，就直情等佢兩年之後先係到期先至做咧，就合情合理啲。但我話即係呢個制度係容許你咁做，即係假如
8: 你又唔可以話佢唔啱，
9: 唔可以話佢唔啱啊！因為每個即係政黨啊，我諗佢都想將佢哋管治嘅時間嚟長啲啊嘛，唔需要咩嘛，你個個都想咁做咧。呢、這個喺嗰方面嘅考慮嚟講咧。又無後非，既然是合法的 你可以說什麼呢？但是我身為市民或者省民，我覺得就覺得在這個經濟情即是現在的經濟環境還有很多人沒有工作還有現在粒粒亂，可以說全世界的經濟都是受到挑戰，咁我個人覺得是很可惜。
8: 咁啊，喬文卿，你又對這個市選和省選你有什麼看法？
0: 正话两位都讲得好清楚，每一次选举咧，原来嘥好多钱。我即系移民嚟加拿大之后咧，先头就哇啲选举西方跳舞喎，成日可以选贤与能啊，或者细个对细细个读书嘅时候。但原来睇下咧之后咧，原来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原来咧有 election before 读嘅，原来 咁大家知道咧，每一次啲總統選舉咩咧，佢有個競選經理嘅，原來咁直情咧係一科係好專門嘅學問。好啦，咁啊講翻轉頭，咁我哋嘅市同埋個省嚟講咧，同阿杜月官所講嘅一樣，我完全同意四個字係勞民傷財。根本上咧，原來選一次咧，嗰個選舉辦事處啊，原來係好多嘢做嘅。嗱，去競選嗰班友。咁又要花錢啊，花人力物力啦。好啦，政府作為一個公眾嘅即係公正嘅機構，嗱，我整好多投票站啊，整啲人咧去同你負責，去點去睇啲文件啊之類嘅嘢。哇，嗰啲錢原來係好多嘅錢，同埋咧講真啦，我哋係冇必要去花噶呢啲嘢。而家你四年嘅省選，咁你失驚無神，你又提早到兩年同我哋市民呢、這個 Richmond 或者温哥華選舉嘅時候，亦都係好。可以讲个车几乎系重搭啊！我觉得讲呢一个礼拜之后啊，大佬，即系讲得唔好听，我哋气都未唞得顺。如果我一做啦啦女做完呢、這个，然后我做屎嗰、那个，咁啊一个礼拜又去咗系做第二个。喂，你有冇搞错啊，大佬？你真系搞到我哋即系嗌啦啦队都好似要唞下饮杯茶好啦，得唔得啊，大佬？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咩？但系讲翻转头，点解个省长嗱正话阿余冠都讲咗啦？咁佢哋咧选咗佢系合法噶嘛？嗱，我仲有一样咧，我就呢样纯粹我个人嘅意见啫。大家都知道啦。美國同我哋加拿大嗰個嘅經貿關係啊，各方面咧，大家已經就撐到好行啊，大家都知道。咁而最出位兩個省長咧，就東邊就有個德福啊，呢個多倫多嘅啊呢、這個啊呢、這個 Ontario 個省長。咁西邊嚟講咧，我哋 BC 咧又係同佢撐到好行喎呢樣嘢。咁我諗咧，我估咧佢係想乘住呢一個嘅勢。咁就可以食住個勢咧，希望可以能夠鞏固佢喺未來呢幾年佢自己執政嘅關係。我覺得咧，佢係想攞呢一個嘅時機嘅啫。我覺得就係、
8: 是、好嗱。咁我哋亦都講下呢個市選啦，即係話市長之爭啊，呢個好似我哋温哥華嘅市選啦嚇。嗱、啊，今次市選係一個温哥華其中一個即係喺 hot 嘅地係 hot 點嚟嘅熱點嚟嘅。我哋現任市長沈觀健咧，佢喺2018年咧第一次參選，當時佢嘅得票。是49,000多票的、但是呢仍然是1,000票呢就输给当时的 Kennedy Stewart 即是金乃迪，但他在2022年呢就再次参选，结果呢他是用85,732票呢就高票当选，获得呢 51% 的得票率来的，这个前所未有的，击败了金乃迪，成为呢我们第42届的温哥华市长，更加也是首位呢温哥华的华裔市长，而他領導的 ABC 團隊的候選人呢，無論在市議會、啊、公園局、啊、和學校局呢都拿到大多數的席位的，令到他在過往四年的市長任期之內呢好成為這個大多數的執政黨。不過在今次的市選之中呢，審官建競逐連入的時候呢，他就遇到了挑戰了、有幾名的現任市議員、啊、都宣布要角逐這個市長的職位，其中包括綠黨的 Pete Fire 啦，前 ABC 黨嘅即係叫做容碧中文譯音啦 ，Rebecca Bryer 啦，咁啊沈觀健嘅莫連院長啊 ，Karen Allen 啦，咁樣咧仲有好幾位㗎嚇，仲有啲獨立候選人啊咁樣樣。嗱，咁啊呢個民意即係調查表示咧，已經決定投票意向嘅選民之中咧，其實咧就有即係部分咧，大部分係選即係Pete Fire 啊，又同埋呢個沈觀健嘅，咁啊。究竟啊，我哋去咗呢個聽即係客户嘅信息之後咧，亦都同兩位嘉賓討論一下啦。即係呢一次嘅温哥華嘅市選喺未來啊，究竟會鹿死誰手咧？咁樣。
1: 時事風雲，
7: 節目主持姚崇英。
8: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我们星期三第二节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荣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市选和省选，电话旁边就有 Susan， 我听到 Susan 先，是 Susan 你好，请讲。
2: 主持人余官 Minsir 你们 好，我们今天都是奇英日，很多奇英在这里，是啊，他觉得 NDP 啊啊！正式第二系真系趁保守党BC 保守党乱啊，趁你病啊，真系攞你命咁滞，个个都系啊，都喺度讲啊，而家由省选，由市选， 啲候选，哇！佢话啲国民话好乱啊，我哋唔知啊，唔可以选啦、啊。啊，我话我就即刻同佢哋讲啦，唔系啊，你一定要去选，因为你系国民。我话国民要做国民嘅责任，你一定要去选。啊，我选举通常咧就系、是。佢嘅 leader， 佢嘅领袖啊，啊，咁我选领袖嘅，啊，真系通常我就系佢军事咪老道老多咯，我咪选自由党咯，斯芬哈柏咯，啊，咁我咪保守党咯，佢领袖系最紧要啊，张简正自由党啊。而家財長卡尼咁，咪一定係自由黨啦，唔使講啦。啊，哦，嗰啲奇影話啊，咁都係幾好方法喎。啊，令到其實令到啲國民啊，衣食住行國泰民安，一定係由領袖領導係最重要。
8: 好，阿Susan啊，我想請問你。关于温哥华市选，你会选边一位呢？
2: 唔使讲都系 Ken Sim 啦、啊，因为 Ken Sim 佢搞以前啊，哇，好老教啊，啊，嗰啲毒品啊多到唔记得，而家好咗，但系系咪好晒咧？当然唔系啦，啊，新民主党佢当选啊嘛，啊。咪咯，啊！我哋啲奇影咧都好欣賞啊，其實好欣賞簡惠之同埋温潔冰議員嘅。
8: 好，多謝你 Susan， 因為啊今日 Susan 今日因為電話好多，所以即係、多謝你嚇，多謝你嘅支持嚇，多謝，好，多謝，嗯，好，我哋聽聽阿丁生，係丁生請講。
10: 哎，兩位好，
8: 你好，
10: 我住喺雲東區。省議員呢，我相信啊 Nicky 呢就一定會當選的啦，是吧？因為這個是溫哥華東區是 NDP 的鐵票倉來的，是吧？
8: 沒錯，
10: 我對他唯一少少不滿意呢，就是有一次上去年呢，我就有張文件呢要找人公證呢，他又不幫我做，所以我啊好少少嬲，因為以前咧沈仲山咧佢個服務咧就好過佢啦。不過呢個都係小事啦，即係我老人家小氣嘅啫。但係温哥華咧，我肯定 ABS 啦，Anyone but Sim。點解咧？因為啊沈市長咧喺四年前咧佢就大肆批評，你睇下佢 Kenneth Stewart。四年啊，将呢个地税啊加咗14%啊！哦，原来咁咧，咁四年后啊点咧？原来阿沈市长仲叻，加咗24%，所以足足加咗我1000蚊噶啦，系嘛？仲有一样，你话如果有政党咧，佢令地税咧，我肯定嗰啲系存心不良嘅。點會零地税呢？你可以話加嘅地税同前舊年一樣3.5%，咁就 OK 啦。咁啊，沈市長有咩政績呢？有啦，你如果住喺一街同希城都被同論處呢，你翻屋企呢，你根本唔知點翻去，因為周圍都係石屎。咁佢話改變交通喎。我要花多6-7分鐘才回到家，點解都冇即係轉成嘅阿茂整餅嚟嘅？你冇嗰樣整嗰樣，我而家又唔見到我屋企條街又多咗啲單車行人，係嘛？你搞到個個咧都好似八神圖咁啊，即係頭都暈埋，係嘛？咁啊，即係話嗰個。治安會唔會好啲咧？我相信都係唔係
8: 好。好，多謝你啊，多謝你啊，丁生，因為我今日電話會特別多，多謝你嘅意見啊。嗱，咁我哋再繼續聽埋阿鄧先生。 是邓生请讲。
11: 是大家好。
8: 你好。
11: 我是邓强庆啊。
8: 哎。
11: 或者
8: 你好。
11: 晒少时间。
8: 前辈啊。
11: 就同同我哋余宏明律师呢就怀缅过去先。同埋因为要少少资料呢问 AI 呢都能唔可以证实到㗎。余律师啊你好。
9: 你好。
8: 请讲请讲。
11: 记得我哋当时呢我做嗰个加拿大第一个晨早中文广播电台节目嘅时候呢兴哥换早晨呢1982年呢余宏律师呢就是当选成为温哥华第一位嘅华裔市议员。咁 AI 一定知道啦，但係呢 AI 你问佢喂当年1982年有几多个华裔候选人呢佢答唔到。不如请余律师你可唔可以将呢个答案讲出嚟等 AI 都可以吸收到呢个资料呢
9: 是唯一我一个嗰阵时
11: 系啦，嗱呢个真系大家 AI 揾唔到嘅。当年咧就我哋做电台嘅时候咧，好高兴咧就得到咧阿姚明咧出嚟系竞选市议员，而亦都咧佢系成功当选为当年嘅第一位华裔市议员嘅。哇！嗰阵时真系烧晒爆掌，冇晒事。
8: 为你鼓掌啊，余官。
9: 多谢多谢。
8: 系。
11: 好啦，我分享系咁多啦吓，
8: 好
11: 多谢多谢吓，
8: 好多谢你嘅分享，啲历史性嘅嘢我哋都会铭记住佢嘅，多谢你，我哋今好多谢阿邓强庆先生，即系同你分享啲即系我第一嘅第一位嘅华裔嘅市议员咧，余官嗱嚟都嗰阵时系几多年啊？
9: 我头先都系1982年，我做咗两届嗰阵
8: 时，4几年
9: 两年一届嘅嗰阵时啊，
8: 即系
9: 做咗两届。
8: 呢个好似而家我哋嘅审官见市长咁咧，即系都亦都系一个里程碑嚟嘅吓。咁啊，
9: 佢即系做市长咧，即系我都估唔到。
8: 系
9: 我谂住咧，就要即系几时先至有个华人市长咧？即系嗰阵时啊，我相信同埋警察。局長啊，
8: 係冇錯。
9: 我嗰陣時估計咧，應該係華裔市長先過警察部
8: 警察局長嗱，
9: 但係
8: 調轉咗，係調轉咗，
9: 反為我哋有咗警察局長華人嘅警察局長先過。咁我亦記得嗰陣時咧，就我做咗市議員咧，係為咗加強市政府嘅同華人方面嘅溝通咧。我每次開完市議會咧，我第喺星期以前咧都係星期二開市議會嘅，咁然後禮拜三咧我就係同興光換早晨作一個匯報，即係將我哋市政府通過啲議案咧講俾華人社會聽，即係用中文。咁變咗我嗰陣時覺得咧，我有好多嘢擔保唔到，因為我一票啫嘛。
8: 係啦，冇錯。
9: 但係最
8: 可以反映到我哋嘅民意。
9: 消息係啊，唔係相關消息，市政府嘅決定咧。講俾華人社會知，咁我希望加強華人對市政府嘅運作多啲了解。
8: 嚇，喬文兄，你有咩回應啲聽眾？
0: 正我哋啲華僑之星嘅老前輩咁啊，同阿余官就大家話聚下舊啦。咁呢啲嘢我先我都未知道啊，所以我就唔敢 comment 呢樣嘢。但係一樣嘢咧，就正話余官提咧，就話佢大早諗住咧，以為咧就可以有個華人市長先過警察局長。咁點不知原來咧係警察局長先至多過，即係先過華人。
9: 40年後，
0: 啱唔啱？不過咧都唔緊要。嗱，家下咧始終咧。喺温哥華，我哋喺西邊加拿大最大城市咧，咁都有陳冠傑都叫華裔啦。咁多倫多嗰邊咧，亦都有嗰、那個叫做咩女性嘅議員德科都好撐佢嗰個咧。咁大家都知周咪好似姓周嘅，姓周嘅。咁所以咧就我都好希望咧 ，Richmond 今次咧因為馬寶定話唔做之後咧，咁而且大家都知道啦，喺Richmond。聽講話有57%係華人嘅，喺嗰啲 YouTube 度介紹咧，佢話咧，你根本上你喺 Richmond， 你完全都可以唔使講英文咧，一日我就俾你，我一個禮拜都可以唔使講英文啦，冇講話一日啊，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能夠有個華裔嘅市長出嚟咧，我相信係幫華人好多嘢。
8: 好，我哋去呢個新聞報告，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市選同省選。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欢迎各位听众回来这个星期三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我们有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市選同埋亦都可以講下省選嘅。咁啊，電話旁邊阿 John 咧就等咗好耐噶啦。誒、哎，阿 John， 誒、哎，可能等得耐得滯，阿 John 就一陣可能可以再打翻過嚟啦。好，嗱，咁我哋講翻呢個即係温哥華市選先啦。頭先我哋講到咧，關於即係 ABC 佢所做嘅嘢啦。咁嗱，同埋咧，我哋回顧過去四年咧，佢 ABC 團隊對温哥華有咩建樹咧？咁啊，特別係治安啊、改善無家可歸者同埋衞生方面啦。嗱，今次嘅市選咧 ，ABC 咧就公布咗佢三大承諾嘅啊。佢喺公共安全同埋街頭嘅秩序啊，佢咧就嚴禁咧喺公共場所公開吸食咧硬性嘅毒品嚟嘅。即係嗱，唔係講大麻嚇，而係硬性嘅冰毒啊嗰啲咁嘅嘢。嗱，賦予警方咧更加方便便利嘅執法工具，同埋佢咧係沒收咗佢哋啲毒品嘅嚇，可以以前係唔得嘅嚇。並設立更多咧非自愿嘅護理嘅病床。第二咧，佢就減輕咧負擔咧同埋政府嘅問責。嗱，承諾喺2027年咧實現地税咧零增長。咁啊，免除居民嘅路邊停車嘅許可費，話呢下嘢係啱喎，我哋即係普通市民都啱喎嚇。取消公園同埋社區中心，包括咧 Jericho Bridge 啊、呢個 Spanish Bank 啊嗰啲咁嘅熱門嘅景點嗰啲停車嘅收費。咁啊，三咧就係就業同埋經濟嘅發展啦，重建呢個温哥華水上運動中心啊，即係活動中心啦，全面活化呢個 Granville 街呢、這個。即係嘅以前我哋係有即係唔交通係停，即係等於一個步行街嚟噶嘛。進一步咧，將温哥華打造成呢個科技企業呢、這個集即係最高嘅聚集地咁。另外咧，學務委員同埋公園局嘅要點係咩咧？就係教育同埋學區啦。學務委員咧將會與公園局合作，將游泳課程咧就引入呢個日常嘅教學，確保咧每位兒童咧掌握水上安全嘅技能。同時積極咁爭取更多輔導人員同埋專業嘅支持人員嘅，並且確保喺本地咧收取呢個即係省教育嘅税全額咁留俾呢個温哥華嘅學校用啦。咁啊，公園局同埋休閒嘅設施咧，公園局咧將永久啊修復呢個史丹利公園嘅小火車啊，呢個係我哋即係帶啲細路仔去嗰個 Stanley Park 嗰個 train 咧，呢個好大好多個回憶噶、啊、持續咁優化公園啊、遊樂場啊、泳池啊、溜冰場等等嘅公共設施。另外咧，公園局咧將徹底打破呢個部門壁壘嘅，同埋市議會同埋學務委員咧，大家深度協同合作，提升呢個服務嘅整體嘅效能。喺過去四年咧，沈官員咧就亦都有唔少俾人哋投訴嘅地方，好似頭先阿丁生講嗰啲啦，包括市議會嘅佢嘅即係嘅效率嘅即係佢嘅出席率啊咁樣樣。咁其實咧，一個政府咧，佢有好多好處，亦都有啲壞處。咁我哋咧，大家要去了解佢嘅政綱咧，同埋了解佢處事嘅方式咧，而去作佢嘅支持嘅。嗱，電話旁邊咧就有阿 Ling， 我聽阿 Ling 嘅電話先。係 Ling， 請講。
13: 我覺得温哥華個華人市長咧有啲嘢仲未做曬喎。
8: 係。
13: 唐人街就依家好咗啦。
8: 嗯。
13: 咁其實咧，我覺得 Commercial Drive 嗰度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旅遊地啦。
8: 嗯。
13: 咁我希望如果第日佢做咧，能夠嗰度咧就繼續整佢一個成為安全嘅旅遊地好啲。咁唔係淨係 Granville 街一個區係咪？咁温哥華係需要嘅旅遊去 reside 去做嘅。咁我覺得。他應該是適合繼續做咯，你們華人應該 去選他，是不是、
8: 嗯、
13: 另外呢講省選呢，我不滿意尹大偉，我覺得 他是不誠實的。為什麼呢？他的天然氣他說用 美金來計的，是不是？我都不知道他的 financial 那個數都真還是假的，我就覺得 他是藉口了，他是巴黎來的。咁我哋阿卡尼都冇因為佢受歡迎去 call 大選啦，係咪？咁佢呢個解釋就唔正確咯。咁我又唔滿意佢啊，做好多嘅政府工嘅 union 做，佢整好多佢啲 NDP 嗰啲人去選佢喎。咁你又 medical、EdK 嗰啲係啫，咁佢又冇乜即係錢，淨係喺我哋嗰度攞啲錢去做嗰啲 job， 我覺得佢根本就唔適合做省長，即係佢冇乜。即係點樣講咧？佢BC 省嗰個經濟，佢搞唔掂啦，應該係揾一個人去嘗試下咯。呢個人信唔過啦，我覺得感覺上佢做得即係越嚟越離譜咯。咁 之前我冇咁提嘅，因为依家今日仲我都选到啦。我阿 Mike Curley 都打电话嚟俾我添，咁我都唔使谂咯。咁希望大家嗰啲华人就如果你有投票，你可唔可以早政府再早啲提？有啲人唔得闲嘅，早都去。
8: 好嗱，我讲声俾你听啊， okay. 我哋嘅提早投票咧就系10月3号。星期六开始的吓，
13: 我知道，暂时未有嘛，叫做早啲咯，有啲人唔得闲。
8: OK， 好，唔该晒，多谢你嘅意见。好，我哋听听阿林生，系林生，请讲。林生啊，可能林生 ，OK， 我哋听听阿欧阳小姐，系欧阳小姐，请讲。
14: 好，姚俊英先生好，
8: 系你好，你好，
14: 官好，阿 man 好。就其實我有三點想講的，第一點就是余官的。余官，我有一次呢聽到你在電台說你原來在加拿大已經超過70年，我有沒有聽錯？
9: 沒有，接近70年，59年來的，我
14: 是
8: 都差不多。
14: 哇，你把聲音又很年輕，我想你來的時候都不是 baby 來的了，應該
9: 不是 baby， 肯定不是 baby。 如果不是我都

0: 我哋選民講，你怎可以咁容易又話走去選乜選物，又再兩年咁又要做無端端唔知咩 under 咩 condition。咁又譬如好似有啲人即係可以由一個黨好容易又轉去第二個黨，即係我覺得呢半年嚟，我覺得做選民或者做一個加拿大人咧，我真係有好多嘢想講關於選舉咯。即係或者如果你都可以有機會開一集，大家講一講選民可以嚟緊點樣去做。第二位咧，我就係想讚一讚頭先有位丁生嘅，我真係一直都好欣賞佢嘅。佢係一個老華僑，我有好多嘅立場同佢係好唔同嘅。我同佢喺佢嘅政黨亦都好唔同，但係阿丁生咧係華人，即係比較老嘅華人。我即係老華僑咧，因為咁啊，唔可以話老嘅華人啊。即係我聽咗AM320咁耐咧，係比較上面咧，係周時都講話佢自己選咗即係投票投咗十幾次，只係得兩次係得佢自己佢中心儀嘅黨咧係當選。咁但係佢都仍然每一次都一定會去揸緊去投佢嗰個票。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即係我哋唔係話我哋唔識點投，又或者我哋講話啊投唔到我心儀嘅 party， 我就唔去投票。阿丁生係我所聽咁多比較上咗年紀嘅華人咧，佢係好堅持知道佢嗰票咧係代表咗乜嘢嘢，即係我係好 respect 佢咯。同埋佢譬如，雖然我琴日都有打電話入嚟，啲人咧喺度鬧曬就話 everyone but not NDP。咁我只不過係想講 NDP 有佢邊一樣好嘅地方。好多時咧，我覺得即係我哋好容易咧，就係話啊呢個黨我哋個個都中意，或者嗰個黨我哋個個都唔中意，我哋鬧。咁但係你反對嘅聲音咧，就俾人鬧你無知啊、蠢啊。咁我覺得即係大家應該要尊重咯。即係我哋打咗電話上嚟，大家都係想。我最後問一樣嘢嘅啫，阿姚崇英。
1: 係。
0: 俾我問埋得唔得？
1: 得，係你請講啦。
0: 我就係想知道 A、B、C， 即係温哥華，我係温哥華嘅，我唔係第二個區嘅嚇。我係温哥華，我想知道除咗 A、B、C 之外，你哋或者 AM320會唔會將一啲其他嘅mayor 嘅候選人可以邀請到上嚟？我想真係好想知道佢哋嘅政綱係點樣樣嚇。唔該曬。
1: 好，唔該。好，因為咧，我哋要同我哋嘅即係部門去傾下，就會唔會請嗰啲候選人咧上嚟同我哋一齊，即係聽眾啊，大家交流下佢哋嘅政綱啊，佢哋嘅即係將來如果要做當選之後，點樣去將市政咧做得更好啦？好，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咧，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
2: 時事風雲。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大家翻返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我哋有陈乔文先生同埋姚宏荣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市选或者同埋省选。咁啊，电话旁边阿林生咧就头先可能调线而唔得，而家接翻啦。系林生，请讲。
5: 啊，今次嘅竞选咧？温哥華市政府 ABC 咧，真係似乎咧就個政綱即係啱睇一啲啊。因為點解咧？對政呢個毒品嘅嗰個政事咧，真真正正肯做一啲嘢咁樣。因為咧，我哋呢個國家冇話淨係温哥華，整個國家吸毒嗰個嚴重情況係好犀利。因為咧呢樣嘢咧拖累我哋嘅國民咧。日後的健康啊，同埋國力啊，好多方面好多問題喺度嘅。咁樣咧，我本人可惜唔喺呢個温哥華住，如果唔係咧，我一定選呢個 ABC。因為點解咧？政綱啱。咁咧講啊，呢個省選啊 ，MDP 咧根本想混水唔摸魚，真真正正。其實咧，我都好同意嗰個女聽眾講一聲，應該有多少監管嘅？因為點解咧？喺一個呢個任期裏邊，仲有兩年，四年任期仲有兩年，你咁樣搞法咧，咪使到即係勞民傷財，不單止啊，仲搞到非常混亂，而且啊，省選同埋市選嘅距離裏邊咧太近。咁啊，佢目的就冇乜嘢嘅，只係想話臨裝係咁簡單啫。咁體現呢個對方呢個反對黨啊，亂糟糟咁樣咧，佢就以為揾出粗勝券，但係冇人講俾佢聽，

0: 我林生咧一定今次投呢个省选咧，我唔会选佢。
1: 嗯，
0: 就算反对党真系唔成气候都好啦，我都唔会选 MDP。我讲系咁多。
1: 好多谢你林生嘅意见。咁啊，其实即系而家省选。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个省选，其实就有少少个人觉得是有少少不妥的。那么乔文卿你有什么看法？
2: 我同意正话林生所讲，他只想浑水摸鱼而已。直到正话我正话都讲过，他就是承载我们的美加加的贸易的关系这么差。那么在多伦多那边，那么德福又在闹他，那我们这里都乘机闹他。他希望就是争取一些我们跟美加的那个贸易纠纷当中，咁希望係幫下我哋加拿大，咁佢又出聲係話幫我哋加拿大，我唔知係真定假啦，咁希望咧係成咗呢樣嘢。但我都同意我兩位同事所講咧，根本佢係唔應該。但如果你兩年先至到你個限期嘅時候，你加拿大突然提早兩年 call 個大選喎，大佬你諗下，即係其實係真係可以想，好似正話林生所講係浑水摸鱼啊，同埋亦都我正話所講就係想希望製造咁嘅時機，希望所以得到延續佢嘅管治嘅啫，我覺得。
1: 是那我哋又即係頭先我哋喺麥後講講啊歐陽小姐個問題，就係話我哋中我哋呢、這個華僑之星咧，可唔可以請啲政黨上嚟做一個即係辯論啊，或者一個顯示佢政綱啊，佢執政將來如果執政，如果當選執政嗰個方針啊咁。但係咁我個人覺得，我又未同我請示我哋嘅電台嘅即係行政部門啦嚇。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而家呢個譬如我哋嘅温哥的市選呢，我們有130個人，我們是不是請一個不請一個行不行呢？還有列治文有92個人去參選，我們是不是要全部請完呢？這個也是一個問題，我會向我們的主管部門去反映一下這些意見。好，電話旁邊有劉先生，是劉先生請
3: 說。是啊，今次的Vancouver 的市選呢，我就即苦口婆心的勸大家一句呢，千祈要去投Sam一票。為什麼呢？因為他的對手呢其實都被這個電台訪問過的、他真的我覺得綠黨你不要被他的顏色來欺哄了，他綠黨其實是獨黨之中獨黨，我說因為當他們那個候選人以前被有台訪問的時候，他說他的毒品政策是什麼呢？他毒品政策認為呢要少啲人咧，過分吸毒咧，就要喺 Vancouver 開一個公開販賣毒品嘅場所，等啲人可以更加安心嘅販賣毒品。哇！我聽到我連下巴都跌咗落嚟啊！咁我哋即刻打電話上去，喂，你唔係係咪啊？講啲咁嘅嘢，呢啲嘢係犯法嘅喎、你有個公開販賣毒品嘅市場喺 Vancouver downtown 嗰度附近。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说我要答，我要投资，就说此刻大家要铭记，千祈千祈不要投 PFI 一票 ，PFRI 独赖佢个党咧系绿党，大家咧记住记住啦，唔系你就爱死 Vancouver 嘅啫 ，Vancouver 会变成品嘅天堂，呢、这个底系第一步嚟嘅。第二 NDP 大家亦都唔好再投佢啦，点解呢？NDP 成日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喂，我哋大把钱的，点解我哋只要继续扩充我哋嘅税基，向嗰啲有钱人收多啲税，咁咪搞掂㗎啦。嗱，举个例啊，佢最近你话要收呢个 service 嘅 provincial tax 嘅，即係服务费呢都要收 provincial tax。喂，各位，你哋去整车嘅时候，你哋去搵会计师嘅时候，冚唪都要加多啲税俾呢位啲咁嘅花費無限嘅政府啦。啊，仲有啊 ，NDP 成日講咧，佢屬於 wealth tax 啊，即係話你喺銀行嘅錢咧，你有錢賺又好，冇錢賺又好，我哋都打算盤要收你税噶啦。啊，嗱，佢呢個概念咧一向都有嘅。咁啊，大家想俾一個政黨無限嘅剝削咧？NDP 就是這個政黨，大家都看得出來，千祈千祈以後都不要提 NDP 一票，因為你看他以往的政績，你看他今次呢臨選舉他居然夠膽說我取消這個服務費了， 我唔收呢个服务费啦。喂，你唔好用啲咁嘅嘢嚟探我哋先得噶。你狰狞嘅面目，我哋一早已经睇穿噶啦。千祈唔好提我 NDP， 又千祈要投沈冠健。OK， 系咁啦，多谢你吓。
1: 好，多谢阿刘生嘅意见。咁啊，其实咧，即系而家我哋嘅省选市选咧，头先两位嘉宾都讲就话啊，喺埋一齐嘅时间嘅话，我哋点样去应付呢两个选举咧？咁啊，会唔会即系左贫右扑咁样去到做完一样又一样，同埋一样嘢？我听到啲义工咧就话：，哇！我啱啱先要为市选去敲门，一阵市选敲完之后，我又要敲省选。哇！呢下嘢都几即系。係，頭先好多聽眾都講啊，喬文軒都講啊，勞民傷財。咁 anyway， 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再翻嚟時事風雲。
4: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時事風雲，
6: 節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直播室，我们有陈乔文先生和余王明先生。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 BC 省的市选和 BC 省的省选。电话旁边是有冯先生，我们听了冯先生先。冯先生你好，请讲。
7: 是几位你好啊。
1: 你好。
7: 想问你是不是只是问你，请问听不听到我讲？
1: 他听到听到。
7: 是。系，请问系咪净系温哥华就温哥华住温哥华啲人系咪要选两次啊？省府同埋市府啊？其他省
1: 唔系，
2: 市民都系咯，边度都系。
1: 整个 B C 省噶。
7: 哦，系咩？哦，即系我哋所有城市都要选系嘛？
1: 系冇错，一齐选系。
7: 哦，即系两份都要照顾啊。
1: 嗯
7: 哼。咁啊，咁啊，咁我睇呢次系，我想睇个结，即系将来。想睇下個結果會點咯，即係睇我哋個 BC 省裏邊係多啲啊，睇咩階級啦，睇係你係咩階級會選翻嗰啲黨派係嚟幫你個階級嘅，即係譬如如果 BC 省啊尹德維再勝出啦，即係意思我哋個省份仲有好多啲窮人啊、打工仔啊、低收入啊，
1: 嗯，
7: 我要我睇咧就係、是。我哋華人咧就多數係選啊保守黨噶，啊或者係一即係我哋華人即係由低中階級到中到有錢階級咧，有白人咧有好多都係打工仔階級，所以好多白人會選 NDP 咯，我估計啦，唔知啱定錯。
1: 嗯，
7: 係啦，就仲有尹大維之前佢話佢唔知幾年一年前就話佢會同中國做生意嘅。即係當阿 Trump 鎖我哋好緊嗰時咧，依家都咁緊噶啦。咁大衛想得話佢話，咁有冇聲氣㗎？佢講嘅嘢，佢有冇同中國合作做多啲生意㗎？
1: 嗯，
2: 有做，
1: 有嘅，有嘅嚇。
7: 又譬如啦，有咩交易㗎？即係我哋有咩貿易㗎？between 我哋嘅省同埋中國
2: 天然氣咯，我哋嘅天然氣
7: 可以講啦，
1: 係啊，嗯，我哋有天然氣㗎嘛，我哋嘅省。
7: 哦，我哋啲資源係，或者我可以上網睇下，揾睇係有咩嘢幫到我哋嘅省份，係同中國做啲貿易，或者我以為佢得把口講，冇做到嘢，所以睇下佢有冇做功課，或者佢有冇交功課。
1: 嗯，
7: 咁啊，姚崇英先生啊，你九月廿八號係咪有考古嗰個台啊？係講中國一萬年啊？
1: 是没错，有个新节目是。
7: 即是你们会不会说即是秦始皇他现在YouTube 去查到秦始皇的坟墓下面是很多水银很多东西，即是没人敢掘出来的。
1: 是这个我们迟点讲啦。
7: 是的
1: 是好多谢你的电话。
7: 我们有没有一万年历史啊？我估咗四千年
1: 啫
7: 喎，
1: 啊冇，我哋有五千年嘅文明历史，
2: 慢慢研究。
1: 一万年咧系我哋嘅即系旧石器时代去到新石器时代嘅，到时你会听啦，好唔好啊？好
7: ，OK， 商朝嗰度 ，OK，OK，
1: 多谢你，
7: 唔该晒，
1: 多谢，
7: 系，拜拜，
1: 好，我哋听听阿陈生嘅电话，系陈生，请讲。
8: 诶，大家好，
1: 你好。
8: 咁我想话讲，上次冇记错，尹大卫去中国嗰个旅程咧，系基本上冇公开到 任何路線或者做過啲乜嘢，所以其實我諗佢都冇得到啲咩結果啦。咁你話尹大偉，頭先有位女士話尹大偉為咗BC 省做咗好多嘢，起學校啊、醫院，咁呢啲係佢哋應該要做嘅嘢嚟嘅喎。
1: 嗯，
8: 同埋你要記住，佢每做一樣嘢都係用緊我哋納税人嘅錢喎。唔係佢攞個袋喺個袋喺度拎出嚟喎，所以我哋要搞清楚一樣嘢，佢用嘅錢同埋佢請嘅人係邊一種人去做呢啲嘢。佢係工會嘅，所以佢任何基建嘅嘢，佢都係委工會嗰班人去做，而唔係話公平嘅拎出嚟俾大家去投嘅。依一個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嚇。咁你話要分咩階級去選乜嘢人？選邊個黨？我覺得唔好搞到咁複雜啦，係嘛？應該係睇人哋嘅政綱去選一個黨，係咪為你去做嘢？係你為你而發聲，唔係因為我係黃皮膚，所以我一定要選翻個黃皮膚嘅人去代表我。唔係咁樣嘅，一定要係知道人哋嘅政綱係講乜嘢嘢先去投嗰個人或者投嗰個黨，而唔係話因為佢係某個種族我就去做。而家 NDP 即係 BC 省嘅 NDP 已經，我即係睇到周圍已經放曬佢啲牌出嚟，已經係 ready 啦。咁其實係好令一般，我諗今次嘅選舉嗰個 percentage 應該會係好高，因為有好多人可能平時唔投票嘅都會走出嚟投票，因為李大偉兩年就即刻 call 選舉咧，我諗係令到好多人都覺得憤怒，嘥錢，為咗自己個黨，但係呢個黨就係咁樣嘅喎，佢一定要係咁樣去繼續維持佢個黨嘅生命，因為佢其實你大家回顧一下佢哋嗰啲廳長咧，其實佢啲人唔係好夠嘅喎，即係嗰啲佢揾嗰啲廳長去做嗰啲人咧，佢唔係貼嗰個位嘅喎，即係唔 match 嗰個位嘅嘢嘅喎。咁佢咪變咗要請好多 consultant 好多顧問去幫佢咯。咁其實你話咁選咩黨，係咪一定要選其他？選另外或者Green Party 或者保守黨。
1: 好，多謝啊，多謝啊，多謝陳生你嘅意見，因為我要俾翻兩位嘉賓咧做一個總結嚇，多謝你啊，
8: okay.
1: 多謝曬。好，余官你講先。
9: 唔係，我想澄清咧，即係我哋頭先討論咧，就係一種方式，即係提，唔係話鼓吹人應該點做，係
1: 冇錯，
9: 客觀咁分析。即係有啲人大家要尊重一樣嘢，當然有最理想嘅咧。就是每個選民咧，就係、是、支持個某一個政黨佢個政綱，
1: 或者某一個候選人嚇，
9: 啊或者某一個候選人，但係喺省政府同埋中央政府方面咧，應該係嗰個黨好緊要，因為黨嘅政綱。市政府係另一回事啦，因為市政府咧好多時就有好多獨立候選人嘅，即係好到呢次咧，肯定係好多好多獨立候選人。咁有啲人咧就係、是、即係選話，即係某種原因都好啦，或者佢即係好似 Richmond 咁耐冇一個中國人做過市長，咁可能即係有種某種期望啊，或者試下有冇有個中國人會唔會即係對我哋嘅生活方式或者我哋嘅要求會深刻啲，會有多啲嘅貢獻咧？咁有啲人係咁諗嘅，我唔係話鼓吹個人係應該。因為我哋中國人投支持嘅咧，就肯定要中國人，唔係就咁呢個我哋冇唔係鼓吹呢方面啦，我哋當客觀分析，即係會唔會有都應該考慮有啲人係咁諗，即係唔出奇。因為我諗我哋聽到有好多個聽眾有喺呢方面嘅發表佢嘅意見啊嘛，咁所以即係但係最重要咧，應該係政綱問題。
1: 冇錯。
9: 咁啊，當然省政府同中央政府咧，你就容易啦，因為多數都有政黨嚟。即係提出佢哋嘅政綱，然後你哋可以選擇。但喺市政府咧就唔同啦。好似市長，你話叫市長嚟，市長係咪代表成個市議會咧？唔係啊，佢都係一票嘅啫。所以好多獨立嘅人咧競選市長個位。咁所以嗰啲多市長競，多係市長嘅候選人嘅話，你個個都要邀請，咁又好似又 唔係好。
1: 嗱，咁其實我都想講一講，就頭先有一位好似阿馮生咁咧，佢話佢會即係投票每一個，其實佢唔係話投票邊一堆人，而係話作為一個打工階層啊，或者係工會啊咁。咁佢係用佢嗰個意念就去投票俾即係工黨啊，或者即係譬如 NDP 咁 ，NDP 係照顧工會噶嘛，咁咪投佢哋票咯。咁呢個係即係個人選擇，亦都係合適嘅，無可厚非嘅。咁頭先你都講啊，我哋嗰啲即係其他啲族裔啊，咁我哋譬如華裔唔一定要投翻華裔，只係投翻嗰個候選人佢嘅政綱、佢嘅理念同埋佢平時嘅行為值唔值得我哋支持佢？
2: 當然間啦，就。民选嘅即系民主系民主选举，其实最重要嘅精髓就系话，你选到一个你心仪嘅人，而呢一个人系可以做到你想佢做嘅嘢，咁呢个先系民主嘅最高嘅准则喺度。咁咧，我哋正话有一个听众咧就讲咗话，你又唔好选边个，或者你一定要选某谁。嗱，呢我再讲一次，每一个人嘅投票，好似欧阳小姐所讲，你唔睇话俾人听你选边个，亦都唔好话俾人听你唔好选某一个。你只系去到投一票，投一票你认为嗰个人最能够帮你做嘢，最能够表达到嘅意见。而你的希望他可以帮你实现，那这个才是民主最高的准则。
1: 其实现在我们的民主制度的选举也都 有好有不好的地方的，譬如这些是双向的，一个体验民主的机制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选民可以去选我们心仪 的候选人，但是呢你唔好忘记话，嗱，好似美国亦都系个民选制度而选出嚟嘅。但系美选出嚟嗰个未必一个好嘅总统，嗱，好似特朗普而家佢所选出嚟系民选出嚟嘅一个总统。咁但系佢个行为佢个作为，我哋而家睇得出就话，究竟呢个民选制度系咪真系可以选到一个好嘅领导人出嚟呢？我哋大家都要好小心啦。
2: 吓，满意佢，
1: 冇错啦，系啦。好，我哋今日多谢各位听众嘅电话，亦都多谢两位嘉宾。下星期再会，
2: 再会，拜拜，
1: 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下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西岸时间下午两点几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是时隔11年再度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夫妇，特朗普亲自去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机场接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和特朗普夫妇握手以及短暂交谈。现场有海陆空三军人员列队迎接，并奏起两国的国歌以及鸣放礼炮。外界预计今次习特会的议题将包括贸易、人工智能、中东局势以及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8: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首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起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是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的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之后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就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也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也都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外交部早前说，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安排，特朗普礼拜四会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会到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就包括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传媒说，两国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7: 而习近平就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 佢都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喺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今次嘅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嘅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咁另外，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嘅战略引领作用，系中美关系嘅定盘星以及指南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翻返嚟本省嘅消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喺星期二宣布喺10月24号提前进行省选之后，各党人随即展开竞选嘅宣传。尹大卫首站去到素理市进行竞选嘅宣传，佢首先为本省嘅医疗系统感到自豪，话美国嘅医护人员都愿意选择前嚟本省工作，因为公营嘅医疗系统以病人为先，亦符合佢哋嘅理念。佢又话特朗普时刻喺度攻击加拿大，因此本省都唔介意从美国招募医生前嚟，本省都会有新嘅措施，游说喺美国工作嘅加拿大医护人员返回本省工作。咁另外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宣布喺温哥华岛 Saanich North 选区出战，佢誓言 BC 六党会致力建立公平嘅经济环境，要大财团同超级富豪缴纳应该缴交嘅公平税款，用于系改善散民嘅生活。而新成立嘅 Centre BC 党亦都宣布候选人嘅名单。另一方面，省新民主党第四名的内阁厅长宣布不会角逐省选，省就业厅长 Brenda Bailey 公布不会角逐，他在八月的时候透露患上可以治疗的癌症。而早前宣布不会角逐省选的另外三名厅长，包括卫生厅长 Ralph Connell、 紧急管理厅长 Katie Green 以及农业厅长 Lala Pockham。早前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七名省议员表示，脱党是与前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的领导方式有关，现在他们重返保守党是因为 Finley 已经不再出任党领。方乐林报道。
1: 在省长尹大卫星期二宣布将会在10月24日提前举行省选之后，早前转投 Centre BC 的现任省议员 Peter Milobar 和其他六位前保守党议员都宣布回归省保守党。Peter Milobar 星期三表示，他们重返党团的决定是在上周末连串深夜商讨之后作出。Milobar 早前曾经担任 Centre BC 的党领，但是任期不足一星期。他表示，省保守党前党领 Carolyn Findley 辞职之后，情况迅速转变，他与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由晚上一直商讨至第二日的早上，最终七名早前离开省保守党的省议员都决定回归。他直言，七人早前离开党团主要都和 Findley 的领导方式以及他所聘用和引入的人员有关。 随住 Finley 不再担任党领，他表示原本导致几名省议员离党的主要问题都已经改变。至于提前上选， Miloba 就批评今次的选举并没有必要，又指新民主党原本可能是希望在选举中对阵 Finley， 但是他现时已经不再是省保守党党领。Miloba 又表示自己无意在 Dawson 临时领导任期结束后竞逐党领，现阶段会集中扩大党员基础。他又说如果 Dawson 带领省保守党赢得今次省选，那他就应该成为省长。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温氏警方调查市中心东端 Crab Park 公园在朝早一宗的死亡案件，并列为温氏今年的第六宗凶杀案。警方朝早7点前接报一名男子在 Crab Park 公园出现医疗问题的报告。警方现在呼吁在星期二晚9点到星期三朝早7点期间在公园周围出现过的公众与警方的联络协助调查。警方的凶杀案小组电话是 604-717-2500。 三角洲市一处田野在8月26号发现一名女子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展开调查。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警方现在公布死者是34岁，来自列治文的 Latasha Clifton。 警方的刑事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继续呼吁当日清晨时分途经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的人士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亦都呼吁驾驶人士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的联络电话号码是 604-946-4444。 王家骑警向1985年银行爆炸案的罹难者家属表示，警方目前已经没有任何调查途径可循。张若良报道。
9: 1985年银行爆炸案罹难者家属在最近一次与联邦皇家骑警一次会面里面被告知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调查的途径，警方经已将案转为非活跃调查案件。银行182号班机于1985年6月23号从多伦多经英国伦敦飞往印度，因为一枚炸弹在机上爆炸于大西洋上空爱尔兰附近空域坠毁，机上329人全部罹难，其中286名乘客是印度裔加拿大公民。另外同案在日本成田机场也都发生另一宗相关的爆炸案，两名行李搬运工人当场死亡。银行爆炸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谋杀案，也都是除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外世界上最严重的航空恐怖袭击事件。有在印航182号班机失去亲人的家属说，他们寻求正义的斗争经已持续了41年。日前他们和大约65名其他罹难者家属与加拿大皇家骑警会晤时候，听到警方公布，令家属感到非常震惊。皇家骑警指，基本上经已对案件束手无策，对此无能为力。警方目前经已没有任何涉案人士或疑犯要接受调查，但之后如有其他任何更新或有可信的资讯出现，将会重启调查工作。这个是加拿大历史上耗时间最长、花费最高的刑事调查。两名被控参与爆炸案的疑犯于案发后18年后受审，包括 Roberta Ben Singh Malik 和 Ajab Singh Bagri 均被判无罪释放。 Malik 后来在2022年在素里市自己的店铺外遭枪击身亡。此外，警方也都更新了与此案有关一名可疑人士资讯，虽然经已确认其身份，但无法确定他与爆炸案有任何直接联系。他在被起诉前经已死亡，警方不会公布该个人士的姓名。案中唯一被定罪的人是 Inderjit Singh Rayat， 他只是承认一项误杀和一项与制造炸弹相关的罪名，最初被判处10年监禁，但后来因为作假证供而被判加监9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7: 本省东南部小镇高顿决定是不采用省政府的新时间制度，会继续沿用山区时间。方乐林报道。
1: 本省政府今年3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在本省东南部的高顿镇表示不会采用省府新设立的时间制度，会继续使用山区时间。高顿镇早前曾经宣布会在11月1号将时钟较慢一个钟，和本省大部分时区一样全年维持太平洋下令时间。不过高顿镇政府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市议会收到居民意见后改变决定，会继续采用山区时间，同亚省的做法一致。 镇政府表示，作出决定时考虑了对居民、商户的影响，以及与邻近地区时间安排是否一致。亚省的做法是由11月1号起停止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全年维持山区时间，并改称为 Alberta Time， 缩写 ABT。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气象预测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本国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会高于往年的平均水平。张若良报道。
9: 秋分经已到来，预计本年秋季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较为干燥。大西洋沿岸部分地区，包括五大湖下游和 BC 省一条沿岸狭小地区，气温会比较接近平均值，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会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北部地区的气温与正常水平偏差是最大。在降雨方面，安省南部将迎来一些降雨，但是本季大部分的降雨仍然会发生在较南的美国本土。气象学家预测，本国相当大部分地区的降雪和降雨量将低于或达到平均水平，估计未来数个月雨水将会一个大问题。如果现时经已这么干燥，初步迹象表明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在整个冬季也会保持干燥，如果对明年春季和夏季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如果积雪融化量较少，并没有足够的积雪起到隔热作用，土壤和地面都会非常干燥，这样明年山火季节可能会出现问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渥太华市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名为 Trump Avenue 的街道改名。方乐林报道。
1: 渥太华的市议会星期三一致通过动议启动程序，将一条市内名为 Trump Avenue 的街道改名。 Trump Avenue 位于 Central Park 社区，区内多条街道都以纽约市作主题，包括 Madison Park、 Manhattan Crescent、 Bloomingdale Street 和 Staten Street。 当区发展时，特朗普主要是以地产商人的身份知名，近年随着他出任美国总统，要求更改街名的声音再次出现。今次动议通过之际，加美正处于关税争议，而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期间，当地居民亦都曾经就更改街名表决，结果是21票对21票，另外20户弃权，因此当时维持原有的名称。根据市议会今次通过的动议，市议员会向 Trump Avenue 的住户进行公众咨询，让居民提出符合市府街道命名政策的新名称。新街名可以继续采用纽约市作主题，亦都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名称。最终方案预计会在明年交回市议会审批。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成7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5成1满，晚上9点一班船就6成1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表示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里面投降。
6: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里面投降，不过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去结束冲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强调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容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 佩泽希齐扬开始演讲时，场内唯一美国代表起身离席，步出会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指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多间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风险，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管理这项日益强大的技术。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表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胁全人类，因此必须各自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间公司或者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项挑战。而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的谨慎，呼吁业界切勿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考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邀请总统普京12月出席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又说对美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并趁机讲到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峰会，希望普京接受邀请。
11: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9月23号星期三，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美国政府宣传了好几个月之后，中国政府早两天才正式确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将由今日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办公室前日亦都公布了白宫接待习近平夫妇的安排，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高规格。包括总统特朗普今日将会前赴华盛顿特区近郊的安德鲁联合基地亲自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这个是开了美国历史先河。特朗普几个月之前曾经去阿拉斯加亲自到机场迎接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今次是在美国本土到机场迎亚贵宾，这个还是第一次。依照规划，明天早上特朗普和梅兰妮亚将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抵达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官兵参加，美国陆战队军乐队将会演奏中美国歌，随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就致辞，跟住就是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仪式最后将由美军一架 B-2 轰炸机和四架 B-22 猛禽战斗机飞越上空。特朗普和习近平随后将进行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就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24号晚间，特朗普旷例将在白宫迎接习近平旷例，并且在东厅举行国宴。到了25号早上，特朗普夫妇将再度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 并且白宫红厅进行查罪。两对夫妇之后就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浏览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特朗普和梅兰尼亚最后将在国家档案局和习近平夫妇道别，为这次国事访问作结。近日特朗普为习近平的到访好话说尽，本月初特朗普说相当期待习近平的到访，形容习近平是一个好绅士，他们相处得很好，两国也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甚至连指控中国2020年干预美国大选的讲法都可以转态。今年7月21号特朗普就说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和之前已经有些不同，但他们做了一些事，美国也对中国做了一些事。坦白说，美国对中国做了的事，这个并非单向的。是人都知道特朗普今次是有求于中国，希望中方可以给美国一些好处，以便改善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劣势。有媒体形容美国方面最想中国大量购买美国三个 B 的产品，这三个 B 就是牛肉、黄豆和波音飞机了。这些都可以为共和党控制的州份带来更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美国官方此前公布的消息就说，美方将贸易、稀土供应链和人工智能列为习近平今次访问双方的核心议题。在贸易方面，美方关注现有贸易优战安排延续，关税进一步降低可能性，稀土和关键矿产出口管制和科技限制的处理方式。人工智能是这次会晤的新增关注方向。当然，中方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也都会是双方讨论的议题清单之内。另外，华盛顿希望北京利用和德克兰的关系推动结束美伊冲突。总之，双方要谈的事就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可能在两个元首短暂会晤中就有结果。中方多次暗示，今次只是为未来习特二人再次会面铺路。今年年尾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才是正本戏，到时还有可能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都会加入，由三支领袖去主宰世界秩序。中方是怎样蚕食今次习近平和特朗普一年内第二次会晤的呢？习近平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看得出中方对美国的态度始终如一，不会有很大的期望，又不想有冲突发生，希望这种斗而不破的格局短期内可以维持下去。今次是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双方会否有很多事情谈得埋呢？过两天就知道了，我和我的电台同事都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析。不过习近平这次真正成行，我认为是对一些长期习惯性唱衰中国、千方百计造谣抹黑中国的人一次打脸。月中当习近平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第18届金砖国家领袖高峰会议期间，因为习近平比其他与会领袖更早离开，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在会上询问了习近平一句还好吗 Are you OK， 这些造谣者就大做文章了，描绘习近平患有重病。一个流亡美国的华裔反华人士纵言之作作，说习近平健康状况欠佳，在出席 APEC 会议期间因为发生严重缺血性中风而晕倒，但是拒绝在印度治疗，被急送回中国，进入了北京的解放军第301医院。这名姓谢的反共人士还描述习近平步履艰难，吃力登上专机台阶，身体明显向左侧倾斜。这个谣言在海外反华社区中得到热烈的回应，有人甚至认为习近平将不久人世，中国国内的敌对集团军正在为内战而动员。在这些反华人士口中，北京政权不稳的讲法已经讲了 N 那么多次，但始终并没有发生。这些谣言只是这些人的梦想。然而当每次谣言不攻自破之后，
14: 造谣者又当冇事发生，经过一段时间又找另外的机会呢继续造谣，真是恬不知耻。习近平今日就抵达华盛顿安德鲁联合基地啦，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他需不需要被医护人员搀扶步下专机的楼梯，需不需要坐轮椅去通过红地毯。假如习近平是昂首阔步完成这些程序呢，那说他严重缺血性中风，说他要入住解放军301医院的讲法呢，通通都是无中生有的谣言，造谣者是不会出来解释的。最可怜的这个世界有不少人，包括在加拿大华人社区有不少人，都仍旧对这些谣言深信不疑。被谣言愚弄一次可以说是无知，但是如果一次两次甚至长时间都相信这些谣言是真的呢，这个就是智商有问题了。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人蠢冇药医，对于一些蠢人你同他解释只是浪费时间而已，他们永远都甘心情愿做将个头埋在沙堆里面的鸵鸟，不会理会外边发生什么事实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6: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8: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7: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20: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欧盟这个提议呢是表明美国这两个传统盟友，即是欧盟和加拿大，是几咁急切地希望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追求一个更稳定的未来。但现阶段来讲，加拿大加入欧盟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冯德莱恩称加拿大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的 associate member， 亦都是一个虚衔嚟啫。因为欧盟目前呢并不存在一个正式的准成员国的名称的。但从侧面来看呢，欧盟和加拿大是几咁渴望发展更紧密的关系。这个呢多多少少都是因为特朗普逼出来的。冯德莱恩在会议上指出，双方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的空间，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在能源和 AI 等领域深化合作。但又强调这个是不针对第三方了。但这句说话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欧盟和加拿大都希望在这个准成员国的虚衔身份上，可以令加拿大在欧洲的经济安全科技和人员流动体系中的特定领域享有优先的参与权。但无可否认，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系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虽然欧盟并无这个准成员国这个衔头，而准成员国对欧盟来讲是意味着什么嘢呢？坦白地说，目前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欧盟目前没有存在一个叫准成员国的类别的。如果加拿大是第一个进入这个类别的国家，那就意味着相关的架构必须从零开始谈判。总理卡尼说不会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正式会员。虽然正式会员可以投票参与制定欧盟制度，但是这样就会放弃了加拿大很多在金融和内政外交方面的主权。现在看来呢，这个对加拿大来讲呢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加拿大目前已经透过 CETA， 即是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享有对欧洲的优惠市场进入。这个协定呢自从2017年暂时适用至今，已经取消了大约 98% 的产品类别的关税。在2025年的时候，欧盟和加拿大的双向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达到1300亿欧罗，比2016年的时候721亿欧罗增加了 80%。欧盟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均录得是相当大的顺差。这个显示加拿大有相当大的空间增加对欧洲的出口。加拿大和欧盟同样受到美国的关税威胁。卡尼早前呢就称要寻求和欧盟建立一个特殊的盟友关系，但是无意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如果成为欧盟的亲密伙伴又或者是准成员国，最有价值的条款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加拿大和欧洲的技术标准之间更广泛的相互承认，加快了加拿大产品在欧洲的审批速度，同埋让加拿大嘅企业更容易参与欧洲政府嘅采购计划。喺国防、航空、航太、汽车、电池等科技领域建立紧密嘅供应链关系。就改善加拿大参与欧盟研究创新同基础建设计划嘅机会。为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家同企业高阶主管提供更大嘅流动性。增加欧洲对加拿大制造业和自然资源项目的投资，在供应中断和经济威逼方面可以加强协调防护。这些以上都是如果加拿大和欧盟有一个亲密的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是对双方的好处。但是不要忘记，加拿大向欧盟拿到这方面的好处，欧盟都会同等要求相对的待遇的。欧盟人口是我们加拿大的10倍，如果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欧盟公民进入加拿大工作、读书、居住，对加拿大的冲击有多大，我们可不可以应付呢？加拿大和欧盟现在抱团，因为双方都在美国打压之下要另寻出路。加拿大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市场，更稳固的合作伙伴。在亚洲当然都有理想的贸易伙伴，例如中国。但你意思

0: 形態和國際政治環境之下，令加拿大很難和中國走得太近。咁歐洲咧就自然係一個理想嘅合作夥伴啦。以歐盟嚟講啊，佢希望降低對俄羅斯能源嘅依賴，同時咧就降低對中國關鍵礦產啊、電池啊、清潔能源零組件方面嘅控制。加拿大咧可以向歐洲提供穩定嘅石油、天然氣、鈉、肥、油、氫呢啲關鍵礦產。加上過去咧，加拿大長時間對歐洲嘅貿易逆差。如果能够加大对欧盟的输出，以上的大宗商品对解决加拿大的贸易逆差是有帮助的。虽然双方现在都有意愿，但是加拿大方面的基建配套不足，就以对欧盟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讲，地理位置都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加拿大目前并没有在营运或者位于大西洋沿岸能够直接服务欧洲的原油或者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码头。 LNG Canada 和它在 BC 省的项目主要是以亚洲市场服务对象的。欧洲买家当然可以购买加拿大西岸的液化天然气，利用国际货物交换机制来获得加拿大西岸的天然气，但是程序繁复的费用会增加，这种贸易方法不太适合的。但用较长的时间来看呢，如果歐洲落實投資和採購承諾，就可能強化以下加拿大以下那幾項項目的，包括什麼呢？大西洋省份的液化天然氣出口碼頭，連接加拿大西部和東部的出口基礎設施，更多的天然氣管道，以及擴大加拿大西海岸液化天然氣出口的能力等。這個都是卡尼總理近來經常說要加大加拿大基建設施的原因。此外，加拿大和歐盟都有很多法規保護自己的農業，在這一方面加拿大和歐盟就會衝突多過合作。以上所說的都是如果加拿大和歐盟關係更加密切，對經濟的影響。如果加拿大成為歐盟的準成員國，在政治層面有什麼影響呢？首先，加拿大並不在歐洲，我哋同美國嘅邊境線有接近9000公里長，我哋同歐洲咧隔咗個大西洋，一直以嚟咧，我哋同美國嘅關係咧遠比歐洲就更加密切嘅。現在只不過特朗普嘅倒行逆施，令到加拿大同歐盟都要抱團取暖。但如果我哋同歐盟行得太埋又太快嘅話咧，會唔會激親特朗普咧？雖然歐盟同加拿大都表明啊，呢種合作並非針對第三方。但在會議結束之後，特朗普馬上發言，認為這個舉措可能會被解讀成為一種敵對行為，並揚言威脅要進行報復。所以這方面我們要極之小心。其次，歐盟作為一個並不是大團結的組織，過去數年有很多政策都是自相矛盾的，加上27個成員國個個都有否決權，如果我們真的成為準成員國，是不是要将我们国家部分主权让出来呢？我估如果这样做，大部分加拿大人都不会同意，包括总理卡尼。所以我认为现阶段欧盟和加拿大都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表态，因为很多实际合作的内容都未有公布，很多议题都是泛泛之谈，并无具体细节。但在政治上就会加大了给压力特朗普，亦都可能以后在加美贸易谈判中为我们争取多一些的筹码。没错，在过去半年我们对美国的贸易是减少了的，对非美贸易好像和欧盟和中国的贸易是增加了的，这个是好的转向，可以令我们慢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这个转向来得太迟和太细，以绝对量而言，美国依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国，相互依赖甚深。美国进口的天然气几乎100%来自加拿大，85%的鈉肥来自加拿大。我们当然可以用能源天然气这些商品做武器，但这样做分分钟最伤的会是加拿大。而且欧盟是一个人多嘴杂的组织，加上经济上欧盟前景暗淡，所以我们和欧盟扩大经济合作是对的，但加入欧盟成为会员或者准成员国就免了。欧盟和加拿大都知道这个既没有条约又没有细节， 又沒有路線圖的準成員國驅函，現階段呢根本不可能成事，只不過用來刺激一下特朗普啫。我是阿明，陳敏明。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每當香港社會面對某些的經濟民生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呢，官員口中都叫大家我們向前望啦。未來北都的發展將帶來是極大的轉機。成也北都，敗也北都，成了香港一句的很特別的座右銘。想不到最近發生的狗咬死人事件呢都跟北都有關。看回少少歷史的資料呢，過去三十幾年來香港只發生過三宗狗咬死人事件，不過最近這個幾月呢已經有兩宗。何以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於是有很多很多的分析。其中一個呢比較上好有特別時空意義呢，就跟這個北都有關。話說是北都很多地區呢都開始收地了。而鄉郊地區呢其實有不少的那些叫做物流倉。物流倉有些是霸返嚟啦，有些真係呢農地改成啦，有些是鄉親父老那些嘅擁有嘅物業等等。但是當北都可以收地呢，好多嘅物流倉呢亦都係難以去存在。嗱，物流倉點解同狗隻有關呢？事關物流倉呢基本上就冇看更嘅。好多物流倉呢都係靠呢個狗隻負責呢呢個把守門口嘅。因此物流倉就成為咗呢大量狗隻一啲嘅團養嘅地方。但當物流倉慢慢走進歷史，而呢好多喺物流倉寄養嘅或者佢哋團養嘅狗隻亦都容易呢成為流浪狗。這個問題呢確實呢係逐漸會浮現。當然香港發生兩宗狗咬死人嘅個案，第一宗呢是發生一個的狗莊入面，這個呢就跟流浪狗無關。第二宗仍在調查當中，我們都不想呢這麼快下個定義。但從惡犬咬死人這個問題看到呢，未來呢其實在新界地區鄉郊地區就亦都真係呢有不少的惡犬為患。這些無人飼養的犬隻流浪覓食，咁難免都出現咗呢一啲難以預料到嘅一啲意外發生。第二個原因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嘅社會演變，就係香港人好鍾意養狗嘅。咁由於呢個狗隻有價呢，亦都喺內地呢有不少狗隻呢係走私嚟香港。當大部分呢都有啲係比較寵物式嘅狗隻。但亦都有人係鍾意呢係養啲大隻嘅狗嘅。咁於是呢好多走私狗或者係透過一些魚目混珠的方法，將比較有戰鬥性的狗是運來香港去出售呢，那麼一條龍服務的，不用擔心，直送你府上的，都令到呢有太多的惡犬混雜期間，而漁護處基本上呢把關亦都不嚴的，很多的混種狗那些的惡犬基本上就用唐狗的泛稱呢嚟到係申請入境，所以無論係走私好或正式申請帶嚟香港好咧，其實呢個狗嘅品種咧係相當係複雜嘅。第三個一個監管漏洞就係現行嘅危險狗隻規例咧，其實係相當嚴格，不過咧就只係就住咧四種純種嘅格鬥犬咧就嚟到去規管。但是發覺這個的定義是太過狹窄，包括在狗牌上登記的品種資料是由狗主自己填寫，明明我養隻是一隻很有戰鬥力的惡犬我只是用唐狗去登記又會魚目混珠，事實上漁護處相關的部門有多少的時間精力去著隻狗看真啲驗明正身呢？所以你發覺呢這方面那個的社會情況確實是有一個很大轉變，舊有的一些的條例、舊有沿用的規管方法呢已經是難以呢去面對新的處境的。而 斗鸦星人事件已引发了社会上，特别网上的世界呢，有很激烈的辩论。这基本就是呢两批人，一批呢叫做爱狗人士，一批叫仇狗人士。咁啊，呢爱狗人士当然是很努力是为他们的宠物来到辩护，为狗只来辩护。那些仇狗人士呢亦都对狗只哇咁啊通街走亦都咬舌呢有好多仇恨嘅一啲嘅言论发表。哇，两派人士呢就水火不容啦。所以呢狗未斗出嚟呢就人先斗。可以睇到反映个现象，就是香港而家嗰个社会情况，一方面呢我哋每样嘢都有好多对立嘅情绪。啲对立情绪有时候就唔係单纯嘅事件本身，而係呢潜藏住人心里面，即係嗰种嘅斗争性，嗰啲压抑性呢，有少少嘅事情呢就会爆发出嚟。另一方面呢，香港而家嗰个社会发展新界呢大兴土木，咁啊確实会造成咗未来呢嗰啲流浪狗为患嘅一啲嘅伏线。咁啦，当中又带出个问题喎，同北都有关。以前香港有大规模嘅土地发展都会呢有所谓环评报告，特别是乡郊地区。但今次嘅北都大计呢，其实是一个硬任务，香港一定要做嘅。咁而整个过程当然唔需要咨询啦，连环评报告呢都冇点做嘅。所以呢有好多个问题呢都会陆续去浮现。而我个人嘅感官就系呢新界本来好多嘅乡郊地区有好多系密茂嘅一啲嘅树林等等呢，咁可能随住呢个都市化都会嘅兴建呢，亦都呢系被送进呢个堆填区啦。咁啊，新界嘅绿化嘅色彩将会减少，呢啲生态环境嘅改变呢亦都系香港一个难以逆转嘅命运。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今日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三日国事访问。行程就是习近平抗例，今日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几，即是我们时间一点几，就会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常规，亲自到场迎接，这个是较为不寻常的礼遇安排。听日早上就在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随后是展开正式闭门会谈，晚上就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习近平和特朗普都会致辞。星期五双方举行私人茶聚，再去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阅览美国的建国文献。这个安排就类似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陪同特朗普参访北京天坛祈年殿的互动形式。之后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返国。今次是特朗普第二个任内第三次和习近平面对面会晤。第一次是去年十月南韩釜山 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上一次是今年五月的北京峰会，但今次就是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亦都是事隔十一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会面前，双方的官员已经展开协商的工作。美国财长贝森和贸易代表葛里尔星期日就在纽约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开始全日磋商。报道说他们聚焦三个确定议题，就是贸易、AI、人工智能和出口管制。美方是提议两国之间建立一项 AI 的安全通报机制。两国元首会面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为两国的关系定调。特朗普还有两年多的任期，落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处理很多问题，例如管控经贸摩擦。中美的经贸领域利益冲突客观存在，摩擦是难以完全避免， 如果能够将摩擦约束在可控的范围内，就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事实上，中美双方在釜山达成的关税优战协议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协议前双方的关税不断升级，税率一度飙升到三位数字。协议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上限就设定在大约 20% 了。美方关切中国近期稀土材料交付的速度慢，数量不足的问题。美方希望中国是加快关键矿产的出口许可，并且是履行早前有关农产品和波音飞机采购的承诺。不过中国的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以及放宽对晶片、设备和投资的限制。同时双方亦都就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规范展开讨论。这个是继近日美国科技高层公开表达对人工智能的安全疑虑后，双方第一次就这个议题进行较具体的磋商。我们先来看白宫国宴宾客的名单，同时是涵盖了 AI 晶片的辉达、云端和搜寻的 Alphabet、终端装置的苹果和大二，科技界还有微软、OpenAI、高通，金融界有摩根大通和花旗。尤其是辉达的 CEO 黄仁勋和刚卸任苹果的 CEO 库克都将会出席国宴。还有留意就是获特朗普邀请的不少就是叫 AI 加速派的代表人物了。所谓 AI 加速派就是代表反监管，他们都是主张美国的 AI 全速前进，并且将任何政策刹车形容为是拱手让利中国。美国的科技界近日开始热烈讨论是不是应该放慢发展人工智能，其中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Google 和微软等的科技巨头异口同声是呼吁现在是时候放缓研发前沿大模型，加强安全防范，避免 AI 研究失控酿成灾难。 Anthropic 的阿莫迪日前就发出3800字的长文，呼吁各方踩油门之前要先睇路。据报他是不在国宴宾客的名单上的。总统特朗普讲过，他的政府是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是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日他先宣布将会组成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AI Force， 还任命一个人工智能沙皇。种种的信息显示，中美两国在 AI 的政策口头上就说切 guardrails， 即是护栏，防范失控，保障安全，符合法规和伦理的规范，实际上是全速向前发展。美国终究是相信 AI 是一场灵活的博弈。今次的会议最终结论可能就只是美方提出的建立 AI 安全通报机制，以及未来双方继续保持沟通了。一般估计今次会面是以经贸问题为主，人工智能外有高科技产业竞争、关税和稀土管制，目的就是推动美国经济利益，等总统在中期选举前交出一份成绩单。在地缘政治方面，有俄乌战争、美伊战争、两岸关系以及印太局势，这些都可能成为会谈的议题。近期胡塞武装组织攻击沙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能源安全再度升温。美国当然希望中国在地区问题上发挥影响力，但是中国一贯就是主张透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反对军事冲突。台湾问题应该就不会是今次峰会的重点了。五月两国元首会面后，包括美国国务卿鲁比奥、 战争部副次长柯伯克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内的官员多次表明，美国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美方是会维持既定的对台政策。整体来讲，大家对今次这个峰会期望不大，认为会谈最终的成果尽管未能够确定，但市场普遍预期最可能的结果就是短期延长釜山的休战协议，并且在稀土的问题上取得象征性进展，但是不是一次到位的结构性协议。对中国来讲，美方以最高规格接待，包括总统亲自接机，可以向不单是中国国内，还有是国际社会释放中美已经平视的信号。中国高度重视元首外交，认为是能够发挥定调的关键作用的。特朗普很可能今年11月就会出席中国主办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过去是未曾发生过美国总统一年内两次出访中国，而习近平12月又会再去美国迈阿密出席 G20 20国集团峰会。国与国之间有冲突有分歧无可避免，中美两国短期内或者很难取得重大突破，但是有望维持经贸关系稳定，达至有限共识，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经济影响重大的贸易关系，激化环球紧张局势的。今次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杰之。
4: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5: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4: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
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我撑你，
6: 我摆明撑你，
7: 我哋撑硬你噶。
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克篇于星期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长篇采访里面说，他曾经研究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在文中拒绝详细讨论研究的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如果他不进行所谓的极端风险做好准备，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文中他认为身居要职的人有责任关注极端风险，这个只是风险管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暗示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虽然在2025年1月他经已排除动用武力吞并加拿大的可能性，但他表示会考虑使用经济力量迫使加拿大成为美国一部分。卡尼在采访中亦都谈到加拿大减少对马斯克星链卫星网络服务过度依赖的计划。另外，他都谈到加拿大正在考虑寻找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的替代方案，现在本国是否会全数采购 F-35 隐形战机计划仍在政治审查当中。有关的审查始于一年当之前，目的是应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自八月中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双方的贸易战不断升级。在谈判破裂的第二日，特朗普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在9月初实施报复性关税。特朗普亦都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识别并从美国政府采购系统里面移除原产加拿大的产品。纽约时报报道指，卡尼透露即使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他同埋特朗普仍然有频繁的通话。卡尼最近在几个星期亦都多次曾经表达这一点。在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和中智管理咨询调查香港企业薪酬趋势，显示香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幅度 2.8%， 按年微升 0.1 个百分点，反映企业在制定薪酬策略时候审慎态度。扣除今年1月至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1.7 的升幅后，实际基本薪酬升幅是 1.1， 是2022年疫情以来最新低。调查在今年1月至9月访问12个行业，合共173间公司，涵盖18万名全职受薪雇员。调查显示有 86.2% 受访雇员加薪，按年增长 4.5 个百分点，13.8% 雇员是动薪，按年降低 4.5 个百分点。按公司计，有 92.6% 的受访机构今年加薪， 6.7% 的机构动薪，按年跌 4.7 个百分点。受访企业反映在决定薪酬调整幅度时候，主要考虑因素是公司的表现，占77%的受访机构，其次是香港经济状况、市场或竞争对手薪酬调整、雇员个人表现和通胀。企业展望明年平均加幅是 2.9%， 但只有44%的受访机构表明明年会加薪，其余56%机构表示未有决定，显示企业对来年薪酬调整策略普遍持观望态度。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4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我荣恩来到星期四的早上了，6点05分了，我们今天要迎雨的星期四了。
3: 是啊，晏昼落雨呢。
4: 是啊，听天都落雨。
3: 总之几天都落雨，有没有搞错啊？
4: 那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这个迎月是会有少风雨一起来咯。风雨迎月日。
3: 阿常我担遮，你看到他。真系，唉，真系扫兴啊！
4: 常我常我唔使担遮，有吴刚同佢撑遮，跟住只小肉兔就喺隔篱行，
3: 直直肚湿晒跑到。
4: 个兔有啲毛遮住，唔紧要。
3: 哇，咩唔紧要？揈毛先索水啊！你个雨褛啊！
4: 哇，11度嘅早上，今朝起身得10度。
3: 哇，好冻啊！
4: 系有少少寒啊，真系，你讲得冇错。
3: 喺屋企咧，你知咧，嗱，冷暖气都未开始开噶嘛，
4: 系啊，
3: 即系冷气直情唔使开啦，因为夏天完咗啦，咁秋分都嚟啦，但系冬天你未到开暖气噶嘛，哇，越分越冻，跟住嗰啲感觉咧就是、半夜有时，譬如起身去洗手间咧，哇，乜咁冻嘅咁样嗬？
4: 咁冇嘅，嗰、那个床嘅旁边咪放一件嗰啲褛仔啊，
3: 系啊系啊，落床
4: 有嗰啲即系神褛嗰啲咁
3: 啊，系啊系啊系啊，
4: 神褛喺度咯。
3: 细佬哥朝头早起身都系噶，
4: 啊
3: 佢 朝頭早都係要披個神褸啊，咁樣教佢嗱一起身嗰下嘢咧，第一就血壓低啦，二來就會涼，因為離開張被啦嘛，係嘛咁咯。
4: 係咪真係血壓低咧？
3: 一開始血壓低㗎，
4: 有時起身嘅時候可能血壓高喎。
3: 唔係嚇點解？好刺激啊你！
4: 血壓高喎，
3: 你受咩刺激？
4: 唔係佢因為你成晚即係冇乜點喐啊嘛。
3: 因為咧其實尤其是半夜起身咧，就血壓應該係低嘅，但係最驚就係你嘣一聲唔攻彈咁起身咧。
4: 但一般嚟講，如果朝頭早 check 血壓咧，佢稍稍會高，
3: 係咪啊？
4: 因為你啲血液比較濃啊。
3: 因為可能我血壓本身比較低啦。
4: 你可能你血壓正常嗰只啦，你唔係低，你正常。
3: 正常咁起身就瞓直曬噶嘛。
4: 瞓直，
3: 瞓到成一直，但係一彈起身，咁啊真係唔得啦，係咪啊？咁咯。
4: 其實咧，琴日我哋朝頭早咧已經開始報呢個交通。
3: 啊！呢個真係笑唔出啊！呢個
4: 真
3: 係
4: 笑唔出啦，因為點解咧？呢一宗嘅事件咧，
3: 係
4: 牽涉到咧一部嗰啲皮卡車啊，即係皮卡啊，黑色嘅皮卡同埋一部咧白色嘅，佢哋而家新聞報告咧就係一個嗰啲網約車嚟嘅
3: 嚇。
4: 咁呢部車裏邊咧就真係慘啦，喺嗰個車入邊咧有一個男嘅司機同埋一位女嘅。乘客咧就唔知系咪有三個人啦，總之有兩個咧就不幸喺呢一宗嘅事件咧就係傷亡，但系而家最嚴重嘅就係呢架車撞到之後起火。
3: 係啊，最驚就如果你話撞完之後揾人救都好啊，等嘅時候佢而家起火，問題就係半夜嘅十二點半之前，
4: 啱啱十二點半，
3: 啱啱係啦。即係佢即係哎呀，咁變咗係十二點三到嘅時候咧，
4: 十二點三十分，
3: 十二點十五分之前啊，咁就 Burnaby 嘅 RCMP 咧就係話有個車咧就係向住已經有人報啦，向住係西東行方 traveling eastbound 啦，東行啦，咁就喺西行線嗰度咧。就話哇啱啱就撞咗啦，所以就係東行同西行點可以話又見到面噶，就係咁出事咯。
4: 咁而家咧就係一個懷疑佢係醉駕嗰個 pickup 嗰個司機。咁我見到佢哋個畫面咧就係手扣咗佢，但就蒙咗嗰塊面嘅。
3: 係
4: 因為點解呢個都要經過呢個法庭嗰個嘅認證啦。咁佢話去司機咧就即刻去咗醫院嗰度啦 ，with serious but not life and 即係 threatening
3: 即係
4: 冇生命危險啦，冇生命危險啦。咁但係有一位34歲嘅女士同埋一位32歲嘅男士咧，就喺呢一次嘅意外當中咧就係身亡啦。
3: 就係 Uber 個乘客咯，
4: 係 Uber 嘅司機就好彩嚇。咁但係我見到嗰個畫面影出嚟咧，我都好震撼啊！
3: 我諗我司機都腳軟啊，你知唔知啊？
4: 嗰架車同埋嗰個Uber 咧撞到咧就不似人形。
3: 係啊。
4: 成架車咧，直情係見唔到嗰個車頭嘅，
3: 好得人驚啊！嗬，
4: 咁同埋佢話起火咧，咁當陣時原來有路人喺度經過咧，佢哋幫手嘅，
3: 係係係。
4: 咁佢嗰個即係新聞咧，影咗嗰個路人咧，佢幫手就佢話佢當陣時嗰個情況咧，佢話佢知唔知點樣去形容啊？佢形容到一半啦，佢自己都哽咽啊！
3: 梗係啦，你見到你親眼目睹啲咁嚴重嘅事故係咪？仲要有人喺度，你咪好彩咯，係咪？都唔知係咪佢救咗個 Uber 司機啫，都唔知係咪？
4: 有可能㗎，因為嗰、那個即係嗰位嘅旁，即係嗰位路人啦，好心嘅路人咧，我相信嚇佢係本身咧都係一個非常之有愛心嘅人嚟嘅，你睇得出嘅。佢一路講，佢一路哽咽嘅。咁嗰位網約車嘅司機咧，大概50歲到啦。咁而家嗰個皮卡車嗰位司機咧就32歲，就由 Surrey 嗰邊即係揸過嚟嘅。但係因為佢係醉駕，所以行錯咗 lane， 變咗逆線行車。
3: 所以琴日我哋就點解會行錯 lane 咧？而家解釋咗我哋嘅問題啦，就係因為佢飲咗酒。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個路人同佢朋友咧，佢都好好啦，直情跑去咧，佢好嘢喎，佢揾到個嗰啲滅火筒啊，佢都盡量揾個滅火筒咧係撲滅咗。咁真係今次唯有兩個司機執翻條命咯，係嘛？咁但係都好慘。
4: 但係你嗰個逆線行車醉駕嗰個司機係最大惡極啊嘛！
3: 咪就係咯，你搞乜嘢啊？真係好似人哋山火咧，係咪啊？你人為嗰啲真係不知所謂。呢、這個即係你有乜理由醉駕？不過半夜可能佢以為冇人啊，12點幾嚇，點知真係撞正架 Uber 啫。
4: 咁而家咧，嗰位路人咧同埋佢朋友咧，嗱嗱聲衝去嗰個 Uber 車嗰度咧，佢見到個司機喺度喐緊啊！咁佢話即刻咧就即係將佢攞出去，因為嗰個 engine 著咗火。
3: 系咯，就好彩嗰两个人救翻，将救咗帮咗个司机。
4: 嗱 ，Uber 咧，佢呢部车我唔知佢系咪
3: 电动车，
4: 电动车嚟嘅。咁佢话因为着火嘅，你一般嚟讲咧电动车嚟嘅。
3: 但有時你撞好難講嘅，你又如果即係你撞埋去嘅時候，未必係嘅，佢又冇講明。不過就我真
4: 係我睇嗰架車嗰個嘅
3: 個樣咧，睇
4: 個款係似啊，
3: 望下佢個樣先。
4: 嗰個車白色嘅，係啦，好似係電動車嚟嘅。 咁点都好啦，你呢个事件咧，的确系好震撼，因为佢用咗差唔多成12个钟头封咗条路啊，嗰条一号公路系主干路，唔怪之琴日咧，琴日真系咁忙碌，喺呢街塞到咧，嗰条呢街桥啊，
3: 系啊，
4: 所有桥都塞啊，真系。
3: 唉，总之今次听到呢件事件都好唔舒服啦，系咪啊？琴晚已经知噶啦呢啲事件，咁但系今朝早睇到新闻就同大家讲一讲点解琴日搞成咁啦，咁亦都系呼吁大家醉酒真系唔好驾驶，
4: 真系唔好，
3: 系咪啊？尤其是啊嗱，听日啦，做节啦，系咪？大家饮多两杯，开开心心，本来好开心嘅团圆日子，亦都一个好好嘅提醒啦，亦都你唔该你 call 车啦，你唔好自己揸车，真系害人害己咯。

0: 1320天气报告。
1: 好，你早上的6:12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咯。今朝早会多云，下昼咧有2至4毫米的降雨量嘅，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得15度啊，落雨机会90%。日出时间系过咗7点啦，系7:01。
2: 今晚咧降雨量系有10毫米咁多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100%，日落时间7:07。
1: 听日星期五咯噃，啊，预测降雨量有5毫米噶吓，最高气温咧只系得摄氏嘅13度啊，落雨机会咧90%嘅。
2: 星期六咧系有骤雨，星期日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15度啦，星期日同星期一就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40%。
1: 现时咧，出边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嗱呢度就讲9度嘅，
2: 哦，
1: 相对湿度咧系100%嘅。
0: 1320马路情报。
2: 6:13，冇消息真系好消息，乜事都冇。咁而家时间上早啦，咁大家留意啦。去到某啲地方咧，虽然唔系话太多人啦，比较系早，但都要小心你嘅车速，同埋系留意咧有冇附近咧行人吓。因为而家天光嘅日子咧，系去到日出系7:01，所以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至10:00，星期日晚7至8:00及9至10:00，欢迎收听。
1: 早上嘅6:14，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咧，新加坡系一个好有秩序嘅国家嚟嘅。
2: 嗯，
1: 所有嘅公民咧，佢哋都即系要佢哋好有公德心。
2: 你嗰阵时咪就系话讲笑，你咪去新加坡啊，喺度咬香咬胶，俾人打疼啊你。
1: 咁啊，根据佢哋而家嗰个国策上边咧，原来佢哋有好多嘅一啲公共秩序嘅一个嘅即系要守嘅。
2: 系啊。
1: 咁最近咧，新加坡真系好嘢啦。
2: 佢管得到啲人先好嘢。
1: 系啦，冇错啦。
2: 反对嘅喎。
1: 唔系，因为佢嗰个罚则好劲。
2: 啊，真系好嘢啊！
1: 根据新加坡坐呢个公共交通嗰个嘅罚则里边咧，佢就话为咗要令大家喺享受嗰个搭公共交通嗰啲环境要安静咧，佢而家星期三开始吓，咁就要扩大嗰个监管范围，
2: 又嚟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唔系又嚟啊，系开始重新啦。
2: 再嚟过啊！
1: 系啦，
2: 咁就喺呢个适用于咧地铁嘅防滋扰规范，伸延到公共巴士同埋转乘嘅总站。OK， 咁有好多咧系多项嘅不文明嘅行为咧，譬如话使用手机大声播放音乐同影片啊。嗱，你唔好话冇啊，我真系见过啲人咧自己喺度睇，我搞错啫嘛，你屋企人喺度睇嘢噶，好大声噶。
1: 撞笼噶嘛，所以佢开大声。
2: 真系你用耳塞啦，咁啊将双脚放在座位上边，飲食或者系乱抛垃圾等。
1: 啊，违例嘅人士最高可被罚款是新加坡币500新加坡，即系3000蚊港币。
2: 你差唔多加币喎。
1: 6/5/3/1:1:6噶啦，
2: 一对六加币
1: 嘅。咁根据新加坡嘅陆路交通管理局啦，咁佢哋都系有个最新嘅指引。如果涉及更加严重嘅滋扰行为，例如话你喺巴士总站或者转乘呢、這个转乘站咧，阻碍啲乘客通道。
2: 哇，咁都得啊？
1: 唔系啊，你危及他人安全啊嘛，仲有、
2: 哦、或者喺巴士同埋车站设施里边咧，随地大小二便，我撞鬼啊！你唔好话，我睇到个视频啦，喺香港地铁啦，系、哎、啊，有个女士啊，咁样真系俾个小朋友攞个袋啊，咁样啊，有冇搞错啊？哇！
1: 咁啊，而家最高罚款额咧，更加会大幅提高到5000新加坡币，即系哇31000港币啊！
2: 哇，即系5000加币咯，真系哇，好鬼贵啊！喂，不过今次真系我觉得佢咁样讲咧，就有啲阻吓作用嘅，系咪啊？
1: 嗱，我咁样不如咁讲啊，可能佢系针对咗有呢啲事件发生过，
2: 嗯，
1: 佢先至出呢啲咁嘅。
2: 不如咧，佢禁埋啲人咧喺度 着凉鞋嗰啲咧，除咗只脚又捽脚趾，
1: 捽脚趾。
2: 我有一次喺香港啊，坐机铁喺机场咧，哇！我前面嗰个嘢乜捽咗又捽脚趾，哎，我死啦！你即系扶手使，仲使摸嘅，坐喺度啊，真系逆咗脚，咁啊翘喺度捽捽捽捽捽，喂！我死啊死啊死啊，核突啦核突啦！
1: 人生最高享受。
2: 阿姐，佢啱落机可能要攞只脚麻痹啊嘛，捽脚趾。
1: 又有一种摇荡，有一种摇荡嘅感觉，又有一种即系震下震下嗰种。
2: 你真的不要震一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緊早餐，真的想起都很噁心。
1: 都未夠在個船上面有個女士找過這些刀叉拗腳板底。
2: 哦，是啊，我們講過真的是噁心的，真是什麼人來的，你有沒有教養的。喂，如果相比這些在廚房撒口水洗手盆的廚房星盤呢，哇，如果夠膽在我家廚房的星盤撒口水，肯定被我罵一個小時。你知不知道
1: 这么少，
2: 已经小事来的了。
1: 相比那些一个钟头这么少，
2: 不是啊，拿个叉，拿个叉去拗呢，我这些口水小事，那些人看
1: 啊。不是啊，因为那个邮轮公司所有那些卡路里全部高度消毒过了。
2: 即是高度消毒，真的以后都不够胆用叉拿刀来吃，听过这个消息
1: 之后。至于呢，他说如果调查之后呢，开出了违例通知单，如果由当局作后续调查，未停的、啊。至于巴士的车长，当局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驾驶需要咧，將會獲得授權開單執法。哦，俾埋佢開單添喎。
2: 哇，真係唔係警察開單，係巴士司機。
1: 係啊，係啊。
2: 哇，不過你唔好話嗱，其實咧，以呢啲咁嘅情況，車長都要留意嘅。你知啦，有啲係檢票員噶嘛，有啲講啲大家聽，講開檢票員，唔好諗住咧係扎扎地地跟人哋尾出 SkyTrain 啊嚇。我見到好多人俾人罰啊。好多人被人罰啦，即係見到行過啲 SkyTrain， 咦，我又被人罰啦咁樣。
1: 有。
2: 而家就話誒，個男仔誒 ，give me a chance， 西人嚟嘅，誒咩，我唔知講個大輪，人哋寫緊罰單啊，仲喺度講咁樣咯。
1: 佢可以唔俾嘅。
2: 係啊，嗱呢個檢票員咧，如果巡查咧係時間有限啦，難以真係實時去監管車裏邊嗰啲嘢咯嚇。佢哋好認真，佢真係巡嘅佢哋。
1: 係啊，梗係啦，佢哋唔
2: 講少。
1: 咁啊，事實上咧，呢啲咁嘅管治倡議喺亞洲其他地區咧亦有討論過嘅，譬如廣州市咧近期亦都計劃立法禁止喺地鐵啊同埋巴士啲公共交通上邊使用電子設備發出聲響。
2: 啱啊！
1: 係啊，
2: 入嚟西部坐 lift 都喺度睇片啊！你睇唔切咩？坐 lift 都有睇嗰啲咁嘅追緊劇集。咁而違例者喺中國就罰1000蚊人民幣啦，算少噶啦。如果係即係相比新加坡。
1: 咁但係咧，佢話當地啲學者啊認為現場執法咧係存在相當嘅難度啊。
2: 梗係啦，走過去咧你都唔知嘅啫。咁而新加坡嘅交通局都講啦，佢嗱執法嘅時候咧會保持一個酌情權同埋公平性嘅，針對患有身心健康狀況嘅特殊乘客都會彈性處理咯。可能佢唔知唔識啊。
1: 有啲人可能佢本身自己未必係點樣講有心嘅，
2: 因
1: 為我真係撞聾。或者我的聽覺是有問題的，我要開大聲一點，你又不戴得耳塞，
2: 那你就不要在車上看片咯。
1: 那他又悶，簡單，他又悶了，
2: 悶就黑了眼睡咯。
1: 他又怕他過站，
2: 不會的，很厲害的，地鐵的人一到什麼站他就醒了、我研究過很多次的，坐地鐵
1: 你跟著他們
2: 呢，個個小
1: 時呢，你跟著他們
2: 呢，不是啊，早上有時以 前,、以前在香港呢、在演藝有時上學都不是搭地鐵的，
1: 耐
2: 不耐我見到那些小時眼睡呢，中下呢跟著他就好冷靜咁企起身就落車，我心諗你有冇過站嘅咧？我成日想問。
1: 佢根本就都冇瞓著，佢扮啫嘛。
2: 呢個叫閉目養神。
1: 係嗰啲係閉目養神啦。但我真係見過瞓著咗啦，過咗站跟住起身，哎呀過咗啦咁啊，大聲喺度叫。
2: 我冇咁講過㗎。
1: 有啊，
2: 一起身就好樣衰㗎啦嘛，已經過咗站，但冇事。
1: 跟住就唔理嗰個站係咩，就撲咗出去咯佢。
2: 去翻對面站度翻轉頭。
1: 咁係咯，
2: 冇所謂啫。
1: 唔係啊，咁冇所謂啊，咁啊，但係就淤啲咯。
2: 嗰陣時我有同學係咪喺度瞌眼瞓，我最記得嘅Miss 係咪你？Why are you sleeping？威爷佢话Miss 乜，我系特闭目养神 ，Miss 都忍唔住笑啊！睇完钟啊，仲闭目养神，要闹多两句，但系笑住嚟闹咯，好搞笑。
5: 大家好，我系袁崇英，喺全新推出嘅《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嘅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嘅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 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好啦，早上嘅6:22啦。嗱，而家喺中國裏邊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造假嘅食品啊、飲品啊，咁好似呢個一廣東嗰度揭咗咧，就話100% 啊，100%嘅純椰水咧，竟然間係造假嘅。咁啊，其實一樽主打天然健康、電解質豐富嘅100%嘅椰子水，但係佢個品質同埋佢嘅真實性咧，竟然間引起好多嘅爭議啊！
2: 系啊，嗱，廣東省市場監管局咧亦都講啦，嗱，近排咧就針對咧佢哋核區裏邊嘅椰子水嘅生產企業，展開全面嘅覆蓋風險排查，發現咧話有成23家嘅存在企業咧，一共有成76項問題喎，咁誇張嘅喂。
1: 咁啊，呢個椰子水嘅陷阱咧，就喺廣東嘅當局咧就爆出多項嘅違規參加行為啦。咁啊，檢出咧有啲防腐劑啦，同埋啲外源糖啊，即係
2: 搞錯啊，
1: 即係外邊加嘅係咪？
2: 咁應該啊，嗬。咁佢話其實基本上四大核心嘅違規問題咧，就係包括加咗啲香精、加咗食糖、加咗水分。咁你死火啦，同埋咧系咪以椰浆或者系浓缩汁咧就冒充100% 椰子水咯？
1: 肯定啦，
2: 哇，有冇搞错啊？
1: 肯定啦，标签个配料表同埋实际上嗰个投料根本上就唔系一致嘅，可能咁啊，以及咧原料验收同埋生产嘅控制制度咧，系事实上标榜咗纯天然嘅椰子水咧，已经唔系第一次翻车啦。
2: 所以今次咧，大家我谂要揾啲系稳阵啲嘅品牌啦，系咪去买啦？其实今次佢将啲椰子水话加稀咗啊，又或者加咗啲防腐剂啊，又检验到有啲咩甲盐啊嗰啲乜嘢，其实真系好惨嘅。尤其是成都呢间咧就话啊100% 椰子水果汁饮品，咁啊将冷冻嘅浓缩椰子水咧加水。加稀咗就啊，當係啦，因為淡啲嘅嘛，椰子水唔係超級甜噶嘛。
1: 仲有一樣嘢咧，佢哋一般嚟講就話呢啲咁嘅所謂叫做100%純椰子水咧，嗰個價錢同真真正正嗰啲純椰子水咧係有差別。
2: 梗係啦，
1: 你貪平啊嘛。
2: 梗係啦，
1: 係咪？所以佢話唔好盲目追求嗰啲低價咯。
2: 係啊，
1: 正宗嗰啲純椰子水咧，係對於冷鏈運輸同埋生產工藝咧要求極高，同埋成本好貴噶嘛。
2: 話明你一個椰子有幾多可以真係揸到椰子水啊，系咪先啊？即系我觉得呢方面你话，不饮椰青稳阵，即系劈开成个椰青饮。
1: 佢原隻椰青入边噶嘛，佢冇得造假噶，
2: 系啊，
1: 系咪？但系你话如果你即系饮嗰啲咁嘅平啲嘅话咧，你不如自己搵杯滚水，摆啲砂糖落去，抌两
2: 一样椰子糖，
1: 摆粒椰子，
2: 印尖记啊！
1: 哇，帮埋
2: 印
1: 尖记。
2: 不过咧，如果你话今次咁样讲法。佢又醒目喎，啲人又 check 到，可能有啲飲開椰子水咧，飲咗唔對路咧，舉報
1: 就要舉報咯。你呢啲嘢紙包唔住火噶嘛？
2: 咪就係咯，
1: 你揾咗第一批嘅錢，跟住你嘔好多錢出翻嚟。
2: 所以咧，可能嗰啲廠入邊有啲工人咧係好有良心，咁啊舉報。
1: 都唔係噶，你啲顧客買咗之後飲咗之後就會投訴佢噶啦嘛。
2: 不過而家市面上真係多咗椰子水，以前細個都冇嘢，唔係好覺呢啲椰子水係得椰青，即係近年嚟就多咗好多咯。
1: 不過咧，另外有一啲嘅情況就可能是生产过程当中就吓亲人的、
2: 哦、
1: 因为买了网购买了一些新疆奶、
2: 哦、
1: 竟然间是一些清水来的，吓到那些买家呢嗌救命，
2: 哇，吓死啊！
1: 新疆奶嘛，新疆啲牛奶靓啊嘛，佢哋话，
2: 因为佢饮下咧，再倒出嚟系无透明无色嘅清水，即、刻自己扣喉呕翻出嚟咯，跟住唔知饮咗啲乜啦。
1: 冇错啦，冇错啦。咁呢一间涉事嘅牛奶业公司咧，佢就随后发表声明道歉，喺工厂啲工人咧进行设备校正嘅时候咧，就分拣错失误啊。咁、
2: 哦、
1: 啊，所以将嗰啲测试包装用嗰啲纯正水样品混入咗成品装箱流出。
2: 啊，都好，你系即系纯正水都好啲。唔知乜鬼水咧，咁啊麻烦啦，嗬！
1: 即系佢唔系有假嘢，
2: 系啊，
1: 咁即系呢样嘢，即系可以将嗰种嘅担心咧系清咗。
2: 惊
1: 咁啊，变咗有好多啊，香港咪就话有，同埋我哋头条都讲啦，有啲人系用啲针空啦，打嗰啲纸包，
2: 哇，有5個窿，有冇搞错？
1: 所以而家啲纸包装，
2: 喂，以前好多年前话，佢将啲纸包咧吉饮桶嗰啲嗰个位咧就注入嗰啲毒药啊嘛，喂，而家又嚟过，即系啲人心。
1: 佢而家唔系喺嗰个位嗰度喎，佢直
2: 情
1: 系嗰啲喺嗰啲纸包。包装嗰啲嘢，你吉个窿，
2: 个樽都有啊，樽装都有，你晒铺都
1: 系。啊，不过咧，嗱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喺国内咧，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咧？喺西安发生一宗嘅消费纠纷，
2: 系啊系啊，
1: 有两名嘅长者，嗱佢话长者啫，我唔知咩嘅岁数啦，喺当地一间早餐店嗰度咧，食完早餐之后，因为咧食唔完嗰两个烚蛋，佢话喂，我要退翻俾你。人哋个蛋条你烚咗啦，你唔食，
2: 食唔晒，
1: 咁咪食唔晒佢， 佢有食唔晒，
2: 食唔完啊，咬咗啖噶。
1: 我仲以为佢系食晒咗，剩翻两只，原来佢食唔晒最款。
2: 搞错啊！即系话我而家仲有半只蛋食唔落啦，你退翻，咁又真系无理要求嘅。咁跟住考虑到卫生问题，佢话冇办法，呢个为理由冇办法拒唔住，唔得噶。
1: 唔系啦。
2: 咁跟住咧，就两名情绪非常之失控嘅长者。就揸起嗰只烚蛋掟向个店主，哇！嗰啲蛋，哇！佢仲系要烚蛋咧，佢系烚唔熟嘅，仲有啲蛋浆嘅，
1: 唔
2: 系硬刮刮嘅。哇！走到成个窗个地面啦，同埋墙壁都系有啲蛋汁喺度咯。
1: 嗱，其实咧有啲网民咧睇完呢宗嘅消息之后咧，觉得第一呢两位长者已经系无理啦，吓就话佢哋好似倚老卖老啊，倚老卖老吓，你嚟到食，你唔好以为你自己年纪大你可以虾，
2: 仲要系冇品添啊！你知唔知啊？仲要讲粗言秽语闹埋嗰个店长啊，即系个店老板啊咁样。
1: 哇！你话真系令到几多人系即系吓，觉得呢个社会事件真系好
2: 应该咯。
1: 咁大年纪应该乜火都冇啦，
2: 系咪啊？好火啊！仲未收啊，仲唔化嘅真系呢啲，好犀利啊！咁所以变咗而家讲出嚟咧，冇人会帮佢，
1: 冇人帮佢，冇人帮佢。喂，中秋国庆咧，差唔多仲有听日到啦。咁喺内地咧，好多民众咪趁呢个价钱咧，超长假期安排出游啦。
2: 冇错，
1: 部分人已经抢跑啊。
2: 咩叫抢跑咧？就是、提前出发免费贵机，费事买到贵机票啊，免。
1: 我吓到我免费，我头先睇唔到有免费两个字喎，
2: 系免得买贵机票，免费系错嘅，冇咁大只夹乸。
1: 冇错冇错冇错，但系好多条嘅热门航线嘅回程机票咧，嗱嗱声急涨啦，
2: 系啦，乌鲁木齐，
1: 乌鲁木齐飞北京嗰度，10月5日之后嘅票价咧3000蚊人民币啊，比中秋之前贵咗3倍，
2: 真系攞命啊真系。咁其实你醒目啲啊，早啲买咯，你明知要走嘅就你快快手买定啦嘛，系咪先？
1: 但系中国实在太多人。你快人哋更加快啊！
2: 咁啊系，
1: 你想熬夜啊？人哋一早啊已经坐定喺度啦。
2: 你知唔知？听佢哋讲啊，嗰阵时 Covid 期间，佢要翻啲人翻中国咧，系抢啊，每朝早抢嗰啲
1: 抢飞啊嘛，
2: 抢位嘅系啊，好多人惊啊。咁所以而家真係好誇張咯！佢話國慶節當日咧，啲票價係哇2000幾、3000幾，不在話下咁樣咯。
1: 總言之咧，捱貴飛機票啊車費啊嗰啲冇得講噶啦，因為個個都想翻鄉下玩。
2: 總之咧，佢話對最抵玩咧就係咩咧？9月28日，你過中秋先啦，個個都冇咁激動去翻去過節噶啦。
1: 咁啊，九月28日到30日咧，請假出遊嘅人數咧，同比都增長咗52%啊！
2: 真係犀利啊！
1: 都幾緊要啊！
2: 好誇張。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克篇于星期三发表在《纽约时报》嘅长篇采访里边话，佢曾经研究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嘅可能性。卡尼在文中拒絕詳細討論研究的具體內容，但他暗示如果他不進行所謂的極端風險做好準備，這個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文中他認為身居要職的人有責任關注極端風險，這個只是風險管理。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多次暗示要將加拿大變成美國第51個州，雖然在2025年1月他經已排除動用武力吞併加拿大的可能性，但他表示會考慮使用經濟力量迫使加拿大成為美國一部分。卡尼在採訪中亦都談到加拿大減少對馬斯克星鏈衛星網絡服務過度依賴的計劃。另外他都談到加拿大正在考慮尋找購買美國 F-35 戰鬥機的替代方案，而家本國是否會全數採購 F-35 隱形戰機計劃仍在政治審查當中。有關的審查始於一年當之前，目的是應對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自8月中加美貿易談判破裂以來，雙方的貿易戰不斷升級。在談判破裂的第二日，特朗普經已對價值280億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徵 50% 關稅，而加拿大就在9月初實施報復性關稅。特朗普亦都簽署一項行政命令，要求識別並從美國政府採購系統裏面移除原產加拿大的產品。紐約時報報導指，卡尼透露，即使上個月貿易談判破裂後，他和特朗普仍然有頻繁的通話。卡尼最近在幾個星期亦都多次曾經表達這一點。溫哥華海事職業博覽會在今日週末會在北溫哥華 Lonsdale 碼頭附近舉行，參加者將有機會參觀加拿大海軍最新的北極頻海巡邏艦 HMCS Max Barnes。 和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的濒海渔业科学考察船 Sir John Franklin。 该场为期一日的活动将包括参观缆只、设备互动展览和与海事行业从业员交流互动机会。加拿大皇家海军、加拿大海事职业基金会和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的代表将会出席本次博览会。此外亦都会有 BC 渡轮、海运公司、BC 海岸领航员协会和加拿大海员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点接近34分嘅时间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下昼降雨量有2至4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5度，落雨机会90%，日出时间7点01分。
2: 今晚咧降雨量系有10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100%，日落时间7点07分。
1: 听日星期五咧，预测有5毫米嘅降雨量嘅噃，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13度啊，中秋节嗰日都会几凉爽吓，落雨机会有90%嘅。
2: 预测嚟紧星期六咧系有骤雨，星期日咧系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系星期六就15度啦，但星期日同星期日咧就升翻上去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1: 现时咧系仍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9度啊，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点34分，接近35分嘅早上咧，非常之好，冇咩特别事故，系Capilano Highway 1嗰度好似车多咗少少咧。咁除此之外咧，都唔系话有咩特别嘅挤塞啊，或者系坏车报告啊，非常之好，大家保持呢个咁好嘅驾驶模式，继续小心啦。
0: 财经消息。
2: 6点35分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8.47，报26727.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84.09，报51327.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7.96，报7668.0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584.18，报35751.43。
2: 黄金下跌12.54，每盎司报每金4275.68。
1: 白银下跌1.02，每盎司报每金63.45。
2: 原油上升1.88，每桶报每金94.04。
1: 比特币下跌1949.54，每比特币报每金83833.6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2.99，报24761.1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0.55，报4076.9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2.19，报2590.8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103；
1: 一加元对台币22.518，对港元5.566，对人民币4.7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6点37分嘅早上，蔡思贝入行成13年噶啦，可以话历尽高山低谷。好啦，终于凭住咧系功夫女足咧系打入内地市场，哇！事业咧重新焕现呢个曙光。
1: 过去嘅黑暗时刻咧，等阿蔡思贝咧更加识得去珍惜啦。咁日前咧，佢去到尼泊尔咧就作一个慈善探访。尼泊尔啱啱拍亲嗰个
2: 黎
1: 石流啊，老实咁啊，又出钱又出力啦，帮助一啲贫困嘅家庭嘅。哇！喺呢度攞晒分啦。
2: 系啊，佢提到咧《功夫女足》咧呢套片嘅导演周星驰咧，佢感恩遇到呢一位嘅严师啊，真系吓，佢好严肃噶。咁冇被对方吓怕之余咧，更加咧系越闹佢咧，又越中意佢咁样咯。
1: 为咗帮助咧《功夫女足》呢套片嘅宣传，佢曾经咧自己独撑一日连踩8场嚟到借票，可惜因为主帅周星驰嘅失踪咧，场面就比较冷清啲。
2: 系啦，靠
1: 冇佢喺度系。
2: 咪就系咯，佢嗰阵时系点样入行嘅咧？就系参选港姐啦，2013年啊亚军。咁之後無線就力捧佢啦，咁啊有踩過界二咧登上視後啦，咁但係咧佢事業路上是非不斷啊嘛，鬼叫你介入陳志遙同埋黃浩信個婚姻咩？係咪先咁咯？
1: 咁啊終於咪事業啊陷入低潮啦，咁啊成年都冇劇拍，咁直至到今年嘅3月，佢宣布離巢，效力13年嘅無線啊，咁啊仲要透露我自己喊住寫感謝文啊，回顧過去啊百感交集添。
2: 佢而家主攻影壇啦，喂你跟到周星馳你真係～

0: 唔使忧啦，咁啊带你周围去俾人认识你啊，系咪？咁佢就做一个系盲人按摩师阿妈八个角色嘅，
1: 成功啦，
0: 系啊，佢我好想睇啊，未睇
1: 啊，唔系啊，系啊，咁啊得到内地观众嘅接受，嗱呢样嘢好紧要啊。你有內地觀眾肯接受你得
0: 嘛？係啊，香港啲人話佢冇乜觀眾緣啊嘛。哇，內地你香港即係內地觀眾嘅即係千分一啦，係咪
1: 先？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喂，佢呢套片咧喺票房裏邊收咗23.4亿人民幣，喺香港都有1485万港幣，成績唔錯啦。
0: 嗯哼。咁在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啲記者問佢：喂，你有冇呢個守得雲開見月明嘅感覺啊？
1: 佢啊笑笑口話咧：，唉，冇咁誇張，我自己只不過係咧功夫片《功夫女足》裏邊嘅一份子嘅啫。
0: 佢又唔係女主角係咪
1: 啊？
0: 咁啊，佢又表示咧好高興媽爸受歡迎啦，咁期待未來咧都為觀眾帶嚟一啲佢哋中意嘅角色咯。
1: 咁其實咧，佢啊老實講句話，自己係嘗盡人生百味㗎啦，蔡思貝，佢更加要珍惜啦嚇。咁啊，即刻希望咧向啲其他人咧伸出佢嘅援手嘅。咁啊，早前佢第一次咧去到尼泊爾進行呢一個慈善探訪。
0: 咁佢話咧未去到親身體驗感受咧，都會爭好遠嘅。佢今次去到尼泊爾親身見完啊。感受完咧，都希望以公众人物嘅身份咧，系呼吁更多人去帮忙呢啲家庭咯，系咪？
1: 咁佢咧就印象好深刻噶，住喺好极为简陋嘅房屋嘅一家四口，间屋咧好似得个窿咁嘅啫，冇厨房、厕所，连水都冇，同埋咧佢哋又冇身份证嘅，小朋友咧冇得翻学啦，大咗都揾唔到工咯。
0: 咁生嚟做咩咧？佢哋吓明知情况咁样系嘛？即係呢件事一樣嘢真係唔係好負責任喎，如果係咁樣係咪？你自己咁差，咁但係因為申請身份證要收費，個爸爸連搭車嘅錢都冇。冇身份证出去打工的工资咧，都系好低咯。系冇身份证。
1: 咁最后咧，佢系出钱啦，为呢啲家庭咧，为呢个家庭嘅申请身份证，希望能够改善到佢哋嘅生活。咁而家咧就成为呢个家庭嘅捐助者添。
0: 喂，可以申请身份证嘅咩吓？你唔系身份证都要申请嘅咩？咁你本身你系边个啊？咁点搞啊？
1: 咁佢喺嗰度出世嘅，咁你唔同佢攞身份证，咁啊身份证要俾钱嘅。
0: 咁嘅咩？
1: 俾唔俾钱咪冇身份证咯。
0: 哇，系佢跟住佢话咧，有时都会钻牛角尖啊！啲人问佢，咁佢入行之后咧，曾经真系有一段时间唔开心嘅 ，feel 到自己咧系好无能为力，改变唔到任何嘢啦，咁好难受咯。佢话
1: 咁啊，老实讲，蔡思贝咧，自从呢个功夫女足嘅片上映之后，一直就分身做宣传啦，好似女主角咁啊，仲落嚟个女主角啦。香港啊，最高纪录一日踩八场借票。
0: 所以都话冷清，你冇周星驰就冇办法啦，系咪？点都好啦，咁啊，祝佢继续努力啦，系嘛？
1: 不过得意喺佢同啲影迷交谈期间咧，竟然间有一位嘅男观众，我唔知系咪讲内地啦吓，将佢个名讲成蔡少恩喎。
0: 啊，蔡少芬啊，又系蔡思贝，
1: 蔡少恩啊，
0: 系咯。咁但系佢就冇介意嘅，咁同对方讲笑啦，就好有大将之风啊！我系蔡思贝啊。
1: 内地女星迪丽热巴前晚喺北京举办呢个粉丝见面会，咁啊先以一集哇繁花刺绣吊带裙搭配粉色嘅披肩登场啊，
0: 仙气十足。随后咧又换上咧系哇有啲流苏嘅上衣同埋牛仔短裙，展现好型嘅一面啦，咁咯。
1: 咁啊，热巴咧喺现场啊，以黑丝带蒙眼，口咬住一支红玫瑰，哇！戴住对猫耳嗰啲发箍，挑战随机舞蹈，
0: 哇！好似 Halloween 嚟紧啊，扮猫女。
1: 喂，咁啊咁鬼靓，系咯，人都中意啦。
0: 佢真系个靓女啊！咁向来好锡粉丝嘅佢咧，唔单止摘下手上嘅戒指咧为粉丝戴上啦，仲主动咧系深情对视对望啦，又摸佢个头啊，摸佢个面啊，咁样得意啊！
1: 仲要面对要求飞吻的女 fans， 佢更加直接将碰过自己嘅嘴唇嘅指尖贴喺对方嘅唇上边。
0: 哇！全场尖叫啦，喂，我都见到都嗌话咁唔卫生啊喂！咁啊，但系迪丽热巴咧，为每位到场嘅粉丝准备咗超过价值2000元嘅豪华礼物。
1: 哇！好阔气啊！咁啊，讲到咧，佢参演呢个电影《功夫女足》啦，咁啊，迪丽热巴就话咧，唉，差唔多有成10年啦，先至翻翻嚟个大银幕噶啦，而重新再起步咧，同埋挑战自我嘅机会嚟噶。
0: 亦都令到佢同周星驰咧就系产生全新嘅碰撞，全新嘅碰撞咩意思啊？咁啊为观众带嚟不一样嘅自己啦，咁就不过佢喺功夫女足啊，真系个样唔系话浓妆抹艳嗰啲嘅，你得足球员嘛讲紧。
1: 喂，佢其实咪即系同呢个嗰、那个即系还珠格格嗰个赵薇一样啫嘛？赵薇佢拍呢、這个即系咩？ 足球足球足球咩？呢、這個
0: 哦哦，我知啊，
1: 佢都係用素顏
0: 噶。哦哦，係係係。公足球咩？啊我啊死啦！你搞到你搞到我都唔記得咗嗰個叫咩？我嗰個先睇完翻做，哇！嗰只嗰個樣啊，直情話佢猜麵粉噶嘛。哇！嗰個樣又話佢塊面唔得噶嘛。咁哇，撈頭撈計咁嘅頭髮。
1: 佢一樣咁啫嘛。啊，周星馳最中意玩呢啲咁嘅角色噶啦。
0: 係喎，
1: 係睇下佢啊。
0: 啊，少林足球諗起啦。
1: 係啦，
0: 少林足球。
1: 少林，我點解
0: 加埋？少林足球，俾你影響到我唔知噏乜添。
1: 咁你明我講咩咪得？
0: 明，真係明。
1: 好啦，藝人啊，鄧月平，咁佢咧就因為拍攝電影啊《功夫女足》咧，同阿蔡思貝咧成為 good friend 啦。咁啊喺片入邊咧，佢飾演金龍隊嘅足球員嘅噃。咁啊拍攝之前咧，特別要喺深圳咧接受成個月嘅特訓嘅。
0: 仲要咧係消化泰語嘅台詞喎、哦，咁可惜喺片裏邊咧幾乎冇影啊話佢，唉戲份就極少，但係佢話唔緊要啦，好開心能夠同偶像周星馳合作啊嘛，佢話
1: 係啊，咁啊鄧月平咧另一部有份演出嘅電影叫《一個部門的誕生》
0: 啊，聽過啊，
1: 咁就喺六月上映啦，咁啊大家票房咧已經超過900,000添。
0: 咁佢就連同徐偉棟咧去到戲院借票啦，咁喺社交網度咧就係、是分享照片同埋留言。佢由劇本到冇預料嘅終極借票咧，宇宙好似一個安排咗呢一份禮物俾導演啦，俾觀眾啦，俾我哋啦，感謝觀眾，有你哋才有我們。哎呀，徐偉棟越嚟越好啊，發展得佢嗰時參加過我哋金曲噶，係、
1: 哦、
0: 啊，係阿雪妮個仔嘛，
1: 係、哦、
0: 啊，好唱得好好噶，好好啊，唱得唱歌好好啊。
1: 哦、OK， 好啦，形象百變嘅星女郎啊林允啊，近日就喺社交網上上載一啲嘅靚相派福利啦。哇，著住低胸吊帶裙啊，頂佢唔順啊，真係攞住頂草帽大擺 pose， 、哦、性感又甜美。
0: 哦陳建邦好想睇張相咧，係咪咧？
1: 我睇到
0: 啊，切，我覺得頂佢唔順啊。咁不過咧就話全靠中醫維持好氣色啊，即係可能去調理一下身體啦，係咪？
1: 所以特別可以 show 下自己啲 quality 咯。
0: 係啊，佢一直咧都有係睇中醫嘅，時不時去中醫館度。佢話我覺得咧，能唔能夠即係唔減肥，盡量唔好減肥啦嚇，食、好啲，食得開心啲，氣色都好啲咯。
1: 咁佢仲分享咧變靚嘅秘訣啦，聽眾們聽下啦。
0: 哦、
1: 偶爾佢都要學一學化妝，身邊咧仲有好多正能量嘅朋友，咁即係化妝跟埋啲正能量朋友先有用咯。
0: Okay， 雖然佢哋嘅説話咧比較難聽。但佢哋都會鼓勵我嘅，即係真心朋友先講啲係批評你嘅嘢。
1: 喂，你做得咁歪噶，你應該咁做啊嘛，係咪呢啲咁啊？即係係嘛？
0: 真係㗎，即
1: 係先刮你一巴，
0: 即係次次喺度讚你嗰啲都唔係真心 friend 啦，係咪咁講啊？係啊。
1: 好啦，校長譚詠麟，我哋都講過啦，十場嘅紅館演唱會咧，
0: 圓滿落幕，
1: 落幕咯。咁啊，大批圈中嘅好朋友現身捧場啦。咁好多次咧，阿倫都係俾現場啲氣氛感動嘅，一度哽咽講唔出説話。
0: 佢話忍，佢話我要多謝大家啦，忍住淚水就話我會永永遠遠記住呢一刻，咁然後送上飛吻咧，為演唱會畫上完美句號。
1: 咁啊，捧場嘅嘉賓咧喺呢個十場裏邊嘅最尾嗰場咧就星光熠熠啦。我哋都講過有張智霖夫婦啦、方力申夫婦啦、苗僑偉夫婦啦、陳小春啦、迪波拉同關楚耀等等等等。
0: 係啊，係冇錯冇錯。咁佢都好緊，即係你知啦，好緊張噶嘛。咁多人嚟啊，
1: 又
0: 自己一定要係，仲要唱得好好，因為你係校長嚟噶嘛，唔通話你走音啊、走拍唔得噶嘛。
1: 冇錯。
0: 咁佢就好受氣氛感動，一唱完咗一生中最愛啦 ，Don't Say Goodbye 啦，差唔多講唔到嘢㗎。
1: 係啊，咁啊，早喺呢個演出中段。阿倫就獻唱新歌《我在意》之前已經大為感觸了，咁佢由歌迷向歌迷就致謝啦。
0: 咁多年大家嘅一句一動，我都係放喺心裏邊嘅。你哋嘅所作所為太令我感動啦。
1: 咁至到演唱會嘅尾聲啦，佢再送上最後一曲《講不出再見》，咁啊唱到最尾兩句副歌嘅時候，終於忍唔住啊，啲眼淚啊，雙手合十，再次嚟到道謝。
0: 咁頭先講過啦，呢句嘢嚇，咁啊跟住完 show 之後咧，咁大威為佢準備一個蛋糕啦，為佢慶祝。哇！佢話而家速度到而家咧。差唔多有202場嘅歌唱噶啦，咁樣話佢。
1: 咁我即係由張學友大開啦呢樣。
0: 張學友多過佢係咪？一定係多過佢啦，
1: 係嘛？咁啊，最難忘嘅感受係乜嘢啊？
0: 多謝歌迷嘅灌溉。
1: 係咁啊，透露咧，今次為咗今次嘅演出咧，喺 show 前咧排練咗200首歌嘅，咁啊，就話揀過嗰個嘅練習，但係排練過度嘅感覺咯，佢覺得。
0: 佢每朝10點已經完成5至10公里嘅跑步， 之后做啲个人练习，然后再去练歌同埋排舞，每日瞓得嗰四个钟，哇，得啊，四个钟嘅年纪唔细噶啦佢。
1: 咁我谂佢而家好似你话斋，如果佢能够保养得好嘅，都可以掂嘅。
0: 不过嗱，彩排完咧，翻屋企就即刻大觉瞓啦。
1: 咁啊，仲有佢有仲个巡回噶，有时间去睇啊，喺边度睇啊？佢十一月啊。
0: 哦，马来西亚。
1: 系啊。
0: 因为呢个歌咪话买唔到飞啊，佢话。
1: 咪系咯。
0: 系咪啊？十一月再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好多 TVB 明星系真系受欢迎。嗰度系咪先？咁啲人话会唔会再翻嚟香港再开啊？佢应该唔会啦，
1: 应该唔会啦。咁喺台上边落泪啦，俾人讲到，咁佢笑言啦，我系俾你现场观众搞喊嘅，因为大家咧都请求佢唔好咁快告别红馆，实在太感动咯。
0: 唔紧要噶，我去启德咯。告别红馆去启德乜所谓啫？
2: 我去咗伊丽莎白。
0: 诶，咁细伊丽莎白，梗系启德啦，个个都启德，咁你校长唔去啊？
2: 我就嗰边嗰啲居民啊嘛。
0: 系啊，咁远。你过嚟温哥华不如你就我哋啊？
2: 喂，你话唔得咩？你出个邀请信俾我。
0: 我听过佢现场温哥华。
2: 喂啦，
0: 好多年前。
2: 你后威啦。
0: 唔系，系我有献花添啊！
2: 哇，献花添啊！
0: 我系喺下边举上去嘅。
2: 哦。
0: 下边举上，我上台。
2: 献花仲要争个抱抱。
0: 唔系，梗系唔睬佢啦。因为嗰次我揸住一个系嗰啲系有闪光棒嘅，好得意噶。个闪光棒系米奇老鼠嘅，我系喺迪迪迪嗰度买嘅以前。跟住我就俾翻佢，呢个俾我，我唔系啊呢个啫。佢想攞我之前，我唔俾我，唔得唔好佢。
1: 哦，
0: 好人嘅佢系好 nice。
1: 原来有个一面之缘。
0: 有。
1: Close encounter。
0: 唔系嗰时我哋电台访问过佢噶啦，好耐以前李克勤啊，同埋佢两个嚟。
2: 嗰时未嚟过啊嘛。
0: 哦，你未入嚟可能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哋仲喺度出面游紧啊。
0: 游紧。未有入嚟。
1: 好啦，艺人张智霖啊，翻香港咧就去到捧阿伦嘅呢个演唱会之前咧，原来佢上海自己都举行咗个巡唱嘅。咁啊，19岁嘅仔又魔童又点啊？
0: 啊，再度登台啦！哇，啲人好几中意佢，话佢咧又型，又弹吉他。除咗音乐造诣咧系令人叹为观止咧，台风哇同酷魔爸爸一样咁酷啊！
1: 梗系啦，完美继承咗星级爸爸妈妈啲神级嘅基因啊！立体五官同埋清秀嘅眉眼，始足啊妈咪袁咏仪，侧面睇嚟咧，直情系好似爸爸嘅 copy 咁啊 ，photo copy，
0: 顶级神眼啊！讲到佢
1: 真系。
0: 袁咏仪家张智霖生出嚟嘅，点会唔靓啊？你话
1: 咪系咯，
0: 一定系 perfect 啦。咁见佢化身为星级摄影师，好耐性咁样指导阿张智霖啊，讲紧吓，就指导啲细佬哥咧，就系摆出各种 pose， 即喺上海嘅外滩嗰度影相啊吓，更加不惜咧系跪喺个地下度咧捕捉最佳角度，跟住影完相咧又好温柔咁摸一摸小朋友嘅头，
1: 哇！直情暖男本色尽显啊，
0: 冇错。
1: 无线台庆剧《璀璨之城》咁啊喺下个月嘅10日咧会首播啦。
0: 哎呀，想第一等紧。
1: 咁啊，琴日开公开预告啦，呢套片咧就连抛三大震撼弹啊，包括乜嘢咧？
0: 大件事，大件事。
1: 张智霖怀疑狠下杀手。
0: 哎呀！
1: 高海凌同吴卓羲竟然引爆叔嫂犯禁。
0: 哎呀，弊啦！
1: 哎呀！
0: 咁啊，以姜大卫嘅暗黑金句啦，仲有佢啲吓，哎呀，姜大卫好有型嘅，到而家嘅年纪都系好好睇。咁啊，跟住講到咧，係阿張智霖同埋吳卓羲咧兄弟角力啊！咁嘅跟住阿爸爸咧，就隨住阿姜大卫咧野心啊越嚟越大，加上大少奶咧高海凌咧同二少奶張興文嘅卷入，哎呀，豪門大鬥啊！
1: 哇！呢度長約大概分半鐘嘅預告片入邊咧，吳卓羲竟然跟懷疑咧。被佢嘅亲哥哥啊张智霖咧狠狠咁推落个山坡度，
0: 哎呀！
1: 咁啊张智霖咧剧入边嘅太太啊高海凌，点解觉得咁紧张嘅？
0: 系唔知点知你啊？
1: 竟然间背夫同佢个叔仔喺暗处拥吻，
0: 哎呀死火！
1: 关系错综复杂，
0: 深藏不露嘅姜大卫阿爸咧，咁啊一面啊哇阴险啊套金句，我俾你嘅嘢你唔可以唔要。我唔俾你嘅嘢，
1: 你
0: 谂
1: 都唔好
0: 谂
1: 啊！哇，呢几秒啫，已经令人心寒啦
0: 吓。冇得顶啊！
1: 好啦，最后讲下咧，歌手啊邓丽欣，相隔16年啦，咁啊，琴日宣布咧将会推出全新嘅个人专辑啊，叫咩 ？Tahata。
0: Tahata。
1: 咁啊，为咗隆重其事咧，咪将会喺下个月14日至16日，以最纯粹嘅心境同埋最真挚嘅歌声，
0: 连续一场。唔係一場，一連三場，我減咗佢兩場添，一連三場係新碟發布會音樂會嚇，同啲歌迷一齊咧共同見證佢嘅成長歷程啦。咁啊，下個月15日咧就係迎嚟43歲鄧麗欣啦。哇嗰陣時 Cookie 嗰陣時到而家嗬咁耐啦，選擇喺生日期間開 show， 可以話 最佳的生日礼物啦。
1: 呢只新碟咧，佢中文名叫做一鱼啊，如果个鱼吓、啊，就系、是、嚟自同名的梵语啊。咁即系嗰啲梵文啦，我哋叫做吓。咁啊，唔系麻烦个梵喎。
0: 系啊，梵啊，梵音个梵啦。
1: 系啦，咁啊话咧如期本演。咁啊，希望呢个音乐会能够带领歌迷咧抛开一切嘅烦嚣，融入本演之中。
0: 同时咧，为寻求初心咧，揾个初心个旅程咧，系留下最美好嘅成长印记啦。咁啊，消息公布之后咧，反应好热烈啦。咁有啲人好奇就问：，喂，我有问题、哦，请问个 album 叫点样读啊？咁啊，
1: 邓丽欣即刻亲自咧就回复卖关子，
0: 到时话你知。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 早上的6:54了。咁啊，如果你瞓唔着觉嘅话咧，咁你估想点咧？有如果有一啲嘅嘢可以帮助你睡眠嘅噃，
0: 哦，
1: 吓、啊，例如乜嘢咧？嗱，有位营养师教嘅，佢话你可以摄取一啲酸嘅樱桃啊、芒果啊，甚至乎熟香蕉啊，同埋奇异果，咁可以瞓觉之前咧就减少啲蓝光，咁啊提前1-2个钟头咧就食嘢，我、
0: 哦、
1: 帮自己放松同埋维持嗰个睡眠嘅品质。
0: 总之咧，记住喺瞓觉之前，第一件事就唔好捽手机，系咪啊？啲蓝光，医生都系咁讲啦。咁有啲人因为系喺唔系屋企嗰张床啊，可能啊公干啊，喺酒店啊瞓唔着，又或者系出国嘅时差啦，咁睡眠嘅节奏就会被打扰噶咯噃，而失眠。更多嘅咧就系好多人就系平板电脑啊、手机啊，哇，越睇越精神，咪越瞓唔着咯。
1: 唔系，咁我瞓得唔好咁点咧？咁嗱，有啲人就会谂啊，哎，我不如食一啲褪黑素嘅激素啦，咁、
0: 啊、
1: 可以帮。助我哋嚟到啊瞓觉嘅，咁但系有个注册营养师就话，你想咧瞓得更加好，唔一定要净系靠啲褪黑素咧激素嚟到补充嘅。
0: 冇错，透过天然摄取天然褪黑素啦，同埋咧系佢嘅合成原料咧，一样可以提高血液里边嘅褪黑素嘅浓度啦。咁而且又温和啲，系咪？唔系成粒都系嗰啲药丸嘛。
1: 冇错，
0: 咁啊改善睡眠品质咯，试下啦。
1: 嗱，佢就咁介绍嘅，就个酸嘅樱桃啊。啊！褪黑激素之王嚟嘅，原
0: 来哇！你酸樱桃醒晒啦，食完之后只眼点搞啊？
1: 咁佢话咧，因为每一克咧就又含有13纳克嘅天然褪黑激素。
0: 哦，
1: 多项临床研究显示，呢一个嘅饮用无加糖嘅酸樱桃汁咧，能够显著提升体内嘅褪黑素激素嘅水平，改善入睡嘅速度，并且延长你深层睡眠嘅时间。
0: 系咪噶？咁到时真系越酸越醒，弊家伙。佢直接可以饮用咧，或者加啲希腊嘅 yogurt 咧都得噶喎。
1: 吓、啊，
0: 即系唔系甜嗰啲，希腊嗰啲或者希腊嗰啲，
2: 即系无糖嗰啲咯。
0: 顶唔顺啊，好难食。
1: 无糖嗰啲啦，系咪？咁如果你呢个嘅酸樱桃嘅褪黑素咧嘅含量咧，普遍系高过甜樱桃嘅。
0: 哦
1: 咁啊，富含多酚同埋抗氧化物添。
0: Okay.
1: 部分研究更加發現啊，飲用呢個酸櫻桃汁咧，可以提升體內褪黑激素嘅濃度，改善睡眠時間同埋嘅效率，同埋入睡嘅速度。
0: 咪試下咯，如果真係買到嘅話 ，OK。
1: 喂，如果你買唔到又點啊？
0: 我唔理啊，我中意呢兩樣啊，芒果同香蕉啊，正啊，兩個都好食嘅。
1: 但係你要注意份量啊。
0: 係啊，冇錯冇錯，嗱，因為好甜嘅香蕉嚇，嗱芒果咧原來都要含有天然褪黑色素喎，咁但係咧就同时都有维他命 B 6啦，而 B 6咧同埋色氨酸会转换成咧呢个血清素，
1: 哦、
0: 跟住进一步合成呢个褪黑素，即系话睡眠荷尔蒙生成嘅过程里边好紧要嘅补充营养剂。
1: 咁啊，香蕉啦，香蕉咧就同时提供呢个褪黑素啦、色氨酸啦，仲有维他命 B 6同埋钾嘅，但系实际含量咧就会受到品种同埋成熟程度等等嘅因素影响啦。
0: 咁但系佢话如果你夜晚饿咧，可以食半条香蕉，或者一条都得嘅。有啲人就加啲无糖嘅 yogurt 啦，少少 nuts 啦，加花生酱咧，蛋白质同脂肪能够延长饱足感。 有时又饿得就又好难瞓嘅，啲人话系啊。
1: 俾啲单食甜点咧，更加适合作为夜间嘅点心嘅。不过水果并非唔系食得多越好噶噃。芒果同埋熟咗嘅香蕉嘅天然糖分比较高，如果有糖尿病咧，惨啦，即系千祈唔好食咁多啦。
0: 诶、我而家都开始买啲系少少大青嘅香蕉，
2: 系啦，系嘛，我都系咁。
0: 你千祈唔好等到佢梅花点先食咧，就真系霉冧哚噶啦。
2: 咁啊冇计啦，你因为你有时买多咗，咁你食唔切啊嘛。
0: 尽量买啲生啲嘅。
1: 系啦，咁啊，奇异果其实都有作用噶噃，对睡眠。
0: 系，佢话佢唔一定只系嚟自褪黑色素嘅。咁佢话原来血清素啦、维他命 C 啦、叶酸同埋多种嘅抗氧化物都可以帮助你咧，系调节呢个睡眠嘅。
1: 嗱，过去部分研究咧，瞓觉之前一个钟头食两个奇异果咧，可以持续几个星期之后，受试者嘅入睡时间啊、睡眠效率啦，同埋主观睡眠品质都可以改善噶。
0: 哇！咁我哋瞓觉之前就唔好食啦，因为我哋要起身翻工咁早咧，咪鬼仔瞓得唔知醒。不过咧，如果要瞓觉之前食水果咧，建议咧就千祈唔好太大量食啦，亦都唔好瞓喺床上面先食。你早啲食，你冇瞓上床之前就食，唔好滞。系提早一两个钟头，俾个肠胃有时间消化啦嘛。如果唔系，我唔得噶啦，胃酸倒流啦，一定。
1: 咁其实水果方面咧，头先讲咗酸樱桃啊、芒果、香蕉、奇异果咧，其实仲有菠萝啦、草莓啦，即系 strawberry 啦、吓苹果啦，同埋菩提子咧，都啲水果其实都发现含有少量嘅褪黑素，不过目前仍然系以酸樱桃比较多。
0: OK， 总之另外一个帮助你嘅咧就系、如果你系窗帘嘅咧，就系即系百叶帘嗰啲咧，就加窗帘啊，黑啲，熄晒啲灯，咁啊希望帮到咯。
1: 冇错。
9: 恩语同路人，
10: 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万思敏。
11: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
10: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12: 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很没有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角落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10: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六点半。
13: 我撑你，
14: 我摆明撑你，
15: 我哋撑硬你噶。
1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10月24号提前举行省选，令到本省各市的市选和省选差不多同时进行，令很多市长对现时的局面深感不满。三角洲现任市长 George Harpy 说，他和很多其他市长一样感到愤怒。他说他自己通常不会用愤怒这个词，但是在今次地方政府选举进行期间要进行省选，对各市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现时全省187个市和镇政府的选举日定在10月17号星期六，再事隔一个星期之后，选民将要进行省选。温哥华市市长沈观健亦都表达相同的不满，他表示提前举行省选是对市政的缺乏尊重。他质疑只需再等多些少时间，到全省其他所有社区都完成投票后多25日再宣布省选，可以有什么坏处？现在宣布选举而不是等到10月17号之后，除了对省政府现任执政党自身有利益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尹大伟在宣布省选时候多次提及特朗普，声称现时是本省的生死攸关时刻。不过在本省在位时间最长的列治文市长马宝定认为，尹大伟的理由只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者，目的是转移民众对他们执政期间记录的注意力，同时利用反对党混乱局面希望获利。马宝定经已不再争取连任，不过他说认为今次是他政治生涯里面见过最自私自利的政治举动之一。他说从未听说有人阻止省长和总理全力对抗特朗普的 MAGA 主义运动，抗拒美国关税。现时省选的借口只是为了政府可以获得一个并没有人认为省长需要再争取民众授权而提前举行省选，用来延长他自己任期多几年。尹大伟和省新闻处党在2024年于省选中有微弱的大多数议席获胜，在星期二号召省选之前，该党在省议会仍然是获大多数席位。 BC 省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省选，令到各党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迁，一时间在寻找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 省保守党经已确认早前被推翻的前党领罗士德 John Rustad 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他是 Nacheco Lake 选区的省议员，在 Kellyanne Finney 除去党领职务之前，罗士德被开除出党，但随后被临时党领 Lloyd Dorsett 邀请他重新加入党团。罗士德在星期一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暗示他将会离任，或是让老一代政治家退居幕后的时候。该党发表声明说，如果没有罗士德的信念、辛勤工作和其他人都不敢挺身而出、敢于发声的勇气，省保守党将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罗士德曾经是前省自由党内阁厅长，后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言论，被时任自由党党领冯宜干开除出党，并在2023年加入了保守党，使到该党在数十年来首次在省议会有议席。他在2024年于省选中领导保守党，令到省保守党赢得更多的议席，只是被执政新民主党微弱地落败。之后党内出现内讧，他在上年12月正式卸任党领一职，理由是担心他留下来会导致该党分裂。另外，本省今届亦有几位知名的候选人一样决定推出了本年的省选，其中包括几位新民主党的前内阁厅长，当中包括 Brenda Bailey。他在星期三公布不再寻求连任，成为第四位退出的新民主党厅长。他在上月被确诊患有早期癌症，经已辞去省财政厅长职务，他接受手术，现时正在康复当中。另外有三位前新民主党内阁厅长，包括省卫生厅长埃尔伦、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和农业厅长 Linda Papham 都经已退出竞选。另外，省六党省议员 Rob Botterell 也都宣布退选，让党领 Emily Lowen 代表六党竞逐北 Sandwich 和离岛选区。该选区自2017年以来一直是由六党把持。另外，前六党党领 Andrew Weaver 经已转投 Central BC 党，提名为温哥华岛屋碑 Golden Head 的候选人。他在2013年成为 BC 省首位由选举胜出的六党省议员，并在2020年卸任，并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Central BC 党党领 Eleanor Struckle 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 Weaver 的经验对该党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与此同时，原 Central BC 党党领 Mike Bandier 尚未决定是否再次竞逐南 Peace River 选区的省议员。上星期他将党领职位移交给 Peter Miloba， 不过 Miloba 在前日经已重新加入保守党。 Bandier 表示他知道自己只有几日时间来做决定。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说，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的关系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拓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4: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关系具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0: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14: 对于有报道指中方访美期间或根据817公布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蒋斌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
20: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817公报规定，停止对台售武，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4: 蒋斌又说，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9: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w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w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钟，大约是有60%满的。另外今早余下时间呢， 但12点之前多数都是比较紧张，9点至到11点的航班呢，连续三班船呢不是八成满就是九成满的了，去到12点打后就好少少，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在黄昏5点钟的航班达到八成半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way 回来土瓜城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他航班情况大致是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由早上10点钟至到12点钟的航班呢都是比较位置紧张，10点钟航班达到七成半满，11点更加是九成半满的，直至中午12点才稍微正常一点。另外去到今晚黄昏4点打后的航班呢都是比较紧张的，4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5点也是一样的，今晚6点钟航班更加是 98% 满的，差不多没位置了。另外9点钟尾班船就是八成半满。柯舒比去靓迪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7点半达到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9点5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迪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40分达到八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1点钟，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4日的，大家早晨，大家早晨。
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星期四的早上，7点09分，接近这个10分钟的时间，但是那个温度依然是single digit单数字。
0: Very cold.
1: 9度。
0: Very cold.
1: 今晚呢我们应该是盈月的这个的时间。但是有晚间有10毫米的雨量，是不是？即是换句话说，月色呢就可能看不到的了。我们唯有自己呢就画个月亮。
0: 是啊，摆前面。
1: 摆个窗门，黐在个窗门上啦。
0: 话给你听，在温哥华呢我已经很满足的了。因为平时就算不是中秋节呢，我们都想到很圆很大的月光，是不是？真的很漂亮。而且当它刚刚升起的时候，有一次我都忍不住拍了车去影相，真的刚刚整个面盘升起，在尤其是某些角度呢，在间屋顶上面一个这样浪在那里，真的很漂亮。算了，不用8月15我都见过很漂亮的月光。
1: 那如果你拍一幅相，一个人对着那个月光，那你用个背脊对着那个月光，那个月光在你的头壳顶落少少，跟着找个人拍照，那你后面有个光环咯。
0: 啊，后面啊，不要，好像死鬼了那样。不要，
1: 那些圣人来的。
0: 不要，不要，我不用的，我不用这些证明的，我是一个好人，我不需要这些证明。
1: 特朗普，
0: 是啊，他有只翼啊，升仙啊，他。咁都得，真系谂。
1: 讲起特朗普呢，我哋知道咧，而家咧新闻最热门嘅话题咧，就系中国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到访，
0: 终于去啦，系啦，
1: 佢就系即系琴日到，就两日后走，
0: 系啊，
1: 啱啱好就系听日咧就系中秋节，
0: 哦，
1: 佢听日咧就清中秋节走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在这个两国的元首，即是世界里面两个我们叫做 powerful nation，两个的强国的元首见面，究竟是有些什么的话题呢？很多，其中呢有两个话题，我们先讲第一个。
0: 好啊，
1: 就是怎样去国宴来招呼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国家总理
0: 呢？是啊，我都想知道他吃什么，
1: 主席呢，那当然你要看看他呢，就是说呢有很多以前的，嗱，佢應該未出嚟嘅嗰啲單，但係如果用翻以前一啲嘅國宴咧，譬如鄧小平在生嘅時候咧，去招呼一啲嘅領導人啊
0: ，Jimmy Carter
1: 係啦，啊呢個花生總統啦嚇，
0: 係啊係啊，
1: 佢用啲乜嘢咧？佢嚟去招呼佢啦，佢講嘅係1979年喎。
0: 哇，1979年有咩食啊？大家知唔知啊？嗱，佢個 appetizer 前菜咧就係烘焙海鮮 ，OK，bake 一啲 seafood 啦，咁而主菜咧就係烤小牛肉。印度黃米飯、西蘭花，
1: 咦？這個西蘭花就啱翻呢個美國的總統，
0: 是啊，是啊 broccoli 啦，係啊，
1: 涼菜啦，即係冷盤啦，就係蔬菜沙律，就配呢、這個特拉普起司，
0: 哦 cheese 咯
1: ，cheese 咯，
0: 係係係，
1: 就呢只可能係特別嘅牌子 cheese。
0: 特拉普係咩？
1: 嚇，
0: 特拉普起 cheese， 總之係 cheese
1: 啊，
0: 芝士啦。咁啊，酒水咧就1976年嘅保羅梅森比洛乾白。 逃逃走。
1: 哦 ，Pinot
0: 啦，系啦 ，Pinot 啦。咁跟住就1976年嘅 Semi Rosé 啊，即系一粉红色嘅，一个系赤霞珠葡萄酒。
1: 系。
0: 咁仲有呢个汉斯科内尔干香
1: 槟，
0: 系有 Champagne
1: 啊。系啦，嗱甜品咯，就系栗子 mousse 啊。
0: 哦。
1: 喂，1979年有栗子 mousse 几好嘢吓。仲有就系松露嘅朱古力。
0: OK。
1: 咁啊，白宫咧就一知道邓小平咧中意食牛肉，几乎每餐都安排呢个烤小牛肉嘅。咁邓小平嘅时候更加半开玩笑就话，去到美国印象最深嘅咧就系餐餐都食小牛肉。
0: 系啊，咁跟住1997年咧，
1: 1997年
0: 十月份咧，江泽民咧就应阿 Bill Clinton 啦，克林顿准前总统啦
1: 吓，
0: 访美啦，咁啊去美国就食咩咧？前菜又劲啊呢个。冰镇龙虾、脑汁东南瓜、龙虾蛇咩啊？蛇蚝、
1: 蛇蚝糊、
0: 蛇蚝糊
1: 啊！
0: 即系嗰啲糖蚝啊，蚝啊咩嚟噶？
1: 系啦系啦，我唔知喎。
0: 龙虾蛇蚝
1: 吓，到龙虾同蛇摆埋一堆，我唔知喎。
0: 黐龙蛇混杂。
1: 好啦，主菜咧就系椒盐牛肉，就系薯蓉啦。跟住有蔬菜梗，仲有葱橙果酱。咁啊，皮诺瓦嘅
0: 片蛙啦，又系
1: 又健康啦，菩提子啦，片蛙啦吓。咁、
0: okay.
1: 啊，另外咧有凉菜咧就系蔬菜沙律、番薯奶油冻。
0: 哦，酒水饮咩咧？饮1995年嘅 Chardonnay
1: 白葡萄酒。
0: 咁同埋1995年嘅黑片蛙咧呢个葡萄酒。咁仲有咧就系1991年嘅铁马白嘅白香槟。
1: 哦，甜品就系蜜饯生姜蛋挞
0: muffin 蛋糕，
1: 仲有马芬蛋糕，
0: 即系 muffin 马芬蛋糕咩嚟噶？咁跟住2011年咯，1月份胡锦涛咧就应奥巴马咧就去到美国啦，哇！食咩咧？会唔会越食越好咧？前菜芝士梨沙律。回香山羊
1: 鱼干干螺
0: 羊嗰啲，哇！
1: 即系羊黐线，
0: 哎呀，顶唔顺啦！
1: 羊黐线，我顶唔顺啦，我真唔真？主菜咧就是、水煮缅因州龙虾，
0: 咦、哦？
1: 唔系缅因嗰啲龙虾出名啊？
0: 系啊。
1: 咁啊，脱脂酥乳酥洋葱，
0: 哦，
1: 干式熟成嘅
0: 辣
1: 眼
0: 牛咯，真系
1: 拜拜啦！
0: 我谂佢哋都问过中国嗰边，佢哋中意食咩噶啦？
1: 一定有沟通噶啦，一定有沟通噶啦。
0: 狗唔搭八咩？煮啲人俾佢食，人哋唔食牛咧，俾个牛佢食佢咪鬼饭。凉菜就咩咧？糖汁红萝卜、奶油菠菜。酒水咧就系2008嘅俄国河酒，
1: 同埋呢个 Russian River，
0: 唔知啊，哥伦比亚峡谷咁啊，嗰啲酒。
1: 咁啊，甜品咧就系柠檬冰糕，我谂就 sherbet 啦，应该系嗰啲
0: sorbet 系啊。
1: 咁啊，苹果派啦，仲有就系 strawberry 嘅雪糕啦，
0: 同埋 vanilla 啦，香草雪糕啦，咁跟住就仲有呢个2015年咧。習近平咧，主席咧就應奧巴馬又去美國咯喎，咦？睇下今次食得好定上次食得好咯喎。
1: 前菜野蘑菇黑松露湯，哇！呢只矜貴，
0: 呢、這個好味，
1: 矜貴呢只矜貴。主菜
0: 黃油焗緬因龍蝦配春卷，又係緬因龍蝦。唉，香菇韭菜米線卷，又係卷。烤科罗拉多羊里脊，
1: 哦，羊里脊，系啦，羊里脊系。
0: 咁跟住就蒜蓉脆皮鲜奶，哎呀正啊喂，
1: 呢个正呢个正。
0: 跟住就花椰菜苗，
1: 唔错喎。以为呢个主菜有少少带亚洲，
0: 好食啲啊喂，呢个觉得
1: 呢个亚洲味道嚟噶噃。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咪？啊，奥巴马真系有谂头啊！
0: 好嘢。
1: 咁啊，凉菜咧就系英叔子面包奶油布甸配中式柠檬盈鱼
0: 啊。哦，即系擎咗嗰啲啊。停咗啲啊，即系好似
1: 即系 lemon， 好似 lemon cream 咁样样。
0: 唔知啦，总之系停咗，唔系水掉掉咁嘅。酒水咧就系、是、哇，绍兴黄酒、俄勒冈州彭拿阿萨酒庄嘅2014嘅一个白酒。咁仲有就系又系2012年嘅梅洛干红酒，2011年嘅另外一个气泡酒，即系好似 champagne 咁咯 ，sparkling wine。
1: 冇错，甜品。因为九月到有月饼食，又用南瓜月饼、荔枝沙冰、白宫菜园食材制作的花园漫步拼盘。
0: 喂，你睇下，奥巴马请了两位，胡锦涛同埋习近平，
1: 系
0: 嘛、
1: 啊？
0: 相、
1: 啊、
0: 隔四年之后请两位。2017年咧，习近平主席咧又亦都系应啊特朗普第一次做总统啦，咁啊去美国就系、是、佛罗里达州佢嗰个海湖庄园啦。
1: 冇错。咁、那、嗰个唔系正式国宴嚟嘅，咁、但系都有啲前菜介绍俾大家，就系 Caesar salad， 自制就系 佛卡夏麵包粒，跟住就係配帕馬森
0: Parmesan
1: cheese 啦嚇。
0: 主菜咧就係乾式熟成紐約西冷牛扒，同埋呢個配呢個雪菜同埋蔬菜。
1: 即係話咧，中國啲領導人唔食生牛扒，又唔食 medium，
0: 要食熟嘅。係嗰陣時話rare 啦，即係勁 rare 啦，medium rare 啦，medium 咧一路 well done 啦，仲有一個咧就係就
1: well done
0: 唔係 legendary 啊，著火嘅有一個熟到好笑嘅寫住，跟住仲有一個咧叫 congratulation 係唔食得嘅，好笑嗰個。
1: 好啦，主菜咧就係香煎。多佛比目鱼助香草烤马铃薯，
0: 咁、
1: 四季豆，仲有只小嘅胡萝卜仔。
0: 我今次坐飞机咧，啲系嗰啲菜单译名嘅喂。酒水咧就系2014年咧一个系酒咧，唔讲嗰啲酒啦，冇时间。甜品咧就系食呢个朱古力蛋糕配香草酱，三种口味嘅 sorbet 有柠檬啦、芒果啦同埋覆盆子嘅。
1: 系啦，咁我唔知道大家对呢啲吓菜式点睇啦。
0: 啊，原来系第一夫人佢哋去呢个做呢个。细节嘅安排嘅，
1: 唔系呢个系佢哋，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嘅7:19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噃。今朝早会多云，下昼降雨量有2至4毫米嘅，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5度嘅，落雨机会90%。
0: 今晚咧降雨量系有10毫米嘅，最低气温降至12度，有10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07。
1: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有5毫米嘅降雨量啦，最高气温咧只不过都系上翻去摄氏嘅13度，比今日预计仲要低2度啊，落雨机会有90%啦。
0: 星期六咧系有骤雨，星期日咧系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15度啦，星期日同星期一就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1: 现时咧依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仍然系企喺9度呢个位置啊，相对湿度咧依然系100%。
4: 1320马路情报。
0: 7:20，1号公路咧西行咧系东端夹住呢个蒲圭林嘅出口线咧系封咗条左线嘅。咁如果行呢个Pomming桥之后 Tullawasson 桥咧就预咗系有延误啦。咁呢个系因为个车咧就停咗喺嗰度啦，咁就预咗有延误。啲上过嚟都几混乱噶，吓都几多车噶。咁如果你可以改到延后最好啦，如果唔系就俾啲耐性，早啲出门口啦，小心小心。
4: 财经消息，
0: 7:21接近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9.25，报26,776.5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67.69，报51,397.12。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37，报7,685.6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3.68，报35,717.75。
0: 黄金下跌19.68，每安士半美金4,266.68。
1: 白银下跌1.07，每安士报美金63.4。
0: 原油上升0.8，每桶报美金93.96。
1: 比特币下跌1599.02，每比特币报美金84183.9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2.99，报24761.1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0.55，报4076.9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2.19，报2590.89。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103。
1: 一加元对台币22.518，对港元5.566，对人民币4.7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加加仅供参考。
4: 消费者慈善
21: 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2: 各位外张良，又系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嘅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Shop Cough 回收喷发产品，因为被回收产品包装有问题，可能导致产品于受压力时候发生泄漏事故。Cambridge Audio Yoyo。手提式蓝牙播音器因为有起火隐患要回收 ，So Delicious 回收无乳制咸焦糖味非乳制品冷冻甜品，因为可能有塑胶同埋类似碎石嘅碎片 ，Make Believe 回收 Idea Groovy Baby I Spy a Fire 婴儿书本 因为书本最后一页的假仓形脂肪在被拉扯的时候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脱落，从而构成潜在婴儿窒息风险。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Volkswagen 回收2019-2021年款 Q3 和2018年款的 Tiguan 和 Outlander， 因为用于转向固定副车架的螺丝之一可能发生腐蚀并断裂，令到转向机件部件破裂导致失控。 Jaguar 回收2021-2024年款的 F-Pace 和 E-Pace， 因为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Land Rover 回收2019-2024年款的 Range Rover、 Vera、 Range Rover Sport、 Evoque、 Defender 和 Discovery， 因为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一家世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我朋友在帝道嚟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7: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6: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7: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朝11晚10。
2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4: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3: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5: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6: 乜嘢意思啊？
2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9: 禅门林济宗宗稿禅师，他提出一种参禅的方法，不必默照，亦不必参究禅门公案，只要将某个公案、某句关键性的话头提出来，时时参究，努力不懈，紧参不放，咁假以时日就能够开悟嘅，咁呢就叫做参话头啦。所谓话头，即係提出公案内嘅典型语句作为话头，即係作为题目加以参究。最常见嘅话头有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九子有冇佛性、念佛是谁、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庭前柏子树。现代扬州高敏子、林济宗的禅和子，他们每日参禅最喜欢参话头的。他们的话头是念佛是谁，所以高敏子禅堂门口有一幅对联，上联是一支静香总持无量法门，万缘放下心参念佛是谁。参话头是要参者起疑情，念佛是谁，念佛是人念抑或口念呢？这个人是边个呢？是我念佛，抑或是人同心同口一起念佛呢？为什么要念佛呢？念佛之前这个念头是怎样起的呢？未念佛之前这个心念又是怎样的呢？ 所谓大而大悟，不而不悟。当你不断地参话头，起而情，经过一段时间，如果用功得力，而团尽破，就是悟处了。话头是要自己亲自去参的，禅宗重视亲证。当你参到除却一切妄念，没了妄想心，没了思量分别心，没了知见心，没了起证护闹心，只有一个话头，对这个话头不是作文字上的理解，不是作理性逻辑上的思量，因为禅宗是超越文字言语意识思量的，一旦参到而情尽破，就是悟处了。选择参哪个话头是要契合参者的根基的。宋朝高峰禅师喜欢参赵州禅师的无字，但是参了很多年都没有结果，后来改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忽略了睡眠，不分昼夜，行住坐卧，整个生命都充满了这个一归何处的疑情。最后来到三塔，即是僧人埋骨的地方，偶然抬头见到一个叫法演和尚的自画像，上面有题词，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百年三万六千招，反复原来是此汉。他突然间疑情尽脱，大开缘解，所以高峰禅师是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而开悟的。
2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业良报道新闻。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业良报道新闻。
12: 承认教唆或协助安省14人自杀，同怀疑同全球至少147宗自杀事件有关的安省工程师 Kenneth Law 的量刑聆讯今日继续进行。在星期三时候，受害者家属宣读受害人声明，描述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亲人在临终前表达的悔恨。法庭在宣读近几十份陈述，有些由家人本人宣读，有些由检控方宣读，也有人透过录影宣读。很多家属在描述失去亲人带来持久影响时泣不成声，被告就全程坐在被告席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另外，庭上最后几份受害人声明是来自海外，其中一名是一名14岁英国死者的家长，这名男童在服用被告提供的某种物质之后死亡。在星期四早上，于法庭外有死者家人呼吁当局进行公开调查，并批评安省警方并没有更早对被告采取任何行动。在之前，英国泰晤士报曝光了 Kenneth Law 经营的销售自杀用具网站生意，他之后在2023年被捕。根据双方认可的法庭陈述，被告向41个国家寄送了1209个包裹，其中包括157个寄往加拿大包裹，和431个包裹寄往美国。另外，当局指被告的产品也都同爱尔兰、意大利、纽西兰和其他地区的自杀事件有关联。温哥华海事职业博览会在今日周末会在北温哥华 Lonsdale 码头附近举行，参加者将有机会参观加拿大海军最新的北极频海巡逻舰 HMCS Max Barnes 和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的频海渔业及科学考察船 Sir John Franklin。 该场为期一日的活动将包括参观舰只、设备互动展览和与海事行业从业员交流互动机会。加拿大皇家海军、加拿大海事职业基金会和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的代表将会出席本次博览会。此外，亦都会有 BC 渡轮、海运公司、BC 海岸领航员协会和加拿大海员国际联盟等行业合作伙伴。该个博览会会9月26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于造船厂举行，活动是免费对外开放。参观船只公众需要注意，务必穿着包住鞋头的鞋，因为船上是禁止穿着露出脚趾的鞋。在香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经已修订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期待今年内会完成，强调要28部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安全，才会展开新的服务。港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0: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运作正常，至今仲未完成收楼。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见记者，他说工程已经做了修正，目前正是测试紧，期待今年内能够完成。李夏恩强调没有医院服务受事件影响。
3: 玛丽医院重建计划这一刻呢，其实它是没有暂停过任何服务的，服务呢在现时的大楼那里继续进行，不存在于因为这个工程延误了而影响现时的服务，所以没有手术，没有任何的服务是被割不到的。所谓影响到的呢，就是说将来的医院发展，那究竟会不会影响5至10年之后的临床发展呢？相信要等我们收到楼之后做一个好的评估我才知道。
0: 他强调医院不能够承担任何

0: 身嗰个检查呢方面。
1: 李夏欣话会落实措施，令人员警醒一啲，医护要确认同病人做足身体检查，先至开始喂食。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7:35啦，咁喺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朝头早会多云啦，下昼降雨量有2至4毫米噶，而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有90%嘅。
5: 今晚咧降雨量系有10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100%，日落时间7:07。
4: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降雨量都有5毫米噶，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只不过系13度啊。喺中秋节里边都几凉爽噶啦，落雨机会90%。
5: 星期六的预测就是有骤雨，星期日有阳光，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星期六就15度，星期日和星期一就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4: 现时仍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在是11度，相对湿度87%。
3: 1320马路情报，
5: 7:36。今朝早咧真系事故唔算太多，咁不过咧再提一提大家。头先都同你讲过噶啦，就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即系 Portman 桥啦，咁就系去到东端咧。德拉瓦神橋應該改口了，叫下就是 Coquitlam 出口線那裡呢，就是封住了一條左線的，那仍然未有消息說是解封，那所以去到那裡仍然有機會是有擠塞的，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3: 財經消息
5: 7:36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6.69，报26,796.35。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66.43，报51,347.23。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6.77，报7,689.26。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18.96，报35,632.47。
5: 黄金下跌25.6，每安士报美金4,261.96。
4: 白银下跌0.99，每安士报美金63.43。
5: 原油上升2.46，每桶报美金94.63。
4: 比特币下跌273.15，每比特币报美金84,248.1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2.99，报24,761.13。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0.55，报4,076.91。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2.19。报2,590.89。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103。
4: 一加元对台币22.518，对港元5.566，对人民币4.7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都知道公鸡会在清晨那里啼叫，但是他们从来都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提示他们，亦都可以准确地叫。究竟当中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日本的动物学者就对公鸡鸡啼这个行为进行光照实验，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实验里面，他们将基因相似的鸡放在两个不同条件的环境底下。第一个实验里面，公鸡会在一个光线和黑暗都各自有12小时的环境里面持续14日。他们发现公鸡在天光之前的2小时就会开始啼叫。第二个实验就会将公鸡放在一个24小时都是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发现公鸡的生理时钟会变成23.8小时，而公鸡会在他们认为天光的时候啼叫，每23.8小时叫一次。研究人员还发现，相对在其他时段，公鸡在朝头早对光线和声音的反应特别明显。还有公鸡的啼叫次序和它们在社群里面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意思即是地位较高的公鸡会首先向天光的时候叫先，较低级的就会较迟叫。所以大自然的闹钟，公鸡的确当之无愧。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5: 7:30。

0: 39分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玛丽医院坏 lift 人命攸关，工程师失当咧，但系就唔使坐监。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一早咧系之前咧早前咧系发现咗有升降机嘅未能有效运作，而呢个大楼咧有一个升降机嘅升降机工程师咧喺旧年啊被机电工程处咧系票控两罪，咁指佢系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等等，佢否认控罪，经过审讯之后定罪，案件咧喺东区裁判处法院系判刑嘅。
1: 嚟自国际嘅事件。習近平抵達華府超過十年來第一次國事訪問，特朗普罕見親赴機場迎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3日抵達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罕見地親赴到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在機坪迎接這位中國領導人，而不是在白宮等候習近平的抵達。據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報導，習近平咧今次嚟到美國係佢自從超過十年嚟咧第一次對美國嘅首都進行國事訪問。特朗普揀咗親自去到機場迎賓，亦都突顯咗咧佢以高規格禮遇習近平。
0: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聯邦移民部一項難民家庭團聚政策唔延期，與誠信漏洞咧係有關嘅。加拿大聯邦移民局在星期三正式對外證實，一項行之有年、旨在允許特定難民擔保未申報家庭成員獲取永久居留權 PR 這個特殊的豁免政策，已經在今個月稍早前是失效，而且是未能獲延期。而在聯邦移民局的部長表示，他說在移民部將會是密切監察這個政策取消之後可能產生的影響，並且在必要時進行法理修正。
1: 來自 BC 省的消息，溫哥華今年往返中國的航班會增加四成，旅遊業可望迎來更多的中國遊客。得益於中加兩國外交關係的改善，以及中加兩國的放寬航班的限制，今年11月温哥华国际机场往返中国大陆的直飞航班将会大幅增至到每个星期32班，共计覆盖9条的核心航线，较去年同期的23班激增近四成。
0: 来自 BC 省的消息，温哥华企业意外发现数百斤毒品，揭跨国的毒品的运毒的手法。温哥华警方近日是查获警队历史上最大宗的单一毒品案，查获可卡因328.55公斤，估计是约值580万加币。令人意外的就是这一批毒品竟然被藏在一间合法企业订购的 T 恤货箱内，而公司的员工整理货物的时候意外发现之后报警。警方发现这一批跨国的毒品是绕到3个国家城市才是落地温哥华。
1: 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安省一名末期患癌者是赴美接受治疗，遭到勾协的拒捕，法院颁令重审。安省法院是推翻安省的医疗保险计划勾协的拒绝资助一名末期癌症患者是去美国接受治疗的决定，并且命令当局在下个星期结束前重新作出裁决。法官说，案件涉及患者的生死，而勾协拒绝提供资助的理由存在问题。
0: 来自另一张加拿大的消息，渥太华市议会通过特朗普大道改名。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议会在星期三通过议案，决定将市内的特朗普大道改名，结束围绕街道名称的持续争议。有关决定正值加美关系因贸易战争端是持续紧张之际，亦都意味着这条街道不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称上有所联系。
1: 你以台湾的消息，台湾是密切留意特朗普和習近平的会议，台美保持紧密联系，确保双方同一线上。这个習近平和特朗普的会面登场了，台北严阵以待。据了解，赖清德总统和国安团队高度关注这个会议，除了国安团队事前举行了会议沙盘推演，台美之间亦都透过各种管道紧密联系，确保双方在同一的线路上。
0: 伊朗的消息，伊朗提出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促请美国先撤海上封锁。伊朗外长在星期二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是开会，在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会晤。他们就开始伊朗的外长就是说请他转达一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当中是包括美军可以解除海上的封锁。
1: 来自印尼的消息，印尼山火肆虐，累计有17万人是呼吸道感染，濒危的婆罗洲猩猩是缺氧丧生的。印尼多地近日因为干旱干季是烧林开垦，引发严重山火，有毒烟霾是大范围的扩散。而印尼的卫生部已经证实了，自8月18号至9月21号为止，受灾的地区累计通报急性的呼吸道感染 ARI 接近有17万5000宗，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印尼卫生部的环境健康司苏扬替亦都指出，灾情在9月迅速恶化，短短两个星期之内病例激增是6万多宗，而其中超过4万名的患者是5岁以下的幼儿。不过官方亦都是补充，多数患者目前已经康复，活跃病例仅仅是4533宗。
0: 来自日本的消息，台风杜鹃袭日，千叶神奈川是10人死亡、4人失踪，超过500栋的住宅是被浸的。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地区灾情严重，千叶县同埋系神奈川县分别系有新的死亡个案。而两县的死亡人数已经是增至10人，另外有4人失踪。而千叶县的有一个地方就是叫做佐仓市的高崎村就泛滥，导致是大范围的水浸，有500栋的住宅受灾，但是县政府管理的道路就大约是120辆的汽车被淹没，灾情严重。
1: 来自另一宗的 BCC 消息了，本拿比一号高速公路车祸，2人死亡，怀疑是酒驾货车司机被捕。BC 公路巡逻队 BC Highway Patrol 就说，在23号的凌晨，一号高速公路本拿比路段发生车祸，造成2人死亡，1人被捕。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他们午夜刚过了没多久，接获警报表示 Kensington 和这个 Sprott 街之间的一号高速公路路段发生车祸。BC 的公路巡逻警就是说，有一部的 pickup 货车逆行，在西行的车道上向东行驶，同一辆向西行驶的四门轿车相撞。
0: 来自纽约的消息，东北风暴逼近，纽约周末恐怕会迎来强风暴雨。美东地区是接获天气警告，强大的东北风暴是自从22号开始逐步是影响美国东部16个州，预计持续去到今个周末。而今年是首场潜在大型东北风暴，正是向纽约地区逼近中，可能会带来暴雨、沿岸洪水、致命的离岸流即是 Rip Currents 和是破坏性的阵风，纽约市民应该提高警惕。
1: 来自南加州的消息，加州众议院斯嘉儀的幕僚遭到 ICE 逮捕。每日邮报报道，一向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加州众议员斯嘉儀，在如今面临自家幕僚遭到逮捕的局面。有位在香港出生的幕僚毛浩然，目前是遭到移民暨海关执法局的 ICE 在拉斯维加斯逮捕。毛浩然是加州众议员斯嘉儀的外勤代表，斯嘉儀代表的选区涵盖旧金山和圣马刁县部分地区。毛浩然17号在拉斯维加斯 Harry Reid 国际机场的 ICE 行动中遭到逮捕。
0: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订阅制违反不公平竞争法，旧金山会控告特朗普的 Truth Social 真实社群。旧金山政府是对特朗普社群平台是 Truth Social 提出起诉，说对平台一款是价格昂贵、专供订阅用户使用的工具怀疑是提出质疑。而旧金山纪事报就说，旧金山政府在21号向旧金山高等法院提出诉讼，指控特朗普的 Truth Social 是建立贪腐商业模式，公然藐视加州的不公平竞争法 Unfair Competition Law， 亦都是违背了公众的信任。
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
4: 填表格中大奖。
5: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民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3: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2026@gmail.com。
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0: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9: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0: 乜嘢意思啊
9: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0: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9: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0: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 早上的7:52，咁啊，头先咧就讲紧咧就系特朗普咁啊招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啦，吓去到机场亲自迎接。咁佢亲自迎接嘅时候咧，咁啊国家主席咧习近平咧，梗系坐自己嘅专机啦，
14: 系
1: 咪？咁大国咯，有自己嘅专机嘅，咁啊美国就有空军一号啦，咁加中国嘅自己嗰个嘅咧。又系点咧？嗰个专机咁有一个比较嘅
14: 啊，咁犀利
1: 系啦，
14: 啲人真系叻吓，咁即系咁都揾到话题俾我哋讲。
1: 梗系啦，咁啊举嗱，我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嘅所乘搭嘅官方嘅专机咧，同举世闻名嘅美国总统座驾空军一号嚟讲咧，虽然大家都系用波音机为呢个747客机为基础，但系喺运作嘅机制啊、机型嘅配置啊、内部设施同埋透明度等等咧，系展现咗大家唔同啊，截然唔同嘅理念同风格嘅，
14: 系啊，首先咧就系运营嘅定位啦。习近平主席嘅专机咧就系临时抽调改装嘅。
1: Okay.
14: 中国咧系冇专俾元首使用嘅独立机队，通常都系出访之前由中国嘅民航局咧系协调，飞机由Air China 即系中国国际航空咧系现役嘅机队里边咧临时抽调嘅。咁而出访哇，咁即系话入边唔会有啲咩好豪华嘅设施啦，最多坐头等啫，
1: 系咪啊？唔一定，佢话出访任务之前大概20日到咧，就交俾解放军嘅空军第34师，即系专机师啊，就进行呢个安全检查，临时将客舱嘅部分座椅拆除改装。咁然之后咧，出访任务结束之后，先至咧系短期内咧系冇计划出访嘅时候咧，就会还原翻咧个客机位。
14: 系咪安全起见咧？唔好俾人知道呢个空军一号，你唔知佢系边架飞机嘅，系咪咁样意思咧？
1: 会系其中一个因
14: 素，即系我唔俾你知道我坐边架。
1: 其中系一个因素，
14: 系咪啊？即系 Air Force One 系咪都系坐总统噶啦？系咪咁样咯？
1: 冇
14: 错，可能系因为安全嘅考量啦。
1: 嗱、这个绝对系。
14: 嗱，另外咧就系、是。前禮賓部咧一個外交嘅官員就指出咧，咁樣做法有三個好處嘅：第一，避免資源浪費同埋特殊待遇；第二，提高利用率； 第三就是防止飞机长期闲置带来的维护风险。中国人挺有智慧的。
1: 那他们肯看过的比较过的。但是美国的空军一号呢就永久专属座驾来的。美国的空军一号是美国的空军常设专属装备。
14: Okay.
1: 现役主力呢是两架高度定制的波音 747-200B, 军方代号就 VC-25A 的。咁佢擁有永久性嘅防衛啦、通訊同埋生活配置，
14: 嗯、
1: 永嗱最緊要生活配置，
14: 啊、
1: 有牀啊，有所有嘅
14: 啫。
1: 咁永久咧處於一級戰備狀態，唔參與任何民航嘅營運嘅。
14: 嗯，咁第二咧就係個機型嘅配置方面點樣咧？喺具體嘅飛機型號上邊咧，兩者都差唔多嘅，都有相通道嘅四引擎嘅波音747啦，呢、這個家族嘅。咁而習主席嘅專機咧，就係、是、早前出訪咧，係曾經用過747-400啦。咁亦都係出席金磚峰會咧，等等呢啲重大外交行程嘅時候咧，就 upgrade 咗啦，用波音最後一款嘅客運旗艦
1: 客運旗艦機
14: 就係747-81，即係洲際版啊咁樣咯。
1: 嗱，美國嘅空軍一號咧就原本有兩架 VC-25A 嘅專機，機齡咧已經有30年噶啦。但係新一代嘅 VC-25B 嚇唔係 25A 咯，交付延宕之後咧，特朗普引入咗卡塔爾皇室贈送，估值大概$40亿嘅定制型嘅波音747-8I 啊。就作為呢個過渡機型嘅，咁啊具備更加快嘅飛行速度啦，同埋更加可以咧係做個續航一個長航程嘅。
14: 又話唔用，人哋送俾佢又唔要。
1: 佢唔要，佢唔即刻坐住啫，因為佢嗰啲安全措施未做夠嘛。
14: 啊，跟住就客艙方面嘅佈置咧，你估係點咧？習主席嘅專機咧就有四分區佈置嘅，第一就是、前艙嘅元首區，就有生活起居室啦。辦公室啦，同埋瞓覺嘅 bedroom
1: 一樣有生活設施
14: 的設備咯，係咪？人哋醒目啊，人哋係我而家唔話明係邊架，你唔知道我邊架咁咯。
1: 第二咧就係中艙部咧就部長級啦，中艙嘅部長級啦，供隨行嘅部長同埋副國級嘅正部級嘅官員就座嘅。
14: 咁而第三咧就是、中後艙嘅司局級嘅官員區，提供局級官員啦同埋保安等等使用嘅。
1: 好啦，最后啦，就是后舱的工作人员区咯，媒体记者啊，同埋随行的工作人员啦。
14: 咁而美国的空军一号咧，三层的立体空间嘅，又拥有4000平方英尺的使用空间啦，好似缩细版的空中白宫嘅，好鬼劲啊！
1: 咁啊，具备有空中受油同埋反辐射的防护啦、
14: 嗯，
1: 核电池脉冲啦，咁啊屏蔽啦，仲有就是定向红外反导系统，系空中末日堡垒。
14: 劲啊！咁啊，机上边咧系有总统套房啦，同埋系专属会议室。咁常驻嘅飞机嘅医生啦，同埋系具备手术功能。哇！医疗舱身体差可能。咁啊，跟住咧就两个可以同时出餐100份嘅厨房。哇！好鬼大个厨房，咪好劲。
1: 喂，佢仲有内置空中加油接口、自带登机梯同埋自动行李装卸设备。
14: 哦，即系佢嗰同梯系随机，你唔俾唔紧要，我自己放落嚟咁样。咁另外咧，第四咧就系外色嘅外观识别同埋透明度系点咧？习主席嘅专机咧就系高度保密、常规涂装，
1: 即系regular shape。
14: 系啦，
1: 你咩唔知啊啦？
14: 你都唔知啊！习主席坐紧呢个客机。
1: 冇错，严格保密机身嘅技术数据同埋内部细节嘅，外观上咧完全系保留中国国际航空嘅标准民航涂装，即系蓝白机身配凤凰标志同埋国旗。
14: 我觉得呢样好啊，唔好俾人哋觉得呢部系吓有啲咩要袭击你。
1: 大家个观念唔同啊。
14: 我觉得中国人呢一个谂法系即系点样讲啊？长远啲咯，谂得。
1: 咁唔係嘅，即係嗰個觀念上面大家
14: 你一睇就知 Air Force One 啦。你咁多個中國航空嘅班機，點知邊個習主席啫？
1: 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就係大家知道呢只空軍一號咧，有機會可以變咗個目標容易清晰。
14: 咪就係咯。
1: 咁但
14: 係
1: 你用咗嗰啲之後咧，其他嗰啲可能俾你啊一個唔中富居噶咯。
14: 喂，唔係喎，如果你係即係譬如話你航空塔嗰啲咧，你梗係講明邊班機前後唔好俾咁多嘢跟住後邊啊嘛，安全都得㗎。
1: 哦，你可以用咁嘅方法嘅嚇。
14: 係啊，嗱，另外空軍一號咧，佢就係全球式辨识啦，仲要系官方图腾噶，有吓啲特别。
1: 咁白宫咧设有专属嘅公开网页，详细列明个飞机嘅编号、性能同埋历史背景。机身咧就喷涂咗极具辨识度嘅天蓝色同埋白色嘅涂装。
14: 即使人不知道是總統川崎，他寫明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這個字樣，美國國旗和總統的專屬印章，成為辨識度極高的主權象徵。
1: 調回轉頭
14: 要威嘛，人家
1: 調回轉頭，你是空軍一號呢，你的飛機未到人家已經看到你是空軍一號呢，又不會認錯機、但是如果你民航機機身有很多人烏龍起上來，
14: 你仇家你望到嘛，你明白嗎、啊，
1: 但是你烏龍起上嚟咧，可能你接錯機喎。
14: 唔緊要，隔離嗰只先係，唔緊要，隔離個閘口啊。
1: 有三隻一齊到嘅，呢只係。
14: 咁咪安全咯？喂，嗰啲皇室都係啦，要揾其他啲類似嘅車噶嘛，架架車都一樣樣，你唔知邊架係總統車噶嘛，係咪先？
1: 喂，你呢個安全係數高嘅。
14: 我中意啊！我中意啊！
15: 我撑你，
16: 我摆明撑你，
17: 我哋撑硬你噶。
1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很多加拿大人支持政府将大型机场的营运权交给私人业者的想法，不过超过四分一的人就对此持观望态度。这项民调机构在9月19至21号于网上访问了1533名加拿大人，发现43%的加拿大人赞成将多伦多、蒙地可、卡加里和温哥华机场营运权交给私人营运商，而31%就持反对态度。另外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了解或不确定立场。民调显示灰省的民众最有可能支持这个理念，而沙省和缅省的受访者就最有可能反对。于上星期，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上表示，他正在积极争取私人投资者接管加拿大四大经常的营运权。总理卡尼一篇于星期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长篇采访里面说，他曾经研究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在文中拒绝详细讨论研究的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如果他不进行所谓的极端风险做好准备，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文中他认为身居要职的人有责任关注极端风险，这个只是风险管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暗示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虽然在2025年1月他经已排除动用武力吞并加拿大的可能性，但他表示会考虑使用经济力量迫使加拿大成为美国一部分。加尼在采访中亦都谈到加拿大减少对马斯克星链卫星网络服务过度依赖的计划。另外他都谈到加拿大正在考虑寻找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的替代方案，现在本国是否会全数采购 F-35 隐形战机计划仍在政治审查当中。有关的审查始于一年当之前，目的是应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自八月中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双方的贸易战不断升级。在谈判破裂的第二日，特朗普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在9月初实施报复性关税。特朗普亦都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识别并从美国政府采购系统里面移除原产加拿大的产品。纽约时报报道指，卡尼透露即使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他同埋特朗普仍然有频繁的通话。卡尼最近在几个星期亦都多次曾经表达这一点。星巴克咖啡店计划在本星期稍后时间关闭北美洲地区250家门市部。星巴克营运总裁 Mike Grams 在致函员工的一封信里面说，该啲门市部一是业绩不理想，或者无法为顾客及员工提供公司期望的体验。该公司在星期四并未透露具体会有哪些咖啡店要关闭，也都未说明有多少家门市会位于美国或者加拿大。此外，该公司都未透露受影响的咖啡店里面有多少家是工会的成员。自2021年底以来，已经有超过700家门市店投票成立工会，但集团并不支持工会化，工会和公司尚未达成劳资协议。他表示，星巴克正在继续对其北美洲的咖啡店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温馨和舒适。该公司预计去到9月30号集团财政年度结束时候，将会完成1500家门市部的改革工作。有关进展让集团对每家咖啡店的业绩有更清晰的了解， 虽然大多数咖啡店都受益于整体增长的势头，但尽管各员工辛勤付出、尽忠职责，仍有一些咖啡店的业绩不如人意。集团指他们仍在致力于北美地区增加门市的数量。声明人都表示，如果尽可能的话，会将员工调往其他门市部，如果无法安排，将会安排遣散费。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韩亚东介绍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周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华盛顿同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优战协议延长两个月，直到明年的1月10号，中美贸易优战协定原定11月10号到期。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双方的会面是为了探讨能否达成一项更大规模的协议，他们就延长釜山协议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今年较后时间将有机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上面再次与中方交流。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介绍中美经贸团队日前在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指何立峰与贝森特就人工智能进行首次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
16: 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另外，对于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外交部被问到中方能否确认有关消息，发言人郭家坤说，有关问题建议向主管部门询问。郭家坤亦都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他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活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的达到70%满，10点航班和11点航班更加是近90%满，12点打后就相对比较正常少少，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去到黄昏5点航班达到8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回来土瓜城航线，下一班船在早上的9点大约是有60%满，再下一班船10点和11点是十分挤迫的，10点航班达到80%，11点航班达到90%满，其他航班的情况大致是正常，不过都不算太松动，平均大约有75%满左右。另外公众需要留意，4点、5点和6点航班也是十分紧张的，4点和5点分别有80%满，6点航班达到98%满，差不多没可能有位的。另外尾班船9点是80%满。康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50分达到5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豆返回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8点40分完全爆满无位的，再下一班等到早上11点大约是有6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2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3: 由852港点主呈现昆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希望观众睇完演唱会之后咧，系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情去离开 River Rock 噶？
24: 我希望观众睇完呢个演唱会之后，系会带住一个
2: 突然间翻咗去香港一个经典回忆嘅里面。同埋当然啦，就系可以认识更加多我同埋坤哥，亲自我哋去唱歌，俾大家去感受我哋嘅本人啦。咁系咯，同埋希望大家睇完呢个演唱会系好开心、好放松嘅。
23: 咁最后嘉怡啊，如果要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华嘅听众讲，10月16日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咁你又会点讲呢？
2: 温哥华嘅朋友，今次嚟到 River Rock 睇我哋嘅演唱会咧，呢一场唔单止系一场 show， 系我哋近距离接触嘅一个聚会。River Rock 咧呢个场地非常之特别啦，无论你坐喺边一度咧，都可以睇得好清楚啊！所以咧，10月16日记得嚟支持我同坤哥啦。
23: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喺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咧？
4: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边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咧，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系好得好紧要的。虽然他们没有说一起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是可能他们都认识了一段时间。很多东西呢，譬如嘉怡说我想唱那首歌，坤哥就说之前都有想过，即大家在对揀歌啊，对一些音乐的看法呢，我觉得他们的默契真是我很 surprise 的。
23: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6: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4日，大家早晨。
1: 早晨啊，咁我哋呢个星期四的早上8:11啦，阿荣恩。咁我哋呢个月咧，将会系仲有几日咧，就会踏入十月啦。咁但系我哋过埋中秋先啦，听日啦吓。咁呢个十月咧，都喺我哋 BC 省里边一个历史性噶啦，省选同埋市选都有一齐搞。
6: 未试过，
1: 又未试过，未试过，真系未试过吓。咁但系都好嘅，等大家可以行两次选举咁啊。
6: 诶，即系投两次票咯，十月份啊，又开心啊。
1: 咁當然咧，你投票咧有好多種方式嘅，有預先投票啦，有郵寄投票啦，又可以即日就去到當日嗰日嘅即係投選舉日你去投票都得啦。
6: 我基本上係中意揾一日唔落雨嘅去投票嘅。咁因為我會睇一睇邊日嘅係可以，因為預先投票你唔係話可以日日去㗎嘛，佢有規定邊日邊日邊日㗎嘛，我睇邊日就唔落雨我咪去囉。我多数都是咁嘅，
1: 先投票。
6: 系啊，
1: 咁今次咧就亦都好多人嘅反应咧，就话喂，又有呢个嘅省选，又有呢个市选。咁而家有好多时咧，有啲市选嗰啲咧，可能要报埋省选。咁可能会喺嗰个身份上边咧，就令到你会好混乱噶咯噃。举个例吓，咁而家是你列治文市选啦，最好噶啦，我哋喺列治文啊嘛，系咪？虽然我唔喺列治文住啫，但系我都好关心。
6: 你都翻工啦，朝朝嚟列治文。
1: 我都好关心列治文咯。
6: 喺列治文食嘢啦，成日都吓温哥华人。
1: 我大部分。
6: 分得咁開，
1: 我九成嘅時間都喺 Richmond，
6: 唔係係咯？你九成啊，你自民人啦、啊，你真
1: 係。不過可惜我個居所唔喺 Richmond 啫嘛。
6: 唔係係。
1: 咁佢呢個列治文，譬如有一位嘅市議員啦，我冇講名啦。佢原本咧就係前我哋嘅省議員嚟嘅。
6: 係。
1: 啊，咁而家因為省議由省咧就決定咧由十月要選舉啦嘛。
6: 冇錯。
1: 咁佢咧就又可以擺翻個名落去咧。就是作为一个选区的其中一个候选人。
6: 啱啊。
1: 咁但佢而家参选緊呢个市选㗎喎。
6: 哦。
1: 係啦。
6: 哦。
1: 佢已经听到话省选又嚟啦，佢又再将个即係申请摆个名落去当系呢个党嘅即係候选人。
6: 得咁样可市又省得
1: 咁。咁佢以前系 MIA 嚟㗎嘛。
6: 买保险可能。买保险。
1: 但係得唔得呢？
6: 唔知。
1: 你两个身份喺度呢？
6: 唔識。
1: 咁所以可能佢要先放弃一边啦。咁点都好，即係而家有咁嘅情形出嚟嘅时候，当你是一个选民，你要去投票的时候，你会不会混淆了呢？
6: 会的，啱啱是熟悉了啲名，而家是市选，嘣一声一个礼拜之后咁上下又嚟省选，又要再熟悉另外一啲名。我只是想看下佢哋嗰啲牌啊，点样挂，即系好似动牌嗰啲咧，咪喺度边有时间啊？咁鬼急，咁鬼赶，
1: 所以
6: 混淆晒啲名。
1: 所以咧，而家咧就有好多啲资料咧，就陆陆续喺网上面揾到啦、
6: 啊。
1: 我哋其他唔好讲啦，温哥华都冇讲，我哋讲列治文啦。
6: 好啊，
1: 列治文咧喺22日表示咧，似乎啊。 就是2026年的列治文市选，总共有90人参选，包括有7个人就竞逐市长，55个人竞逐市议员，还有28个人是竞逐学务委员。但是明白列治文是没有公园局的。
6: 没有啊，没有啊，温哥华才有的。
1: 那列治文的市选就是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的，届时将会选出1名市长、就8名市议员和7名的学务委员。
6: 对，记住了，没错。那而列治文的市政府也是提醒选民，选票是双面印制的，你剔完之后，唔该你 flip 去后面再剔继续吓。咁啊，投票嘅时候咧，应该睇一睇两边咧，先至填妥晒先提交。啊、
1: 你千祈唔好就填咗一边，以为搞掂啦。
6: 系啊系啊，点解我揾？点解我想揾一个见唔到嘅？其实就系后边嘅咁样咯。
1: 咁每一名嘅候选人咧，都有机会提交呢个候选人嘅简介，包括佢哋嘅相，仲有一段咧系150个字嘅介绍同埋联络资料嘅。
6: 嗯。
1: 咁佢哋相关嘅简介咧，原来可以去呢个嘅列治文咧。那個網站的就是 election 的網站 richmond.ca/elections 的，
6: 沒錯，以及是2026年的列治文市選手機應用程式查閱都可以的，也會錄製是收錄就在這個是印刷版那裡 Voters Guide 選民指南，你都看到候選人的資料的。
1: 原來列治文真的很有錢，9月底最後一個星期陸續寄送到去給列治文各住戶的，除了是再有候選人的簡介之外，亦會提供投票資訊的。
6: 我找一下先，為何不好像沒有收到，難道禮手劈了
1: 他？9月底嘛，
6: 9月底，現在不是9月底，
1: 28號才是9月底。
6: 好啊好啊好啊，這個選民指南記住記住要 keep 翻，可以望一望。咁而簡體字啊、中文中簡體中文、繁體中文、旁遮普語版都有，又有法文，係網上提供嘅。
1: 咁好啊，你哋
6: 係啊。
1: 咁選民咧可以參與由社區團體舉辦嘅候選人論壇啦，直接向候選人提問添啦。有意舉辦論壇嘅啲團體可以直接聯絡候選人嘅噃，亦都可以要求咧列治文嘅選舉辦公室喺網上邊刊登活動資料添嘅。
6: 咁而團體亦都可以打電話或者係 email 啦，咁提供一啲論壇嘅日期啦，或者係時間地點都得嘅，係咪？咁就等佢哋會唔會 refuse 你 reject 你嘅咧？
1: 邊個
6: 去嘅咧？
1: 邊個？
6: 即係你搞啲論壇，啲候選人可以唔嚟噶嘛？
1: 可以唔嚟？
6: 係咯。
1: 咁但係你唔
6: 咪你篤佢咪弊？
1: 你咪少個機會去講你啲嘢俾人知咯。咁合資格嘅列治文選民咧，可以喺10月3日、7日、8日、9日同埋10日嘅上晝8點至晚上嘅8點提前投票。
6: 我多數都係接放學之後帶埋佢去投咯。
1: 我都
6: 係嚇，多數都
1: 係
6: 我中意。
1: 我唔係接放學，
6: 你做完節目。
1: 啊，做完節目係。
6: 唔係，因為我想俾小朋友係由細就接觸下投票嘛，
1: 係啦，
6: 好啲人啲工作人員好開心啊，見到細佬哥，有時好細個個，哎呀，我哋個未來選民啊，跟住俾個貼紙嘅小朋友啊，咁
1: 邊個中意跟我，我帶埋佢，
6: 我唔跟，你係温哥華嘅，唔關我事。咁啊，跟住市民可以去到指定嘅投票地點投票啦。咁指定嘅投票地點亦都可以透過2026年嘅列治文市選手機應用程式咧。剛才你說的那個就是 richmond.ca/elections 或者是選民卡查詢都可以，
1: 因為你有收到的嘛，
6: 你收給我看昨天那張，
1: 我給你看那張，是溫哥華的嘛，是不是？那跟著呢，就大家要留意呢，就是需要郵寄選票的合資格的列治文選民呢，一定在10月9日下午3點前透過網上申請，或者在10月15日下午3點之前呢打電話去604-276-4100，
6: 就向呢個郵寄選票查詢中心提出申請，咪有排搞，咁即係嗰晚選出嚟嗰啲就未必贏硬嘅喎，分分鐘係爭10-20票咯。
1: 如果係爭1-2-3票嗰啲咧，咪睇下嗰啲郵寄有冇咯。
6: 咪就係
1: 咯。但係如果贏到離行離辣嗰啲都唔
6: 咁啊，梗係唔使諗啦，係啊，冇錯。
1: 唔係擺入，如果你擺下歐榮恩同陳建邦出去，跟陳建邦落，陳建邦輸曬啦。兩啊
6: 啊錯
1: 啊啊歐榮恩佢一去就拋我十
6: 兩個都輸曬，兩個都輸曬，因為如果我哋參選温哥華早晨就冇呢兩隻嘢喺度啦。
1: 十幾條街啦，俾佢贏我。
6: 梗係唔係啦，梗係唔係啦，我中意做節目多啲。
3: 1320天气报告，
1: 8:18啊！天气方面，今朝早会多云，下昼咧有2至4毫米嘅降雨量噶，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90%啊！
6: 今晚咧降雨量系10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100%啊！日落时间7:07。
1: 咁啊，听日星期五咯噃，中秋节又点咧？哎呀，降雨量有五毫，唔系咁多吓，最高气温咧，只不过都系上翻摄氏嘅13度添，落雨机会90%啊。
6: 星期六咧系有骤雨，星期日系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六最高15度啦，星期日同埋星期日咧升翻上去最高17度，最高嘅落雨机会40%。
1: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啊。AM 1320唔系啊，啱啱改咗，对唔住，而家系吹紧咧北风24公里啊，啱啱睇到噶吓，咁、就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1度，相对湿度87%。
7: 1320马路情报，
6: 8:19。非常之好，这个 Paul Mankiw 咧，一号公路西行咧就系、是、处理好啦。头先咪系封咗条线嘅，而家全部冇事啦。咁但系咧之前都有积录啲车龙噶，咁都有少少嘅延误嘅，请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7: 财经消息。
6: 8:20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6.82，报26,782.2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40.7，报51,269.89。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3.6，报7,682.4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5.26，报35,625.01。
6: 黄金下跌34.37，每安士报美金4,253.04。
1: 白银下跌1.07，每安士报美金63.37。
6: 原油上升3.43，每桶报美金95.67。
1: 比特币下跌750.06，每比特币报美金83,762.9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2.99，报24,761.13。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0.55，报4,076.9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2.19，报2,590.89。
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103，
1: 一加元对台币22.518，对港元5.566，对人民币4.7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8: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早上8:21，根据加拿大统计局 Statistics Canada 最新发布一个普查数据，就算我们的生活成本年年飙升都好，大温哥华和大多伦多地区对新移民的持级效应依然是难以动摇。
6: 没错，自从2016年以来，每年有 41.2% 四成一，一个新移民都是落脚于这两个大都会。你咪你那些屋几贵，你咪你那些生活指数几高，它仍然是被它吸引住的。
1: 没错，根据温哥华的商业杂志就报道，在荷兰有个数码银行今年第一次将加拿大城市纳入了它叫做海外工作指数 Working Abroad 的 Index， 比较全球75个吸引数码游牧民族的城市呢，我研究发现到
6: 在食物、行动数据和水电公用事业等等呢，都大多数的日常开支消费上面的用度呢，多伦多和温哥华的物价呢其实是远低于巴黎，便宜过柏林，便宜过马德里这些欧洲一线城市的。
1: 而温哥华的水电费甚至乎比曼谷和胡志明市的越南的还要低廉。
6: 真的吗？真的吗？ OK。而家国商城的天价租金呢几乎就吞晒这些所有的优势啦。
1: 根据这个荷兰的数据的科学家说，租金占了温哥华居民每个月开支大概71%，多伦多接到接近68%，相较之下柏林和巴黎大概是58%和62%。
6: 对低薪族来讲，其实沉重更为负担，就是多伦多最低工资的人士每个月要做145个钟头，才能够支付一间一个房的单位的住宅的平均租金。
1: 冇错，咁如果你温哥华嚟讲咧，就要150个钟头啊。咁一般全职工作咧，每个月咧大概要160至170个钟头啦。换言之，仅仅系要俾租金咧，已经可以用尽晒你一份全职工作嘅收入。
6: 系啊，
1: 如果你两公婆咪，所以两公婆有机会可以一齐。
6: 即系供一份婆一份咁样，系咪啊？你一份系交租，
1: 供一份系交租，有剩嗰啲加埋老婆嗰啲或者老公嗰啲，就买其他嘢咯。
6: 真系唔容易啊！而新移民咧，偏偏咧更加系容易受到租金压力嘅影响啦。除非你真系买晒。你原居地大把钱过嚟使嗰啲又另计啦，系咪？2011至2021年期间咧，移民嘅租屋家庭增长速度系移民置业家庭嘅两倍。
1: 咁根据一份本地嘅银行嘅数据显示咧，非永久居民嘅租住房屋嘅比例远远超过加拿大出生嘅居民两倍。
6: 啊，点都好啦，
1: 咁佢哋唔会买屋噶嘛。
6: 总之咧，佢话你基本上你租金唔单止影响生活，亦都系影响啲移民咧谂下度过，喂系咪应该留低咧？
1: 咁冇嘢嘅，温哥华咧个留存率咧表现就比较好啲，五年之后咧仍然留喺当地嘅比例咧有83%嘅，咁同样比较早一批嗰啲移民咧就低4%咁多啦。
6: Okay, 那 not bad
1: 啦。多伦多和温哥华依然是加拿大最主要的新移民目的地，未必能够好像过去一样将人家长久留住，但是依然都多人喜欢来。
6: 怎么都好啦，总之你租金贵就真的没得说了，全球都是这样的了，是不是都是屋奴，你个个都是不是公屋就租屋的了，是不是？
1: 好啦，怎么都好，时间差不多了，欧荣恩。今天盈语就要跟大家在这里讲到温哥华早晨就在这里，要交麦交给由陈国新主持的
6: 时事烽火台。
1: 就他今天跟大家讲都几样嘢啦，离唔开就系呢个中国国事访问美国，
6: 系啊，呢个大件事。
1: 咁仲有就系我哋嘅省选里边，亦都有一个厅长咧，就话唔会再参选啦。
6: 哦，
1: 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啲关于国际上嘅消息啦。咁等阿陈国新同嘉宾主持一齐同大家讲下烽火台嘅嘢咯。
6: 咁我哋听日中秋节见，
1: 中秋节再见，
6: 好啦，拜拜。
10: 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1: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AI、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2: 恩语同路人，
13: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万斯敏。
24: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
13: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25: 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角落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13: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10: 时事分析
26: 精准快，
10: 民生议题
26: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0: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27: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8: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9: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30: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9: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 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30: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14: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2: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14: 咁就啱啦，9月18-24日，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2: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29: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5: 8:30。
29: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赞助播出。
1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9: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9: 各位听众早晨，9月24日的时事烽火台，今天拍档是许济华先生。Albert，早晨，大哥。
20: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9: 好啦，今日咧就9月24日啦，
20: 24日啦，
19: 一個月之後，
20: 一個月之後，
19: 啱啱就10月24日咧，我哋又要省選啦，
20: 先省先一齊嚟啊！
19: 琴日咧我就即係參加呢個本地一個橋前嘅活動啦，嗰啲市選嘅候選人咧就猛嚟派單張啦，咁啊好多人咧就再嚟問我，喂，又省選又市選啊，點樣啊？咁好多人都搞到一塌糊塗。根本咧就真係冇必要咧，就即係進行呢個省選嘅。好啦，我今日第一條新聞咧就係講呢樣嘢啦。啊，咁咧就我哋嘅省長尹大偉咧就早兩日咧就突然間宣布咧就話要提前省選，解散咗省議會。咁咧就已經獲得呢個省督嘅同意啦。咁佢原因就話乜嘢咧？佢原因就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搞到世界大亂，係威脅到我哋 BC 省嘅安危啊！喺呢個危急嘅時候咧，我哋要有一個咧能夠咧作出咧決定政策嘅新嘅省政府咧去應對呢個特朗普嘅危機。一陣間我個時小風雲咧，我就鬧到佢狗彩啊！根本就真係廢話一堆啊！特朗普影響呢個全世界點啊？淨係影響咧 BC 省啦。如果你用呢個理由可以省選嘅時候咧，全國10個省可以省選啦，我哋聯邦政府都可以再進行呢個選舉啦。呢啲係廢話嚟嘅。另外，你 BC 新民主黨喺呢個BC 省咧大多數政府啊嘛，你而家做乜嘢你都係為所欲為嘅啊？點解又要重新要省個省政府出嚟咧？所以呢個根本就係乘人之危，睇佢睇見咧呢個反對黨咧就即係如果亂七八糟咧就乘人之危咧去即係去即係抽啲政治人油水。好啦。問題就係、是、即係話有啲朋友就問我咧，就話究竟呢、這個係咪今次即係新民主黨贏硬？我話唔係噃，新民主黨唔一定贏硬嘅喎。呢、這個世界咧好多事咧，啲人咧就是、坐強扶弱嘅。你呢、這個新民主黨喺呢個時候搞啲咁嘅呢壇嘢咧，搞到你亂曬大龍，省選同埋市選咧只係相差一個星期，好多省民包括佢自己新民主黨裏面支持者都唔同意呢個做法。唔單止新民主黨支持者唔同啫，而家已經有琴日咧，已經有第四個佢自己新民主黨嗰啲廳長咧辭職啦，咪睇得出 那些人辭職就不滿意你咯，同埋咧喺過去呢幾年裏邊，粉大衞所做嘅呢個政績係真係強差人意噶嘛？喺呢個民意調查裏邊咧，你根本新民主黨領先呢個反對黨咧，唔係幾多嘅咋，所以咧選舉咧分分鐘係有呢個意外有爆冷嘅情況出現嘅。
20: 所以我話粉大衞咧突然間宣布呢個省選咧方面講，我哋睇到咧就係話。他自己信心都不夠啊，係嘛？你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嗱，即係 Central BC 啊，或者其他保守黨嗰啲人咧，但嗰個保守黨個黨領辭咗職之後咧，砰砰聲嗰啲回歸啊，回歸方面嚟講咧，組成一團嘅嗰個勢力噶。咁啲勢力方面嚟講咧，係真真正正威脅咗呢個NDP 噶，你冇辦法噶。因為你好求真，你都講得好啱啊。因為點解咧？你冇十足把握噶呢方面，特別你而家睇到咧，有咁多個重量級嘅 NDP 嘅廳長辭職，嚇、啊、可以睇到佢哋都可以睇到你話唔係淨係話睇到問題位唔好嘅問題。我再錯落去咧，我分分鐘咧啊，臨終嘅機會都冇噶啊！所以佢哋咧就話：，不如我辭職啦，反正我玩咗咁多年啦，嚇、七八年啦，咁我唔玩啦。咁呢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咧會俾到咧 Central BC 或者保守黨嗰啲人咧，或者組成一個新嘅政黨方面咧，分分鐘啊就冚咗你呢個 NDP， 因為啲 NDP 大家知道啦。

0: 取代佢，佢一樣係輸嘅。
1: 其實嚟講啊，當然嚟講有省嘅自由黨根本上那個籌碼都幾大下，無啦啦改個即係聯合黨啊，黐線啊！講句好多而家自由黨嘅人都接受唔到噶嘛，而家搞到又話保守黨，而家連呢個咩聯合黨都冇曬，咁啊自己走自己麻煩咯，咪俾咗呢個 NDP 自己執政上嚟咯，可以講得到啊！呢次啊，呢次。即係大家個嗰眼睛，即係雪亮啲啦。起碼咧，前嘅自由黨個黨員啊，或者係即係繼續啊，自己執翻自己真真省自由黨嗰、那個嗰、那個奇蹟去做啊。
0: 好，咁啊，跟住落嚟呢單咧，亦都係同我哋加拿大有關嘅新聞。美國總統咧，蘇羅咧就成日都講話要將加拿大變成第51個州啦。咁啊，琴日咧又再次批評加拿大嘅移民政策，話加拿大咧係容許咗過百萬嘅呢個人咧就冇人入境，批嘅人咧就唔需要審查嘅，完全咧冇背景檢查，簡直係亂噏。加拿大有冇可能係咁樣咧？佢話而家加拿大正係話毀滅緊自己啊！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咧就已經出嚟澄清啦。喂，我哋嘅移民政策我已經收緊咗咯，好多都而家都。即係唔係即係早兩年咁多噶咯？我哋咁啊，另外加拿大總理卡尼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咧，而家講到咁嚴重添，佢話如果美國總統下令咧軍事入侵我哋加拿大咧，我哋加拿大咧係即係會堅決呢個抵抗嘅。不過總理話呢個咧即係極端尾部風險，即係形容呢個咧唔會發生嘅，即係個比率好低嘅。不過咧即係佢。作為呢個聯邦政府咧，為呢啲任何風險咧，都要做呢個充分嘅準備。咁啊，佢咧仲話咧，為咗咧要對抗美國嘅呢個咁嘅逼迫，而家加拿大咧正係準備咧擴大同中國嘅經濟聯繫，並且減少對美國軍事同埋技術嘅依賴，包括咧馬斯克嘅星鏈系統咧，我哋可能都考慮咧，即係唔好用咁多啦。咁即係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加拿大卡尼政府咧都係得個講字嘅啫，即係你話完全唔依賴美國同呢個美國對着幹咧，係唔可能嘅。不過咧，即係話而家咧，佢都承認咗話應該要擴大翻同中國經濟嘅聯繫咧，呢個係一件好事。不過咧喺國內邊，相信咧亦都有好多阻力。
1: 其實嚟講咧，我即係起碼呢個聯邦保守黨都同你劃清界線啦，係嘛？咁佢親特朗普嘅呢方面，另一點方面嚟講，特朗普講咁多移民政策方面嚟講，我可以講得即係紙上談兵嘅，冇嘢就發硬風啫，係嘛？
0: 根本冇證據，唔係事實嚟
1: 嘅。佢自己冇證據，係嘛？我哋即係外交部長嗰方面都講到明啦，我哋收緊嗰個條例啊，各方面係呢個事實收緊條例喎。啊，當年嚟講啊。最多移民就是印度和中國啊！而家呢兩個國家方面嘅咧，差唔多咧就收緊得好犀利，特別係中國嚇，好多人都唔想嚟啦。啊，印度只不過可能國家嗰個即係咪就業機會啊，各方面嘅各方面嘅影響嗰個咧，嗰啲人嘭嘭聲過嚟，而家睇到啦，喺我哋 BC 省啊、多倫多啊，佢哋話印度區，無論就嗰啲咩 Timberton 啊、Kitkat 都係佢哋做啦，肯定。當然嚟講，我話政府方面嘅聯邦政府一定係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噶啦，所以特朗普講嗰啲咧就係嘥氣啫，只不過係威脅啫。咁另一方面話，阿卡尼話會唔會同呢個美國打仗啊？講笑咩？唉，你只係搞好自己嗰個制度去做。而家睇到卡尼，而家當政成年幾啦，睇到佢個面向就歐洲啊。側面咧就亞洲，唔得佢講到第一方面講到就中國方面講，因為佢係一月份嗰去過中國傾偈啊嘛，喺暗地裏好多嘢嗰個溝通，就咪頭先上次你講過，卡尼同嗰啲企業家傾偈啊，啲政府冇嘅，唔使噶，通過企業之間咧已經玩掂噶啦嚇。
0: 咁啊，其實咧，即係卡尼咧都明知啊，美國係唔會用軍事實力去吞併加拿大，話他加拿大咁大，佢要派咗啲軍隊船吞佔到嘅。咁大家都係你大我，我又大翻你轉頭嘅啫。
1: 唉，你喺呢次，你咪睇下呢次喺聯合國個大會入邊嗰啲首長啊，即係國家領袖咪喺聯合大會咪發噏風啫嘛，真真正正做得乜嘢到啫？
0: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

0: 7500-8088先，
1: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日拍档咧许志华先生 Albert 阿佛哥。咁啊，好啦，跟住呢单咧就其实咧就今个。星期裏面最大最大單的新聞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他的太太彭麗媛就真真正正去到美國了，那就昨天去到這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那特朗普先生就真的和他的夫人梅蘭尼就 走到紅地毯的這個飛機的客盡頭去迎接這個習近平。那昨天那個video 我看完我第一個印象就是我關心的什麼，就我就關心習近平有沒有要人搀扶下這個飛機呢有沒有要坐輪椅行紅地毯，是沒有的，是沒有的，是精神爽利地走了。那即首先就打面那些，早兩天就是在說他哎呀病重了，中風了，入了這個301醫院即是病危了，分分鐘沒命，那些就謠言又一次破滅了。但是那些做謠言的人呢不會出來澄清的，下一次又做第一次謠言了。好啦，習近平就即到了美國就受到這個超規格的接待，昨天都是休息一下，即今天就氣了，今天就正式跟特朗普聊天。但是其實這些就這場是一個政治show來的，由頭到尾即他們兩個聊什麼做什麼根本就已經早有安排了，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走出來。不過呢即昨天就有一個已經有一個新的消息出來了，就是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和美國財政部長布森特在華盛頓傾掂了，即是說要奉行中美元首在釜山會議達成的貿易休戰協議，現在將休戰吞遲到明年一月。這個消息早兩天已經說了，其實這個就是今次對他會談的其中一個，應該大家都有諒解。不過你其他的東西我想相信即中美雙方都只不過不會有很大的突破，都是只不過就是鬥而不破這個原則仍然是不會改變的。
4: 我覺得習近平呢次翻去美國訪問，方便帶埋個太太啊，同埋王毅啊、蔡奇啲去咧，可以睇到即係回報翻特朗普上次去中國訪問啫，係嘛？不過咧就話睇到咧，特朗普對呢方面咧就話幾重視下喎，自己親自佢係60年來第一次喎，同埋喺機場入邊咧鋪多紅地之外咧，仲有禮炮喎，
3: 有飛機、啊、
4: 有飛機喎。哇！我話一頂啲隆重咯喎嚇，呢方面嚟講，咁頭先你講有啲人咧話造謠啊，習近平啊呢啲，你唔使理啊，呢啲唔使理。逢喺呢啲嘢嚟講咧，我哋都有時睇到 YouTube 入邊嗰啲嘢咧，即係嗰啲評議啊各方面，大家睇到心知肚明，係有啲係作假，有啲係玩嘅嘢，有呢啲甚至有啲電視台啦 YouTube 咧都係玩嘢啫，我哋得咁少啫。真真正正方面嚟講咧，你要睇到我講少少啦。一個國家領導人，特別是咁高級的人馬嚟講咧，佢喺醫療嘅層面方面嚟講咧，係一定有保障嘅，話有保健啊各方面係睇到噶，所以呢啲嘢你唔使理佢啊啲乜嘢嚇。另一點方面嚟講，我哋睇到咧喺呢次特朗普啲咁高級嘅個行動去對習近平嘅歡迎咧，係可以到，因為喺而家喺呢個國際上嚟講咧，一個中英嘅方面嚟講咧，係差唔多係相輔相成啊，好似佢哋啲習近平佢都講到。大家要和平，鬥就兩敗俱傷，和就好噶啦。我把呢方面已經講到好清楚啦。呢個方面嚟講咧，你而家睇到美國經濟唔係咁好喎嚇。咁中國方面嚟講，經濟係咪好咧？又話唔係好，大家咧第二相輔相成去平衡嗰個貿易啊，各方面嗰嘢。所以而家由特朗普當年嚟講打個關稅到而家嚟講咧。都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傾下去。咁頭先我咪講啦，何立峰同貝森特，哇，仲將嗰個會談去到出年一月份啦。咁可以睇到大家只不過係做下初政治 show 啫。但係呢方面嚟政治 show 方面嚟講咧，可以睇到。但係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啊，特朗普咧，因為佢成日要威啊嘛，喺 AI 啊，我唔係講啊，係 AI 嗰方面咧，佢成日想同中國傾啊嘛，因為唔想中國傾爬佢頭啊嘛嚇，所以好多時嚟講咧，我覺得特朗普係有佢自己嗰套嘅問題嚟講咧，你如果係同中國對着幹咧，大 大家冇着數啫，係嘛？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都有自己自知之明，但係咧對佢中期事方面嚟講咧係冇幫助嘅。
3: 咁啊，即係休戰期咧就係即係去到咧出年一月。點解去到一月啊？因為要等咗過咗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之後，即係再傾過。
4: 有啊，
3: 到時睇使唔使再休戰咧？睇你特朗普贏定輸啦。
4: 不過我講個最後一句啊，對美國方面唔好俾期望。分分鐘咧，反正 G 套又係屎噶啦
3: 啊！特朗普啊，今朝講嘅嘢同琴日講嘅已經唔同。好啊，咁啊，其實咧呢個星期咧，仲有一個重大嘅事件發生咧，就係呢個聯合國舉行咧第81屆嘅呢個會議。哇！呢次會議咧，哇！真係即係嗰啲各國嘅領袖咧，就飛身埋去。高市早苗又去發言啦，啊澤連斯基又去啦，啊呢個俄羅斯嘅外交部長亦都去啦，咁啊仲有一個咧就即係好特別嘅就係、是、伊朗嘅總統佩澤希齊揚亦都喺呢個聯合國上面發言，而且咧佢發言咧就根本咧就對住美國嚟講嘅，即係話咧我哋伊朗永不低頭，亦都永不會屈服投降，呼籲各國咧共同努力實現和平。咁咧就希望咧伊朗咧係唔希望有呢個核武器嘅，唔會接受咧連民用用核武核嘅計劃都限制我哋唔得嘅，即係呢個伊朗嘅總理佩澤希齊話好強硬嘅。咁佢發言嘅時候咧，美國總統啊，嗰啲美國代表啊行鬼咗去啊，好啦。但係咧喺呢個會裏邊咧，其實咧就伊朗咧同呢個美國咧係有接觸嘅，佢個外交部長咧同呢個美國嘅中東特使美國嘅呢個特朗普個女婿都有傾偈嘅，所以咧即係表面上一套，但背後咧其實一套。但咧特朗普喺佢嗰個聯合國發言裏邊又係講另一套喎，就話咧我有好多個選擇啊，對住伊朗，我一係同佢談判，一係咧就要佢即係翻身，另外一個咧我就咧又打到佢返回呢個地獄嘅嗰個警方啊，即係將成個伊朗滅咗，你講曬啦嚇，好嘅又講，唔好嘅講，呢啲咁嘅選擇喺我掌握之中，即係又得個講字啫。
4: 其實嚟講咧，呢次聯合國啊，即係會議方面嚟講咧，就我覺得有兩個層次，一個喺伊朗方面嚟講咧，嗰個總統能夠講呢啲説話嚟講咧，即係可以睇到伊朗係唔屈服於美國啊，呢個肯定咧無可否認嘅事實。另一點咧，澤連斯基喺嗰個講嗰啲咧有
3: 唔係澤連斯基，
4: 唔係另一就係澤連斯基都有我講嚇。澤連斯基講個話咧就話俄烏戰爭方面嚟講咧，俄羅斯要跪低啊，我要同佢談判咧。我咧要有籌碼，另一點咧，你睇到啦，歐盟嗰成班入邊咧，有聯合國有193個國家嚇、啊，有53個咧就支持呢、這個澤連斯基。喺呢支持澤連斯基入邊咧嚇，我哋睇到咧最威水就係嗰、那個歐盟嗰、那個外長扎拉斯，哇，幾風意氣風發啦！但係呢啲嘢咧，全部咧就政治 show 啊，冇用嘅。
3: 你快咗，呢、這個我下一次。
4: 哎呀，sorry，
3: 單我下一單講嘅新聞。我而家係講緊伊朗嗰度，伊朗嗰度咧，其實咧就即係大家咧都係喺度吹水嘅啫，即係美國同呢個伊朗咧話，我話要硬碰啊，咁根本咧其實咧大家都唔想打。大家都希望上和談，睇下點揾一個下頭家嘅啫。
4: 唔好試嚇。澤連特朗普咧喺呢個聯合國講過啲咁多嘢咧，我砌低你個伊朗，咁咧全部消滅佢。你有本事到今時今日打咁樣，你都係死用到成438億個軍費都打唔贏人哋，死個人數方面嚟講咧，人哋統計啊。起碼有400以上啊，只不過咧你自己唔公開嘛，等於伊朗又唔公開嗰個死亡人數一樣啫嘛，係。
3: 即係特朗普講嘅嘢咧，就即係信一半都死，打唔贏我就我用 D-Day 式嘅經濟制裁你，咁 D-Day 完之後，而家又話要再打過，咁即係反反覆覆，即係證明咧佢。道道板斧都係唔得，都係搞唔掂。
4: 嗱，睇下嗱呢次咧就可能今日啦，今日咧佢同特朗普咧同阿習近平可能傾偈嘅，可能會傾到伊朗嘅問題㗎。這個人哋喺個新聞媒介或者嗰個即係內部消息已經傳出呢個消息㗎啦。
3: 呢個反而咧，我覺得今次習特會裏邊咧可能會有一個突破嘅地方。好啦，過兩日就會知道。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咧最後一節嘅呢個烽火台。
1: 老婆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5: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到许济华先生 Apple 去呢单新闻咧，就头先拔哥讲咗先。
4: 唔好意思，急过头。
3: 因为咧，我讲咧，即系喺啲今次联合国大会里边咧。烏克蘭的總統澤連斯基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飛身在大會上面就發言，好了，烏克蘭澤連斯基沒什麼好話說的，就批評俄羅斯總統普京不單止派遣北韓的士兵到烏克蘭，哇，他還爆料原來就俄羅斯已經收編了47個國家，包括加納、尼泊爾、塔吉克、印度的這個公民去前線作戰，這單我們第一次聽到的。
4: 我估計這些是僱傭兵來的而已，是
3: 的。你澤連斯基指責這個烏克蘭，即是俄羅斯就派，即是找47國的僱傭兵去幫他打仗，你烏克蘭的軍隊裡面有多少僱傭兵啊？止不止47個國家？
4: 不是
3: 咯，有口鬧人就沒有口鬧自己咯，是吧？好了，現在又要敦促其他國家，我要你要撐我，要制裁俄羅斯。不過呢，剛剛先在聯合國裡面有一個議決，就只有50多個國家，
4: 53個
3: 是支持你烏克蘭那個所謂要制裁俄羅斯的，有100多個國家都不撐你，
4: 有143個都不撐你，
3: 那就證明，唉，你再講什麼都是浪費的，現在大家都看現實。好了，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就在這個聯合國裡面說，我們總統普京多次表明準備就這個達至和平就展開談判的，不過呢，在這個達至和平談判之前呢，我們繼續砌你之後呢，我繼續跟你烏克蘭打到底。之後其實呢，俄烏戰爭也好，伊朗和美國戰爭也好，大家都是講這個戰場上面的得失的啫。如果你戰場上面你贏的時候呢，你在談判的時候呢，你的籌碼都多一點。
4: 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啊，突然間說了一些話呢，支持他的53個人沒有美國在內。這個可真是特朗普呢，真是條氣不順啦，是吧？我一個電話打去就搞定，現在打到今時今日都搞不定，所以叫做慶咯。你說什麼？澤連斯基只不過你是做一個領袖，你在聯合國發言，在發言方面來說，你說什麼東西都講不到重心在這裡，俄羅斯會聽你的嗲嗎？那你53個國家方面來說，怎麼會支持你那班人啊？最主要都是個四大天王歐洲四大天王支持你而已，其他都是小國家，即是歐洲入面的小國家，加上一點點可能有些中東國家，譬如以色列之類之內支持你而已，沒誰支持你了。所以這個整個聯合國特朗普澤連斯基說的話來說呢，都令到人家不信服咯。在這方面來說，就有143個國家，153個國家不睬你的，你說話真係你睇過大會方面個場面咧，個個走人啊，唔睬你啊！所以你有咩團結翻出嚟咧？只不過你歐洲國家入邊咧個四大天王拱火啫嘛，拱火方面而家就特朗普都其佢都唔信啊！我叫你玩唔好玩，你係要玩啊！咁而家咪掟到啲四大天王去玩咯。
3: 咁你講到咧，即係話啲國家領袖喺個聯合國嗰度發言嘅時候咧，好多人走人啦，就澤連斯基講嘢嘅時候，下邊好多人離開啦。最多人離開嘅現場乜嘢咧？ 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的時候，下面走到基本上六七成的人，
4: 是啊，有些根本上呢就那個席位入面空曬
3: 的。高市早苗說什麼呢？高市早苗在這個大會上就呼籲聯合國應該就更改2005年聯合國世界即係聯合國憲章裏面要刪除敵國的表述。呢咩嘅敵國表述咧？就係話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即係將呢個德國啊、日本呢啲發動戰爭咧，作為呢個敵國。咁如果呢啲敵國咧發動戰爭嘅時候咧，其他嘅呢、這個即係嘅國家咧，即係聯合國呢啲大國咧，就可以對佢就進行呢、這個攻擊，就唔需要聯合國通過啦。咁咧，高市早苗咧就趌出嚟就話。喂，唔係喎，我哋而家日本咧，呢極戰後咧，我哋已經啊為呢個世界和平咧做出咗好多貢獻啦。我哋又派啲和平部隊啦，我又幫助其他啲國家啦。我哋已經係和平個國家，所以咧要求咧聯合國咧就刪除呢、這個憲章裏邊關於敵國呢個條款，就唔好咧咁樣威脅我日本。不過佢呢個講法咧，就頭先我講嘅，即係話咧已經有一大部分嘅人咧走開，今日唔睬你。咁另外聯合國有冇因為你嘅要求要修改呢個憲章咧？根本是沒可能的，因為聯合國五常國裏面有兩個大國，俄羅斯和中國肯定就不會同意修改這個協議。好，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就亦都在聯合國那裡說你日本休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已經定在這樣，你日本現在不斷搞軍國主義的時候，我們怎可能不將你視為敵國呢？你一喐手我就砌你。中國外交部亦都是同樣的立場。
4: 嗱，呢個高市早苗喺聯合國方面講呢啲就係廢話一堆，因為點解大家知道咧？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一個德國一個日本係戰敗噶嘛，希特拉同埋英條東英咩基啊，
3: 都意大利三個國家，
4: 意大利三個國家都係輸曬噶嘛，所以咧喺聯合國憲章入邊咧寫到你係敵對國家，你講乜人哋啊？日本唔係你嚟德國都唔講啦，你講乜嘢啫？係嘛？意大利都唔講啦，你又講乜嘢啫？你根本上咧就係話你軍國主義想復辟啫嘛，喺呢啲方面啊，你做唔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咧？我根本上就做唔到。喺聯合國建章方面叫人嚟修改，聯合國成日193個國家夠唔夠膽去玩呢啲嘢啊？唔夠膽噶嘛，拎憲章嚟到噶嘛，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家寫入個章程入邊噶嘛，喺聯合國入咁多國家入邊咧係認同噶嘛，係嘛？所以高市早苗咧就係玩下政治色彩啫，做唔到嘢。雖然話你之前同阿特朗普聯合國大會之前同阿特朗普傾下偈，特朗普都唔會叫你玩呢啲啦，玩呢啲啦，唔夠膽。只不過咧，可叫你喺台灣海峽玩下啦，呢啲波啊，台灣啊，搞下呢啲小動作就係咁樣咯。
3: 咁啊，其實咧，即係你聯合國五常裏邊咧，除咗俄羅斯同中國唔同意之外，美國啊，到最後個 moment 都唔會同意啦。
4: 唔會，呢啲政治色彩度啊，大家知道啦。當年嚟講，二次世界大戰中國美國、英國、法國四大天王喺度噶嘛，對住就德國啊，唔係德國同埋意大利同埋日本啫嘛。
3: 好，咁啊，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4: 拜。
10: 而家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詢電話 604-688-1628。
13: 我撑你，
14: 我摆明撑你，
15: 我哋撑硬你噶。
1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0: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BC 省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省选，令到各党都面对突如其来嘅变迁，一时间喺寻找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省保守党经已确认，早前被推翻嘅前党领罗士德 John Rustad 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佢系 Natchitoches Lake 选区嘅省议员。在 Kellyanne Finney 除去党领职务之前，罗士德被开除出党，但随后被临时党领 Lloyd Dorset 邀请他重新加入党团。罗士德在星期一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暗示他将会离任，或是让老一代政治家退居幕后的时候。该党发表声明说，如果没有罗士德的信念、辛勤工作和其他人都不敢挺身而出、敢于发声的勇气，省保守党将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罗士德曾经是前省自由党内阁厅长，后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言论，被时任自由党党领冯宜干开除出党，并在2023年加入了保守党，制造该党在数十年来首次在省议会有议席。他在2024年于省选中领导保守党，令到省保守党赢得更多的议席，只是被执政新民主党微弱地落败，之后党内出现内讧。他在上年12月正式卸任党领一职，理由是担心他留下来会导致该党分裂。另外，本省今届亦有几位知名的候选人一样决定推出了本年的省选，其中包括几位新民主党的前内阁厅长，当中包括 Brenda Bailey， 他在星期三公布不再寻求连任，成为第四位退出的新民主党厅长。他在上月被确诊患有早期癌症，经已辞去省财政厅长职务，他接受手术，现时正在康复当中。另外有三位前新民主党内阁厅长，包括省卫生厅长埃尔伦、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和农业厅长 Linda Papham 都经已退出竞选。另外，省六党省议员 Rob Botterell 也都宣布退选，让党领 Emily Lowen 代表六党竞逐北 Sandwich 和离岛选区。该选区自2017年以来一直是由六党把持。另外，前六党党领 Andrew Weaver 经已转投 Central BC 党，提名为温哥华岛屋卑 Golden Head 的候选人。他在2013年成为 BC 省首位由选举胜出的六党省议员，并在2020年卸任，并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Central BC 党党领 Eleanor Struckle 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 Weaver 的经验对该党来讲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与此同时，原 Central BC 党党领 Mike Bandier尚未决定是否再次竞逐南 Peace River 选区的省议员。上星期他将党领职位移交给 Peter Miloba， 不过 Miloba 在前日经已重新加入保守党。 Bandier 表示他知道自己只有几日时间来做决定。温哥华海事职业博览会在今日周末会在北温哥华 Lonsdale 码头附近举行，参加者将有机会参观加拿大海军最新的北极频海巡逻舰 HMCS Max Barnes，同埋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嘅濒海渔业及科学考察船 Sir John Franklin。该场为期一日嘅活动将包括参观舰只、设备互动展览同埋与海事行业从业员交流互动机会。加拿大皇家海军、加拿大海事职业基金会同埋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嘅代表将会出席本次博览会。此外，亦都会有 BC 渡轮、海运公司、BC 海岸领航员协会和加拿大海员国际联盟等行业合作伙伴。该个博览会会9月26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于造船厂举行，活动是免费对外开放，参观船只公众需要注意务必穿着包住鞋头的鞋，因为船上是禁止穿着露出脚趾的鞋。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已经超过八成满了。十点钟的航班更加是十分紧张，近九成半满。十一点的航班也都未好得好多，近九成满。中午十二点打后航班情况相对比较正常少少，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五点钟航班达到九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ley 返来 Tuas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满。 11点的航班也近完全爆满，其他航班位置不算太过松动，直至到下午3点前呢，可能平均大约是八成满左右。另外黄昏4点钟和5点钟都是八成满，今晚6点钟更加是近完全爆满，尾班船9点钟就是近八成半满。我输给他领头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9点50分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翻返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经已达到近七成半满噶啦。其他航班位置都相对比较松动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3: 套房超大又靓，还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没问题，
14: 加上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还有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13: 还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和超 relax 的 SPA
1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定生意，
1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
1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看灰熊、钓深海鱼，
1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1: 即刻预订出发啦！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税前食碗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皇帝喺特价378蚊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2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4号星期四，早两日我在平心而论节目预告了 BC 省民在今年内很有可能要面对提前省选，结果不出所料，省长尹大怀 David Eby 前日就宣布提前解散省议会，并且在稍早前向省督温迪提出正式启动省选程序，投票日就定在10月24号，这个和 BC 省市镇议会投票日期只是迟了一个星期。我前日说目前是执政新民主党透过提前省选而争取继续执政的最好时机，因为本省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目前七国咁乱，自从新党领冯杰尼上位之后，该党已经有超过10名省议员挑选成为独立省议员，部分更加加入了一个准备筹建的政党 Centre BC。虽然冯杰尼宣布辞去党领职位之后，已经有一些跳船的省议员表示愿意回归，但是 BC 保守党仲未回复元气，执政新民主党趁你病攞你命，提前大选是完全符合新民主党的利益的。然而符合新民主党利益未必就符合全省省民的利益了。我就认为尹大伟宣布提前大选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首先我们看看他宣布提前省选列出来的理由。尹大伟将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摆上台，他说特朗普正在攻击 BC 省工人，针对当地企业，并且威胁加拿大的主权和加拿大自行作出决定的能力。他以近期 BC 省面对的山火灾情作比喻，他说我们不能够等待事情发生，而是要提前准备。他又说省政府最终目标是让 BC 省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减少受到美国政策决定的影响。我说尹大伟是一派胡言，将官理大，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坏影响是全球性的，对加拿大的逼迫也是全国性的，并不是单是针对 BC 省。 BC 省亦唔会系全国十个省里面最受威胁嘅一个。相反，假如佢因为美国威胁而要提前省选嘅道理成立呢，咁全国十个省同埋联邦政府都同样有道理要提前选举啦。佢话唔能够等，要立即采取行动，做好准备就更加系无稽之谈。如今在 BC 省，新民主党是以大多数政府姿态执政，反对党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新民主党政府采取任何的决策行动。不去改选省议会，新民主党一样可以为所欲为。尹大卫否认自己是趁反对党陷入混乱而提前选举，并且驳斥相关做法属于不道德和投机取巧。现实情况就是提前省选彻头彻尾就是不道德和就是投机取巧。他还打破了加拿大政治圈长期存在的一个君子协定，就是当主要反对党没有正式党领的时候，执政党通常不会趁机发动选举的。如今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刚刚辞职，由 Lori Dawson 出任临时党领，尹大卫就挑动省选，分明就是乘人之危。BC 省上次大选至今未够两年，即是尹大卫的省长任期都未够一半，他就解散省议会进行大选，令省政府库房无端端又要花多一笔钱去应付选举，是典型的劳民伤财，这个已经是假公济私的行为。再者， BC 省市镇议会选举将在10月17号进行投票，而省选投票日只是迟了一个星期，两级议会竞选期是严重重叠。事前包括 BC 城镇联盟和温哥华市长沈观健 Ken Sim 都公开向省长尹大卫提出要求，不要在这个时候提前省选。正如沈观健所说，让市选顺利落幕之后再谈省选，对选民来说才是最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很多重要的议题需要关注，不只是温哥华，还包括BC 省的各个城市。其实不用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说，凭想象我们都可以预计到省市议会同在一个月里面举行选举是会几咁混乱的。如今我们已经见到街头巷尾插满了市选候选人的宣传牌，手机就不停收到拉票的讯息，迟些省选渐慢拉开，省选宣传牌又在街上争地盘，无论参加省选或者市选的候选人都会四处拉票。对于平时不太关心政治或者不懂得省选市选运作的普通市民来说，就真是一头雾水，不知宣传牌内的人是什么打什么。这种局面最容易产生的后果就是投票率低，嫌麻烦觉得糊里糊涂的选民最干脆的做法就是不去投票。无论市选或者是省选得出的结果都不能够反映选民的真正需求。退一万步来讲，我算省长尹大卫提前省选的理由是可以接受，但是亦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就宣布省选，令到本省选民要连续两个星期都去投票站。他大可以在市选结束之后才解散省议会，在年底前才进行省选投票。不过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马上就宣布省选，明显就是趁反对党一盘散沙而乘人之危。这种态度已经不是一个正直政治人的所谓。尹大卫这一着其实是一场政治赌博，他以为牌面上新民主党是胜算在握。不过政治和赌博一样，并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选举，我们都见过不少爆晒大冷的结果。现实来说，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虽然新民主党的支持率略为优胜过反对党 BC 保守党，但领先的优势并不大。不少省民是不满尹大卫政府近年的执政的，只不过反对党 BC 保守党内斗频繁，表现不争气，故此选民觉得别无选择而已。我就觉得如今冯杰尼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对于本省中间和中间偏右势力会是一个巨大的教训，有可能是火凤凰重生的机会。冯杰尼辞职之后，那些之前退党的省议员陆续回归， BC 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都说， BC 保守党目前正同 Centre BC 正系积极磋商谈整合，成功机会高达九成。作为非党派人士，我就认为BC 省是没有必要存在两个非左翼的反对党的。Centre BC 如今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也许因为 BC 保守党和联邦保守党关系太过密切，令到一些不喜欢联邦保守党的人不愿意站在 BC 保守党的旗帜之下。BC 省应该要有一个能够统合中间和中间偏右势力的政党出现，和左翼的新民主党抗衡。以前的社信党和 BC 自由党都担任过这样的角色，如今是重新建立一个强大新党的时候，为了可以拉倒新民主党，其他非左翼人士应该暂时摒弃前嫌，团结一致打好今次选战。故此我不相信尹大卫今次的政治豪赌一定会赢，关键是选民的选择。如果你和我一样不满新民主党的统治和今次提前省选，未来的省选就是你表达不满的最佳时机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1: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0: 抵就抵，不过停车。
1: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0: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5: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8: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25: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2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27: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7: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0: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3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2: 快而准煲冬瓜，
33: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3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33: 咁普通都要你教？
3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33: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 阿妈话要买海味，
3: 老婆话要做 facial，
2: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4: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7: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9: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欧盟发言人上星期表示，欧盟主管贸易事务的执行委员塞夫柯维奇将于10月8日在北京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关键会谈。目前双方正进入化解紧张的最后磋商阶段。根据法新社报道，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对于与中国的贸易失衡深感忧虑。欧盟表示，这种状况正是对欧洲重要产业造成损害。欧盟在2025年对中国货品的贸易逆差达到3600亿欧元。这是代表欧盟从中国进口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出口。其次，中国是欧盟的主要稀土供应国。去年中国对稀土出口制出限制。欧盟忧心这类举措将会影响自身的供应链。为了改善严重的贸易失衡，欧盟今年夏天以来就持续与中国磋商。联盟领袖将指示欧盟执委会要准备新的工具来保护境内的产业。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欧洲议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现在我们每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10亿欧元，这个已经到了临界点了。他说有人说第二波中国冲击即将到来，但其实已经来了。为了追求贸易平衡，欧盟将会动用手中一切的工具，这话冯德莱恩甚至语带恐吓地说，欧中贸易谈判现在必须要产生成果。此外，他还指出，欧盟将会努力在多项关键原材料减少对中国的危险依赖，包括设立一个新的相关欧洲公司 European Cooperation， 要协助取得和储备欧洲所需要的原物料。欧盟过去几年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主要原因是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且又担心稀土供应被中国控制，这个是目前欧盟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欧的贸易历史悠久，长久以来欧盟对中国都拥有贸易顺差，直到1997年情况才开始改变。主要是中国加入了世贸之后，很多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就涌入欧洲，这个就是所谓中国冲击的第一波。但那段时间欧盟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中国出口去欧盟的货品他们早已经不生产，都乐意接受中国这些价廉物美的商品。但自从2016年开始，中国对欧盟出口除了低端商品，俗称老三样，好像衣物、玩具、家私之外，还有所谓新三样，就是电车、电池、太阳能板等。这个就是冯德莱恩所讲的中国冲击第二波。这新三样的产品直接冲击欧洲的传统高端产业，例如汽车、精密机械等等。因为例如德国10大企业里面有4间汽车企业来的。加上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之后，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到欧洲生产力下滑，企业出走，经济就欲振乏力。当然欧洲经济不景气，生产力下滑的原因甚多，但对欧盟来讲最简单的藉口就将这个问题归咎于中国了。欧盟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呢，主要有3个方面的。第一就是产能过剩，第二就是政府补贴，第三就是倾销。第四个呢，理由呢，就美国用得比较多，欧盟用得比较少，就是强迫劳动。现在先讲下什么叫产能过剩啦。如果一个地方一个闭环的经济体每年的需求只是10000件恤衫而已，但这里的制造商做了30000件恤衫出来，咁多出实际需求嗰20000件恤衫咧，就系产能过剩啦。 但如果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经济体来讲，其他国家地方可能会消化了多出来这两万件恤衫的嘛，那就不是产能过剩啦。其实在地球村里面，每一个国家都有某些商品或者服务在本国生产超过自己国家需要的，但是如果可以输出海外市场又有销路的话，那就不是产能过剩嘛。如果所有国家都没有产能过剩，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自由贸易。等于美国大豆就因为产能过剩才要求中国买多些美国大豆，如果美国大豆只是够美国自己需要，又怎会出口去中国呢？又好像加拿大的芥花籽一样，我们生产多过自己国家需要就可以出口其他国家啦，生产多过自己国家需要就可以出口其他国家啦。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汽车大概 20% 是用作出口而已，而德国一直以来生产出来的汽车大概 75% 用作出口的，韩国生产出来的汽车 65% 都用作出口，而日本生产出来的汽车 48% 接近一半用作出口。这些国家生产出来的汽车用作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那这些国家出口的汽车就不是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只是两成的汽车你就说它产能过剩，但单是这些数字来讲，这个论据就完全不可以成立的。第二，就是欧盟对中国的指责，就是政府补贴。中国政府当然会对着他们的产业作出补贴啦，但是其他国家都一样是这样的。其实政府补贴在绝大部分国家来讲都存在的，例如什么出口退税、税务优惠、土地政策优惠等等，这些几乎每个国家都做，用作扶持自己国家的产业。例如美国四年前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美国本土的产业的扶持高达2800亿美元，其次而同期的降低通膨法案涉及的资金更高达3600亿美元。欧盟亦都有工业加速法案来扶持本土企业。长久以来，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农民提供大量的补贴，这些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事实来的了。即使波音和空中巴士过去几十年打官司，都互相指责对方受到国家的大量补贴。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双方都有补贴，只不过欧洲的产品竞争不过中国的产品，这个是竞争力的问题，不是补贴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倾销了。倾销的定义就是，如果你出口到外国的商品的价格是低于你国内销售的价格，这个就视为倾销，又或者你低于成本价格向外销售可以视为倾销。但中国对外销售的商品，包括销路最好的电车，它的价格都比国内来得要贵的嘛，那么怎么是倾销呢？但对于第四个欧洲比较少用的，就是强迫劳动。美国和加拿大都政客经常把这个藉口出来指责中国的商品，但又没有证据的。欧盟方面是用得少的这个藉口。其实如果你对现代制造业有啲多认识的，你都应该知道现代化工厂根本不可能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奴隶生产方式去制造的。但西方很多所谓学者和政客根本都不需要跟你讲理由，可能他们的无知或者偏见。最近美国 CBS 即是哥伦比亚偏见，最近美国 CBS 即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身处去到中国一间电车厂就参观一条全自动的生产线，大家有兴趣要上网去看一下的。现在欧盟主要的问题是，过去一直赖以为生的高端产业，例如汽车、精密机械、化工产品等，竞争不过中国，这个是竞争力和效率的问题，不是什么产能过剩或者补贴的问题。但是你叫欧盟承认自己产品输给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长久以来西方都看不起中国，对中国的缺乏理解，包括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扼杀国民思想，用这些死背书的方式教育之下，中国人是不可能有创意的。但现在摆在事实面前，中国的生产不单止效率高，产品更极具创意，你这样的冲击，你对欧洲的老牌工业国家真是情何以堪呢？不过话分两头，中国工业实力强大事实，产品亦都优异，但这样做法是会严重冲击欧洲的经济的，长远而言对中国都不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欧洲国家都要苦心自问，要面对现实， 为什么过二十年自己的生产力不断下滑，缺乏创新，是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欧洲国家历史悠久，文化优异，曾经领导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领导全球进入现代化，功不可没。如果现在欧洲能够痛定思痛，摆脱意识形态的枷锁，改革现时的制度和法规，重新起步，以欧洲的底蕴是有希望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房。

0: 播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盛赞对方是伟大的领袖，并寻求扩大或延长两国去年达成的协议，以避免部分关税，并维持某种程度的贸易优先。据报道，特朗普经已星期三晚落实同中国有关的协议延期。特朗普先前曾表示，他同北京方面达成极好的贸易协议，最近甚至流露出邀请中国汽车制造商赴美设厂的意向。他在霍士新闻里面说，如果中国愿意来美国建造生产汽车，他是乐见其成。不过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及其政府却一再抨击加拿大和总理卡尼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同中国协议比美国同中国规模少得多，本国只是允许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 6.1% 的关税进入市场，换取中国降低对加拿大芥花籽、豌豆、龙虾和螃蟹等产品的关税。美国运输部长达菲当时在谈及加拿大电动汽车协议时候说，加拿大肯定会后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更加强硬说，加拿大背弃了美国，说美国拥有3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系，是世界的消费中心，卡尼对美国有意见，结果就飞了去中国，难道指望中国经济能够购买加拿大的产品？不过分析说，美国指责加拿大的事件正正是他们现时所做的事。亚省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Jia Wang 指出，今次凸显了美国在对待贸易伙伴时候说一套做一套的讲法。他表示，美国对待贸易伙伴的方式虚伪立场显而易见。在2025年，随着企业为因应美国关税而寻求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有所升温，同时美国进口商采购中国制造产品有所减少。不过加拿大必须将其对华贸易额增加 3.8 倍以上，才能够赶上美国每年对加拿大进口规模。在202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超过4340亿美元的商品，相较之下，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只得900亿，代表美国进口中国商品比加拿大是倍数级地多。尽管如此，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院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斯科特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批评加拿大扩大对华贸易，表示本国将会面临风险。承认教唆或协助安省14人自杀和怀疑同全球至少147宗自杀事件有关的安省工程师 Kenneth Law 的量刑聆讯今日继续进行。在星期三时候，受害者家属宣读受害人声明，描述失去亲人的痛苦和亲人在临终前表达的悔恨。法庭在宣读近几十份陈述，有些由家人本人宣读，有些由检控方宣读，也有人透过录影宣读。很多家属在描述失去亲人带来持久影响时泣不成声，被告就全程坐在被告席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另外，庭上最后几份受害人声明是来自海外，其中一名是一名14岁英国死者的家长，这名男童在服用被告提供的某种物质之后死亡。在星期四早上，于法庭外有死者家人呼吁当局进行公开调查，并批评安省警方并没有更早对被告采取任何行动。在之前，英国泰晤士报曝光了 Kenneth Law 经营的销售自杀用具网站生意，他之后在2023年被捕。根据双方认可的法庭陈述，被告向41个国家寄送了1209个包裹，其中包括157个寄往加拿大包裹和431个包裹寄往美国。另外，当局指被告的产品也都同爱尔兰、意大利、纽西兰和其他地区的自杀事件有关联。省长韵特韦特然后就10月24号提前举行省选，令到本省各市的市选和省选差不多同时进行，令很多市长对现时的局面深感不满。三角洲现任市长 George Harvey 说，他和很多其他市长一样感到愤怒。他说他自己通常不会用愤怒这个词，但是在今次地方政府选举进行期间要进行省选，对各市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现时全省187个市和镇政府的选举日定在10月17号星期六，在事隔一个星期之后，选民将要进行省选。温哥华市市长沈观健亦都表达相同的不满，他表示提前举行省选是对市政的缺乏尊重。他质疑只需再等多些少时间，到全省其他所有社区都完成投票后多25日再宣布省选，可以有什么坏处？现在宣布选举而不是等到10月17号之后，除了对省政府现任执政党自身有利益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韵特韦在宣布省选时候多次提及特朗普，声称现时是本省的生死攸关时刻。不过在本省在位时间最长的列治文市长马宝定认为，韵特韦的理由 只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者，目的是转移民众对他们执政期间记录的注意力，同时利用反对党混乱局面希望获利。马宝定经已不再争取连任，不过他说认为今次是他政治生涯里面见过最自私自利的政治

0: 年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升幅较七月扩大19个百分点。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年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个百分点。进口升60%，年升20个月，较七月扩大19个百分点。上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712亿元。今年头8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期内有形贸易逆差3712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9.2%，其中输往内地上升超过61%，新加坡和越南升超过80%，出口到美国亦升超过64%。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指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明年初，本港外贸表现有望在今年余下时间持续。
2: 首先将它延长了的话，延长到年底之后，你见到大部分例如是出口商或者进口商都是趁这个机会，在可以的情况之下，入口也都大量一些，出口也都大量一些，希望可以就将整个贸易避开了那个关税。中国始终都是一个世界工厂，很多地方都仍然都需要，包括美国都需要中国的产品。所以我会在这个情况见到的，就是如果他的中美元所讲得那么好，可以长一个月的话，我相信也都是受惠到这样的。
1: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短期内将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但亦需要密切注意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带来的不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714点，跌3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460点，跌5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99点，跌45点。黄金每安士做4288.4美元，跌30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6.6美元一桶，升4.44美元。一加元兑70.78美仙，跌0.13美仙。一比特币兑119311加元，升234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中秋节想吃扁平鸭，去边间好？
5: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中秋节有免费扁平鸭食。在这个礼拜五的中秋节当日，来帮衬千味厨房万事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扁平鸭。
4: 多谢千味厨房，扁平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5: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在香港众多的经济民生问题当中，我个人最关心的是这个就业和失业的问题。无论是你物价几高涨啊，或者那个股市楼市几呆滞，如果仍有一份工的，那你稳扎稳打仍可以呢，是简单地去生活。咁啊，你唔好搞咁多投资嘢，唔好谂多政治嘢咧。简单咧，香港生活咧仍然咧系过得去。但突然间话你冇一份工，或者你所做嘅小生意咧无法经营，要结业咧，嗰、那个冲击咧确实系相当彷徨。就系有啲家室嘅人啦，咁啊一两个仔女，有时要供养父母，两公婆好辛苦去搵工赚钱，突然间其中一个咧冇一份工。可想而知咧，整个家庭都陷于咧呢个嘅困局。所以虽然我系已经去到一个嘅年纪，或者各方面咧系要半退江湖，我系好少咧去应邀出席一啲公开讲座。为一个嘅公开讲座嘅话题咧，咁啊同呢个退休养老有关嘅一啲心态啦。另一个咧就系咧关于呢个就业问题。咁啊，我已经远离职场，讲什么就业问题啊？喂，而家讲 AI 嗱，你发觉有啲组织都好聪明，佢讲啲新代嘅就业问题，当然有好多嘅 AI 高手啦，好多创业等等，点解搵我去讲呢？我哋讲啲佢哋唔会讲到嘅嘢， 就是在 AI

0: 时代我哋点样叫年轻人去装备自己，而呢个课题咧，我近年嚟非常之关注嘅。所以特区政府嘅劳福局啱啱公布咗一个叫做人力推算嘅中期更新报告，资料数字系相当详尽。整个方向就系提到咧，香港仍系出现一个整体嘅人力短缺问题。上次的推算呢，人力短缺是18万，现在推算呢就是13万，即是说呢那个情况呢是收窄了，但部分的关键产业的人手仍是紧张，其中要建造业、城市运作、创科、医疗、航空、制造和新型工业尤其显著。与此同时，部分的传统行业就面临职位被 AI 取代的压力，而最受冲击的是两个的群组，一个就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第二个就是那些技能已经是老化了而学习能力又衰退了的一些较高经验，但是呢年纪咁上下而未具备一个良好学历的中年文书即系的人。两大群组困境呢，其实上不可以简单一个definition 可以说明咗。但这个现实是存在的。其实全世界都受到 AI 浪潮的冲击。你严重啲就去到呢AI 带来人类的毁灭啦，战争的危机啦。但埋身来讲呢，就是 AI 冲击緊整个职场的文化。全世界面对的，我相信大家在北美生活呢都会面对的。咁但我将问题有时呢有简单化啦，哇 ,AI 年代来临，大家一定要学习 AI 技能。咁呢系基本功。唔等于你略懂 AI 或者掌握 AI 技能呢就能够搵到好空㗎。呢个就好特别。但我就引述一个嘅精简嘅数字。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发表的叫做人类社会未来的一些的工作的报告，讲的未来的是推算到2030年，那么他觉得未来那个工作的技能不是 AI， 最重要的是什么叫做 EQ。 EQ 呢会超越一些传统的专业技能，超越了是很多的职场的能力，你要包括咗呢，因为 AI 取代咗好多工作，你因为系能够去面对呢啲挑战呢，就是将人类嘅价值、人人之间嘅关系同埋人与之间嘅协作能力呢，嗱嗰啲 AI 取代唔到，呢就系统称于一个 EQ， 喺情绪方面能够控制到、学习到、协作到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好特别嘅观察。而我在一些公开讲座当中也都是特别提到怎样培养我们有创作力，我们的社交人际技巧，怎样管理我们的情绪，还有是建立一套自己能够把持住的价值观，你就不会被俗世洪流去冲到你都不知道冲在哪里。其实所谓年轻的躺平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我们更加探讨躺平的姿态同埋躺平为咗什么？事实整个而且世代嗰个嘅工作个模式已经改变咗。但我纵观翻特区政府劳福局嗰个报告，仍然系用一啲好传统嘅数据分析，好传统嘅一啲嘅所谓弥补方法，咁啊加强培训啦，咁啊支持啲企业去聘用啲大学生嚟到去做 intern 等等咧，呢啲几十年嚟用紧嘅。但这件事今时今日还可不可以用呢？香港面对的问题呢，全世界面对的，但我们独特的因素呢也很独特的。第一，就是香港整个社会是急剧的转型。我从过去传统的金融地产业专业行业是现在要发展成一个创科的城市，有多新的计划来到去推行，这个转型都是很快，特区政府是急于求成。第二个呢，我们的人力资源是有很大的主观因素，包括过去几年有大量的专业的精英走了，我们要大量的输入这个内地的精英来填补， 等佢填补唔系话满足到人头就算啊嘛，系咪真系可以 match 到嗰啲位咧？嗱，呢个又另一个话题，即系我哋个矛盾就系我哋有啲劳工嘅短缺，但系咧有啲人咧又冇工作。嗱，呢个所谓精准配对咧，一门好大学问，香港面对一个极困难嘅一个嘅处理嘅方式。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天地松鸿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地松鸿，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7-9998。
3: 你未必会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100%纯电动嘅丰田 B-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4: 远观天下
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主持吕婉莹。
9: 前两日讲到中国内地女作家晚晚用了48小时自学 AI 制作，用了大约2个多月，一个人完成48集，合共2季，一套叫做《演变青梅》的爆款穿越爱情短剧，示范了给整个市场看，原来一个人就可以几乎全部取代成条要用上几十人的产业链，令人越来越忧虑 AI 普及会令到大量工作消失。其实现在市场上面的 AI 服务几乎都是免费或者是收好平，这个亦都是演变青梅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经济学问题了。就是一个人可以做，不等于一个人几乎零成本就可以做到。演变青梅是一套平均每集2-3分钟的18集短剧，是慢慢一个人完成编剧、导演、剪接、美术等工作。但是 AI 生成过程之中，并不是按一个掣就可以做到一个镜头。剧中的服饰、建筑物、道具都是经过大量反复生成和修改。所以最终成片的10分钟不等于只是给了10分钟的 AI 制作费用。可能要生成50分钟、100分钟甚至更多的素材，最后才可以剪到10分钟的剧集。这个就是 AI 影视制作最容易被低估的成本了。还有第二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免费 AI 其实是 AI 公司在补贴，因为 AI 服务公司正在争夺用户，搜集用户使用习惯和数据，争取市场份额，以及希望主导生态系统。 咁如果将今日市场上面嘅 AI 服务全部按照正常商业价格计算，而唔系利用免费额度、会员套餐、平台补贴，演变青梅呢一种48集作品，估计净系 AI 嘅计算力同埋软件费用，大约都可能要20,000到10,000人民币之间啦。咁如果生成量非常之大，重拍率好高，甚至使用比较贵嘅 AI 模型，制作费可能去到20,000到50,000人民币，甚至更高。仲未计专业创作者按正常工资计算，每晚两个月嘅人工。咁所以一个人两个月做出48集短剧，唔代表系零成本就可以做成，而系原本可能需要几十万甚至系几百万，同一个几十人嘅制作团队，依家可以由一个人用低至几万蚊人民币就可以完成。咁不过即使日后 AI 变贵，都唔一定会令到 AI 剧消失嘅。因为 AI 影视真正最大嘅优势唔系成本等于零。AI 短剧就算由20,000蚊到到50,000-60,000人民币，编制成本仍然远远低于真人拍摄。用真人制作成本可能要200,000到500,000人民币。如果加埋用流量明星，成本更加可能要过亿添。咁所以依家因为 AI 平台补贴令到个人创作者大爆发。未来如果 AI 价格正常化，影视业嘅发展可能就会系由依家嘅第一代一个人 one man band 嘅晚晚模式，发展到第二代制作团队会增加到2至5个人，角色分别系编剧加 AI 导演再加剪接再加埋美术。去到第三代 AI 价格正常化，制作团队可能会转变成10至20人嘅专业 AI 影视公司。咁而最后 AI 取代嘅系传统影视公司嘅大量中层。咁仲有一个我认为非常有机会嘅发展，就系当 AI 平台将来真系开始收取足够高嘅价格，演变青梅呢一种个人爆款剧反而可能买少见少，但系唔系会完全消失，因为真正有能力嘅创作者会开始做一件事。当 AI 嘅价格回复正常之后，佢到时就会谂啦，边一个镜头值得用最贵嘅 AI 模型，边一个镜头可以用平啲嘅模型。哪一个画面可以重用，哪一个场景可以一次就建立48集重复使用。换句话讲，未来的 AI 导演真正的专业会是懂得管理 AI 计算力。这个就好像电影工业早期的录影厂经济学这样，就是哪一个懂得用最少的菲林拍出最好效果的人才是高手。业界最关心的是，假如 AI 平台开始全面收费，咁呢一种 AI 短剧爆款模式究竟能唔能够形成一个真正赚钱嘅商业模式？这个答案其实未必乐观嘅，因为制作成本低同埋创作者能够赚钱系两回事。正因为依家嘅制作 AI 短剧门槛低，依家市场充斥住大量内容同埋人物高度重复嘅 AI 短剧，内容大部分都系霸道总裁、重生、复仇、古装美男美女、逆袭、穿越同埋虐恋。中国 AI 短剧的数量已经去到非常夸张的内容洪水的程度了。中国数据公司 DataEye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上线的微短剧大约有128,000部，其中 AI 短剧大约有122,000部。换算下来，平均每日大约有1422部微短剧上架，即是每个钟头会有大约59部，每日平均有1350部 AI 短剧上架。咁如果每部平均只系有20集，每集平均2分钟计，咁即系相当于每日有大约867个钟头嘅 AI 短剧上架。咁即系话，即使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亦都需要36日先至可以睇完每日新上架嘅 AI 短剧。更加得人惊嘅系，呢个速度仲喺度上升紧添。咁所以依家真正嘅问题已经唔系 AI 能唔能够大量生产，而系观众根本系冇足够能力去消化咁多内容。咁所以制作成本低唔等于创作者能够赚钱，演变青梅嘅成功反而更加能够说明 AI 降低嘅系供应门槛，但系并冇降低原创内容嘅稀缺性。咁翻去节目开始讲到嘅，好多人越嚟越忧虑 AI 普及会令到大量工作消失嘅问题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变数，就是 AI 技术上可以取代人，不等于企业经济上值得用 AI 取代人。 以今日讲嘅影视业为例啊，关键就要睇总成本，而唔系 AI 生成一次要几多钱。例如一个 AI 短剧嘅镜头，可能只系需要几毫子人民币制作。咁但系真正商业化生产，系要计埋 AI 模型使用费、反复生成嘅失败成本，要将图像或者影片统一联系嘅修正费用、配音口型同步费用、后期剪辑费用、储存同埋运算费用。人类监管和品质控制、创作者学习和操作时间，还有版权肖像和法律风险，将这些成本和用全部真人完成整个工作流程可以悭回多少钱比较。那如果悭得不多的话，企业未必是值得冒险用 AI 取代人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AI 不一定是要取代整个的职位，但是就可以大幅降低一个职位里面需要的人数了。例如一间影视公司以前是需要30人，依家用了 AI 令到它只是需要10个人，那即是说有20个人被 AI 取代了。那即使 AI 本身不是零成本，企业仍然可以悭回20个人的人工、福利、办公室和管理成本。而且 AI 有一个非常强的优势，就是可以24小时7日不停工作。咁即係话用一个 AI 员工就可以做相当于3个以上每日工作8小时嘅全职员工工作啦。咁所以企业根本唔需要 AI 係完全免费，只係需要用 AI 嘅成本细过被取代嘅人力总成本，咁就有经济诱因令到啲企业用 AI 去取代人啦。咁仲有 AI 价格将会持续下降，咁所以AI 会不会引致大量人失业，真正应该看的是不是 AI 有几聪明，而是未来5至10年 AI 服务的商业价格会跌到去哪。到 AI 服务价格跌到足够便宜，到时就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了。而最危险的不是最高层和最基层的人，而是大量可以被 AI 取代八成工作，但是又不能够完全交给 AI 的中层白领工作。例如基础文案、翻译、平面设计、初级会计、基础法律人员、客户服务、市场研究、行政工作、初级程序员。咁以前公司需要10个初级员工加一个主管，用咗 AI 之后，可能就变成只系需要2个高级员工。呢个就系我认为最现实嘅就业冲击啦。
1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上昼10点。
1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6: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5: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16: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7: 我撑你，
18: 我摆明撑你，
19: 我哋撑硬你噶。
2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3: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承认教唆或协助安省14人自杀和怀疑同全球至少147宗自杀事件有关的安省工程师 Kenneth Law 的量刑聆讯今天继续进行。在星期三时候，受害者家属宣读受害人声明，描述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亲人在临终前表达的悔恨。 法庭在宣读近几十份陈述，有些由家人本人宣读，有些由检控方宣读，也有人透过录影宣读。很多家属在描述失去亲人带来持久影响时泣不成声，被告就全程坐在被告席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另外，庭上最后几份受害人声明是来自海外，其中一名是一名14岁英国死者的家长，这名男童在服用被告提供的某种物质之后死亡。在星期四早上，于法庭外有死者家人呼吁当局进行公开调查，并批评安省警方并没有更早对被告采取任何行动。在之前，英国泰晤士报曝光了 Kenneth Law 经营的销售自杀用具网站生意，他之后在2023年被捕。根据双方认可的法庭陈述，被告向41个国家寄送了1209个包裹，其中包括157个寄往加拿大包裹，和431个包裹寄往美国。另外，当局指被告的产品亦都同爱尔兰、意大利、纽西兰和其他地区的自杀事件有关联。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很多加拿大人支持政府将大型机场的营运权交给私人业者的想法，不过超过四分一的人就对此持观望态度。这一项民调机构在9月19至21号于网上访问了1533名加拿大人，发现43%的加拿大人赞成将多伦多、蒙地可、卡加里和温哥华机场营运权交给私人营运商，而31%就持反对态度。另外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了解或不确定立场。民调显示，灰省的民众最有可能支持这个理念，而沙省和缅省的受访者就最有可能反对。于上星期，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上表示，他正在积极争取私人投资者接管加拿大四大机场的营运权。香港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中美领导人会晤备受关注，认为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香港要提供确定性，让不同市场参与者愿意继续参与香港市场。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0: 美国政府话已经同中方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多两个月，至到明年1月10号。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会不会增加确定性？资金流向会不会有改变呢？
2: 中美领导人嗰个嘅会面系全球关注，而同一时间咧，其实系每时每刻咧都系有一啲新嘅变化吓，去影响唔同嘅市场。咁当然咧系一个市场嗰个因素咧系决定系综合性嘅，就唔同嘅因素咧都会影响市场嘅发展。同埋同一时间咧，我相信香港要做嘅就系始终喺呢个不确定性嘅时代咧，我哋提供确定性吓，令到唔同市场嘅参与者咧系愿意继续咁样咧系参与我哋嘅市场。咁呢个咧都系我哋五年规划背后所提供嘅，同一时间喺施政报告入面落实嘅方向嚟嘅。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政府会带头研究并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有意见关注会不会影响联系汇率制度？
17: 其实这是两回事来的。你看到我们那个的人民币生态圈的建设，也都包括是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而同一時間，正如我所講咧，其實今次一個唔係一個質嘅變化，係只不過我哋講緊咧喺我哋現有已經收嘅人民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更加多嘅場景去使人民幣。咁同一時間，其實先你所講嗰啲情況，嗰個制度機制一直存在同埋運行暢順，咁所以兩個絕對係扯唔上關係
0: 嘅。政府計劃出年第一季正式啟用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许正宇话：自七月试运行以嚟，采用有关系统同配套仓储设施嘅黄金量已经相当可观，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点嘅，达到80%满噶啦。再下班是12点，相对比较多位置的余下时间大部分是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达到8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ch 飞回来图阿神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70%满，12点更加是80%满的。余下晏昼大部分的航班都是比较位置紧张的，平均达到80%满左右，4点更加是80%满。四点钟更加是80%满，5点亦都是80%满，黄昏6点更加是98%满，尾班船9点就是80%满，公众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啦。可说比去靓掉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10分，大约是有60%满的，其余位置算是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掉回来可说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完全爆满的啦。 再下班要等到下午1:15，相对比较松动的，余下时间大致相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咩话？揸住八八半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18: 系啊，八八半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7: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18: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八八半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24: 自营自美10点钟。
2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7: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9: 来到星期四的早上，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琴。那么听日就是中秋节啦，那亦都是农历的8月15啦，那亦都是一个满月，象征着圆满啊和团圆的日子。那么都听过有很多有关于中秋节传说的故事啦，好像是嫦娥奔月啊和吴刚伐桂这些的故事啦。那么又为什么会吃月饼呢？其实又有些历史传说的。那话说月饼的形状的圆形啦，那就好似咧个月亮咁，满月嘅时候一样样啦。咁仲有话系相传啦，因为元朝嘅末年啦，咁啲人民咧为咗推翻元朝嘅统治啦，咁啊将写有8月15夜起义嘅字条咧放入嗰个月饼入边咧，就系互通信息啊。咁起义成功咗之后咧，咁中秋节食月饼呢个嘅习俗咧就一直咁样咧留到而家啦。所以我哋每年嘅中秋节咧都可以食到月饼。嗱，咁就算移民到嚟西方国家啦，我哋一样都可以。吃到一些很好味的月饼、啊、其实现在的月饼呢，那些种类呢真的有很多的、哦、有特色之余呢又有创意啦、啊、好像广东式、啊、台式、流心、冰皮、雪糕月饼都有的、啊、虽然月饼很好味啦，但是记住千万不可以吃得太多的、哦、尤其是有三高、啊、或者心血管、啊、或者肠胃不是那么好的人呢，就一定要注意个分量啦、啊、记住不是不吃得的、啊、因为我都听到一些朋友就一听见月饼这两个字就很害怕了。其实最重要就是吃得精明一点，例如就是不要空腹吃，还有不要当正餐这样吃，如果你这样吃法的话就一定不行了，就一定要吃完正餐之后就可以吃少少，例如一些传统的比较大个的月饼，那你就一个就切开8嚿，每日就吃1嚿仔。还有记住就是吃月饼的时候千万不要喝一些含糖的饮品，其实可以喝少少一些淡淡地的茶去解一下那些比较油腻的感觉。还有就要日头吃，不要说吃完晚饭那时才去吃月饼，因为你都要有时间消化的嘛。如果你很快又走去睡觉的话，那变了就不是那么好了。咁无论你有冇一啲嘅健康问题啦，咁都系少食多滋味，多吃就坏肚皮啊。嗱，咁瞓得好，瞓得够咧，咁对于我哋嘅健康一定系有好处噶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啦，佢夜晚瞓得好多噶，明明点解日头嘅时候咧仲系咁攰咧？咁成日咧都好似冇嚟精神咁。有冇谂过瞓觉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嘅情况出现咗，而影响咗你嘅睡眠质素咧？嗱，今日咧我会请嚟有家庭医生，咁同大家讲下睡眠窒息症啊。由症状、诊断、治疗到改善方法，咁想知多啲嘅话咧，就一阵间留意收听住医学百宝箱呢个环节啦。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0: 翻嚟自营至美十点钟，咁之前咧，我睇手机嘅时候咧，睇到有一啲即系香港以前嘅电视广告，咁系一款咧盒装嘅柠檬茶啦，咁入边咧就有五个唔同年份或者系年代嘅经典广告啊。嗱，咁呢个嘅柠檬茶广告咧，可以话即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嗱，由清纯嘅校园爱情故事，咁啊都系围绕住一盒嘅柠檬茶，入边嗰首嘅主题曲更加系唱到咧皆知韩文啊。嗱，咁电视都系陪住香港人一齐成长嘅，咁啊真系嗰啲对白啊、情节啊，真系上晒脑嘅。嗱，一听咧就知道噶啦。嗱，以前嘅电视广告咧就好有心思，同埋咧好令人回味嘅。咁而家睇翻都觉得几好睇噶。嗱，咁唔知我跟住同大家讲下呢啲嘅电视广告嘅对白，又会唔会咧都勾起你一啲嘅记忆啦？嗰啲嘅画面出晒嚟咧。嗱，有一只嘅手表广告啦，就有句就系、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咁有一个花生嘅广告咧，就系少少咸多多脆，试一包包你中意佢。嗱，有一个嘅杀虫水广告啦，就系、是、月黑风高杀虫夜啊。咁有一个嘅财务公司嘅广告啦，而家我仲听到嘅就系、是、忠告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嗱，咁有一款嘅朱古力奶嘅广告咧，就有一句就系话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味冇订期啊。嗱，咁有一个香港福利处嘅广告啦，就系、是、希望在明天，前路由我创啊。咁有一句嘅对白咧，就系、是、打波先嚟落雨，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咁有一个中药丸嘅广告咧，就系、是、由呢个郑少秋唱嘅，嗰啲歌词咧就系驱寒理咳除顽痰，强壮机能补气血，虚弱病患不要惊，寒痰咳嗽好似雪人融化了啊。嗱，咁呢啲咁经典嘅电视广告，你哋仲记唔记得呢？嗱，咁如果大家系公民嘅话咧，我谂下个月我哋都几忙噶，因为十月嘅17号咧就系市选啦，咁啊过多一个礼拜咧，即系十月嘅24号咧又话要省选啦。咁虽然好多人都会话啦，即系你嘅一票咧改变唔到一啲咩啦，咁但系如果人人都咁谂嘅话，而唔去投票咧，如果真正系想为市民服务嗰啲嘅参选者，咁咪冇机会咯。咁所以都好鼓励大家咧，即系去投票啦。咁但系你去投票之前咧，我谂一定要做下啲功课嘅。其实而家咧好多嘅参选者咧都已经出咗好多嘅政纲啦，嗱，佢哋有啲咩嘅抱负啊、愿景啊，咁虽然可能咧佢哋系咁样讲嘅，咁但系真系实际上未必可以做到嘅，咁呢个咧我哋都要有个嘅心理准备啦，咁但系都希望佢哋咧即系可以真心咧系为我哋嘅市民服务啊，咁我就系住列治文啦，咁所以列治文嗰方面更加关心啲啦，嗱，好似今次列治文咧就候选人就有90个，咁啊市长就7个拣1个啦，市议员咧就系55个，就系争8个嘅席位啦。教育委员咧就系28个，就系争夺7个嘅席位啊。咁如果你喺正日嗰日咧，即系10月17号咧，系唔可以去投票嘅话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去投票啊。嗱，咁有一样咧就系、是、即系而家有好多嘅即系参选者啦，佢本身咧就唔系华裔嚟嘅，咁而系其他嘅族裔啦。不过喺个媒体嗰度咧，佢就改咗一啲中文名啊。咁其实呢一方面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去选择，大家都一定要睇清楚同埋认识多啲。咁如果你惊去到即系投票嗰日啦，可能会有啲乱啦，因为太多嘅参选者嘛，又唔知选边个好嘅话咧，嗱，我就会提议，因为我自己都会咁做嘅，我就会用张纸就写低我想选嗰啲候选人嘅名吓，咁啊，当然系英文啦，咁啊，始终咧我哋唔认识佢哋啦，咁而且有时咧都几乱嘅，咁同埋今次要选咁多人啦，咁所以咧小心啲填，咁仲有咧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有资格嘅话，就一定要去投票啦，因为好多移民嚟到呢个地方咧都要经历好多先可以成为公民咧，同埋系有投票嘅权利嘅，咁所以大家记住投票啦。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 8888。
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6: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7: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蚊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8: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9: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10: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我想有些朋友就会想啦，做美容仪器呢通常是上了年纪才需要的这个的想法，但好像不是很啱，因为其实贪靓都没分年纪的嘛。
10: 即是我们讲皮肤管理是不分年龄层，咁当然你没理由10岁就过来做啦，咁最小嗰啲即是很多时候我哋客人咧就会带啲仔女嚟清下暗疮啊，做下皮肤保养啊，清洁下咁样。咁其实基本上你18岁以上，我觉得就已经可以啦。我自己啲仔女咧就15、16岁，
0: 系
10: 就贪靓啊嘛，清洁下即系你感觉系舒服嘅，尤其是发育嘅时期啊，青少年啊，皮肤比较油。好啦，我哋咧呢个节目咧就讲高端医美啊。今日我哋翻转唔讲仪器，讲古法，有好多处理唔同嘅皮肤方法嘅。咁其实基本上无论你做咩仪器，我哋可以讲叫锦上添花，精益求精。咁但係基本上呢，我觉得你皮肤质地係要靓。即是我就算我同你做得好收紧好提升，但是你皮肤就好油啊，唔干净冇光泽啊，面黄黄啊，咁都係扣咗啲分。我哋点样可以做到100%完美呢？其实可以嘅。咁皮肤保养，咁我今日呢就介绍呢个古法，其实好多听众都会听过嘅刮痧 facial。 我哋美容中心呢係做呢个刮痧 facial， 其实可以讲呢远近驰名，好出名嘅。咁呢一个皮肤管理刮痧 facial 其实点做呢？第一，客人嚟到，我哋清洁咗皮肤先啦，洗面奶洗面啊，清洁咗皮肤，要去死皮嘅磨砂啊，或者用特定嘅去死皮嘅方法啦。好啦，跟住就我哋叫浸清，呢样嘢都好紧要嘅，清干净晒嗰啲污糟嘢，消毒，然后咧个气肉嚟啦，消毒咗之后咧，我哋咧就拍翻爽肤水，搽好多嘅精华素，再加一个面霜，就搽咗喺客人嘅面部颈嗰度。然后呢我们的美容师就用个刮痧板，有些美容师呢用一块的、有些美容师呢因为学的时候师傅的功夫不同、就两块刮痧板一起做的。好了，有些客人就会说我没试过，我很担心、Rebecca
0: 很痛的、
10: 会不会很痛、即是哇，即是想想刮痧我做背脊、起晒痧才有效，不会的、面部皮肤刮痧呢是不会红不会起痧，当然我们是有技术的嘛，就不需要令到你红，不需要令到你起痧才有作用。还有呢去做的时候，在面部的皮肤每一分每一寸的皮肤都会做到，一路赖住譬如眼啊、眼袋位啊、额头啊、面啊、鼻啊、所有颈位。咁当然做嗰时候我哋有一套特定嘅功夫、特定嘅手势嚟配合嘅、做完出嚟个效果係会点呢？红粉飞飞。如果你係面 面色大黄暗哑，如果你是有少少包包面，你做完出来呢好像做了仪器收紧的。那当然做完刮痧 facial 这个特定程序之后呢，我们的美容师会加上一套淋巴引流的按摩手势，所以做完出来呢面呢你觉得去了水肿啊，因为又有搽了那么多精华素和面霜打底这样做呢，那你会觉得皮肤很有光泽很有滋润。你不同的皮肤性质我们用不同的产品，所以呢很多皮肤不同性质呢你都可以做这个刮痧 facial， 所以呢这个古法 facial 呢提议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的。所以呢就如果平时是做开那些高端医学美容那些仪器啦，那你都要处理一下一些皮肤污糟啊，或者是特定啊做一下 relax 啊做一下个按摩呢是不同的，令到皮肤有油润啊光泽这样。
0: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都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皮肤质素啦？ Rebecca 有没有优惠给我们啊？
10: 有啊，头五名的听众打给我们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你只需要给一个超特价$68，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古法的刮痧 facial 一次的啦。
0: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他们的电话就是604-279-9969 604-279-9969。 那 Rebecca 我们今天又谈到这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跟你谈过，麻烦你，
10: 拜拜。
9: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都知道公鸡会在清晨那里啼叫，但是他们从来都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提示他们，亦都可以准确地啼叫。究竟当中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日本的动物学者就对公鸡鸡啼这个行为进行光照实验，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实验里面，他们将基因相似的鸡放在两个不同条件的环境底下。第一个实验里面，公鸡会在一个光线和黑暗都各自有12小时的环境里面持续14日。他们发现公鸡在天光之前的两个钟就会开始啼叫。第二个实验就会将公鸡放在一个24小时都是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发现公鸡的生理时钟会变成 23.8 小时，而公鸡会在他们认为天光的时候啼叫，每 23.8 小时叫一次。研究人员还发现，相对在其他时段，公鸡在朝头早对光线和声音的反应特别明显。还有公鸡的啼叫次序和他们在社群里面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意思即是地位较高的公鸡会首先向天光的时候叫先，较低级的就会较迟叫。所以大自然的闹钟，公鸡的确当之无愧。
2: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移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移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移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4: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8: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0: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1: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2: 今日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就同大家详细咁样讲解一下睡眠窒息症嘅。Hello， 李医生你好。
13: 系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李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啊？
13: 嗯，好。嗱，咁其实睡眠窒息症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联想到打鼻鼾。咁打鼻鼾就好常见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哋都唔自觉自己有一啲毛病嘅。咁好多时候往往咧就系啲屋企人咧，或者系身边嘅伴侣，佢哋察觉到佢哋有打鼻鼾，咁可能就建议佢哋去睇医生啦。咁经过一啲嘅判断，咁最尾咧就确诊咗可能系有睡眠窒息症咁样嘅。咁其实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咧？咁我哋就要了解到，其实咧我哋嘅瞓觉咧系分为浅层嘅睡眠同埋深层嘅睡眠。
12: 嗯，
13: 当我哋深层嘅睡眠咧，其实我哋嗰个脑部咧系好活跃，可能会发梦啊咁样。我哋嘅肌肉咧就系全部都好放松嘅。咁喺我哋个颈部里边嗰啲肌肉咧，当佢哋全部都喺深层睡眠好放松嘅时候咧，我哋嘅气道啊，我哋嘅呼吸道咧，可能就变得好狭窄。尤其是喺啲肥胖嘅病人咧，可能佢哋嘅颈部脂肪比较多啦，佢哋多啲嘅软组织，多啲嘅压力。咁我哋熟睡嘅时候，啲肌肉又放松，咁个气道咧就变咗狭窄，甚至短暂嘅时候咧系会有缺氧嘅情况。咁呢个咧我哋就叫做

0: 令到嗰个气管或者系令到我哋嗰个上呼吸道咧喺我哋熟睡嘅时候去狭窄，咁呢个头先提及到啦。咁另外一个紧要嘅因素咧就系年纪，
1: 系
0: 因为年纪越大嘅时候咧，我哋肌肉嘅张力都会减少，咁亦都系容易啦。当我哋熟睡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短暂嘅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嘅情况啦。咁另外咧喺小朋友个方面咧，咁其实佢哋或者系大人都好啦，咁有另外啲原因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气道喺瞓觉嘅时候阻塞嘅。咁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原因咧就系严重嘅鼻敏感。咁尤其是小朋友啦，可能都听过佢哋个扁桃腺好大，或者佢哋嗰个鼻后面有啲嘅淋巴组织都好肥大，咁尤其是佢哋本身有过敏嘅情况啦，咁当佢哋熟睡嘅时候咧，佢哋可能会好大嘅鼻鼾，甚至好多家长会留意到咧，佢哋小朋友日间嘅时候咧，好似好眼瞓吓，咁困扰呢啲嘅群组咧，系好容易系嚟到睇医生，系因为家长比较担心，咁我哋系确诊，因为呢个情况咧，佢哋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
1: 嗯，咁李医生啊，其实睡眠窒息症一般会有啲咩症状咧？
0: 咁其实。好多嘅病人咧，佢哋都好多时候不以为然，即系唔知道自己有乜嘢唔舒服啦，或者佢哋唔会联想到佢哋个人好攰，其实可能系同睡眠窒息症有关嘅。咁最容易联想到嘅就当然系打鼻鼾啦。咁其实打鼻鼾好多人都有吓，唔代表有睡眠窒息症。咁但系打鼻鼾嘅意思咧，就系话你瞓觉嘅时候，你个气管或者个呼吸道咧有啲狭窄，咁你有个气流经过，都经过个声带，咁会震动，咁所以就有鼻鼾声啦。咁反而咧就系比较严重。啲嘅病人咧，就系佢哋打打鼻鼾，突然间冇咗鼻鼾声，咁呢个就代表本来系有气流通过嘅，突然间就系真系完全嘅冇咗气流通过啦，咁所以就变咗冇咗鼻鼾声，甚至有啲病人咧，佢哋可能隔咗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可能佢突然间就会惊醒吓，好似吸啖大气吓喘醒咁样样，系有啲病人就可能唔系喘醒咧，佢哋会咳，好似俗亲咁样会咳醒咁样样吓，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起鼻鼾咧更加指向系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症状，而在日间的方面，有些病人就会很疲倦，精神状态就很低，明明睡了七个小时八个小时，为什么好像睡极都好像很累呢？这个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另外一些也是不是很明显的症状，包括头痛，有些人可能睡了觉七个钟八个钟，他们都会有头痛的状况，甚至有些病人他会在日间的时候情绪可能会很猛整，他难啲集中精神，甚至有记性差的。咁呢度可以分享一下咧，就是我有个病人系五十几岁啦，一个男士，咁佢又有肥胖嘅问题，亦都有所谓三高嘅问题啦，即系高血压啊、胆固醇啊、糖尿咁样样。咁佢就嚟睇我嘅时候咧，佢就话佢记性好差，咁佢话差成点样样咧？佢系去银行。可能去个柜员机揿钱，系揿完钱之后咧，转头就唔记得攞嗰啲钱啦。咁呢个可能就好影响，即
1: 系
0: 好大件事啦。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另外咧，佢可能之后咧，我就处方咗啲药俾佢啦。咁佢可能攞完啲药，搭车嘅时候瞓着咗觉，咁就漏晒啲药喺嗰个车度啦。咁、其实呢样嘢唔系突然发生嘅，而系佢日常生活里边不断去发生啦。咁令到好困扰。咁当然我问佢时候，佢亦都话佢瞓觉的确系会有醒吸啖大气嘅情况啦。咁、最后就安排咗睡眠测试咧，咁系。確定了其實他是有嚴重的睡眠窒息症的。
1: 是的，李醫生，其實哪些人呢，你剛才說過肥胖，就是那個風險會比較容易患上這個睡眠窒息症，除此之外有沒有其他的、情況都容易會患上的呢？
0: 肥胖剛才都提及過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差不多八成有這個疾病的病人都是有肥胖的問題，年紀也都提及過。另外就研究顯示男性有睡眠窒息症的風險是遠比女性為高的。咁但要注意，系研究里面都发现咧，如果女性系当佢更年期之后年纪大啲咧，佢嗰个风险咧系显著提升嘅。咁好多时候咧，有啲老人家女士佢自己系好成日好疲倦嘅，咁佢又察觉唔到系咩原因，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忽略咗系有可能呢个原因导致咯。咁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可以系啦，佢就系呢一个嘅严重嘅过敏啦，咁可能本身有啲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季节性花粉症嗰排，佢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就会特别严重啦，咁就会察觉到点解日头嘅时候好攰啊咁样样。咁另外就系一啲结构嘅问题啦，例如一啲下颚比较短嘅人士啦，因为佢个结构问题咧，佢深层睡眠嘅时候咧，都系容易令到气道咧系狭窄。咁呢一类嘅人士咧，都系比较高风险啲嘅。
1: 明白。李生，我想问一下啦，譬如呢个嘅病啦，咁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你都话未必自己察觉到嘅，可能又个症状未必系太过明显啦，咁如果我哋冇去正视呢个问题，即系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会唔会带嚟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健康问题啦？又或者例如系 有啲边一类。

0: 嘅相关嘅疾病咧？
1: 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Linda。咁其实关于睡眠窒息症咧，佢可以即系简单啲嚟讲咧，有两大方面嘅影响啦。咁第一方面咧，就系其实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啦，因为其实我哋瞓觉嘅时候咧，系占咗我哋人生差唔多三分一嘅时间啦。咁一个优质嘅睡眠对我哋嗰个健康其实好紧要嘅。咁当我哋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我哋个睡眠质素咧系好差嘅。咁日间嘅时候咧，个精神状态都会系差啦，个人成日好疲倦啦。咁呢个系就是一大嘅影响嚟嘅，甚至头先讲到咧，可以影响我哋嗰个可能认知能力啦，记性又会差啲啦，个情绪又会躁动啲啦，咁样样。咁特别啦，譬如系某啲嘅人士咧，佢嗰个危险啦，甚至会高啲嘅。譬如系职业司机，系佢揸一啲嘅巴士或者货车，而佢自己唔自觉有睡眠窒息症嘅。咁又或者另外系一啲譬如系高空工作嘅地盘工人，或者系喺个工厂里边，或者系喺超级市场里边，可能用啲重嘅仪器去切肉啊等等，咁其实当佢好疲倦或者精神系恍惚嘅时候咧，其实会增加咗佢自己嘅危险啦，或者喺譬如揸车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咁呢啲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影响嚟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嘅影响。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嗰个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啦。咁其实咧，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嗰个循环系统嘅。咁当我哋有一个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身体系基本上处于一个缺氧嘅状态，吓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咁我哋嘅血氧可能会下降啦。咁其实咧，我哋身体就会作出一个压力嘅反应，咁我哋释放一啲压力嘅荷尔蒙，我哋叫 stress 荷尔蒙，咁其实会点样样咧？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可能心跳会快啲啦，我哋嘅血管会收窄啦，我哋嘅血压会高啲嘅，咁所以其实有啲嘅病人咧，佢会因为佢有睡眠窒息症咧，令到佢有血压高，而唔系佢原本有血压高嘅，甚至我啲病人系好年轻，可能二十几岁，佢有一个好明显嘅肥胖嘅问题，好超重嘅问题，甚至医学上我哋叫脂肥。咁佢嚟到嘅时候咧，佢血压咧系比较高嘅，可能150，下压可能90几。咁即系除咗血压药去处理啦，咁好多时候医生咧就会考虑咁年轻嘅病人，佢会唔会有其他嘅原因导致佢有血压高咧？咁我哋当然会去考虑做睡眠测试啦。咁而的确系会有病人咧系发现系有睡眠窒息症啦，咁而接受治疗，主要系用一个睡眠嘅呼吸机去治疗之后咧。佢系冇咗血压高嘅问题嘅，系咁佢一个，因为佢系有睡眠窒息症，导致佢有次发性血压高嘅。咁就唔需要食血压药啦，结果咁、
0: okay。
1: 另外咧就亦都有研究发现咧，系会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咧，系独立于除咗血压高之外咧，佢本身系一个增加心脏病同中风嘅风险啦。咁所以其实咧都系好值得去正视呢个问题，唔单止系帮助我哋嘅日间嗰个精神状态、睡眠个质素啦，亦都系会要需要去正视呢个问题，去减低我哋个血压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嘅。
0: 咁呢个问题大家真系一定要关注多啲啦。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李医生倾讲啊，唔该。
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玉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8: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林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玉燕窝行啦。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9: 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0: 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啦。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嘅。好啦，咁李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啦，就有啲咩方法去诊断睡眠窒息症咧？
1: 嗯，系。咁其实咧，即系作为诊断我哋嘅睡眠窒息症嘅方法咧，咁一定要系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咁、所以咧，头先所讲嘅所有症状，佢哋都唔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指标。咁就唔可以啲症状就唔可以用于确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基本上咧，最标准嘅做法咧，就是一个 sleep test 或者 polysomnogram、我们中文叫睡眠测试、
0: okay、
1: 其实这个睡眠测试呢是一个、标准的、客观的一个确诊的方法啦，它有不同的形式去做的，其中一个方法呢，即是最可靠最标准的做法呢，就是在一个睡眠门诊里面做的、我们英文叫 sleep clinic， 其中一个很出名的睡眠门诊就是 BC 大学 UBC 里面一个 sleep clinic、另外不同的社区都有专科的门诊是做这个睡眠测试、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很受控的环境底下、有些监测的仪器、等等、其实就好像睡一晚在一间酒店房这样的很漂亮的、就会在那里睡一晚，就有不同的监测的仪器啦，但是碍于资源的问题和亦都方便的问题，因为对于很多的病人来讲，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睡一晚，其实可能对他来讲都未必是很舒适，
0: 未必睡得着、
1: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现在反而最普及最常见亦都最有效的确诊方法是叫做家居或者在家的睡眠测试、
0: okay、
1: 这个方式其实就是一样，只不过就是在家里做，其实经过家庭医生的转介，负责做这些测试的专人咧就会联络病人啦，咁就会俾咗好清晰嘅指示，咁好多时候咧都已经会有一啲嘅，譬如需要一啲翻译嘅服务咧，都有粤语即系广东话啦，或者普通话嘅服务咁样样嘅，咁就俾出好清晰嘅指示，咁亦都会将呢啲仪器咧交俾个病人吓，带翻去屋企嗰度吓，咁连接啊咁样样，咁其实简单啲嚟讲系点样样咧，就系、去量度一系列的、客观的标准、包括第一就是我们的呼吸的气道的情况，第二呢就是监测我们那个的、心跳、第三就是个肌肉的活动、第四就是个脑电波的活动、还有最重要、第五就是个血氧、它就会即俗称的夹手指、就睡觉的时候一路去监测着我们的血氧的含量、有没有落去，这个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标准的、而怎样我们确诊睡眠窒息症呢，其实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平均一分钟里面有多少次我们是不是很够氧气去个肺部，或者是直情是没有氧气去个肺部，令到我们的血氧是低的、这个是一分钟里面有多少次，如果是五次以下呢，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但是五至十五次呢，我们叫轻微的睡眠窒息症，十五至三十次我们叫中等的睡眠窒息症、超一分钟里面超过30次这些次数呢，我们叫严重睡眠窒息症、我甚至试过有病人，这个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他是有严重脂肥的问题、BMI 一个指标大概是40这样、他呢做了最的睡眠测试之后呢，次数是80，即平均一分钟有80次这些气道狭窄或者甚至是塌陷了，令到他差不多不够一分钟每40至50秒就会有一次不是很够氧气去个肺部、那个病人的临床症状就是可能他睡觉质素不好，有时醒下这样，他也不是很遗言的，但总之他就觉得日头的时候就很累，睡极都不够这样，但是当我们做了个测试，很客观知道他有个很严重的睡眠窒息症这样。
0: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测试你一定係要瞓着先可以做到嘅，係咪？即係如果我係瞓得唔係咁好，咁都唔算数嘅，係咪呢？
1: 咁其实就呢个报告呢，佢最后呢就会係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啦，好多唔同嘅客观嘅指标啦，係交俾一个我哋叫睡眠专家专科医生、叫 sleep specialist、通常都係一啲内科嘅呼吸科专科医生去写个报告嘅。咁、我哋亦都有好客观嘅标准呢，就係需要係的确係一定要瞓够某个 钟数嘅睡眠啊，通常系讲紧系四五个钟以上啦，啊咁样样。咁当然佢质素可能会比较差，但系其实咧，只要有一定嘅睡眠咧，呢一个一系列嘅指标咧，佢都系有效嘅，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尤其是头先所讲最重要嗰个指标啦，一分钟里边平均有几多次系唔够氧气，或者系冇氧气去个肺部，令到个血氧低。啊，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客观嘅指标嚟。
0: 咁即系话，如果系觉得自己日间好似李医生头先讲啦，日间个精神唔系咁好，或者隔篱即系你嘅枕边人听到你，可能你鼻寒扯得好紧要，咁就可以去睇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系有需要嘅话咧，就会去 order 呢部机俾佢做咁啦，系咪啊？
1: 冇错。咁呢个系好常见嘅一个呈现嘅方式啦，吓，可能病人自己都唔系察觉，吓，屋企人可能都建议啊带佢哋去睇医生咁样。咁经过评估，咁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啦。咁可能我哋亦都要排除其他嘅原因，点解佢日间嘅时候咁攰啦？咁样吓，会唔会有其他医疗嘅问题？可能需要验血啊等等。咁但系睡眠测试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系尤其是我哋考虑到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标准嘅确诊嘅方法咁样样。
0: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李医生，嗱，如果诊断啦，即系发觉呢个人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咯，咁喺治疗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咧？
1: 系咁治疗嘅方法咧，其实就第一就系取决于嗰个严重程度啦，哦，即系轻微定系中等，定系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最好咧，亦都系多管齐下，就唔系用净系一个方式嘅。咁平时咧，即系有好多日常生活嘅事情咧，咁系值得注意。咁我哋可以一间即系讲多少少日常生活有啲咩注意啦。咁而中等至严重程度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其实个标准嗰个建议就系用一个我哋叫做呼吸机，我哋叫做正气压呼吸机，系作为一个标准嘅治疗，就系佢瞓觉嘅时候带住嚟用嘅。咁呢个呼吸机其实即系点样样咧？咁而家咧就系好方便嘅一个便携式嘅。甚至我病人咧系即系有呢个机器咧，佢甚至可以去旅行带埋个机器一齐去旅行过境咁样嘅。咁佢夜晚带住嘅时候咧，就系即系有个仪器啦，有个管道，咁就系带住一个面罩咁样。咁甚至有啲方便啲咧，就系一个可能鼻管咁样，就唔使带住成个面罩咁样嘅。咁就系俾不断去提供一个空气啊，系一个正气压，咁去打开嗰个呼吸道，令佢就唔会狭窄或者塌陷，咁佢就冇咗一个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好最普遍、最有效嘅治疗方案咁样。咁当然亦有其他嘅治疗方法啦。咁喺轻微至中等严重程度嘅病人咧，咁尤其是系试过用一个呼吸机，但系自己就唔系好习惯吓，唔系好舒服吓，用呢个呼吸机嘅时候咧，有啲病人咧就可以考虑其他嘅方案啦。咁有一个咧就系叫做口腔嘅矫形器，咁就系戴喺个口里边嘅，咁就系令到你嘅下颚向前咯。咁所以瞓觉的时候咧就唔会系压住个气道咁样样，咁呢个咧就系要专人度身去订做啦。咁嗰个费用都系贵嘅，无论系嗰个呼吸机定系嗰个口腔个矫正器咧，都系比较贵嘅吓咁样样。咁但系当然有时有一啲嘅保险嘅补贴啦，咁呢个都会帮到病人呢一方面嘅考虑咁样样。咁但系个矫形器就是另一个的选项，咁呼吸机就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咁样。
0: 明白。李医生，其实咧呢个嘅睡眠窒息症有冇得痊愈嘅咧？会唔会好翻嘅咧？
1: 咁其实我哋一般嘅理解咧，睡眠窒息症咧系一个慢性嘅长期嘅疾病啦，即系一个比喻就系血压高或者系糖尿病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有部分嘅病人咧，佢系譬如明显系因为有个原因吓导致佢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我哋去处理咗呢个根本嘅原因嘅时候咧，系有机会系痊愈嘅。咁其中一个大嘅例子咧，就系肥胖相关，尤其是系严重肥胖嘅病人啦，佢有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咁其实佢系如果系显著能够即系减磅，去处理呢一个黐肥或者肥胖嘅问题咧，其实有机会佢系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当然即系点样处理肥胖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话题啦。咁当然系运动啊、饮食、日常方面啦，甚至而家咧系有啲药物去帮助肥胖咁样样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令到我哋逆转一个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就系处理肥胖。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有啲病人，譬如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佢系因为嗰个扁桃腺好肥大。 快，甚至佢会打鼻鼾啊，日间好攰嘅时候，咁我有时咧就医生嘅判断吓，咁觉得系主要系因为呢个因素导致佢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我哋通常都会转介去耳鼻喉专科医生吓，作一个评估吓，耳科、耳鼻喉科医生吓，咁查佢哋需唔需要做我哋所讲嘅，譬如切除扁桃腺啦吓，鼻腔后面嗰啲淋巴嘅组织啊咁样，咁呢个就可能系一个根治性嘅处理方法吓，咁就会根治咗呢个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0: 明白，李医生啊，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瞓觉希望瞓得好咧，所以就好多都喺度谂紧，哎呀，我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咁如果咧，即系我哋即系真系确诊咗，真系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咁你头先都讲过啦，可以打侧身瞓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嘅方法咧，即系可以改善到嗰个病情啊之类嘅咧？
1: 系咁，头先侧睡嗰个睡姿好紧要啦，咁都提及过。咁另外就系、是、如果系肥胖相关呢、這个真系会帮到嘅咁样。咁另外头先都关于日常生活嗰度咧都提过啦。咁有啲病人咧，佢可能平时瞓觉嘅质素唔好，咁佢就用安眠药啦。咁、尤其是旧式嘅安眠药咧，其实佢系一种镇静剂嚟嘅。咁镇静剂会令到我哋嘅呼吸啦会减缓啦同埋令到我哋个肌肉全部都系放松嘅。咁、如果本身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瞓觉唔好，佢用安眠药瞓觉药，其实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机会差更加差嘅，因为佢气管会更加塌陷或者系狭窄。咁样样，咁酒精亦都同样，咁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咧系避免呢两样嘢啦，即系瞓觉前嘅酒精饮用啦，同埋安眠药呢啲嘅药物，咁样都系避免嘅，咁样样
0: 系咯。咁即系可能系做个测试，撇除咗你系咪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先，咁、如果有嘅话，可能又连带其他嘅病，好似头先阿李医生都咁讲啦，系咪啊？都可能连带其他嘅疾病都可能跟住嚟噶嘛。
1: 系，冇错冇错，咁因为佢哋所知道咧，嗰个睡眠窒息症咧同好多嘅并发症都相关啦，咁头先早前我讲嘅例子系一个五十多岁男士嘅病人，佢嚟睇我嘅时候咧系个记性好差，佢自己有三高嘅，有血糖嘅高啦、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咁佢亦都有中央肥胖嘅问题嚟嘅，BMI 个指数可能差唔多30，咁佢精神恍惚，咁其实做咗个测试都知道佢有严重睡眠窒息症，咁佢用咗嗰个呼吸机之后啦，咁亦都有侧睡嘅姿势啦，咁亦都我系即系同佢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啊、药物方面即系减肥嗰个方面嘅处理之后咧，佢日间个精神状态好好多，佢血压咧个药咧，我哋甚至需要下调，因为佢唔需要用咁高嘅剂量嘅血压药啦，因为佢嗰个身体个压力咧，对于个循环系统嘅压力冇咁大啦，其实佢个血压咧冇咁高，佢都需要重要血压药，但系就唔需要之前咁高剂量嘅血压药。
0: 明白，
1: 咁呢个都系值得正视嘅问题嚟嘅。
0: 好，今日咧好多谢李医生 ，thank you，
1: 系多谢Linda，多谢各位听众，
0: 好，拜拜。
10: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上昼11点。
12: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14: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5: 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6: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5: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6: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7: 我撑你，
18: 我摆明撑你，
19: 我哋撑硬你噶。
2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在早前，一位来自美国密歇根州游客因为在一张 Facebook 上疯传的照片引发争议，在照片中出现他和3位家庭成员在加拿大 Halifax 身穿印有 Lake America 字样的运动外衣，事件引来网上抨击。 现时传出消息指该名美国旅客是美国一间地区信贷联会的行政总裁，现时经已知道他被雇主解雇。根据密歇根州 Shakano 镇的 Family First 信贷联会总部网站在星期三发布声明，说他们的行政总裁 James Smith 经已离职。先前接受当地密歇根州媒体访问时候， Smith 曾经表示那张照片是人工智能生成，只是开个玩笑。公司一份致 Family First 成员及全体社区，并由公司董事会主席签署的声明说，他们特此通知 Smith 经已不再是公司的员工，即时生效。声明亦都指出，公司经已委任代理行政总裁，不过声明并未有透露 Smith 离职的具体原因，亦都未说明这个是否是他本人的决定。另外，该公司经已星期三在其 Facebook 官方网页上对事件发表道歉声明，贴文中写到，对于事件给公司的成员及社区带来担忧、失望及伤害，集团深表歉意。公司解释说，社区成员对这个决定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不过公司的职责是维护信贷联会的最佳利益，不负成员的信任，并继续将社区利益放在首位。总理卡尼克篇于星期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长篇采访里面说，他曾经研究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在文中拒绝详细讨论研究的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如果他不进行所谓的极端风险做好准备，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文中他认为，身居要职的人有责任关注极端风险，这个只是风险管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暗示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虽然在2025年1月他经已排除动用武力吞并加拿大的可能性，但他表示会考虑使用经济力量迫使加拿大成为美国一部分。加尼在采访中亦都谈到加拿大减少对马斯克星链卫星网络服务过度依赖的计划。另外，他都谈到加拿大正在考虑寻找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的替代方案，现在本国是否会全数采购 F-35 隐形战机计划仍在政治审查当中。有关的审查始于一年多之前，目的是应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自8月中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双方的贸易战不断升级。在谈判破裂的第二日，特朗普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在9月初实施报复性关税。特朗普亦都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识别并从美国政府采购系统里面移除原产加拿大的产品。纽约时报报道指，卡尼透露即使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他和特朗普仍然有频繁的通话。卡尼最近在几个星期亦都多次曾经表达这一点。今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中方是否有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 APEC 峰会时候，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对于在香港下月举行的 APEC 财长会议期间，中美会否举行进一步的经贸磋商，中美是否经已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安全对话机制，以及中方是否同意中美贸易休战延长多两个月，截至明年1月10号。郭家坤表示，关于中美经济磋商情况，建议记者询问中方的主管部门。在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和中智管理咨询调查香港企业薪酬趋势，显示香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幅度 2.8%， 按年微升 0.1 个百分点，反映企业在制定薪酬策略时候审慎态度。扣除今年1月至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1.7 的升幅后，实际基本薪酬升幅是 1.1， 是2022年疫情以来最新低。调查在今年1月至9月访问12个行业，合共173间公司，涵盖18万名全职受薪雇员。调查显示有 86.2% 受访雇员加薪，按年增长 4.5 个百分点，13.8% 雇员是动薪，按年降低 4.5 个百分点。按公司计，有 92.6% 的受访机构今年加薪，6.7% 的机构动薪，按年跌 4.7 个百分点。受访企业反映在决定薪酬调整幅度时候，主要考虑因素是公司的表现，占77%的受访机构，其次是香港经济状况、市场或竞争对手薪酬调整、雇员个人表现和通胀。企业展望明年平均加幅是 2.9%，但只有44%的受访机构表明明年会加薪，其余56%机构表示未有决定，显示企业对来年薪酬调整策略普遍持观望态度。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希望观众睇完演唱会之后咧，系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情去离开 River Rock 噶？
4: 我希望观众睇完呢个演唱会之后，系会带住一个突然间翻咗去香港一个经典回忆嘅里面。同埋當然啦，就係可以認識更加多我同埋坤哥，親自我哋去唱歌，俾大家去感受我哋嘅本人啦。咁係咯，同埋希望大家睇完呢個演唱會係好開心、好放鬆嘅。
3: 咁最後，嘉怡啊，如果要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華嘅聽眾講，10月16號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咁你又會點講呢？
4: 温哥华的朋友，今次来到 River Rock 看我们的演唱会，这一场不单止是一场 show， 是我们近距离接触的一个聚会。 River Rock 呢，这个场地非常特别，无论你坐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呢10月16号记得来支持我和坤哥啦。
3: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喺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咧？
17: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边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咧，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系好得好紧要的。虽然佢哋冇话一齐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系可能佢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呢，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坤哥就话之前都有諗过，即大家喺对揀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呢，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係我好 surprise 嘅。
3: 唔該晒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8: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被附近。
25: 咦，你的牙整过来，笑得这么自信的？
26: 多谢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27: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6: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0: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31: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30: 是 Maggie 啊，那就在这个乐坛方面呢，我近排呢就是看到一个很令人鼓舞的消息，就是我们国宝级的歌手 Celine Dion 呢，就下个月就会将会复出举行这个演唱会。哇，我们很多的乐迷歌迷都很期待，因为呢就早那几年他就因为就自己有病，那就突然间他的演艺事业就突然间就终止了。那不过很好彩呢，就经过咁多年啦，五年啦，咁啊，成个团队啦，同埋佢自己嘅一个好有呢个规划，同埋好有呢个前瞻性，亦都好先进嘅一个药物啊，以及系一个治疗嘅效果啦。咁所以咧，佢能够克服到所有嘅困难咧，重新系将佢美妙嘅歌声咧，再次带俾我哋 Maggie。
31: 是啊，我都听到很开心啊。咁我亦都有睇到佢一啲唱歌嘅片段啦。咁好多人係用佢目前嘅唱歌片段去对比返佢可能几十年啊，或者係佢患病之前嘅嗰啲对比啦。咁当然即係都有 变化，但系始终就系一个天后级嘅人物，即系非常非常之厉害。
30: 系啦，冇错。咁啊，根据呢个报道啦，咁就话 Celine Dion 咧就系、是、患有呢一个系我哋俗称嘅渐冻人症啦。咁啊，呢一个咧系属于我哋一个脑部嘅退行性嘅一个疾病，一个神经系统性嘅疾病。Maggie， 我想了解一下呢个神经系统性嘅疾病系咪真系咁难医，同埋即系话到而家目前为止系咪有好大嘅一个障碍，我哋人类仲未跨越得到嘅咧？
31: 咁其实 Celine Dion 嗰个咧，应该唔系一个渐冻症，佢应该系叫僵硬人嘅僵硬人症候群。咁佢嗰个咧系确实系同我哋个神经系有关系嘅。咁佢系因为佢自身免疫嘅关系咧，咁然之后令到佢即系佢个自身免疫系统系攻击咗佢个神经啦。咁然之后系令到佢对佢自己个肌肉系失去咗控制啦。咁造成呢一个僵硬同埋一个即系痉挛咁样。咁佢依家个治疗个重点咧就系、是、系控制住佢个自身免疫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好多即系我哋经常会听到嘅渐冻症啊，或者系一啲退行性嘅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咧就系、是、神经系统佢本身系。是出於一些遺傳的原因啊，或者一些基因突變的原因啊，咁咧就係令到佢喺到咗某一個年齡之後咧，佢就會開始出現呢一個神經的退化。咁其實對於我哋正常的大部分健康人嚟講咧，隨住我哋年齡的增長咧，我哋個神經都係會退化嘅。咁就係點解我哋年長咗之後咧，我哋比較容易會唔記得嘢啊？咁有時我哋會發現一啲年長一啲嘅朋友咧，佢可能個個性都會變化。咁但係事實上，我哋嘅神经嘅一个退化咧，系一个正常嘅进展嚟嘅。咁但系有呢一啲神经退行性疾病嘅人咧，其实佢哋就系喺比其他人嘅嗰个退化嘅速度会更加快啲，咁同埋发病嘅时间咧，亦都系会快啲。咁因为我哋依家个神经系统咧，系我哋咁多系统入边比较。少去即系完全去认知嘅一个系统啦，咁所以导致所有嘅神经嘅系统，无论系 Celine Dion 啊，或者系其他嘅呢一啲神经退行性嘅渐冻症嘅患者等等咧，都系比较难去医治，同埋真系好难去根治嘅一个问题嚟嘅。
30: 嗯，系啦，嗱，咁啊，讲到呢个脑部嘅嗰个退行性嘅疾病咧，正话我哋你正话所讲嘅，佢有一个僵硬症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嘅病系归纳为呢一个神经系统性嘅毛病里边，我哋认知得到嘅咧 ，Maggie？
31: 嗯，其实呢一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即系经常会讲到嘅一啲问题咧，其实佢都可以归纳为系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嚟嘅。咁比如话我哋头先提到嘅一个渐冻症啦，咁有我哋提到嘅一啲帕金逊症啦、老人痴呆啦，即系亦都系阿兹海默症啦等等嘅呢一啲疾病咧，其实全部都系因为我哋个神经。神經細胞咧，佢因為各種原因咧，佢係退化得好快啦，咁所以係會影響到我哋相對應嘅能力嘅。咁比如話一個阿茲海默症咧，就係其實我哋個神經影響到我哋嘅認知啦、記憶啦，然之後係行動能力啦等等啦。咁漸動症咧，就係我哋控制肌肉嘅呢啲神經係退化咗，咁所以佢唔會影響到我哋嘅智商，唔會影響到我哋嘅思考能力，但係佢咧唯獨是係會令到我哋。嘅肌肉，即系我哋行路啊，我哋日常嘅活动啊，咁慢慢就系我哋嘅吞嘢啊，或者我哋嘅讲嘢嘅能力咧，都会失去啦。咁然之后呢个帕金逊症咧，其实亦都系一种退行性嘅疾病嚟嘅。咁就系佢亦都系我哋嘅我哋嘅神经退化咗之后咧，我哋对肌肉嘅呢一啲控制，亦都系失去咗呢个控制能力啦。咁所以先至会话手震啊，或者系会有其他嘅一啲症状嘅。
30: 嗯，咁即系话咧，就系咁多嘅呢个神经嘅退行性嘅疾病咧，其实唔一定话真系影响佢嗰个脑部嘅神，即系话思考嗰个神经，而系佢嗰个活动能力咧，可能咧会受到呢一个限制。OK，Maggie， 咁如果系有呢方面嘅毛病嘅话，嗰个遗传嘅嗰个因素又高唔高咧？即系话会唔会佢嗰个遗传基因系好犀利啊？定系点样样嘅咧？
31: 嗯，这个 問得好好啦。咁我其實我自己就係做呢一個神經方面嘅一個遺傳嘅研究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知道好多呢一種神經退行性嘅疾病咧，尤其是係呢一個我哋嘅帕金逊症啊，或者系我哋嘅阿兹海默症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退行性嘅疾病咧，其实佢同我哋嘅遗传嘅关系可以话系都比较大嘅。咁我哋会见到咧，有啲朋友可能佢四十零岁开始咧，佢就会有少少阿兹海默症嘅症状咧，就系佢成日会唔记得嘢啊，或者系佢成日会个脾气系会变得唔系好好啊咁样咧。咁然之后我哋去研究过之后咧，我哋发现佢系携带某一种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後，呢一個漸動症亦都係嘅。咁漸動症咧就係有啲人咧係佢會有一個家族方面嘅一個遺傳史啦。咁我哋亦都係可以去對應翻係邊一個基因出咗問題咁樣。咁所以可以話咧，就係好多呢啲神經退行性嘅疾病咧，佢都會有呢一個遺傳嘅因素喺度。咁但係我哋同時咧，亦都會見到好多人咧係先天先天嘅意思就即係話佢唔一定是从他父母身上攞到，他自己可能是自己发生了突变，他亦都有可能是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如果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就是不是说全部都跟遗传相关，但是一般这些我们已知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呢，我们亦都是见到相当一部分是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在这里
30: 的。就是说呢，就是先天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后天一些是不良的生活的行为或者是习惯，可能都会引致我们神经系统那个毛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先天之外，我们后边就是说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都应该要很注重我们的这个健康的。Maggie， 那我还想知道，如果是假如有这个神经退行性的这个毛病的话呢，藥物方面或者其他嗰啲醫療手段咧，到目前為止咧，有冇一啲新嘅突破咧？有冇啲係可以真係睇到曙光啊，睇到希望啊咁樣樣嘅一個時間表咧？
31: 我哋依家咧對於神經退行性嘅疾病方面咧，其實可以話，在北美的研究是做得非常非常之多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所啊、实验室啊，其实都是对阿兹海默症啊、这个帕金逊症啊，我们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研究啦。那目前的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呢，也都是即是可以说是很多啦。那在近这几年呢，都算是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就是针对这些阿兹海默症的。那但是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對於所有的神經退行性的疾病呢，我們的治療的一些新的藥物始終都是專注於令到我們的疾病進展不會再不會再那麼快速去進展。但是你說有沒有藥可以逆轉這個退化呢？目前就是沒有這個選項。因為我們的神經細胞一旦損傷了，一旦是萎縮了之後呢，它其實是很難再生回的。所以目前我們就是未有這個逆轉。但是我們現在的研究的重點呢，就是在怎樣去預防它的發生啊，還有是怎樣去延緩它的這個疾病的進展，這兩個方面的。
30: Maggie， 咁如果係咁呢，我哋平时有啲乜嘢我哋都要特别注意，即係话有啲唔好嘅嘢，有边一样嘢我哋要特别留意，同埋有啲乜嘢好嘅方法係可以预防得到嘅呢？
31: 咁其实呢，我哋就攞我哋剛才讲嘅漸動症嚟做一个例子啦。咁漸動症目前呢，我哋係研究緊，即係有研究係显示佢係同食煙啊、重金属啊，或者係一啲農藥嘅暴露係有关联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你知道自己是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是比较高风险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戒烟戒酒，尤其是酒精，因为酒精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一些糖分，然后酒精这个化学物品的本身其实都是对于脂肪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脂肪呢又恰恰对于我哋神经系统嚟讲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我哋有时会见到有啲朋友呢，佢可能飲酒飲得好多嘅时候呢，佢就会影响到佢嘅一啲神经系统。咁比如话佢会好容易手震啊，或者佢会好容易即係讲嘢唔清楚啊咁样，或者佢判断力系会变得好差呢。咁其实就系因为酒精对于我哋神经系统嘅影响啦。咁除此之外呢，就系夜瞓啦，亦都系会对我哋嘅神经系造成一定嘅负担啦。咁另外咧就係好似Celine Dion 咁樣咧，佢就係個免疫方面嘅問題啦，咁係令到佢即係會佢個免疫系統會對佢自己個神經係造成一啲損傷啦，咁然之後係會造成呢、這個即係僵硬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可以有方法係會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統係健康翻啲咧，咁其實對我哋個神經系統嚟講都係好好嘅一個幫助。
30: 好啦，嗱，咁一个始终都系咁啦，要健康生活咧，就系我哋时时刻刻每一处每一啲即系啲细嘅环节咧，我哋都唔好忽视。有啲话诶冇问题嘅，我耐唔中系咁，耐唔中一次半次梗系冇事啦。但系如果呢一长期养成咗坏习惯咧，咁就好可怕啦。OK， 讲到呢度，我哋要听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20。转头再见。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八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8: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7: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9: 咦，呢、這个 look 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0: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9: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
10: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9: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7: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11: 你未必会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100%纯电动嘅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Z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8: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3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那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上边也都有听众打了电话进来的，我们也都先听听听众有些什么问题了。你好啊，林先
13: 生。两位早晨、我想想问 Mackey 呢，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有关癌症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 有关呢、這个呢、這个少食多餐啊呢、這个问题。咁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癌症里面呢我想知道一下呢食物里面有哪种食物有对这个癌症产生有干扰的即是干扰素。咁样以我所知呢蘑菇呢就第一种有干扰素的。咁我哋中国嘅菱角有冇呢咁其他仲有冇其他食物里面包含到有呢个干扰素喺度呢
30: 嗯 ,ok。好咁我哋仲有第二个问题咩嘢林生、啊、
13: 第二个问题呢少食多餐呢个个好多呢、這个飲食专家呢都提议呢个问题。但少食多餐呢如果係咁样呢又会唔会增加我哋胃功能嗰、那个次数而使到我哋胃呢有产生有问题呢、
30: okay.
13: 因为呢嗱如果我哋食三餐嘅话，
30: 我哋明吓，林生，林生，我哋明你嘅意思。OK， 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作答，好唔好？系，麻烦你 Maggie 吓。
31: 系，唔该晒 Leon。我想问一问咧，就系佢头先林生讲到嘅第二个问题，我有啲听唔清，可唔可以麻烦你帮我重复一次咧？
30: 佢嘅意思咧就系好多嘅。营养专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疗方面的专家呢都提议我们是少食多餐。他说少食多餐对我们人体的消化、那个、吸收的能力、有什么影响我即如果少食多餐就会不会再引起我们肠胃的负担、啊、这个问题。
31: 嗯好，咁唔該曬你。咁我首先答咗第一個問題先咧，就係、是、關於呢一個癌症嘅。咁我可以話咧，就係、是、目前我哋食物入邊，我哋如果話係對癌症嘅干擾素咧，咁當然我哋喺網絡上邊係冇一個好完整嘅一個統計嘅數字啦。咁我哋知道呢一個蘑菇之所以話係對癌症有幫助咧，咁係因為我哋喺蘑菇入邊咧，其實佢係有一定嘅一啲消炎嘅一啲成分啦。咁然之後呢一啲消炎嘅成分咧，係可以令到我哋身體嘅炎症係減少啦。咁但係當然呢一啲咧就係一個好即係比較薄弱嘅一個幫助嚟嘅。咁當我哋身體嘅炎症少咗嘅時候咧，咁呢個癌症咧，其實佢亦都好多我哋嘅炎症嘅細胞咧就可以即係冷靜翻啲咧。咁然之後我哋個免疫細胞咧就可以更加專注咁樣去攻擊呢個癌細胞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呢一個咧就係好微乎其微嘅一個做法。咁一般嘅食物咧係佢一般就唔會含有話去治療癌症嘅一啲干扰素嘅，咁我哋所谓嘅干扰素咧，其实系指我哋人体自己制造嘅一啲信号蛋白嚟嘅。咁某一啲癌症或者系病毒嘅感染，佢治疗嘅时候咧，系会用特别嘅一啲干扰素。咁然之后，食咗入去我哋自己身体嘅嗰啲普通食物嘅蛋白咧，佢就冇办法系形成呢个干扰素嘅。咁好似菱角咧，我哋佢屬於係一般嘅食物嚟嘅，咁我哋目前咧就冇證據，亦都係冇研究顯示佢係可以治療癌症相關，或者係話佢入邊含有干擾素啦。咁我哋可以食，咁但係因為佢入邊含有好多澱粉質啊，有好多蛋白質啊咁樣啦，咁我哋就只可以話佢係一個營養嘅來源啦，就唔可以作為一個抗癌嘅一個藥物嚟嘅。咁講翻即係頭先講嘅蘑菇咧，咁蘑菇咧就係因為我頭先亦都係。应该话我哋上个礼拜应该系有提过呢一个磷磷脂啊等等啦，咁呢一啲蘑菇嘅即系提取物咧，其实佢入边因为含有一定嘅呢一啲营养嘅物质啦，或者系我哋讲嘅一啲 PSK 啦咁样啦，咁呢一啲物质咧，我哋喺提取提纯完之后咧，佢可能系通过我哋头先讲嘅就系、是控制我哋嘅炎症啊，同埋系帮助我哋嘅新陈代谢，咁样系。帮我哋个身体系恢复得强壮啲，嚟准备好去打仗。咁但系佢自己系冇办法直接去攻击或者系消灭呢一个癌细胞嘅。咁我哋其他嘅食物亦都系一样。目前我哋未知道边一个食物入边含有呢一种人类嘅干扰素啦。咁所以比较可靠嘅一个做法咧，就系、是、要保持呢一个营养嘅均衡。咁但系我相信。第二个问题呢可能我们就要等听完这个信息之后我们才再 继续回答啦。
30: 嗯，好好多谢 Maggie 嘅，知道我哋应该呢个时间咧就系、是、呢、這个到听其他嘅信息嘅时间。好，咁啊，转头再见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Sun Man Taiyu.
14: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10月24号提前举行省选，令到本省各市的市选和省选差不多同时进行，令很多市长对现时的局面深感不满。星巴克咖啡店计划在本星期稍后时间关闭北美洲地区250家门市部。星巴克营运总裁 Mike Grams 在致函员工的一封信里面说，该啲门市部一是业绩不理想，或者无法为顾客及员工提供公司期望的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候说，与习近平进行一次非常好的会谈。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1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5: 美心饼店
1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寓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寓订座电话604-278-6006。
17: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5: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6: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18: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0: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今天这个时间也是麻烦 Maggie 呢就继续回答林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小食多餐会不会影响我们肠胃负担的问题。麻烦你 Maggie。
31: 嗯，是，唔该晒。咁第二个问题，呢、這个小食多餐嘅问题咧，咁对于大部分嘅健康人嚟讲咧，小食多餐其实本身系唔会令到我哋个胃系唔舒服嘅。咁主要大家会有呢、這、一个担忧咧，系因为我如果小食多餐，咁人哋一日食三餐，可能个胃就系喐嗰三次，可能就系每次半个钟，每次一个钟，咁净系喐嗰三个钟头。咁但系如果我一日食五六餐，咁我每一次喐又即系加埋个时间，咪更加长咯。但系事实上咧，我哋个胃部咧系会跟住我哋食物入咗我哋个胃咧，冇错，佢会开始去即系舒张啦，然之后去搅拌我哋啲食物啦，然之后再将我哋个食物咧系变到好细嚿、好细嚿咁样，咁然之后再向我哋个小肠去运送啦，咁样。咁其实我哋个胃咧，佢唔介意每一日佢做几耐嘢，咁但系佢介意嘅咧，就系佢每一次做嘢嘅时候，佢个舒适度系点样？咁如果我哋每一餐都系即系都系好似系全餐，即系都系食得比较饱嘅话咧，咁对于个胃嚟讲咧，就等于我哋好多嘢一下落咗我哋个胃，咁然之后佢唔净止要做嘢啦，咁佢仲要将我哋未嚟得切去处理嘅呢啲食物咧，去 hold 住喺个胃嗰度，咁就变咗佢个负担系比较重嘅。咁尤其是如果我哋食嘅嘢系比较肥腻一啲，或者系食得太快嘅话咧，我哋个胃咧系唔会有足够嘅时间去排空 亦都会瞬间会将我哋个胃胀得好饱啦，咁然之后咧我哋个胃酸咧就会涌上嚟啦，咁样。咁少吃多餐咧，一般就系会令到我哋每一餐食嘅数量好少啦，个胃咧亦都会比较开心，因为我一次净系处理好少嘅嘢咁样，咁所以佢系会比较开心一啲嘅。但是呢我亦都觉得少吃多餐其实不是说完全适合所有人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如果一直都是胃酸比较多，那我少吃多餐的时候呢就反而是会令到我的胃长期是在这消化的状态呢，那有一些人他反而是会令到他长期都会有很多胃酸在个胃那里，那就会不舒服。那所以少吃多餐呢其实是应该比较适合一些我一餐吃得不多亦都是比较容易饱，而且近排我的胃又不是很舒服的这些朋友，或者是说我近排刚刚好病完一场，比如说感冒完一场，或者我刚刚癌症治疗完，或者是刚刚做完一场大手术，令到我的食欲不是很好，还有呢就是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吃多少少就比较容易饱的这些朋友呢，我会觉得少吃多餐是比较适合的。那其他的正常的健康人来讲，你偶然间少吃多餐当然会比较好，就是给回个时间给个胃去休息。但是呢我们每一日即是长期来讲，我们应该是要跟回正常的饮食时间，还有就是每一次不要吃得太饱，少吃多餐或者是慢慢吃都是对个胃是比较，即是对于他来讲是比较友好的一个行为来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说少吃多餐令到你长期的胃都是在

0: 咁當然有啦。咁我哋通常咧就係、比較容易消化嘅嘢咧，一般佢個意思咧就係、即係佢硬得比較碎一啲啊，或者係佢本身嘅水分好多，咁令到佢到咗我哋個胃之後咧，佢好快就會俾我哋個身體去分解咗，然之後我哋個小腸咧就開始吸收佢啦。咁呢一啲咧通常就係比較適合於我好急需要營養，同埋我個胃唔係好舒服嘅朋友嘅。咁所以點解我哋有時話食翻啲糊狀嘅嘢啊，或者係飲翻啲粥啊，我哋個身體個能量會恢復得比較快咧，就係、呢個原因啦。咁但係咧，對於正常嘅人嚟講咧，如果你長期都係食一啲糊狀或者係容易消化嘅嘢嘅話咧，咁首先尤其是佢個升糖嘅速度可能會比較快啲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可能會令到你個胃部咧係習慣咗比較懶惰嘅一個狀態，咁所以偶然間我哋都應該要食翻一啲即係一嚿嘅，即係譬如話一嚿肉啊咁樣，可以訓練翻我哋個胃部嘅肌肉啦。咁同時咧就係、我哋亦都係可以食翻即係均衡一啲嘅飲食，比如話一啲纖維質啊、蛋白質啊咁樣啦，就唔會令到我哋個身體我哋个胃咧就净系去消化呢啲淀粉或者系蛋白啦，咁会令到我哋个胃咧相对嚟讲系会比较健康啲啦，同埋都系会维持翻佢个健康状态嘅。
1: 嗯，明白，即系话咧又唔可俾佢太懒惰，好似做人咁，你话成日唔做嘢又唔得，但系你话要佢好辛苦去做嘢又唔得，一样嘅道理。OK， 咁回答完呢个问题，又听听阿姚太有咩情况？你好啊，姚太。
2: 系啊，两位好啊。
1: 嗯，你好。
2: 我想问阿 Maggie 咧，系关于大便嘅问题。
1: 嗯，
2: 我大便咧有阵时就好靓，好正常，但有时就屙烂啊，间中你会好似泻咁样，唔知系咩问题咧？
1: 嗯，系。
2: 我又有食紧糖尿药嘅，叫做 Metformin 啊，唔知有冇影响嘅咧？
1: 啊，想请问阿姚太，你嗰个大便变化嘅情况系咪好有规律，定系点样样嘅咧？
2: 通常就是几日靓，就几日就唔靓咁样。
1: 嗯，你有冇其他嘅不适啊？
2: 冇啊，
1: 冇，就系、都系咁样，日日你嘅饮食又正常，有冇去问过医生？
2: 系正常。
1: 吓，
2: 我家庭医生叫我食益生菌咯。
1: 嗯 ，OK， 好，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有啲咩建议吓，麻烦你 Maggie。
2: 好，唔该。
0: 系，咁我。是啊，唔該曬姚太。咁咧，聽到姚太嘅呢個問題咧，其實我都唔會話特別擔心嘅。咁因為大便咧，其實係即係比較佢係好體現到我哋腸胃同埋好體現到我哋人體內部嘅一個指標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個大便咧。正常嚟講，應該係會成形嘅。咁即係無論佢係條狀啦，亦或是塊狀啦，咁總之佢係成形，即係固體嘅。咁然之後咧，佢個顏色係正常啦。咁同埋咧，就係佢規律咧，就係最好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偶然間會有呢一種好似唔係好成形，好似有啲肚屙或者係就係佢唔係液體狀嘅話咧，咁當然就係會大家會擔心啲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即係佢係有時會係成形，有時會唔成形，咁然之後呢一個規律亦都係延續咗好多年咧，咁可能咧就係有時我哋個大腸喺形成呢個大便嘅過程中，有時我哋吸收得水分多啲，有時我哋吸收嘅水分會少啲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我哋個體重冇變化啦，咁然之後咧，我哋亦都冇話發燒啊，或者係肚痛啊，亦都喺我哋嘅正常嘅呢個飲食嘅範圍之內啊，亦都唔會話覺得好攰啊，咁咧，我覺得就唔係一個乜嘢太需要擔心嘅原因嚟嘅。咁最常見嘅形成我哋有時成形有時唔成形嘅大便咧，有可能係會我哋嘅食物嘅耐受程度嘅問題啊，藥品或者係保健品啊，或者有時咧，好似頭先姚太講到咧，就係、一啲益生菌我哋食咗落去之後咧，佢係會有一啲波動嘅。咁比如話我哋啱啱開始接受呢一個益生菌，或者係即係啱啱開始轉變一種益生菌嘅時候咧，佢會有呢一啲波動啦。咁或者有時就係飲食嘅改變啦，天氣嘅改變啦咁樣。咁如果真係係有即係擔心嘅話咧，咁可能考慮一下呢一個腸易激嘅綜合症啊，或者一啲慢性嘅炎症方面嘅問題啦。咁但係姚太頭先有講到咧，就係身體方面其他都冇乜異常啦。咁所以我會唔會話太擔心嘅。咁

0: 如果即你是发现我好像肚屙的这个程度和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呢我也都开始好像有少少发低烧啊，我也都留意到我体重是开始变化，这个就当然要去即刻找回我们的家庭医生去帮我们做一个大便的检测啦。如果你说我没有啊，不过我就是担心啊，我相信也都可以叫家庭医生开一张纸，说我们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去做一个大便的检测呢，都是很应该的。做完之后个大便检测会讲俾我哋听，会唔会有血啊，或者会唔会有其他嘅异常啦、啊？咁当我哋攞到个结果之后咧，我相信大概率都唔会系有啲咩大问题嘅。
1: 嗯，好啦，咁啊，
2: 即系唔使理佢咯。如果冇咩事就唔使理佢咯。
0: 我觉得如果佢系持续咁样落去咧，你下次去见医生去即系去做日常嘅体检嘅时候咧，你当然可以同医生讲下啦。但系你亦都唔需要话好担心、好焦虑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如果呢一个情况系已经好耐啦，已经系几年都系咁样啦，咁我觉得就唔需要太过担心。
2: 哦，好啊，好啊，即系唔关个大肠癌之类嘅嘢嘅。
0: 如果你是有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叫医生开一个大便的检测，就是做一个就是他很简单的，就是他会给一个樽仔给你，那你装一点大便还回去个 Live Lab 那里，那他很快就会讲一个结果给你听的。
2: 哦，好好，即是不用照肠镜之类的。
0: 如果你的大便检测出来的结果 是正常，你不会需要做到肠镜的。如果医生是说我发现你的大便里面好像有少少血，这个时候呢医生就会判断这个血是多或是少、啊、然后之后再结合你的体重有没有减轻、啊、你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然后他才会决定安不安排去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我觉得呢就是首先做一个大便的检测是最稳妥的一个做法。
1: 嗯，好好清晰，好明白了。好，讲到这里我们又要去一去广告，那么转头回来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的604-267-1320。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八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列治民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民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民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5: 想吃海鲜，当然要买最新鲜的。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幕，新店设有3个大型鱼缸，每日提供罗非、鱼蟹、龙虾等游水海鲜，新鲜又生猛，通通任你选择。还有新鲜蔬果、肉类日常杂货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餐家常便饭，定是周末约埋朋友聚餐，想吃乜都可以一次过买齐。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扫货啦！
4: 留意9月28日至10月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还给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热线，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过来，就是请教 Maggie 有关医学方面的常识的。是的 Maggie 啊， 咁啊，正话嗰位阿姚太咧，佢讲到佢嗰个大便嘅一个问题啦。咁我哋知道咧，即系日日我哋都要咧一出一入，真系好麻烦嘅。咁有阵话觉得，哎呀呢排个肚唔舒服啊，咁就嗰个大便啊都会有呢个唔同嘅影响。乜嘢时候我哋要特别警惕咧 ，Maggie？ 如果我哋嘅大便有变化嘅话？
0: 我覺得我哋不如講下乜嘢時候唔需要警惕先，因為好多人一講到大便有變化，因為我哋可能喺節目入邊啊，或者我哋平時喺網絡上都成日會聽到人哋話個大便個習慣一旦係有改變咧，就我哋就要開始去擔心啦咁樣。咁但係我哋講嘅改變咧，唔係指話我呢幾日係肚屙，或者我有時即係我夏天嘅時候我大便就係比較正常，但我一到咗冬天咧，我就好似好難大便啊咁樣，就唔係指呢一啲，因為我哋大便咧其實係會同我哋嘅日常飲食啦、我哋飲水嘅多少啦、我哋運動嘅多少啦，同埋我哋有時咧即係心情嘅好壞咧，都係會有好大嘅關聯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即係呢一段期間有啲變化，咁個變化咧就係我仍然都係每一日去廁所，不過佢個形態係唔同咗嘅，咁或者係話我係從每一日去一次廁所變咗兩日去一次廁所，咁但係呢兩日去一次廁所咧，我都係即係個形態都係差唔多嘅，同埋我個即係個個規律咧都係幾好嘅，咁呢一啲咧其實就係唔需要太擔心嘅，咁可能就係我哋個呢一個日常嘅習慣改變咗啊，或者係飲食嘅改變咗啊，或者我哋腸道嘅一啲菌落係發生咗一啲改變啊咁樣，咁呢啲都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我好似即係一直以嚟我都好正常嘅，咁我呢近排我亦都係乜嘢都冇變過，咁運動啊、飲水啊，或者天氣啊，都冇變化。咁喺呢一種情況下，我好似突然之間開始見到我大便個顏色係開始有啲變化嘅，佢好似變得好深色。咁甚至乎我有時係見到有少少紅紅地嘅。咁呢一個時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去睇醫生。咁或者係咧，就係我以前個大便咧都係好靚好成形嘅。咁但係唔知點解我近排越嚟越容易肚屙。咁喺呢，而且呢一個係持續咗好耐啦，幾個月啦。咁咧，咁我就會建議你去睇翻醫生，因為呢一啲咧就比較似係我哋有腸炎啊，或者係腸易激綜合症啊等等嘅呢啲症狀。咁即使有啲人係好唔好彩，佢係開始有腸息肉啊，或者甚至係有大腸癌咧，我都會覺得呢一啲情況，我哋越早留意到我哋大便嘅一啲異常嘅變化，我哋越早去揾醫生咧，我哋嘅治愈嘅概率咧就係會越高。咁所以有時我哋大便個形態發生咗變化之後咧，我哋唔需要話好焦慮，亦都唔需要話好驚慌。咁我哋只要係盡快去揾醫生，咁同埋咧就係做大便嘅檢測啊，或者有時醫生叫你去做大腸鏡，你去做大腸鏡啊。咁做完之後咧，我哋根據翻醫生嘅指引去做治療咧，咁大概率我哋個恢復咧都係會變得好。
1: 嗯，好明白，我好放心啦，有你嘅呢个教我哋，即系话唔使话有乜嘢都好惊咁，就系因为有啲系学你话斋天气啊、饮食啊、运动啊、呢个心情啊，咁都会影响我哋嗰个便嘅嗰个形态嘅。好，咁讲到呢个话题咧，我哋又要听听呢个听众朋友啊 Becky， 佢有啲乜嘢嘅问题请教你啦。你好啊 Becky。
8: 系
1: 啊系啊，请讲啊。
8: 系啊，我想问，即系好多时咧，啲人即系屙稀啊，咁啊以为肚屙，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嘅大便咧，就从来都唔会稀嘅，仲系一粒一粒，好硬嘅，有时仲浮喺面嘅，咁嘅情况，咁都系即系都好耐啊时间啊。即是最近越来越严重，有时呢就第一日、两日、先有一次、三日、这样。但是我很奇怪，它就一粒得粒一粒很难屙出来的，真的很辛苦的。有时甚至它屙了出来是浮在面膏的。这个情况你以为是应该怎么做呢？我都有食那些益生菌的。食咗益生菌咧，佢就好啲。如果你一唔食咧，就完全好似冇得屙。 我想问血液生是不是血液生菌是会即系令系一种惯性，你唔食就冇咧？唔该啊 ，Maggie。
1: 嗯，想请问啊 ，Maggie， 你有冇食钙啊之类啲保健品啊？
8: 钙咧，我系唔系食得好密嘅，我系隔日先食一粒嘅啫。我唔会话好食好多钙，因为我系问过医生咁样，我饮一杯奶同埋咧，咁佢话你隔日食一粒啦咁样。
1: 嗯。
8: 咁啊，我都知道唔可以食太多个钙嘅，会令到便秘嘅。
1: 啊，
8: 呢个问题我系唔会。
1: 另外有冇饮多啲水嘅？有冇饮多啲水？
8: 水我系有饮嘅。但是我喝得够不够我就不知道。
1: 你喝多少？
8: 我不觉得口。不觉得口渴的个人。所以我就没有。那 我是不是因为水不够所引起。
1: 所以
8: 我
1: 问你。
8: 是
1: 不是喝不够水，即是一日要有 好几大杯的，那你有没有这个量呢？
8: 我冇啦，即系一大杯就冇，有时我就会半杯啊，饮下半杯啊，咁样饮下咯。
1: 嗯、OK， 好。咁你嘅情况，我哋请阿 Maggie， 麻烦你啊 ，Maggie。
0: 系，我头先好似听到Becky 系咪 ？Becky 讲话个大便系比较难，即系可能系比较难屙出嚟嘅。咁我系听到呢啲咧，咁然之后我又听到话食益生菌嘅时候有好少少，咁然之后饮水可能都唔会话饮得好多，咁但系一般就系颈渴饮，系咪咁嘅情况？
1: 系，冇错啦。咁仲有咧，就佢嘅大便咧，长期以嚟咧，即系一粒一粒嘅，即系成型嘅一粒一粒咯。就不会说好像我们肚屙咁，咁同埋咧，佢话会浮在水面，即系比较轻质嘅，就系咁咯，吓。
0: 好，咁其实呢一个一粒一粒嘅大便好难屙出嚟，并且即系首先话大便好硬，一粒一粒好难屙出嚟咧，其实呢一个咧可以话系一种慢性嘅便秘嘅情况嚟嘅。咁佢好经典嘅一个解答咧，就是因为我哋水饮得唔够，咁水饮得唔够，同埋我哋纤维质可能都唔系好够嘅时候咧，我哋个大便就系会因为我哋个大肠俾唔够水俾我哋嘅大便啦，咁令到佢咧就系会变得好干硬啦，咁所以佢好干硬嘅时候咧，佢个体积自然就会变细，因为佢缩细咗，咁所以咧本身佢好细粒嘅话咧，即系比如话佢系个直径一两公分咁样嘅话咧，佢出嚟嘅过程中，亦都好难系好似我哋成型嘅即系条状嘅大便出嚟得咁顺畅。咁所以系一个好似恶性循环咁咧，就系我水饮得少咗，咁然之后我大便结块咗，咁然之后佢出嚟又好难，咁然之后好难嘅时候咧，我又会即系唔会咁想去话大便啦，咁然之后又会变得佢更加，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负循环嚟嘅。咁呢一种嘅大便嘅形态，其实最好嘅改变方式咧，就真系系饮好多水。咁我哋讲嘅好多水咧，就系指你个一般正常嘅体型嘅人咧，一般就系1.5公升到2升左右嘅水啦。咁每一日可能你要一口气饮呢一啲咧，其实系比较困难嘅。咁但系我会建议咧，就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我哋刷完牙又好啦，你唔刷牙又好啦，咁我哋就系第一件事咧，就系饮一杯温水先。咁饮完之后，我哋食早餐啊等等咧，咁好快你就会有呢一个肠道嘅蠕动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平时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我哋个肠道系好，佢仲系喺度瞓紧觉。咁如果我哋灌一杯水落去嘅话咧，其实系等于系叫佢起身。咁佢起咗身之后咧，佢自不然就会喐。咁当佢喐嘅时候咧，佢就会尽量将我哋个大便系推出嚟。咁我哋如果个肠入边个水分系足够嘅话，呢啲大便个黏性咧就会变得比较高啲。咁黏性高啲之后咧，佢就会比较容易成，即系成型成一条嘅大便啦。咁然之后我哋屙出嚟咧就会比较好啲。咁之所以佢会浮喺水面咧，其实一个更加简单嘅解释咧，就系我哋嘅脂肪比较多，即系我哋大便我哋饮食入边嘅脂肪可能系比较多，咁佢个重量唔够嘅时候咧，佢就会比较容易浮喺水面。咁喺呢一个时候，我哋个饮食方面咧，我哋可能就要调节翻多啲蛋白质啊，多翻一啲纤维质啊，咁就会令到佢入边嘅 成分的比例就会啱啲，咁就唔会话飘喺水面嘅。咁我觉得咧就系、益生菌方面咧就系、益生菌一般我哋系唔会产生一啲生理嘅依赖性嘅。咁如果你话你一停低个我个大便就变得冇咁好嘅，咁就证明咗我哋个益生菌系帮你改善咗你个肠道嘅喐动嘅习惯。咁但系个根本原因，亦都即系你个水饮得唔够啦，纤维质饮得唔食得唔够啦，咁同埋你自己个活动量比较少嘅时候咧，佢益生菌系可以帮到你少少，咁但系佢不可以帮你根治这个问题。所以应该要怎样做呢？就是不要说等到颈渴的时候才喝水，因为我们身体是很得意的，我们如果是真的感觉到颈渴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缺水是已经缺得很犀利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可以校回个闹钟，就是两三个钟或者甚至是每一个钟你就去喝一杯水半杯水这样，就尽量我每一日就是比昨日喝多些，比昨日喝多些，然后形成这个饮水的习惯。尤其是现在冬天我们温哥华其实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当我们的水喝得不够的时候，我们身体又会出汗又会讲嘢，就会令到我们的大便会变得越来越干，就更加难出来了。点样去判断你个水饮得够唔够呢？就是我哋要睇翻我哋尿嘅颜色。咁如果我哋尿系淡黄色嘅，咁就证明咗哦 ，OK， 你个水饮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如果佢比较深咧，咁其实佢就一个警示，就系、我哋要饮多啲水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要食翻一啲纤维质啦。咁比如话即系食翻一啲奇亚籽啊，或者乜嘢籽啊，咁即系食多一啲纤维质，食多啲蔬菜啊，奇异果啊，西梅啊等等啦，咁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去饮，即系去大便去成形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牛奶可以尝试停一到两个礼拜，睇下会唔会好啲。咁同埋就系每一日我哋要固定翻一个排便嘅习惯，比如话朝头早啊，或者系晏昼啊咁样，我坐住喺厕所度五到十分钟，如果佢出唔到嚟咧，我哋就唔好理佢，亦都唔需要焦虑。咁但系你即使系冇话想去厕所，我哋都坚持每一日呢个时间去厕所度坐五分钟到十分钟咁样。咁呢一啲习惯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形成一个健康嘅排便嘅习惯嘅。
1: 嗯，好好明白，好详细。好咁啊，节目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度要告一段落。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听众朋友 ，Maggie， 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9: 我撑你，
10: 我摆明撑你，
11: 我哋撑硬你噶。
1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中午新闻专辑。
15: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十月二十四号提前举行省选，令到本省各市的市选和省选差不多同时进行，令很多市长对现时的局面深感不满。星巴克咖啡店计划在本星期稍后时间关闭北美洲地区250家门市部。星巴克营运总裁 Mike Grams 在致函员工的一封信里面话，该啲门市部一系业绩不理想，或者无法为顾客及员工提供公司期望嘅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白宫同国事访问美国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喺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候话，与习近平进行一次非常好嘅会谈。
14: 加拿大新闻。
1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5: 首先是本地新闻。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十月二十四号提前举行省选，令到本省各市的市选和省选差不多同时进行，令很多市长对现时的局面深感不满。三角洲现任市长 George Harvey 说，他和很多其他市长一样感到愤怒。他说他自己通常不会用愤怒这个词，但是在今次地方政府选举进行期间要进行省选，对各市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现时全省187个市和镇政府的选举日定在10月17号星期六，再事隔一个星期之后，选民将要进行省选。温哥华市市长沈观健亦都表达相同的不满，他表示提前举行省选是对市政的缺乏尊重， 他质疑只需再等多些少时间，到全省其他所有社区都完成投票后多25日再宣布省选，可以有乜嘢坏处？现在宣布选举而唔系等到10月17日之后，除了对省政府现任执政党自身有利益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冇好处。尹大伟在宣布省选时候多次提及特朗普，声称现时是本省的生死攸关时刻。不过在本省在位时间最长的列治文市长麦宝定认为，尹大伟的理由只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者，目的是转移民众对他们执政期间记录的注意力，同时利用反对党混乱局面希望获利。麦宝定经已不再争取连任，不过他说认为今次是他政治生涯里面见过最自私自利的政治举动之一。他说从未听说有人阻止省长和总理全力对抗特朗普的 MAGA 主义运动，抗拒美国关税。现时省选的借口只是为了政府可以获得一个并没有人认为省长需要再争取民众授权而提前举行省选，用来延长他自己任期多几年。尹大伟和省新闻处党在2024年于省选中有微弱的大多数议席获胜，在星期二号召省选之前，该党在省议会仍然是获大多数席位。BC 省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省选，令到各党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迁，一时间在寻找候选人方面出现困难。省保守党经已确认早前被推翻的前党领罗士德 John Rustad 将不会参与选举寻求连任。他是 Nacheco Lake 选区的省议员，在 Kelly Lynn Finney 除去党领职务之前，罗士德被开除出党，但随后被临时党领 Lloyd Dorsett 邀请他重新加入党团。罗士德在星期一于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暗示他将会离任，或是让老一代政治家退居幕后的时候。该党发表声明说，如果没有罗士德的信念、辛勤工作和其他人都不敢挺身而出、敢于发声的勇气，省保守党将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罗士德曾经是前省自由党内阁厅长，后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言论，被时任自由党党领冯宜干开除出党，并在2023年加入了保守党，使到该党在数十年来首次在省议会有议席。他在2024年于省选中领导保守党，令到省保守党赢得更多的议席，只是被执政新民主党微弱地落败。之后党内出现内讧，他在上年12月正式卸任党领一职，理由是担心他留下来会导致该党分裂。另外，本省今届亦有几位知名的候选人一样决定推出了本年的省选，其中包括几位新民主党的前内阁厅长，当中包括 Brenda Bailey。他在星期三公布不再寻求连任，成为第四位退出的新民主党厅长。他在上月被确诊患有早期癌症，经已辞去省财政厅长职务，他接受手术，现时正在康复当中。另外有三位前新民主党内阁厅长，包括省卫生厅长柯尔伦、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和农业厅长 Linda Papham 都经已退出竞选。另外，省绿党省议员 Rob Botterell 也都宣布退选，让党领 Emily Lowen 代表绿党竞逐北 Sandwich 和离岛选区。该选区自2017年以来一直是由绿党把持。另外，前绿党党领 Andrew Weaver 经已转投 Centre BC 党，提名为温哥华岛 Oak Bay Golden Head 的候选人。他在2013年成为 BC 省首位由选举胜出的绿党省议员，并在2020年卸任，并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Centre BC 党党领 Eleanor Struckle 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Weaver 的经验对该党来讲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与此同时，原 Central BC 党党领 Mike Bandier 尚未决定是否再次竞逐南 Peace River 选区的省议员。上星期他将党领职位移交给 Peter Miloba， 不过 Miloba 在前日经已重新加入保守党。Bandier 表示他知道自己只有几日时间来做决定。本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盛赞对方是伟大的领袖，并寻求扩大或延长两国去年达成的协议，以避免部分关税并维持某种程度的贸易优先。据报道，特朗普经已星期三晚落实同中国有关的协议延期。特朗普先前曾表示他同北京方面达成极好的贸易协议，最近甚至流露出邀请中国汽车制造商赴美设厂的意向。他在霍士新闻里面说，如果中国愿意来美国建造生产汽车，他是乐见其成。不过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及其政府却一再抨击加拿大和总理卡尼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和中国协议比美国和中国规模少得多，本国只是允许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 6.1% 的关税进入市场，换取中国降低对加拿大芥花籽、豌豆、龙虾、 和螃蟹等产品的关税。美国运输部长达菲当时在谈及加拿大电动汽车协议时候说，加拿大肯定会后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更加强硬，说加拿大背弃了美国，说美国拥有3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系，是世界的消费中心，卡尼对美国有意见，结果就飞了去中国，难道指望中国经济能够购买加拿大的产品？不过分析说，美国指责加拿大的事件正正是他们现时所做的事。亚省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Jia Wang 指出，今次凸显了美国在对待贸易伙伴时候说一套做一套的讲法。他表示，美国对待贸易伙伴的方式虚伪立场显而易见。在2025年，随着企业为因应美国关税而寻求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有所升温，同时美国进口商采购中国制造产品有所减少。不过加拿大必须将其对华贸易额增加 3.8 倍以上，才能够赶上美国每年对加拿大进口规模。在202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超过4340亿美元的商品，相较之下，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只得900亿，代表美国进口中国商品比加拿大是倍数级地多。尽管如此，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斯科特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批评加拿大扩大对华贸易，表示本国将会面临风险。他在9月时候撰写文章，指加拿大选择与共产主义的中国而非美国建立贸易伙伴关系，这个不仅是糟糕的主意，更加是一个陷阱。不过佛罗里达州本身自己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竟已多于加拿大全国由中国进口商品的数量，该州更加是美国仅有4个州份列中国成为最大进口来源地区之一，另外3个州份包括是加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很多加拿大人支持政府将大型机场的营运权交给私人业者的想法，不过超过1/4的人就对此持观望态度。这项民调机构在9月19至21号于网上访问了1533名加拿大人，发现43%的加拿大人赞成将多伦多、蒙地可、卡加里和温哥华机场营运权交给私人营运商，而31%就持反对态度。另外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了解或不确定立场。民调显示，灰省的民众最有可能支持这个理念，而沙省和缅省的受访者就最有可能反对。与上星期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上表示，他正在积极争取私人投资者接管加拿大四大机场的营运权。加拿大向美国购买的首架 F-35 战机经已首飞成功，今次是加拿大事隔44年以来再次迎来带有本国标志的新战斗机。今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首飞在星期三于德州沃斯堡基地进行，那里亦都是洛杰马田公司总装组厂的所在地。F-35 将会取代加拿大皇家空军部分老化的 CF-18 大黄蜂战机。F-18 最早在1982年经已交付给加拿大。加拿大在2023年签署协议采购88架该战机合约，但在2025年3月，鉴于同美国紧张的关系，总理卡尼下令对此项目进行审查。目前首批16架飞机的采购经已成为定局，而政府正在衡量是否继续购买余下的72架飞机，或者转移选择购买瑞典的英斯 Gripen 战机代替。该架 CF-35A 战机驾驶舱后方印有 Canada 字样，尾翼亦绘有枫叶图案，在星期三中午前起飞。根据目击者表示，飞行时间长为90分钟。目前唯一官方消息来源来自洛杰马田加拿大公司的网上账号，公司贴文说首架 CF-35A 经已首飞。当被问及更多细节时候，公司发言人就说相关问题最好由加拿大国防部来回答。总理卡尼一篇于星期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长篇采访里面说，他曾经研究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在文中拒绝详细讨论研究的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如果他不进行所谓的极端风险做好准备，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文中他认为身居要职的人有责任关注极端风险，这个只是风险管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暗示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虽然在2025年1月他经已排除动用武力吞并加拿大的可能性，但他表示会考虑使用经济力量迫使加拿大成为美国一部分。加尼在采访中亦都谈到加拿大减少对马斯克星链卫星网络服务过度依赖的计划。另外他都谈到加拿大正在考虑寻找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的替代方案，现在本国是否会全数采购 F-35 隐形战机计划仍在政治审查当中。有关的审查始于一年多之前， 目的是应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自八月中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双方的贸易战不断升级。在谈判破裂的第二日，特朗普竟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在9月初实施报复性关税。特朗普亦都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识别并从美国政府采购系统里面移除原产加拿大的产品。纽约时报报道指，卡尼透露，即使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他和特朗普仍然有频繁的通话。卡尼最近在几个星期亦都多次曾经表达这一点。在早前，一位来自美国密歇根州游客因为在一张 Facebook 上疯传的照片引发争议，在照片中出现他和三位家庭成员在加拿大 Halifax 身穿印有 Lake America 字样的运动外衣，事件引来网上抨击。现时传出消息指，该名美国旅客是美国一间地区信贷联会的行政总裁，现时经已知道他被雇主解雇。根据密歇根州 Shakano 镇的 Family First 信贷联会总部网站，在星期三发布声明，说他们的行政总裁 James Smith 经已离职。先前接受当地密歇根州媒体访问时候， Smith 曾经表示，那张照片是人工智能生成，只是开个玩笑。公司一份致 Family First 成员及全体社区，并由公司董事会主席签署的声明说，他们特此通知 Smith 经已不再是公司的员工，即时生效。声明亦都指出，公司经已委任代理行政总裁，不过声明并未有透露 Smith 离职的具体原因，亦都未说明这个是否是他本人的决定。另外，该公司经已星期三在其 Facebook 官方网页上对事件发表道歉声明，贴文中写到，对于事件给公司的成员及社区带来担忧、失望及伤害，集团深表歉意。公司解释说，社区成员对这个决定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不过公司的职责是维护信贷联会的最佳利益，不负成员的信任，并继续将社区利益放在首位。安省警方表示，该省 Bellevue 雅各之子犹太教堂星期日晚间发生的枪击事件，经已定性为针对犹太社区蓄意而且有目标的袭击。当地警察局长 Mary Rod 星期四早上通报案件最新发展，说根据现有证据，调查人员经已确认，今次是一宗出于仇恨动机的犯罪行动，是一宗蓄意攻击针对犹太人社区，当时正值一年里面犹太人最神圣的宗教节日进行。在记者会上，警方播放一段关于枪击事件的短片，画面中出现疑犯29岁的枪手 Sean Ward 在度高喊你们要为犹太人去死的句子。Rod 表示，该名疑犯具备造成大规模伤亡和摧毁犹太会堂的手段、动机及条件，其可能造成的生命损失及对社区造成可延续数代不可逆转的伤害是十分严重。枪手 Ward 曾经是加拿大军队士兵，在2022年退伍，事发当日他携带支散弹枪驾驶卡车抵达现场后，向驻守在犹太教堂门外的警员 Jeff Smith 开火。根据消息人士说， Smith 是一名有13年资历的警员，他在事件中身中多枪，其中包括打中颈部。 Rod 表示，受伤警员康复情况良好。疑犯仔和警方驳火后被紧急送往医院，随后在医院里面伤重不治。星巴克咖啡店计划在本星期稍后时间关闭北美洲地区250间门市部。星巴克营运总裁 Mike Grams 在致函员工的一封信里面说，该啲门市部一是业绩不理想，或者无法为顾客及员工提供公司期望的体验。该公司在星期四并未透露具体会有哪些咖啡店要关闭，也都未说明有多少家门市会位于美国或者加拿大。此外，该公司都未透露受影响的咖啡店里面有多少家是工会的成员。自2021年底以来，经有超过700家门市店投票成立工会，但集团并不支持工会化，工会和公司尚未达成劳资协议。他表示，星巴克正在继续对其北美洲的咖啡店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温馨和舒适。该公司预计去到9月30号集团财政年度结束时候，将会完成1500家门市部的改革工作。有关进展让集团对每家咖啡店的业绩有更清晰的了解，虽然大多数咖啡店都受益于整体增长的势头，但尽管各员工辛勤付出、尽忠职责，仍有一些咖啡店的业绩不如人意。集团指，他们仍在致力于北美地区增加门市的数量。声明也表示，如果尽可能的话，会将员工调往其他门市部，如果无法安排，将会安排遣散费。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6: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 赞助播出。
9: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9: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9: 边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18: 国际新闻。
15: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候说，与习近平进行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随后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皮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的各个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不要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立场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亦都谈及中东局势，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与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为缓和抗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特朗普就说，会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候说，今日两国国家再一次为世界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携手合作，于两国面临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说，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进入机会。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将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这些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的数据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政府表示将会进行调查。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的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的国民保健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是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系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系统亦都没有遭受到破坏，认为事件影响有限，不过政府就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经已表示关切。有关工作将会调查今次事件有没有违反澳洲法律，并评估现时法律能否适应 AI 的发展趋势。 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与澳洲相关资料时候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的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经已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地区，打破雨量纪录，重灾区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发生多宗山泥倾泻，两个月后共有11人丧生。消防部门今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发现一名70岁婆婆的遗体，她的丈夫早前经已证实丧生。千叶县有湖泊的堤坝缺口，有居民和农地被湖水淹浸，湖边一带处太阳能发电设施有太阳能板怀疑浸水后短路起火，没人受伤。日本东京铁路公司的多条铁路线暂停运作或缩减班次。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0: 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3: 系啊，888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3: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2: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4: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5: 老婆，这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0: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0: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中港台新闻。
7: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话，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的关系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拓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韩亚东介绍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香港8月整体出口货量按年上升 53%， 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 60%。 升幅较7月扩大19%。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大约有一半满格，其余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7点咧，两班船咧比较位置紧张噶，分别系有80%同埋70%满。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sea 翻嚟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大约达到80%满噶。2点打后咧，情况相对比较正常。不过4点至到黄昏6点嘅航班咧比较紧张。4点同5点分别系80%满噶，6点更加系90%满。就算系入夜后7点同9点两班最尾嘅船咧，都唔太多位置。7点有70%满，尾班船9点咧达到80%满。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该上到船。科输俾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12点10嘅，不过因为有延误关系咧，估计可能会拖到12点30左右先至开到船，而家已经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船咧等到2点25，位置系相对比较松动。晏昼余下情况大致相同。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科输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15，已经完全爆满，唔会有位噶啦。再下一班等到3点35，大约有70%满，其余晏昼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噶。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2: 出门30分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1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哇，1000多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14: 海船都有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14.99包税起。
0: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14: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0: 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3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越听越正，5间音乐厅。
18: 5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在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3: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5:30至凌晨4点，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2: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4: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3: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

0: 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
3: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5: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8: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心灵鸡汤里面和你见面了。你不要将别人的事当作小事，自己的事先至当做大事。怎么说呢？在某一间的修道院里面有7位的修士，其中6个人每日都出去外面耕种，而第7个呢就是留在修道院里面料理杂物。有一次呢，有某一位修士很不以为然地说，这个第7个修士游手好闲，都不出去帮手，又不出去辛劳工作，就有饭食了。他应该好像跟其他6个人一样出去耕种，赚取他自己应得的食粮嘛。咁听到呢位修士咁样讲，第7个修士二话不说就照住你的意思。第二日一早佢就跟佢哋一起出门工作。到晚上呢7位修士翻嚟，带住疲倦嘅身躯翻到去屋企嘅时候，佢哋发现，点解冇咗过去明亮温馨嘅灯光喺佢哋向佢哋招手嘅呢？而家佢哋先明白到，原来台面上冇香喷喷嘅饭食等待住佢哋。哎呀！原来呢，这个第7位修士是那么重要的，他默默的付出，于是他们就可以有灯光，有热饭吃。于是乎他们一致请求第7位修士能够继续做他以前的工作，这样修道院才能够回去过去和和睦快乐平安的生活。听众朋友，什么是幸福呢？幸福就是不要将自己用放大镜看得太重要，又将别人用缩细镜嚟去睇得太唔重要。当你我将别人嘅事或者别人做嘅嘢当做小事啊，而自己嘅事就往往当做大事嘅话咧，咁幸福亦都悄悄嘅离开咗你同我。下次再倾啦。
7: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奉献支持，邀请你一起参与这份事工。如果你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打来和我们谈下。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Bu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承认教唆或协助安省14人自杀，同怀疑同全球至少147宗自杀事件有关嘅安省工程师 Kenneth Law 嘅量刑聆讯今日继续进行。在星期三时候，受害者家属宣读受害人声明，描述失去亲人的痛苦，和亲人在临终前表达的悔恨。法庭在宣读近几十份陈述，有些由家人本人宣读，有些由检控方宣读，也有人透过录影宣读。很多家属在描述失去亲人带来持久影响时泣不成声，被告就全程坐在被告席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另外，庭上最后几份受害人声明是来自海外，其中一名是一名14岁英国死者的家长，这名男童在服用被告提供的某种物质之后死亡。在星期四早上，于法庭外有死者家人呼吁当局进行公开调查，并批评安省警方并没有更早对被告采取任何行动。在之前，英国泰晤士报曝光了 Kenneth Law 经营的销售自杀用具网站生意，他之后在2023年被捕。根据双方认可的法庭陈述，被告向41个国家寄送了1209个包裹，其中包括157个寄往加拿大包裹，和431个包裹寄往美国。另外，当局指被告的产品也都同爱尔兰、意大利、纽西兰和其他地区的自杀事件有关联。加拿大向美国购买的首架 F-35 战机经已首飞成功，今次是加拿大事隔44年以来再次迎来带有本国标志的新战斗机。今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首飞在星期三于德州沃斯堡基地进行，那里亦都是洛克马丁公司总装组厂的所在地。 F-35 将会取代加拿大皇家空军部分老化的 CF-18 大黄蜂战机。 F-18 最早在1982年经已交付给加拿大。加拿大在2023年签署协议采购88架该战机合约，但在2025年3月，鉴于同美国紧张的关系，总理卡尼下令对此项目进行审查。目前首批16架飞机的采购经已成为定局，而政府正在衡量是否继续购买余下的72架飞机，或者转移选择购买瑞典的英斯 Gripen 战机代替。该架 CF-35A 战机驾驶舱后方印有 Canada 字样，尾翼亦绘有枫叶图案，在星期三中午前起飞。根据目击者表示，飞行时间长为90分钟。目前唯一官方消息来源来自洛克马丁加拿大公司的网上账号。公司贴文话，首架 CF-35A 经已首飞。当被问及更多细节时候，公司发言人就话，相关问题最好由加拿大国防部来回答。在香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经已修订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期待今年内会完成，强调要28部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安全，才会展开新的服务。港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运作正常，至今仲未完成收楼。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见记者，他说工程已经做了修正，目前正是测试紧，期待今年内能够完成。他强调医院不能够承担任何影响病人安全的事，所有28部升降机要完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收楼。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有一名有认知障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在喂食之后不适，其后离世。李夏欣承认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欣说会落实措施令人员警醒一些，医护要确认和病人做足身体检查才开始喂食。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6: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时隔1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 亦都是两个人今年第二度的会面。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钟孝阳讨论下今次两国元首会落实和达成些什么共识。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消费者慈善
1: 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各位外将良日，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Shop Cough 回收喷发产品，因为被回收产品包装有问题，可能导致产品于受压力时候发生泄漏事故。Cambridge Audio Yoyo 手提式蓝牙播音器，因为有起火隐患要回收。So Delicious 回收无乳制咸焦糖味非乳制品冷冻甜品，因为可能有塑胶和类似碎石的碎片。 Make Believe 回收 Idea Groovy Baby I Spy a Fire 婴儿书本，因为书本最后一页的假仓形翅膀在被拉扯的时候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脱落，从而构成潜在婴儿窒息风险。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Volkswagen 回收2019-2021年款 Q3 和2018年款的 T-Gal 和 Outlets，因为用于转向固定副车架的螺丝之一可能发生腐蚀并断裂，令到转向机件部件破裂导致失控。 Jaguar 回收2021-24年款的 F-Pace 和 E-Pace， 因为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 Land Rover 回收2019-2024年款的 Range Rover Vera、 Range Rover Sport、 Evoque、Defender 和 Discovery， 因为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1: 家福扫过门窗咯。
10: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3: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新隆海味巷有咩特价笋嘢啊？
4: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元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3: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元一斤，特价699元，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4: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3: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巷，实冇错噶。
5: 咩话？揸住8889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6: 系啊，888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9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6: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
1: 大家都知道公鸡会在清晨那里啼叫，但是他们从来都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提示他们，亦都可以准确地啼叫。究竟当中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日本的动物学者就对公鸡鸡啼这个行为进行光照实验，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实验里面，他们将基因相似的鸡放在两个不同条件的环境底下。第一个实验里面，公鸡会在一个光线和黑暗都各自有12小时的环境里面持续14日。他们发现公鸡在天光之前的两个钟就会开始啼叫。第二个实验就会将公鸡放在一个24小时都是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发现公鸡的生理时钟会变成 23.8 小时，而公鸡会在他们认为天光的时候啼叫，每 23.8 小时叫一次。研究人员还发现，相对在其他时段，公鸡在朝头早对光线和声音的反应特别明显。还有公鸡的啼叫次序和他们在社群里面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意思即是地位较高的公鸡会首先向天光的时候叫先，较低级的就会较迟叫。所以大自然的闹钟，公鸡的确当之无愧。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4: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5: Main Gap 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6: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5: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 20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6: 电话604-998-7898。
7: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6: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7: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6: 咁就啱啦，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7: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2: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合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2: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2: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当然来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 那你就要试一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一下，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原丝咁。
1: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9: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一项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好多加拿大人支持政府将大型机场嘅营运权交俾私人业者嘅想法。不过，超过四分一嘅人就对此持观望态度。呢一项民调机构喺9月19至到21号于网上访问咗1533名加拿大人，发现43%嘅加拿大人赞成将多伦多、本地可、卡加里同埋温哥华机场营运权交俾私人营运商，而31%就持反对态度。另外27%嘅受访者表示佢哋并不了解或不确定立场。民调显示，灰省嘅民众最有可能支持呢个理念，而沙省同缅省嘅受访者就最有可能反对。与上星期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上表示，他正在积极争取私人投资者接管加拿大四大经常的营运权。总理卡尼在一篇于星期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长篇采访里面说，他曾经研究美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在文中拒绝详细讨论研究的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如果他不进行所谓的极端风险做好准备，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民众他认为身居要职的人有责任关注极端风险，这个只是风险管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暗示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虽然在2025年1月他经已排除动用武力吞并加拿大的可能性，但他表示会考虑使用经济力量迫使加拿大成为美国一部分。卡尼在采访中亦都谈到加拿大减少对马斯克星链卫星网络服务过度依赖的计划。另外，他都谈到加拿大正在考虑寻找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的替代方案，现在本国是否会全数采购 F-35 隐形战机计划仍在政治审查当中。有关的审查始于一年多之前，目的是应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自8月中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双方的贸易战不断升级。在谈判破裂的第二日，特朗普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在9月初实施报复性关税。特朗普亦都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识别并从美国政府采购系统里面移除原产加拿大的产品。纽约时报报道指，卡尼透露即使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后，他同埋特朗普仍然有频繁的通话。卡尼最近在几个星期亦都多次曾经表达这一点。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中美领导人会晤备受关注，认为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香港要提供确定性，让不同市场参与者愿意继续参与香港市场。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7: 美国政府说已经同中方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多两个月，至到明年1月10号。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会不会增加确定性？资金流向会不会有改变呢？
8: 中美領導人嗰個嘅會面係全球關注，而同一時間咧，其實係每時每刻咧都係有一啲新嘅變化嚇，去影響唔同嘅市場。
7: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政府會帶頭研究並推動喺更多合適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有意見關注會唔會影響聯繫匯率制度？
9: 其实呢个两回事嚟嘅，吓，你见到我哋嗰个嘅人民币生态圈嘅建设啦，亦都包括系我哋作为国家境外最大嘅离岸人民币中心嘅建设咧，一直以嚟系我哋金融政策一部分。而同一时间，正如我所讲咧，其实今次一个唔系一个质嘅变化，系只不过我哋讲紧咧喺我哋现有已经收嘅人民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更加多嘅场景去使人民币。咁同一時間，其實先你所講嗰啲情況，嗰個制度機制一直存在，同埋運行暢順，咁所以兩個絕對係扯唔上關係嘅。
7: 政府計劃出年第一季正式啟用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許正宇話：自七月試運行以嚟，採用有關系統同配套倉儲設施嘅黃金量已經相當可觀，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礎。香港電台記者梁家琪報導。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时事风云，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生全。时隔十一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两个人今年第二度的会面。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钟孝阳讨论下今次两国元首会落实和达成些什么共识。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1: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10: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1: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11: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3: 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我是极渴望，渴望能抽空见你，但太赶。没意料午夜接对使者断。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4: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5: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6: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次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5: 抵就抵，不过停车。
6: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5: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7: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婆，唔好再日我夜我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2: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3: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文 Lansdowne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保障列治民嘅安全，一直都系 Cash Heat 何士杰嘅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系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同暴力罪案。同时，佢亦坚决反对喺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嘅公共空间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员，
1: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0: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2: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4。

0: 恒星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商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3: 乜嘢意思啊？
2: Kensim 沈冠健和他的 ABC 团队刚刚推翻了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3: 那些地方直头是危害社会的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3: 那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sim 沈冠健和 ABC， 一定得。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嘅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嘅发布会。今次 John Tennis 发下豪语，话今次嘅发布会系苹果嘅登月时刻再度来临。他开场时候讲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说话，他说一旦你登上月球，下一步应该去哪里呢？回归工作 ?Back to work? 这句说话精准定义了 iPhone Duo。他不单止在晒技术，而是苹果将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t Personal Hub 重新定义的终极工具。今集的节目我们就从三个维度去拆解这一场登月计划。第一个就是硬体工艺的极限，苹果怎样用纳米技术和陶瓷纤维彻底解决了接机的宿命痛点。第二个就是 AI 心脏 A20 Pro， 为什么两 nanometer 技术和双神经网络引擎才是接机荧幕真正的灵魂。第三个就是软体生态的重塑， iOS 27加上 Siri AI，怎样令到这部手机超越了两台手机黐在一起的聘用。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大家走到 iPhone Duo 的设计核心。首先硬体方面，苹果的接机市场似乎迟到，实际上在工艺成熟度上被对手致命的一击。 iPhone Duo 的设计哲学很在于无缝感，它解决了困扰业界多年的视觉和手感的问题。首先看它实体规格，它的视觉比例的平衡，打开了部手机，它是惊人的 7.6 寸 Super Retina XDR 的内部荧幕，显示面积比18 Pro Max 大了 50%， 最关键就是它 5.4 寸的外部荧幕，它提供了18 Pro 约 90% 可用的面积，而且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宽高比，确保内容缩放的时候不会出现很难看的黑边或者比例失真。除了五级钛金属的框架，苹果还在天线缝隙中嵌入了陶瓷纤维强化件，它的强度是钛金属的3倍，这个就可以令到这部 iPhone Duo 成为史上最薄的 iPhone， 同时兼具被护照般的便携度。在那块 7.6 的屏幕底下，FaceTime 镜头采用荧幕下相机技术 Under Display Camera， 不要用的时候完全消失，只是在通话的时候才启动，令到用户提供真正不受干扰的视觉画布。苹果运用了纳米纹理技术 Nano Texture Finish，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涂层，而是透过无遮罩雷射光刻技术逐个像素刻画微透镜结构，创造了一个视觉平整、触感高级的雾面表面，大幅降低了在光线在接痕处的反射。内部更采用黏弹性胶合设计，令到荧幕层在接叠时好像书页一样微幅滑动，防止物理形变积累。这种对硬体近乎偏执的追求，是为了给即将登场的强大算力提供完美的展示舞台。如果讲到荧幕就是个样， A20 Pro 晶片就是这部智慧中心的强大心脑。这粒晶片为了支撑极具私人化的 Apple Intelligent 而度身订造的， A20 Pro 创纪录了搭载两粒神经网络引擎，总核心数高达32核心，咁就令到装置端运算力翻倍，处理複雜嘅 LLM 几乎去到零延迟。苹果亦都引入咗内米双生铜 Nano Twin Copper 呢一种材料，并且结合咗内含去离子水循环嘅蒸汽室，面积係前代嘅3倍。呢种设计能够迅速将热量导向外部，确保在运行 120fps 的软件或者连续 AI 运算的时候不会降频，令到维持高速运算。这部机也有 50% 的记忆体频宽提升， 是史上最宽的记忆体界面，对于在背景持续运行的 Siri AI 视觉推理至关重要。这种算力令到 iPhone Duo 具备了环境感知的能力，配合了全新的 C2 行动模组 C2 Cellular Modem， 它能够利用 AI 演算法预测和优化通讯，在收信弱区实现更快的重新连接，并且在美国支援 5G mmWave， 这不单只是速度，而是稳定性的质变。正如苹果所说，优秀的接机不单只是更大的荧幕，而是更聪明的体验。 iOS 27彻底改变了接机的软体逻辑，为了极大化 7.6 寸屏幕的垂直空间， iOS 27将 Dock 和导航栏移至侧边，这个不单只是更符合双手揸机的时候大拇指的位置，亦都令到内容呈现更具沉浸感。苹果用家今次终于可以并排运行两个 App， 甚至是同一个 App， 例如 Safari 的双视窗对比，利用 Core AI 框架，第三方 Apps 好似 Detail 能够直接调动晶片算力，在展示荧幕上即时处理 AI 的创作。 iPhone Duo 支援 Standby 模式，甚至在不充电的情况之下亦都能够运作。半折叠的时候，它能够根据角度自动将控制项移至下方屏幕，化身成为极具质感的床边时钟或者影片播放器。另外 Apple Pencil 的加入和 Siri AI 的协同，令到 Recap 这个功能变得更具杀伤力。 Siri 能够根据你个人的脉络、邮件、笔记、对话记录生成摘要，而非单纯逐字稿，而将 iPhone Duo 推向生产力工具的顶峰。这部接机针对竞争对手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荧幕宽比高，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比例，切换时候缩放自然。而对手例如 Galaxy Z Fold， 外部荧幕通常过于窄长，内容显示受到限制。而生物辨识功能方面，电源件整合了 Touch ID， 而且支援多只手指的登录。竞争对手多数都是面容识别或者屏幕下面的指纹识别。而显示技术方面，纳米迷你玻璃是令到它极低反光，而其他对手的接痕就比较明显。而 C2 行动模组就是更强的联网技术。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讲 iPhone 的发布会。拜拜。
3: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蚊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禅门林济宗宗稿禅师，他提出一种参禅的方法，不必默照，亦不必参究禅门公案，只要将某个公案、某句关键性的话头提出来，时时参究，努力不懈，紧参不放，咁假以时日就能够开悟嘅。咁咧就叫做参话头啦。所谓话头，即系提出公案内嘅典型语句作为话头，即系作为题目加以参究。最常见嘅话头， 有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九子有没有佛性？念佛是谁？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庭前柏子树。现代扬州高敏子、林济宗的禅和子，他们每日参禅，最喜欢参话头的。他们的话头是念佛是谁，所以高敏子禅堂门口有一幅对联，上联是一支静香总持无量法门，万缘放下心参念佛是谁。参话头是要参者起疑情，念佛是谁？念佛是人念啊，抑或口念呢？这个人是谁呢？是我念佛，抑或是人和心和口一起念佛呢？为什么要念佛呢？念佛之前这个念头是怎样起的呢？未念佛之前这个心念又是怎样的呢？所谓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当你不断地参话头起疑情，经过一段时间，如果用功得力，疑团尽破，就是悟处了。话头是要自己亲自去参的，禅宗重视亲证。当你参到除却一切妄念，没了妄想心，没了思量分别心，没了知见心，没了起正恶闹心，只有一个话头，对这个话头不是作文字上的理解，不是作理性逻辑上的思量。因为禅宗是超越文字言语意识思量的，一旦参到疑情尽破，就是悟处了。选择参哪个话头是要契合参者的根基的。宋朝高峰禅师喜欢参赵州禅师的无字，但是参了很多年都没有结果，后来改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忽略了睡眠，不分昼夜，行住坐卧，整个生命都充满了这个一归何处的疑情。最后来到三塔，即是僧人埋骨的地方，偶然抬头见到一个叫法演和尚的自画像，上面有题词，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百年三万六千招，反复原来是此汉。他突然间疑情尽脱，大开缘解。所以高峰禅师是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而开悟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恩语同路人，
9: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万思敏。
10: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瘤。
9: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11: 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角落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9: AM1320，
12: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14: 我哋撑硬你噶。
1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军舰里简纳号正继续在印太地区参与军事演习，尽管北韩警告会因应多国联合军演动用一切可用手段作出回应。里简纳号早前刚刚完成太平洋先锋队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演，这项军演由美国海军主导，日本、澳洲和南韩的海军亦都有参与。北韩其后批评有关军演是针对北韩的战争预演，有关警告由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发出。里简纳号之后亦都准备参与另一项美日联合实兵军事演习利剑，军舰指挥官 Darren Slin 本星期在柬埔寨附近海域接受视像访问时淡化北韩的威胁。他表示，海军一向都会为最坏情况进行演练，今次军演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作战计划，亦都希望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合作，并展示集体威慑能力。他又表示，目前全球地缘政治情况变化很快，各国军事资源亦都可能因应不同需要而被调往其他地区，因此实际参与军演的舰艇与原先预期可能会有不同。 Angus Reid 的最新民调显示，省保守党在省选竞选期开始初期以8%领先省新民主党。调查显示，43%受访选民表示支持省保守党，35%支持新民主党。报告指出，大约10日之前，新民主党仍然领先4%。至于提前省选的决定，2/3受访者认为现时举行选举太早，当中包括71%的保守党支持者，以及52%的新民主党支持者。另外，大约65%的受访者认为省长尹大卫决定提前选举是将自身利益放在全省利益之前。在2024年投票支持新民主党的人当中，有65%表示今次仍然会支持该党，至于上届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85%表示仍然会支持保守党。不过 Angus Reid 亦都指出，选战仍然处于非常早期阶段，目前大约每5名选民就有1人仍未决定支持哪个政党，只有35%表示自己的投票决定已经确定。世纪隆拿星期二清晨发生严重车祸，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皇家骑警相信事故涉及酒后驾驶。BC 公路巡警表示，事故在星期二清晨约4点发生，地点是位于97号公路近 Campbell Road William R. Bennett Bridge 西边附近。初步调查显示，一架向东行的 Toyota 和一架向西行的 Jeep 相撞。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涉事事故的4名人士，其中2人当场证实死亡，另外2人被送往基隆拿综合医院，警方形容伤势无生命危险。 BC 法医服务处亦都正参与调查。国际方面，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亦都谈及中东局势，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双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坚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
12: 1320天气报告。
13: 2026年嘅9月24日星期四下昼3:06啦，同大家嚟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降雨量有5毫米嘅，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有90%，日落时间7:07。听日星期五啦，就预测降雨量咧有2至4毫米咁多， 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9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咧就有骤雨，星期日咧主要系有阳光嘅。嗱，去到星期一咧就先多云噶咯噃，间唔中咧都有阳光嘅。嗱，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5至17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2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4度，相对湿度94%。
15: 1320马路情报，
13: 星期四下昼3:07啦，咁啊讲下呢个嘅交通方面嘅情况先啦。较早之前咧，喺呢个1号公路啊，夹住Boundary Road 以西的交通事故啦，吓，讲紧西行的方向咧，系有事故咧，就右边线咧就系封咗嘅。不过依家咧就清理咗咯噃，咁嗰边咧就应该可以回复翻正常，咁唔需要担心。好啦，咁啊除咗之外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就开始比较车多噶啦，包括咧马斯坦奴嘅南行方向啊，现时见到咧龙尾已经去到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而北行的方向渐渐开始车多，尤其是17号 A 公路呢，由这个 Swasa 那边出来之后转去99号公路北上，因为只有一条的隧道行车线是开通的。好了，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已经见到车多了。另外就是对面海的狮门桥的北端桥面现时是较为繁忙的。还有就是卡斯特路出来之后，第二匝桥入了卡斯特路出来之后向浩奎林的方向去，去呢个 Portman 桥嗰边咧比较车多嘅。咁一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嗰段路咧，现时系西行嘅方向咧，同埋东行嘅方向嚟讲咧，东行嘅较为忙碌嘅，咁请你要留意一下吓。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Stella Watson 啦，同埋 Queensway 桥咧，已经系开始见到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咧天雨路滑啦，可能吓，咁啊继续小心驾驶。
15: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5: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5: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时隔1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两个人今年第二度的会面。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人和钟孝阳讨论下今次两国元首会落实和达成些什么共识。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希望观众睇完演唱会之后咧，系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情去离开 River Rock 噶？
23: 我希望观众睇完呢个演唱会之后，系会带住一个突然间翻咗去香港一个经典回忆嘅里面。同埋當然啦，就係可以認識更加多我同埋坤哥，親自我哋去唱歌，俾大家去感受我哋嘅本人啦。咁係咯，同埋希望大家睇完呢個演唱會係好開心、好放鬆嘅。
22: 咁最後，嘉怡啊，如果要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華嘅聽眾講，10月16日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咁你又會點講呢？
23: 温哥华的朋友，今次来到 River Rock 看我们的演唱会，这一场不单止是一场 show， 是我们近距离接触的一个聚会。 River Rock 呢、这个场地非常特别，无论你坐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10月16日记得来支持我和坤哥啦。
22: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你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呢？
24: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咩歌啊， 个 show 入面表演啲咩呀嘅时候呢，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係好得好紧要嘅。虽然佢哋冇话一起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係可能佢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呢，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坤哥就话之前都有諗过，即大家喺对揀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呢，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係我好 surprise 嘅。
22: 唔該晒阿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星期四2026年的9月24号迎月日的星期四下午3点12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今天除了我陈健邦，当然我们拍档是谁呢？林国王、林公子、Dicky Lam、林国安、
2: 都是托你鸿福啦。
13: 我鸿福，我是阿福，
2: 可以迎月，可以来做节目嘛。
13: 咁同你一起做节目咯，迎月咯，
2: 系咪？有咩要做噶？
13: 不过今日咧个月咧就可能未必睇得咁清楚啦，因为
2: 点知嘅嘢？
13: 因为今晚有落雨啊嘛。
2: 今日落雨咩？
13: 系啊，不过你可以单把车都望啊，举头望明月嘅。
2: 系啦，应该系咁嘅。
13: 不过即系可能即系天阴阴雨湿湿咁，你未必望得清楚咯。
2: 我哋都系朝住个方向望嘅啫，
13: 东方
2: 月光个方向。
13: 东方月光系东方升起啊嘛，
2: 唔系太阳嘛。
13: 冇听过太阳星辰，月亮系
2: 太阳喺东方升起嘛？月光真系唔知，月亮即系喺边边升起？
13: 不嬲都系东方升起噶啦。
2: 哦，因为喺西方落咗去就东方升起，太阳
13: 啊，
2: 系咪咁咧？
13: 永远都系东方升起噶嘛？
2: 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冇谂过呢。
13: 月亮同太阳都系东边噶嘛？
2: 哦，
13: 啊，唔通你个月亮喺西边升上嚟咩？
2: 即系一个嚟一个走。
13: 啊！呢个太阳落咗，咁你跟住就嗰、那个
2: 我上翻嚟，
13: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啊，呢个系
2: 好叻啊！
13: 系即系我叻，我叻你应应嘢啫，你唔使咁，你唔使咁伤心啊！我呃你少少啫嘛，但系你叻我好多、啊。
2: 冇，
13: 系
2: 最少我都唔知啊，
13: 我都未敢讲嘅啫。我呢啲咁嘅细埃嘢识冇用啊，你嗰啲唔同啊嘛，你嗰啲重要嘢嚟噶嘛，
2: 大学问嚟嘅大佬，太阳星辰咯、
13: 啊，唔系。我又未到去太空，即系云游嘅啦，云游嘅试过，
2: 都快噶啦。我日日喺度点样，我都冇离开过。
13: 云游啊，我讲，
2: 唔系咯，我都冇离开过。
13: 哇，你真系，你绝对系好吓，
2: 嗱，太空人。
13: 我想趁呢个机会咧，同大家呼吁一下咧，就系嗰个市选同埋省选啊。
2: 系，
13: 因为作为我哋加拿大 BC 省嘅公民
2: 啦。
13: 市選咧，你為自己嘅市咧，你都需要投你神圣嘅一票啊！記住10月17号啊！咁咧，仲有，如果你收到嗰啲 voting card 咧，而你知道咧，你嗰個嘅即係話，我 advance 嗰個 polling 我都去唔到咧，佢有郵寄噶。咁你最好睇清楚佢個郵寄係點做。佢好似郵寄嘅話咧，最早咧可以9月29号咧攞嗰張 ballot 咧，就係10月5号之前咧就寄出去。咁就得噶啦，
2: 包邮费。
13: 佢有 prepare， 哎呀，好嘢啦！
2: 呢个重点，
13: 所以我真系话林国安，你绝对系有资格咧，可以表现出你嗰种个人嘅思想思路，的确系 prepare 噶嗰个邮个邮个邮嗰个邮邮件啊！
2: 你太客气啦，留翻个位俾我讲啫，你都系。
13: 咁唔系啊嘛，你一嘢就讲中咗我想讲嘅嘢啦，
2: 系嘛？
13: 跟住你记录，你继续啊。
2: prepay 咗已经完事啦，吓
13: 啊！咁如果你可以喺呢个嘅 advance 预先投票咧，佢喺3号啊前后嗰几日里边咧，你都可以揾你自己嗰张 voting 卡咧，有个最近嘅 centre 嘅，
2: 系
13: 咁啊，由早上8点到晚黑嘅8点，
2: 系啦，
13: 吓咁就一定有时间，
2: 个个都熟噶啦，其实基本上都
13: 系啦，
2: 即系同埋好多时间，即系尤其是今年啦，即系出埠个时间会多咗嘅机会，好多时间都会好多时间都会就即系预先投咗票先。
13: 系你可以
2: 尽咗责任先，
13: 我都预先投咗票先噶。
2: 系啊，
13: 我都
2: 方便啲啊嘛。你唔同啊，你去玩咁，梗系要早先投票。
13: 我即系
4: 即系半公半私啦，吓，即系唔好讲到我净系去玩啲咁咁咩嘅，我都半公半私。
2: 心情一定要去玩嘅心情，
4: 个心情一定要用去玩嘅心情，冇错啦。但系实质上个肉体上边系要半公半私咯。
2: 肉体上就睇你
4: 个灵魂，我可以咯。
2: 咁我唔知啦，你个私系行尸走肉个私啊，定系私人个私？
4: 系啦，即系两样嘢都可以用，
2: 可以用
4: 啊，系可以用，
2: 系真系高，可以高，
4: 可以用到吓。咁另外啦，嗱，呢个省完咗咧，
2: 系
4: 一个星期，整整一个星期
2: 之后
4: 咧，
2: 系啦，
4: 就系省选啦。
2: 嗯，
4: 咁你喺呢方面咧，你就要小心留意，你唔好选错，
2: 系啊，啲名都唔同啦。
4: 系啊，你讲得冇错啦，冇错。咁但系而家有啲省选嘅一啲候选人咧，佢哋亦都报咗名，
2: 嗯，
4: 去做呢个省选嘅候选人。啊，咁我唔想讲边个啦，即系有一个咧已经系。舊的 MLA XMLA 佢都話擺翻個名落去，即係講你要留意啦。
2: 真係會有機會，
4: 可能有機會㗎，係咪？
2: 咁
4: 所以
2: 可唔可以兩個都選佢咧？
4: 兩個都可以選佢，你可以。
2: 係咯，佢係真係唔同㗎嘛，係啊，可以㗎嘛，係啊，係咯。
4: 咁但係係咪你做咗省議員係咪可以孭埋市議員咧？
2: 咁應該唔得㗎啦，
4: 應該唔得啦嘛，
2: 二選其一㗎啦。
4: 咁即係如果你選咗佢做省議員嘅，咁你
2: 嗰邊就要 give up 啦，係啦。
4: 你City嗰度你要留出嚟啦，係咪？
2: 呢個唔係我考慮嘅重點。
4: 咁你梗係唔係啦？呢啲根本上
2: 唔係我，因為
4: 唔係佢哋好想你。你唔肯出住啫，嗱你哋啲 Richmond 今屆咧就好熱鬧，有成六十幾人，
2: 好多啊！
4: 你哋淨係講市長都有七個去候選，
2: 嗯，
4: 我哋温哥華就少得可憐，
2: 開心嘅
4: 因為我哋温哥華得兩，得唔知三個定四個啫嘛，
2: 咁咪選擇少啲咯，
4: 咪選擇少啲，
2: 咪好咯，
4: 咁咪容易啲揀，
2: 容易啲揀都係啦，咁你咁多個你真係好難揀噶嘛，
4: 咁你列治文唔同啊，列治文精英進出啊嘛，你哋
2: 哦可能
4: 係，所以你住喺列治文嘅人咧，第一有錢啦，第二又有智慧啦，
2: 啲人高興，
4: 我成日都講啊 ，Richmond 啊嘛，成日講 Richmond 啊嘛，你幾時見温哥華咁樣講就冇啊嘛，列治文 Richmond 啊嘛。
2: 唔係，因為佢哋係熱衷好多嘅，你知唔知？
4: 一來啦，熱衷啲嘅嚇。咁咩啊？
2: 咁温哥華就大啲啦，係嘛？咁好多時間都係即係翻工嘅人士多啲啦。
4: 即係大業無當咁咯。
2: 咁唔係點會啫？
4: 係啊，
2: 即係嗰啲先，
4: 大佬
2: 嗰啲做嘢嗰啲冚唪都係啲高層嚟噶嘛。咁李志文嗰啲就比較閒聊少少，即係有大部分係做嘢，有大部分亦都係退休。
4: 话明住得喺 Richmond 嘅地方，就梗系过到 rich 噶啦，个 pocket 好 deep 噶嘛。
2: Richmond Hill 都得噶，山顶添。
4: Richmond Hill 就系喺多伦多。
2: 我知啦，咪咯。
4: 温哥华就
2: 我哋咪更加高级啲咯。
4: 系，我哋净系有个西温哥华嘅 property 嗰边有 hill 嘅啫，列治文就冇 hill 嘅。系，多伦多就有个山，叫列治文山。
2: 系啦。
4: 啊，好啊，咁啊，即系提醒咗大家啦。吓，作为一个嘅公民，我哋省民咧。
2: 留意住啲日子啦，
4: 留意住日子。总之17号系市选，24号就系省选。咁啊，市选又好，省选都好，作为我呢度嘅城市嘅公民，最好我哋都出一分力，
2: 一定要，
4: 一定要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5: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没有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No.1 一定有原因。
2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2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9: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26: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9: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6: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8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皇帝蟹特价378元，只足7磅包30，送一只乳鸽。
2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又系咪阿明啊？
2: 阿明喺度啊，
4: 阿明你好，
2: 阿明你好，
11: 系阿陈生，
4: 喂，
11: 赵生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阿明，
11: 我唔可以评论啊，亦非一分钟个 article 啊。
4: 阿婷哥，我知道你是不是讲那个什么避弹衣那件事啊？
11: 是啊，
4: 哦，我已经转述了给他了，我转述了给他了，
11: 已经停了有两三个礼拜了，但不知道这个礼拜又是讲回，他说避弹衣是一个卖披萨的人发明的嘛，他整了避弹衣之后呢就去警察局推销，说说卖不出，咁佢咧就喺啲警察面前咧，連續開咗好多槍，一共啊開咗200槍，自己打自己。咁啊，陳生理論上咧著住避彈衣咧，冇錯係子彈打唔入。但係如果俾粒子彈打中咗個胸部咧，胸骨都會斷嘅。咁如果打咗200槍落自己嘅身體處咧，一個人冇200條胸骨嘅，係咪啊？咁我諗佢全部胸骨都損曬咧，個人仲企得喺處咩？咁啊，呢樣 article 咧，我估計佢都係揾喺哥哥處揾出嚟嘅。咁我咧聽完之後，我亦查過哥哥。咁我啊查到兩個古仔。第一個古仔咧，佢話避彈衣咧喺19世紀咧有一個 Polish 嘅 priest 咧，佢個名咧就叫做 Cashmere。是不是这么读我约莫的，
4: 他
11: 说是 Cashmere 发明的，他说得很详细，他怎样发明啊，还是什么发明，说得很清楚的。我呢又再按哥哥，我说避弹衣是不是有个披萨店的职员发明的，样他搜出来，他说 yes，他说他送披萨被人打了几枪伤了，他就兴起嚟就谂鬼仔发明避弹衣咁样。咁啊，两个古仔咧，咁啊，似觉咧就好似嗰个 Polish 个 priest 嗰个就比较实际啲喎。咁啊，因为佢讲得好详细。咁啊，嗰个卖 pizza 嗰个冇可能嘅，陈生，你以为200枪落个胸口处，有乜可能仲可以啊？行行企企仲可以推销佢啲避弹衣啊？咁啊～嗱，你哋華僑之星報新聞之前都有話華僑之星求新求準啦，咁我應該講啲 article 啊，應該揾啲準確啲先嘅講咧，就唔好即係講啲比較即係唔可信嘅嘢啦。咁啊，嗰個 police 嗰個比較可信啲咧，證明地址啊、年齡、出生日期都講曬，但係嗰個 pizza 咧。又在哪度又冇乜冇，只系为一个披萨店啫嘛。
4: O K，
11: 咁啊嗱，你哋柜台咧就有两个才女咧就好叻嘅，你都赞佢啦。咁啊呢个才女听到我讲咧，睇可唔可以俾啲意见我啦？
4: 好
11: 好
4: 好，
11: 讲完啦。
4: 好，多谢你，明，多谢，拜拜。
2: 多谢。
4: 咁啊，个人意见啦吓，咁啊，自己揾料嘅时候就做下少少嘅 research 啦。即系避弹衣呢样嘢就
2: 我都外行，我都冇着过。
4: 我冇着过啊！
2: 啊，我着过，我着过。
4: 啊，你着过？
2: 我着过，着过。
4: 系咪好 bulky 噶？
2: 都几噶
4: 啊，好 bulky。
2: 但系我试嗰阵时就已经系我谂系即系旧嘅军队用嘅 version 啦。咁而家新嗰啲喺啲警察嗰啲
4: 系咩 circumstances 你要着住？
2: 哦，因为我哋去探过军营啊。
4: 哦。
2: 咁佢俾我哋即系 try on 咯，咁即系枪啊，其他嘢都
4: 即系惊住会有误，即系唔明。
2: 我谂唔系嘅，即系好似我哋譬如 Canada Day 咁啊，俾你参观嗰啲咁样嘅啲车啊、啲武器咁嘅咁嘅 occasion。
4: 哦，系是系是系是系是。哦，咁即系一个安全措施嚟嘅。
2: 冇乜特别嘅，即系 show 俾你睇有啲咁嘅嘢啊，咁嘅装备啊，咁嘅嘢啫。
4: 即系等你去体验一下，
2: 体验一下啫。
4: 咁你着咗件皮蛋衣之后，觉得行动而点样行动？
2: 我就唔得啦，
4: 好似夹拐咁。
2: 系啦，即系我谂觉得系都要配合你嘅身形嘅话，咁就一大咧，咁我觉得就会灵活啲。譬如我哋即系细瘦削子嗰阵时，我仲后生，瘦削啲啦。咁着起上嚟就可能觉得比较重或者累赘啲嘅，或者冇咁，即系你着唔惯，始终都着唔惯啦。
4: 咁你着多几件衫咁咪得咯？着多几件衫喺入边啊？
2: 你可以考虑下刘德华嗰套《终身美丽》嘅，
4: 《终身美丽》吓，嗰个点啊？嗰个
2: 点，
4: 唔使着避弹衣都
2: 冇错。
4: 好，点啊？你面有系咪 Susan 啊
2: ？Susan 啊，
4: 系 Susan 啊，嗬。Hello，Susan 你好 ，Susan。
2: Susan，
3: 诶，帮主林哥房，
2: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中秋节快乐啦！
2: 大家
4: 咁啊，
2: 系
3: 啊，好似冇雨喎。
4: 啊、有，不过啲落雨啊，有人遮咗啫。
2: 听日有噶啦。
3: 系啊，你哋讲呢个选举咧，哇，真系令到我哋啲国民好乱啊，拜埋好多嘢啊。
2: 系
3: 系啊，你哋咧都有真系阿帮主好幸运，又有助手啊。Linda 同阿刘太真系你嘅助手，
4: 你都系啊，你都系啊 ，Susan， 你都好多料爆俾我哋听啊！
3: 我咧普通啦，佢哋嗌我做早晨姐嘛，
2: 早晨姐
4: 啊，又几贴题喎，
2: 系咯，
3: 系啊，波哥咧啊，佢讲到 AI 咧，真系亦都系好有帮到人，亦都系。骗人，佢都讲得非常好啊！
4: 嗯、
3: 啊，我想澄清一下，我话 Burnaby 收水费嗰度系我自己搞错咗，系入边系有六种嘅文化嘅，我搞错咗。系有一封英文政府信咧系寄嚟俾我，后来咧我冇回，佢又一封法文信。寄嚟俾我，政府系问我哋嚟咗好耐嘅华侨，你要有一个提议嘅使用点样同埋个 park 同埋你自己住嗰个地方系点样？咁、我俾我个仔咧，我仔揿个掣咪，第二封系法文啊嘛，有好多。好多喎，而家好多信喺度。咁啊，撳個掣又變咗 AI 出啦。咁啊，即刻法文又變咗英文啦。真係。
2: Okay,
3: okay. 是啊 ，AI 我想講今日講下 AI 咧。
2: 好啊。
3: 阿Linda 咧，佢話真係要開紅綠燈。我嗰啲奇英朋友咧，佢哋都喺度玩緊啊。但係咧係開紅燈啊，非常。佢哋話都幾好玩噶，但係我好中意聽一個 KOL 講人生嘅。佢舊年咧已經去咗世啦，但係今而家又有佢本人出喎、哦。哇！聲音啊，同佢一模一樣，係用 AI 講嘅，講得仲精彩過佢本人。
4: 哦，
3: 未來啊，幫主同啊林國安都係噶啦，用 AI 啊，
2: 快噶啦，快噶啦。快
3: 嘅啦，多謝
4: Susan 啊！哇，而家啲 AI 真係實際發展得好，
2: 咁其實
4: 係好成熟啊！嗰個科技。
2: 你可以咁講嘅，如果你咁即係當一啲譬如你視頻啊，或者你要講解嘅嘢咧，而家係嗰個深度比較強，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講嘅嘢咧，佢已經係經過 AI 再從你處理一個原生由你嘅認知去講出嚟，可能係五點。佢加佢 AI 篩選過之後咧，可能會你三點已經到題噶啦。
4: 咁我又真係想問啦，嗱，你做理財呢一行，如果而家有個 AI 幫你手去做呢個理財各方面嘅分析，咁你估呢個係咪對理財方面係有用啊？
2: 梗係有用啦，
4: 係咪啊？
2: 絕對有用。我而家用嘅時間係慳咗噶，
4: 慳咗嘅，
2: 慳咗嘅。
4: 咁第二有冇有一個機會，即係根本上 你都唔使理啦 ，AI 幫你做曬啦。
2: 咁又未必得嘅，因為人與人之間嗰、那個聯繫啊，同埋交流啊，係冇咗呢樣嘢咯。
4: 冇咗
2: 交流啊。
4: 嗯，
2: 冇咗交流。
4: 而家出邊有好多都話啦，佢想揾揾一啲嘅陪伴啊，佢可以用 AI 嚟同佢傾偈啦嘛。佢可以揾 AI 同佢做做。
2: 我而家打算都買個俾我媽。咪真咪笑真噶，可以同佢倾偈啊嘛。咁你咁你喂你冇笑真噶，唔系讲笑，我真系唔系讲笑噶，我真系唔系讲笑，真噶。系啊，咁会解决好多嘢嘅。咁有时譬如佢闷啊，可以同佢倾下偈啊，或者嗰啲问啲嘢咧，咁会比较我觉得系会帮到啲老人家。
4: 咁个老人家一定要知道个 AI 个样系似林国安先得咯。
2: 唔使唔使，因为以前嘅 AI 咧，好多时间我哋可以买得到嘅啦，可能都系讲国语啊，或者讲其他嘅语言咁。而家咧有一个系讲到广东话，
4: 所
2: 以我非常之
4: 中意。但系一定要好似林国安咁嘅形象咁嘅外父。
2: 哦，咁唔系，我一定唔会咁娇俏。
4: 啊，
2: 佢有个太细个啦。
4: 好，我哋广告翻嚟再继续。
12: 大家好，我是坤哥吳業坤。十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坤和譚家園，我們將會在十月十號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票，到時見。
14: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怡、坤哥佳音溫哥華演唱會，10月16號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VIP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你仲為面部鬆弛、法令紋、輪廓不清煩惱嗎？韓國最新一代抗衰提拉儀器 Surf 強勢登陸現代美容，結合熱馬吉加超聲刀科技，做一次相當於熱馬吉加超聲刀的雙重效果，透過射頻和聚焦超聲，精準提拉筋膜層，激活膠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6: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9: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好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日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当然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建邦，我的拍档当然是林国安、林公子、林歌王、Dickie Lam，真是几响啊！你个朵
2: 有几响啫？
4: 唉，
2: 你教我啫嘛，直情
4: 响彻云霄。
2: 你教我嘅
4: 啊，唔系烧云啊，系响彻云霄。
2: 唉，真系你教咗我好多嘢，所以我先至有今日。
4: 啱啱我听到你头先讲，你话你买个机械人，系个 AI 机械人。
2: 系，
4: 而家根本上我哋已经身处喺好多嘅 AI 嘅机器人嘅当中啦。
2: 系咯，
4: 你睇下啲诈骗集团，佢哋而家所同你用嘅嘢。所講嘅嘢，所模仿嘅嘢，都係一個 AI 製造出嚟嘅模型啦。
2: 係啊，啱啊，
4: 係咪啊？咁所以而家我哋人類如果唔去做一個適時嘅一啲安排，嚇，將來咧呢個 AI 咧可能取代咗你同我個腦噶啦。
2: 呢個即係必然噶啦，基本上
4: 就係唔想，
2: 即係人 都有分啦，係咪先？有時好多嘢善惡都係一念之差啫嘛。咁你唔係每個人都會一定係有善念，或者唔係每一個人都有個惡念噶嘛。咁你同樣 AI 都係，佢一定會造成好大嘅傷害，亦都會做到好大嘅得益。咁啊，視乎你啲人類點去用佢咯。
4: 咁啊，而家所以咪就係而家聯合國要開會咯。點樣去限制你哋去
2: develop 實會啦？呢個唔需要太過擔心噶、啊。我哋有生之年都未必睇到噶啦。
4: 咁啊，而家你已經見到 AI 嗰種嘅試
2: 藥啦。但係即係到佢有一定嘅控制能力嘅時間咧，我哋嗰一刻我哋都可能。
4: 但
2: 係
4: 你已經睇得到嗰種泛濫啦嗱。喺呢個國家度，竟然間可以用機械人做呢個 UFC 嘅，
2: 咁
4: 仲可以有機械人運動會嘅，
2: 咁你乜嘢都 explore 噶啦，咁有主題公園都出埋添啦，
4: 係冇錯啦，
2: 嚇喺橫琴嗰度，即係譬如你有啲成個 AI 嘅唔係 robot 嘅主題公園啊咁樣，係
4: 啦係啦，
2: 即係你喺好嘅角度去睇，我覺得係有新意嘅。同埋佢會促進到一定嘅經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從中你係用想歪念嘅話咧，咁都係可以嘅。咁
4: 唔係可以，佢直情係得添啊，
2: 係得咯。
4: 唔係而家我哋好多嘅詐騙嘅一啲嘅電話裏邊啊，想冒認啊嗰啲，我而家講緊 case 就係咁啦。佢係根本上可以冒認一個人把聲，冒認到十足十嚟到去呃你嚟到氹你，
2: 咁就係歸根結底就係人類嘅本性咧，你可唔可以令到人類嘅本性再喚醒翻佢去正確嗰一面咯？因為你都係靠人類去控制或者同人類 AI 去溝通噶嘛，咁你嘅指令就係佢嘅結果啦。咁如果你嘅指令係正嘅係善嘅，咁佢咪更加好咯？如果你指令係邪惡嘅，咁佢會更加差啦。
4: 咁但係一個問題係。善与恶嗰个嘅分别，系咪喺嗰个电脑里边，佢哋可能未必识得分，佢将两样嘢都并存喺度噶嘛？
2: 系并存，好似你身嘅癌细胞一样啫嘛，几时发啫嘛，或者唔发都一样噶。
4: 冇咁有良性有恶性嘅，
2: 系咯，唔系咯，系 no difference，
4: 系咪？
2: 所以咪就系人嘅本质，即系如果我哋可以将人嘅本质不断去提升啊，去 tend to be 去正确啲啊，或者。正面啲啊！我相信未來嘅日子都會更加好咯。即係如果我哋朝呢個方向去，
4: 所以你話呢個 AI 又好點樣都好啦。而家暫時嚟講咧，都係用一啲嘅正途上邊咧就好啲啦。用 AI 走去做好多嘅一啲科學上邊嘅探測嗰啲，非常之好。
2: 只係啲不法之徒
4: 啫。但係冇錯，但係有好多嘅情況之下咧。有啲人利用 AI 做咗特別嘅嘢，其他嘅嘢去到損害咗對方嘅利益或者人嘅利益，呢樣嘢我哋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嚇。你都希望自己小心嘅啫。另外一樣嘢，而家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喺我哋嘅電郵當中，我哋成日都講啊，我哋嘅電話會有人用啲釣魚電話啊，我哋上網去 browse 嘅時候咧，有啲釣魚網站啊咁。原來依家喺我哋嘅日常嘅生活當中咧，你都可能中咗一啲叫做釣魚電郵啊。
2: 釣魚
4: OK， 點解我咁講咧？因为而家有个 case 咧，就系话系 actually 而家呢个作者咧，佢系回顾翻佢呢个 incident 点样俾人呃啊？佢话佢喺旧年嘅十二月朝头早6:45，佢喺佢个电脑上面做紧嘢，佢一早起咗身，做下嘢，突然间咧有个 email 弹咗出嚟，个 email 弹咗出嚟嘅时候咧，就叫到佢个名嘅，咁啊，
2: 即系 email 系佢个名 ，email 俾佢
4: ，email 嗰个人。有个 message 俾佢，个 email popped up， 佢话喺我个 screen 度，咁佢话咧，有一个嘅电邮咧就嚟咗啦，咁佢话佢识得呢个人嘅，因为呢个人系同佢同一间教会嘅
2: ，OK，
4: 咁佢觉得呢间教会咧，佢屋企人咧都有去嘅吓，喺温哥华嚟嘅，咁嗰个人咧就同佢讲啦，我想你帮我做一样嘢得唔得啊？你

0: 位嘅仁兄接咗呢个电邮，问咗呢样嘢咧，佢见到呢个名系佢识嘅，亦都系喺佢同教会嘅人吓，咁、变咗佢就嗰、那个防备心咧就冇咗，
1: 冇咗啱咯。
0: 咁佢同佢讲，佢话啊好，咁啊睇下点样样啦，咁。跟住佢就話啦，好，咁我話俾你聽咯，你買咗嗰張卡之後咧，你將嗰個有個 silver lining 嗰度咧，你抹咗佢，就是、前後影一幅相俾我。咁佢就真係去買咗，佢照做啦。咁佢同我講，我而家即係照做買咗。佢買咗俾佢之後咧，啊，咁佢嗰個嗰、那個對方咧就話俾你聽，啊，咁而家咧你可以將啲卡咧就寄去。或者拎去俾呢一個嘅 patient 啦，因為我就tie up咗，我做唔到嘢，你可以拎俾佢啦。咁事實上嗰張卡嗰300蚊已經俾佢攞走
1: 了，刮咗啦
0: 嚇。咁、其實究竟個醫院咪真係有呢個人？基本上就可以講話係假噶啦、因為點解咧？佢未見過佢，佢即係話佢嘅朋友。咁佢咧就知道咗咧，佢話要300蚊咧，咁佢哦俾佢啦。咁佢咧就去揾嗰個人，佢真係攞個三嗰攞嗰啲攞啲 iTune 卡，佢真係好人得滯，就拎、佢。佢唔知系咪佢话佢电邮嗰啲卡嘅资料俾嗰个人嗰、那个 patient 啊，唔系俾嗰个嗰、那个人话你先俾咗我先，跟住佢将啲资料咧，佢话你可以下载咧就去俾 email 嗰个病人，佢俾埋嗰个病人嗰个电邮地址佢，咁、个病人嘅病人咧就真系收到啊，收到咗之后，跟住就多谢佢，多谢咗佢，多谢咗佢之后咧，好啦，咁佢呢一次以为就完噶啦，佢唔记得咗呢件事啦，
1: 系啦，
0: 同日嘅下昼啫。佢突然間又收到呢條友嘅電話，佢個 email， 喂，你頭先你嗰個收到啦，佢非常之開心，佢而佢嗰個同房裏邊亦都有啲 patient 都想咁樣樣，你可唔可以買多500蚊啊？我俾翻錢你嘅，我即刻俾翻錢你嘅。到嗰陣時開始咧，呢一位嘅人士先至如夢初醒，佢話：喂，冇理由啊，大佬嗰啲我又唔識佢，
1: 係咯，
0: 係咪？同埋嗰啲人，佢話要聽 iTune 卡，
1: 關我咩事？
0: 關我咩事咧？咁佢一即刻就打電話啦，佢打電話俾個嗰個朋友啦，阿 Ron， 你係咪要你啲你個朋友嘅周圍嗰啲病人都需要 iTune 卡？你講 Ron 嘅乜嘢？No， it's scam 。呢个是诈骗嚟噶，咁佢知死啦。佢即系好彩，佢冇买到嗰500蚊，佢系唔见咗300蚊。
1: 哦，
0: 咁如果呢个人都可以中计，你谂下佢呢个电邮缝咗出去之后，有几多人会中计？
1: 咁啊系，
0: 系嘛？所以大家如果收到电邮嘅时候咧，你以为嗰个电邮系你熟悉嘅朋友寄俾你咧，你睇真啲佢问你嘅嘢系做乜嘢嘢？我成日都讲嘅，如果你嗰个电邮收到，是用一種很 indirect 的 way， 其實就要你拿錢出來買什麼買什麼，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紅旗在這裡， red flag 在這裡。
1: 那為什麼他自己不買呢？
0: 他說他不閒買，他說我現在有些東西前身，我去不到個 store 裡買，他說你方便的，你 store 買了之後，你就將前後那個的影了給我，然後他說，我現在給那個 patient 那個 email 地址給你，你下載給他，其實那個都沒有在這裡，那個不在那個醫院裡。
1: 他怎麼拿去給人呢？這樣拿
0: 佢話佢買咗之後，佢直情下即係佢影咗之後 ，email scan 咗俾佢，佢唔使拎去，佢 scan 咗俾佢。咁你 scan 咗嗰個前邊同後邊，佢有 number 有成咁啊，有個 redemption、有個 redemption code
1: 啊，
0: 咁佢咪可以 redeem 佢咯。其實個錢已經冇曬噶啦。咁即係話咧，呢一個咁嘅手法咧，基本上咧就係呃你呃到你貼地，佢唔只想呃你一次，呃你兩次，用同樣嘅方法，因為佢周邊嗰啲病友。都想知道，好心啊！你再买多500蚊，咁你先至破咗呢个计划啫嘛。咁佢跟住真系打翻俾个朋友嘅时候咧，佢电话个喂，你俾人呃咗咯，
1: 300蚊都多噶咯，
0: 多点唔多？
1: 唔系咁，点解买300蚊啫？佢即系除非长期瞓喺度嘅啫。
0: 咁佢话佢系做手术造成，可能分分钟要好几个钟头咧。
1: 哦，你咁你下次唔同佢讲，你 share 我个 account 俾你咯，唔使买噶啦。
0: 哦，得啦，我俾阿林国安嘅电邮地址佢。
1: 仲有第二个牌子都得噶，你话除咗 iTune，
0: 俾林国安唱个歌俾佢听。
1: S 字头得噶啦。
0: OK，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5。
2: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税前食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一。

0: 149.88元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喺特价378元只竹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0: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碗24.8元，鱼片粥或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事隔1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两个人今年第二度的会面。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同钟孝阳讨论下今次两国元首会落实同埋达成啲乜嘢共识。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
6: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所以咧，我头先嗰个电邮嘅即系 phishing 啦，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啦。啱啱我收到一个朋友嘅一个 WhatsApp， 佢就话佢自己嗰个电邮都俾人哋骑劫咗，将佢个名改咗另外一个名，佢用咗好耐先至能够更改翻。佢自己知道，起码俾人哋骑劫咗你嘅 email 啦。咁即系话咧，有可能你自己嘅 email 咧已经被贼人盗窃盗窃咗，就用咗你嘅名嘅 email 去呃人。
9: 但系如果你有第二个人 login 会有通知噶嘛？
8: 唔系，佢已经 check 咗你嘅电邮嘅地址，知道晒你个 contact 入边，佢就用你
9: password 都知埋
8: 吓
9: ，password 知埋。
8: 佢 hack 到你，梗系知道你 password 啦。咁佢咪用林国安个 email 就系发散晒出去你嘅 contact 去呃人咯。所以而家呢个即系 email 嗰个嘅 phishing 咧，佢就系你嘅资料俾人哋 hack 咗。所以点解而家有好多啲电邮咧开始用 two-step authentication，就系话咧你打咗个 password，OK，你打咗个 password 啦，未得噶。佢仲要再俾多一個 one time passcode 你，你冇嗰個 code 你係去唔到你嘅電郵嘅。係啊，咁嗰個 passcode 咧係有兩個方法可以俾你，一係咧就打電話俾你，一係咧佢唔會用電郵噶，一係就用呢個 text message 俾你。
9: 嗯，
8: 咁啊睇你要邊個，或者佢打電話俾你啊，或者係 text message 你啦，睇你中意邊一樣嘢，你話俾佢聽。甚至乎有啲咧就會問你一啲叫做 personal question。
9: 嗯。
8: 咁你要同佢，你要同嗰个电邮嗰个电邮商咧，即系 provider 咧，系有个 agreement 先得。但原来佢而家有好多唔一定 force 嘅，好似阿 Google 嗰啲咧，你佢冇 force 一定要用，但系你可以用 two step 吓。咁睇下你自己有冇信心咯。
9: 嗯，
8: 系咪？咁而家好似我呢个朋友咁，佢嘅电邮俾人骑劫咗咧，咁啊大件事咯。
9: 系，
8: 系咪？咁佢可能已经人哋用咗佢嘅电邮咧，去出嚟行骗噶啦嘛。
9: 咁啊系。
8: 你收到咗个啊，我识呢个人嘅地址嘅系啱喎。啊，点知原来佢系假嘅。
9: 所以其实都是问多句都无妨的，就算朋友send嚟要求什么，打打电话去。
8: 不是问你所有的东西，是你自己要有一个的
9: 警觉性。
8: 警觉性还有你问得合不合理。我都讲了，我在我自己的经验上面，我都几乎呢，我几乎就是我没有是被这些诈骗的 WhatsApp 是呃了的。
9: 为
8: 什么呢？我有一天我收到有一个细侄的 WhatsApp。这个细侄的 WhatsApp 呢，他叫了我 uncle 的名
9: 字，
8: 还问我这轮是怎样，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 greeting。他又说我看得到那个 WhatsApp 是我的细侄的名字的 WhatsApp 的 WhatsApp 过来。跟着我，他就问我了，他说我你可不可以有没有这个叫 USD account 的 exchange 汇率的。我奇了，我为什么你问我这件事呢？
9: 是的。
8: 咁我哦，佢话佢因为佢要去香港，
9: 嗯，
8: 我要同我女朋友去香港，我去香港玩咧，我需要换一啲美金或者香港多啦，咁我喺期啦，我话你要翻香港嘅，你爸爸，咁我同佢咁熟， 佢梗係有知道話俾你聽，佢都去香港咁多次，呢度點用港幣點換啦，得噶啦。我話你去到機場，我仲同佢解一輪。我話你喺機場嘅 exchange 咪可以換咯。唉，我唔想咁麻煩。呢樣講完之後，咁我就好奇怪啦。我話點解你會用啲咁嘅語氣同我講呢？因為我之前仲問咗佢，我話你咪話要過嚟再玩嘅，睇世界盃嘅。佢話係啊係啊，不過一下唔開嗱，呢全部都係我俾咗資料佢。咁佢食住我呢啲嘢上啦。好啦，到最嬲尾，我越諗我就覺得冇理由啊！你要去同你女朋友去香港玩，你又話自由行，咁你如果真係你爸爸喺你身邊，點解你唔係你爸爸成日都去香港㗎啦？我喺香港都 entertain 過好多次啦。我點解你嚟揾我呢？咁我就唔係啦，我就打個電話俾佢老豆，喂。你个仔话去香港，又要叫我同佢有冇识人咧喺香港换钱、啊，咁佢老豆睇咗我 message 之后，即刻就去问佢个仔，你讲到咩 answer 乜嘢咧？个仔话冇、啊，我冇俾个 WhatsApp 俾 uncle，、
9: 啊、我唔想俾你知啫，同我女朋友翻唔使俾你知。
8: 嗱呢件事件咧，即系证明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技巧，佢哋咧系真系可以喺你嘅谈话之中咧，系要氹到你会信佢嘅。系、我对最嬲尾，我觉得系有疑问，因为佢唔系话冇嚟过香港，唔系佢跟佢爸爸一定嚟过香港，你冇理由唔识呢样嘢嘅。你同我讲话问我香港有冇朋友系用可以识得同佢换港币，咁我就觉得系呢啲完全系唔拉更嘅嘢嚟。
9: 有啊，落机攞得啦，你话。
8: 是我跟他说我给香港警察的电话号码他嘛，我朋友在那里你就去拿咯。
9: 没错。
8: 是不是即有很多东西呢，我为什么我现在知道这个电邮呢，刚才我讲的 case 为什么会中计呢，就是因为他讲了他朋友的名字。
9: 名字
8: 。他朋友的名字他自己信了下去之后呢，他第一件事呢，他的人的 cognitive power， 我看到那些心理学家说呢，他就会顺着他认识那个人的方向跟他沟通的。那自不然呢你就会落入了他的圈套。所以好似你话斋，一牵涉到有钱银嘅嘢，几老友都好，你唔好净系睇电邮。如果你能够用电话同佢倾得到，你打电话俾佢。如果有一日，林国安收到陈建邦有个电邮俾佢，就话俾佢听，我睇到有啲好正嘅嘢，我话啱啱唔够钱，你介唔介意啊？咁熟，你醒两三嚿过嚟帮我顶顶，
9: 唔介意，
8: 唔介意啊嘛，
9: 唔介意。
8: 咁我咪呃到你咯，
9: 你试下真啦，试下先。
8: 个重点不是在于你好，你喺你谈笑用风生啦。但系有好多
9: 事实系未必系真系容易嘅，
8: 冇咁容易噶，系咪？因为点解咧？佢系利用咗你嗰个嘅
9: 认识嘅程度
8: 同埋你个先入为主。而家我哋中计咧，点解啊？我哋咪成日话，哎呀，啲长者好容易中计啊，诸如此类。错，原来喺嗰个嘅记录里边咧，个有系统嘅数据咧。后生咧做都仲好多噶，但系点解嗰啲后生嗰啲中咗咧唔系咁大阵仗呢？因为后生一脱嗰啲咧，佢哋嗰个基本上个财力唔多，所以佢哋唔见嗰啲嘅数咧系细啊。但系点解我哋一听亲嗰啲都系长者呢？因为佢哋有积蓄啊，佢哋嗰啲积蓄咧系
9: 多到使唔使？
8: 多得紧要，有时候即系佢哋唔系话真系要用到啊嘛。咁所以佢哋喺嗰方面咧就容易啲俾佢哋氹到啦。长者们啊，好多时都会有好多自己嘅咁多年积落嚟啊，系咪有好多嘅储备啊？唔同嗰啲后生啊嘛，月光族嗰啲大佬个个月清噶嘛，系咪？咁所以点解佢觉得就话啊，嗰啲长者们咁容易俾人呃咧？错，其实原来咧后生一族 Z 世代嗰啲咧，好多都中计嘅。不过佢哋
9: 冇钱，
8: 冇钱，佢啲呃尽都系得嗰一二三百。但是好像林国安这些又不是长者，但是身家丰厚那些呃得到你那些就可以发达的。
9: 一二十万
8: 。
9: 一二十万。我赚多钱的就是身。
8: 即是我不是讲笑的，因为我们听得到有很多这些这样的 case， 他们说
9: 真实案例来
8: 的。真实案例来的。他自己觉得自己都已经即是蠢了，那300元没得追回的了。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喂，我买了这300元被人呃了钱，铺头彩你都傻了。所以呢 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自己觉得呢，大家一定要很清楚看清楚个 message。个 message 那个人你是不是真的识和很熟。
9: 因为他问中我一定不会中。
8: 为什么呢？
9: 咁你很多你都不用给钱听得了，哥，是不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牌子呢？
8: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利用了你信了他的心，他讲这些是顺理成章的事。
9: 哎，我都知
8: 道。同埋 iTunes 300元有
9: 多少，没什么所谓。
8: 还有你即刻给钱我的嘛，我 I'm going to reimburse you。 即係呢啲咁嘅説話咧，其實一路一路設個局咧，係等你踩落去，你唔覺得係一件咩事？但係呢一個唔見300，嗰個唔見200，加加埋埋一日裏邊，佢已經可以揾好多錢。
9: 用我的方法最好噶啦 ，share account。我 account 我 account 可以 hold 5個 account 嘅。
8: 啊，咁即係你
9: 用我覺得啦，慳翻個300。
8: 係啊。咁佢又会搵另外一啲出嚟话俾你听，唔得噶，
9: 咁佢再谂啦嘛，变咗佢有嘢，你明唔明啊？
8: 唉，原来其实讲咁多，最聪明系你，最聪明系林国安
9: 啊！咁啱咁啱谂到啫，
8: 所以话咧，你听诈骗招嘅人，听阿林国安咧，你绝对系冇损失噶，
9: 不能所以咧，不能尽信啦，
8: 尽信。好，我哋可以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招嘅。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1: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切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蚊。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12: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城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5: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係话俾你知边一个係遗嘱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 Maker， 呢一个就係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執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这个就是帮你过了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的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说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佢，凑佢凑到19岁，等佢哋做咗成年人就可以将个资产交俾佢啦。若果有任何嘅法律疑问，记住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嘅问题。
16: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7: 我撑你，
18: 我摆明撑你，
19: 我哋撑硬你噶。
2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1: Oh, Canada.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Bu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宣布不会在10月24日的省选中竞逐连任，结束超过20年的政治生涯。罗士德在声明中表示，自己在2005年起代表 Nechako Lakes 选区，对于能够服务当地居民感到感激，并形容这段经历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之一。他同时表态支持现任临时党领杜朗恩，形容对方是优秀的人。罗士德又批评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前两年举行省选，声称尹大卫并非为政府政绩辩护，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罗士德表示，新民主党可能没有预料到提前省选反而会令经历一段严重内部动荡的保守党重新团结。罗士德过去曾经在 BC 自由党政府担任内阁厅长，2022年因为在社交平台转发批评气候变化科学的内容被逐出反对党党团。他第二年加入 BC 保守党之后，带领政党在2024年省选取得44席，省保守党由2020年没有任何议席，得票率不够 2%， 跃升成为省议会的官方反对党。罗士德最后呼吁保守党支持者继续建设一个配得上现有居民以及下一代的 BC 省。皇家骑警表示，在北湾有两名20几岁的男子揸车驶上只是供行人和单车使用的桥上面，怀疑只是为了拍摄社交媒体的照片，结果各被罚款大约600元。事件在9月17号晚上约9点钟发生，皇家骑警接报到场后，向两名司机发出多张告票，包括不小心驾驶、没有遵守限制进入规定以及车窗颜色过深。这条桥 Cross Cut Bridge 横跨一号公路，今年8月才正式开放，只是供行人和单车使用。两名男子向警方表示，他们是想模仿之前在网上见过的相，将自己的车停在桥上面，再拍摄下方的高速公路作为背景。北温市政府表示，新桥没有受到损坏，当局其后已经采取额外措施防止再有车辆驶上桥面，包括暂时放置混凝土路障，直至新的防撞柱安全完成。警方表示，两架车当时是经只是供单车使用的通道驶上大桥。美国三间传媒记者在美国法官颁令后，在星期四下午获准重返白宫采访。三间传媒分别是 CNN、MS Now 和 Politico。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以报道假新闻为由，禁止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三间传媒随即提出民事诉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其后认为，有关的白宫采访禁令可能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令暂缓执行禁令14日，期间白宫要恢复让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采访，但是今次并非最终的司法裁决，诉讼仍在处理。港队星期四在名古屋亚运再夺得1金4银2铜，赵显津在男子赛艇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金牌，可获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奖金港币100万元，以作鼓励。四名银牌得主分别是女子50米自由泳的何思培、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洪永根、散打男子60公斤级的梁宇航，他们分别可以获得奖金50万元，而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得银牌的张远山和梁永安可获奖金100万元。林新栋和陈迪伦在男子赛艇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取得铜牌，而方海申在男子个人重剑亦都取得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祝贺各夺牌的运动建议，指多位运动员在赛场上突破自我，创出体育生涯至今最佳成绩，赛艇队在赛事大丰收，当中赵显津更加是3届亚运首夺金牌。 港队累计已经取得4金10银9铜，共23面奖牌，位居奖牌榜第八位。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
0: 1320马路情报。
8: 好，翻嚟我哋星期四嘅下昼4:05，交通方面嘅消息咧，我啊真系好开心啊！点解咧？我到而家嚟讲咧，我都冇收到坏车同埋塞车，梗系有啦，冇坏车同埋有意外。因为老实讲句啦，意外嘅交通咧，我唔系好想讲嘅，因为咧，我今朝早讲咧，喺琴日凌晨嘅12:30咧，喺呢个一号公路夹 Kensington 同埋 Sprott 嗰一段路面咧，系一架 pickup truck。逆线同一架网约车嘅司机个位相撞，嗰两个乘客即时死亡，个司机咧送入医院急救，虽然佢冇性命危险，但你唔知道有冇其他嘅损伤。而嗰个 pickup 司机咧就俾警察捉咗，就话佢系醉驾，佢系逆线而行。呢、這个只不过系一宗，另外一宗咧就系早几日之前咧喺 Granville 桥咧，以前佢哋中间有一个石博 divider。最近因为佢桥上边咧扩阔佢，咁变咗咧就将嗰啲石博移走咗咧，就得条黄线咧，结果就有一部嗰啲拖车咧，可能行错线，又变咗逆线，同一架私家车咧，嗰个 SUV 咧又碰撞，又有伤亡。咁所以呢件事件咧，我系最唔希望报道呢啲噶啦。不过今日好到呢个时间，冇任何嘅呢类咁嘅消息啊，系需要我嚟到报告啊，特别嘅感恩。咁啊，但系公路上边嘅问题咧，就嗰个车辆多车嘅问题咧，不外乎呢几个地点噶啦。99号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咧，一定系噶啦。丽街桥北上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 ，Queensborough 桥同埋Stoller Watson， 再加埋呢个狮门桥咧，北端系非常之繁忙。其实双方向都繁忙嘅，不过北端嗰边咧得一条嘅南行线咧，就更加繁忙咁解嘅啫。南行嘅北端
9: 入嚟，
8: 系啦，冇错，入嚟温哥华呢边啦。我哋因为佢北
9: 出去，
8: 出去都出到忙噶，但系佢有两条线啊嘛。
9: 哦，
8: 那個因为狮门桥得三条线啫嘛。
9: 系
8: 咪？咁所以咧入去咧就车多，咁就都系慢噶啦。咁但系就唔会好似吓南行嗰条线咁咧，喺北端桥面塞紧。
9: 系
8: OK。咁其他嗰啲公路同桥梁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就91公路咁唔使讲噶啦，东行方向咧，一般嚟讲咧喺呢个时间咧都系好塞车嘅，请大家咧系继续小心，小心驾驶。
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公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3: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5: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除了陈健邦，我拍档林哥王、林公子、林国安、嗯、
9: 其实这些日子是很开心的，因为有月饼吃
8: 了。你吃得很多吗？你
9: 我喜欢吃的。
8: 我也喜欢吃的，但是一吃吃多少个？
9: 以前就吃很多，
8: 成盒吃完
9: 不止，我们是整个吃的，
8: 即是成盒啦，
9: 整个吃的，
8: 即是成盒里面，成盒里面有四个。
9: 但是刚才说是年轻，现在当然是不行了。现在
8: 你现在也年轻，
9: 现在就是浅尝，即是最多食物少少，不过浅尝。
8: 你吃不完那些拿出来
9: 都，你真的要？
8: 是啊，你拿出来。
9: 前年的。
8: OK， 有一个的听众写了个电邮过来，他想问下我们可不可以帮他，怎样说呢？即分析一下。
9: 分析一下。
8: 他说呢，他有个朋友，他的朋友是一位女士来的。他就觉得呢，近排过去几个星期呢，成日都觉得好像有人要跟踪他啊，当了他是一个目标人物。他说无论他是在温哥华一些商场又好，甚至乎他落到西雅图啊，去旅游啊，他都觉得好像附近呢是有一些人物呢，是似乎是想跟踪他的，成日都远远咁嚟到跟踪他。
9: 揸车㗎喇，唔係行㗎喇。
8: 佢讲佢行嘅时候。
9: 我面你落试下路嘛。
8: 係啦，佢揸车落到试下路玩嘅时候。
9: 即係你会係㗎，即係会跟住你㗎，即係再。
8: 咁係咪跟住嘅车我唔知啊。
9: 係啦。
8: 咁但係总言之，当佢落地行嘅 shopping 去啲商场度呢，佢都觉得硬係好似有一批人呢係
9: 跟住
8: 对住佢係跟踪佢㗎。有嗰啲有嗰啲白人啦，亦都有係亚洲人嘅。咁佢就話我每一到一個嘅store， 話我喺 A store 行完之後，我喺 B store 又見到佢哋喺度度喎，又咁巧㗎喎，咁就算大家就算唔識嘅話，我行完 A， 我未必你未必跟我去 B 㗎啦嘛，係咪？但係佢話我去到 A， 佢又喺度；我去 B， 佢又係喺度。咁佢話即係有好多時候咧，佢哋嗰種嘅跟蹤嘅方法咧，就好似人哋嗰啲密探咁啊，即係呢個咧跟咗你一輪之後咧，就換手啦，就第二批嚟啦。咁佢就覺得呢樣嘢呢就好懷疑啦，究竟係咩問題啦。佢就算喺啲超市度呢，佢都遇到呢啲，佢又成日都見到呢有啲咁嘅人跟住。仲有啦，最近啦，大概兩個星期之前呢，咁佢話佢去到喺溫哥華有一個摩入面呢，佢就發覺有一位嘅白人呢，咁佢嘅手裏面呢攞住一個好細嘅 shopping bag。咁呢個佢話呢個人呢就令到佢呢就覺得即係對佢起咗一個疑心啊，即係呢個女士啊。咁就因為呢佢一路行嘅時候咧，佢幾乎佢喺一啲嘅鋪頭入邊，譬如佢去呢間鋪頭裏邊咧，專係睇女性嘅一啲嘅衣物，佢都喺度。
9: OK，
8: 佢都跟埋。
9: 佢係男士嚟嘅，
8: 佢係男士嚟嘅，佢係男士嚟嘅。咁佢會覺得咧，即係有啲唔係好妥啦。咁佢覺得佢係跟住佢，曾經試過有幾次咧，佢就曾行近佢度嘅。佢話
9: OK，
8: 係啦。咁佢話佢行近佢度嘅時候咧，佢突然間覺得咧就有少少暈啊。
9: Okay。
8: 有少少好似想暈想暈咁，但係就唔暈得曬。咁佢就即係離開咗佢，佢即刻離開佢。離開咗之後，咁啊過幾次咧，佢又去到另外幾間嘅鋪頭度，佢又覺得啲見到又見到呢個人係攞住個 shopping bag 嘅。佢每一次咧，佢又話俾自己啲，佢話俾個朋友，即係呢個聽眾知咧，佢覺得嗰間鋪頭令到佢覺得好暈啊，即係好即係有啲問題喺度。咁呢位嘅後生嘅呢位人士咧嚇，就冇行過去佢度嘅，即係又唔係佢個朋友嚟嘅。咁所以佢話呢個情形令到佢係咪覺得有人而家針對緊佢，當佢係一個目標嚟到要去攞佢著數咧？係
9: 啦係啦係啦。
8: 佢好彩，佢話佢個朋友咧最嬲尾咧就離開咗嗰個摩嘅時候咧，佢就冇再跟住佢啦，冇再跟住佢。咁但係佢自己覺得呢啲會唔會屬於迷魂黨？因為佢一次行近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少少暈嘅感覺啊。OK。咁呢位嘅聽眾話，呢位女士大概係五十零歲咁上下啦，咁佢就自己一個人住嘅，咁係咪會有啲即係佢對佢自己嘅個人嘅人生嘅安全咧，係即係發生一啲嘅關注？咁佢問我哋，佢究竟可以俾到啲乜嘢嘅提議或者建議俾佢嘅朋友咧？咁如果係嘅話，有啲咩嘅步驟咧，佢又需要咧為呢個朋友咧係即係提議佢咧去做咧？咁究竟？ 我哋应该点做咧？系咪应该报警啊？诸如此类。嗱，我哋可以开广告，翻嚟我哋咧就做一少少嘅总结啊嘛。
9: 好啊。
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5: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4: 包啲咩先？
5: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4: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5: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1: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仲有少少时间咧，啊，今日有威哥，所以要早少少交。
9: 好啊，好啊，好啊。
8: 咁啊，头先嗰个 case 讲完之后啦，咁呢位女士佢觉得自己系咪即系成为咗呢班人嘅目标人物之一？咁佢就觉得嘅人身安全啦，受影响。咁你嘅建议或者你嘅睇法系点咧？
9: 系啦，我觉得即系譬如有咁嘅忧虑咧，都正常嘅。咁啊，出街嘅時間咪多幾個朋友咯，男男女女都好啦。咁啊，始終都係個有大家有照應
8: 啊嘛。即係唔好做導行俠。
9: 係啦，有照應啊嘛。無論你買餸又好，行街又好，或者做任何嘢，咁成班朋友就會點都
8: 令到。但係咪要咁多人一齊陪你，
9: 令到自己安心啲，令到自己安心啲。
8: 咁你都要有人得閒先得㗎。你得閒，人哋未必得閒㗎嘛。
9: 係，咁你梗有啲閨蜜啊，咁樣會可以陪伴一下嘅。即係最少都兩個啦，一個就。比较即系冇乜咁易照应，
8: 但系如果系呢位嘅听众话到佢朋友有咁嘅情形，究竟系乜嘢引致到会有咁样嘅情形咧？
9: 咁呢个我又要了解下佢本身佢自己本身嘅状况系乜嘢先咯。咁每个人个背景都有机会唔同嘅，咁有啲有唔同嘅背景咧，可能会令到会有啲人会留意佢多啲嘅。譬如举例啦吓，我哋譬如佢系一个明星嚟嘅。
8: 好似林国安咁嘅，
9: 唔系，即系俾一个明星嚟噶，又或者系一个出名嘅人物，
8: 一啲知名人士啦。
9: 系啦，咁你变咗呢啲系有可能嘅。咁有唔好话咩特别跟佢啦，可能有狗仔队又唔定，或者记者又唔定咁样，又或者你有唔同嘅系一间大嘅机构嘅重要人物啊，咁其实系会影响到。个市场上面嘅波动啊嘛，咁佢啲嘢都有机会，佢唔系特想跟你个留意下你嗰个活动有啲咩有提示，对于佢哋投资方面啊，咁呢个系有种种嘅可能性系出现嘅，所以我谂都系问翻佢自己本身，佢有冇咩特别嘅特殊嘅背景，有冇啲系值得人哋系咁样去跟你嘅，或者你穿金戴银啊？
8: 冇啊！佢话佢冇，但系冇做呢样嘢。
9: 咁呢啲佢可能亦都俾人了解到，原来佢个财富有咁上下啊！咁呢啲佢要自己要小心啲咯。
8: 不愧系理财高手，
9: 冇咁讲，
8: 连呢个投资个方面都可以楞到入嚟，几好嘢呢样嘢。
9: 你头先教我噶嘛？
8: 我自己睇法咧，佢可以一样可以，仍然系可以一个人，俾人觉得佢系一个人出去，但系佢可以叫做黄雀在后，佢即系搵。一个朋友
9: 再跟佢，
8: 再跟翻嗰班人，究竟嗰班人系咪真系针对佢？
9: 咁要好有钱先得。
8: 咁冇嘢嘅，你老友记啫嘛，我唔使一定要有钱嘅，你得闲就得噶啦。
9: 咁啊
8: ，instead of 你同我一齐，
9: 你都话唔得闲陪佢买嘢，仲有得闲跟佢。
8: 我知，但系你唔得闲陪佢一齐买嘢，你就算你系同佢一齐买，你 find out 唔到个问题。但如果你话我得闲嘅，不过我用咁嘅方法嚟到帮你睇住，
9: 都刺激嘅，
8: 系咪？
9: 都刺激。
8: 咁你可以睇得到嗰班人系咪真系要针对你啊嘛？
9: 系。
8: 咁佢系一个旁观者，或者佢会睇得清楚啲咧、
9: 但系我唔会建议咁样咯。
8: 你唔会建议咁？
9: 我唔会建议，因为始终你危害到你啲朋友噶嘛，你唔知佢啲咩人嚟噶。
8: 我知咁，但系佢唔会即刻行现身话咁样。总之佢会 observe 咗之后翻去再同佢分析啊。我唔系叫佢即刻当面同佢讲。
9: 问题你唔知嗰班咩人啊嘛？
8: 咪就系
9: 咯。你唔会了解你埋问你咩人咧跟住我咁，你唔会噶嘛？咁你问得就危险。
8: 会睇下佢嗰啲咁嘅行径，然之后翻嚟去分析，系咪真系针？而家问题系咪一定系针对呢一位女士啫嘛？我想知道。佢系咪特別裝？你去到睇女性嘅事物，呢位男性咁咪跟埋嚟咧？咁呢個係有一個好大嘅疑點啊嘛，係嘛？咁如果你係佢嘅閨蜜嘅，或者佢成個佢遠處得噶啦，佢唔使近嘅，佢可以用一啲嘅手機而家咁
9: 影咗佢，
8: 影咗佢，
9: 冇錯。
8: 咁然之後可能將佢去俾警察。去了解一下，咁我谂呢件事嘅嘛，希望呢位听众朋友啦，唔知道你接唔接受我哋嘅睇法啦，咁或者你有咩其他嘅谂法，可以欢迎你再电邮俾我哋，我哋大家再讨论啦。
9: 一咁
8: 话，好，咁啊，多谢晒，唔该晒，唔该晒啊，林光安吓，咁啊要交个麦啦，跟住威哥你喺边之后咧，就轮到咧阿梁新全就为大家咧做今日嘅时事风云，咁啊主要我谂都系讲習近平和特朗普
9: 国事会议啦，最近都有啲嘢啦，
8: 等我哋倾下啦，好，我哋将个麦交俾佢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10: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3: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4: 威哥，你喺边啊？喺大湾地区啦，大家所熟悉嘅一个叫恩雨之星，嗱，佢咧就明年就踏入40年噶啦。咁我今日咧就揾到恩雨之星恩雨同路人节目主持阿 Grace 师母。Grace 师母你好，
15: 多谢晒威哥。
14: 嗱，咁你系节目主持人，我又系节目主持人，我哋大家倾下偈啊！你哋恩雨之声成立40年噶咯噃，
15: 系啊，恩雨之声嘅节目咧，真系差唔多有40年嘅日子啊！我咧其实就好多谢咧，话叫之声咧，能够令我哋恩雨同路人嘅节目咧，可以喺今个星期开始咧，唔单止系今晚啊，听晚都会出街嘅，连续两晚6:30就可以听到恩雨同路人嘅节目。
14: 咁节目嘅内容系点样嚟到俾到我哋系领略到其中嘅恩惠咧？
15: 嗱，节目嘅内容咧就系、是、我啦，同埋我另外一啲同事咧都会访问唔同嘅嘉宾嘅。嗱，今晚出街嗰个咧，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佢系香港嘅艺人咧，万思敏。咁佢咧就移民嚟咗温哥华嘅。咁听晚嘅嘉宾咧就系、是、陈逢碧君。咁佢嘅故事咧都系好特别嘅。咁请大家咧都留意去收听。
14: 嗱，今日而家咧就下昼4:04多啲啫。咁今晚你哋嘅节目几点钟出街噶？
15: 6:30。请大家留意喎，6:30出街，万思敏，我会访问万思敏嘅。
14: 其实你哋嘅恩雨之声嘅节目就每逢星期四、礼拜星期五都系有你哋嘅节目出现嘅。
15: 是啊，嗱，我知道咧，其实咧华侨之声咧有好多听众嘅，唔单止咧温哥华，甚至咧BC内陆都能够收听到，有好多人咧，好多听众咧，可以透过我哋呢个节目咧，就认识到咧我哋所相信创造天地嘅神，咁呢个神咧系点样去看顾我哋住喺地上边一齐。同我哋同行人生路，佢系好爱我哋嘅神。我好希望咧呢个节目咧，啲听众听完之后咧，能够喺里边咧感受到神嘅慈爱同埋恩典。
14: 你哋每次嘅访问嘅人士里边啊，佢哋都有啲 感恩的心和有这样的见证分享给大家的啦。
15: 是啊，每一次呢，其实无论是他们病患的见证啦，或者是成功的见证啦，又或者是工作的挑战啦，又或者是家人的健康啦，很多不同的故事，所以我们叫做同行的人生路嘛，同路人。咁大家其实住喺个地球上面，所遇到嘅生老病死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啫。咁我哋点样去面对咧？我就希望透过唔同嘅故事咧，可以帮助到听众咧，知道我哋嘅神咧系会帮我哋嘅。只要我哋肯认识佢，同佢祈祷，好多嘢神系有恩典赐俾我哋，同我哋一起行过一啲好难嘅路。
14: 嗱，呢个都系讲到自己私人个人啫，咁但系讲到社会上边啊，咁点样能够领略到神嘅恩典，体谅我哋嘅世间之人啦？
15: 嗱，其实我啱啱做完一个访问咧，迟啲会出街噶啦，就系、是、讲关于咧关爱地球。
14: 系啊，
15: 咁呢位嘅传道人咧，其实咧佢就系讲到我哋环保啊，佢自己本身系一个城市规划嘅人。但是呢，他就是讲到神这么爱的地球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关顾这个地球，无论是空气污染，无论是土地污染。那我觉得我做的嘉宾很多时候呢，他的工作呢都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地球，其实神是透过我们的工作去叫我们认识他，爱护这个地球。所以呢，每一个嘉宾呢，我觉得在他们身上面呢，我们都学到一些东西的。
14: 所以话咧，恩与同路人呢几个字眼就系我哋嗰个神赐俾我哋嘅福泽嚟噶啦。
15: 事实上系，真系多谢你咁讲，威哥。
14: 嗱，咁啊，你嘅节目主持咧，你又可以喺好多方面领略到好多人生嗰啲嘅经验，同我哋分享到。每个星期四五都有你哋恩与之声嘅恩与同路人嘅节目喺 AM 1320华侨之声播出。好多谢 Grace 师母你，
15: 多谢晒威哥嘅访问。
14: 咁我哋听众朋友听到我同你咁倾偈之后咧，想了解多啲啊，咁啊有冇办法同你哋恩语之声联络都到嘅咧？吓，
15: 可以嘅。嗱，星期一至五咧，九到五咧，九点到五点钟，你可以打嚟我哋办公室，电话咧系604-244-3767，咁我哋咧就会解答你嘅问题噶啦。
14: 604-244-3767 604-244-3767，任何人生的波折苦难，想有什么人可以帮到我们的，就跟你们恩语之声倾谈一下。多谢多谢 Grace 师母，多谢你，
15: 多谢你威哥，
14: 请啊。
16: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7: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06点，跌44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6.99，跌4.8 ；Manulife 报61.5，跌3仙；TD Bank 报168.66，升1.7；Suncor Energy 报97.01，升1.25。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中东局势不确定性推高油价，加上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影响市场气氛。据报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正在探讨分阶段结束战争的途径，消息公布后带动大市由低位回稳。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349点，跌161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196.8，跌3.13；Coca-Cola 报88.1，升1仙；Amazon 报249.38，升1.1；Tesla 报377.94，跌2.1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39点，升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5.92，跌1.1。Intel 报127.39，升4.79；Microsoft 报497.93，跌2.6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4点，跌1点。 较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0.71，对港元是5.54，对人民币是4.75，对新台币是22.52，对欧元是62.15，对日元是112.29。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06.2美元，升8.2；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4.2美元，升1.9；白金每盎司做1756.72美元，升2.3；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77.25美元，跌1.75。11月纽约期油收市报94.4美元一桶，跌2.1。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8: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t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8: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8: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 有心唔怕迟，
1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8: 列志文604-231-8120。
19: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0: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9: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9: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0: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7: 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为什么我笑一眼你就知道？今天请来嘉宾有两大位，第一位我们整个次次有他份的黄立仁大哥，第二个是谁呢？很久没回来，今天我以为他还不出现的，是钟孝阳大哥。Bill Cole Harold 哥，你们好。
2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钟Sir好，主持人好。
29: 大家好，大家好。
26: 到啊啦！
27: 我冇话你迟到啊，我以为你唔出现添，唔系迟到，唔系我点会笑啫？我知道你开会有紧要事，
26: 冇事冇事，冇问题冇问题。
27: 老细叫到开会冇啫，我都唔敢出声系咩？不过见你行过，知道你入嚟噶啦。咁啊，时隔1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啊，我连个时字都写错。我写咗是否个诗，你死唔死啊？你话
28: 我冇错喎，呢、這个系国事，国事去访问，
27: 国事去讲问啊。咁啊，亦都系两个人咧，响今年第二次见面。咁啊，今日讲咩咧？今日我同两位嘉宾咧，就讲下今次会落实咗同埋达成咗啲乜嘢共识啊。咁啊，上一次好似冇乜嘢讲，亦都冇咩共识。咁今次希望有啦，咁啊，咁希望今次同大家傾下，咁啊，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發表我哋嘅意見。好啦，未講正題之前咧，又講下我啲亂噏嘢嘅嘢。咁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到最近期我哋總理卡尼咧講咗一句令我覺得好驚嘅説話
28: 啊，係啊，
27: 亦都發生過，曾經發生過嘅説話，佢話咧。佢驚川普咧，即係特朗普咧，可能下令美國入侵加拿大。係
26: 啊
27: ，OK，
26: 聽到
27: 係
26: 啊，
27: 係啊，翻嚟講啊，嗱，唔係我講啊，嗱，真噶嚇，係響啊《紐約時報》訪問佢講呢句説話。
26: 頭先我就睇緊機票，
27: 睇機票，驚啊！你走啊，走去邊啊？你真咧，
28: 你走唔切噶。如果佢嚟，
27: 佢要嚟就嚟噶，你走去邊啊？唉，佢話咧，佢哋卡尼話咧，佢已經準備咗啦，做咗一個風險嘅準備。咁啊，因為咧呢個風要做一個風險管理，因為如果佢唔做咧，將會咧俾人話佢唔負責任。咁啊，呢個報導邊度嚟嘅咧？ 實真真正正是川普呢，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面講，加拿大正因允許數百萬人進入該國而自我毀滅，
2: 嗯，
27: 不如你不毀滅，不如我毀滅你們先，OK？ 這些基本上呢是未經檢查或者審核，這些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講的話你們相信他們就傻了，是吧？你想想加拿大有什麼可能可以給數百萬人進來先？OK， 我覺得有腦的都不會相信，
28: 他不是一次過，如果你
27: 即加埋曬，
28: 急埋曬，佢真係而家
27: 肯定唔止添。但係佢話
3: 冇錯啊，
27: 唔止添，
3: 點知
27: 可能過千萬啦？你諗下，由開始接受移民至而家，
28: 係啊，
3: 唔係加拿大本身係移民國家嚟噶嘛，咪全部都入嚟外嚟啊。
27: 個問題係，
3: 咁
27: 你依百幾萬係代表咩先？係代表近期啊，定一路以來？即係總之點講都係錯噶啦。OK， 咁啊，同埋仲有咧 ，Carney 佢話。因為近期特朗普做的事、講的事呢是令到人有些開始害怕的。為什麼呢？第一，他又經常威脅我們要做51州啦， OK？ 那你想想，要做51州唯一方法就是侵略了你、吞了你的，你不會自動走進去的嘛，是不是？那麼大的國家怎麼可以做一個州呢，是不是？那麼加上好像委內瑞拉軍事行動啦、格陵蘭啦，跟著現在加拿大可能真的同埋澳洲很多盟國都有機會變咗佢51、52、53州嘅喎，所以咧你唔好話唔驚 ，OK？ 咁啊，再睇翻近期嘅行動，直至到三月嚟講，已經有159名嘅現任嘅美國現役軍人駐守喺加拿大，仲有33個國防部嘅文職人員。
2: 嗯，
27: 咁呢啲係咩動作呢？咁啊，再加上咧，近期你哋睇下，啲海軍嘅戰艦嘅部署，飛機每分鐘每日都有飛過響加拿大上空，而係冇同加拿大徵詢過意見。我哋而家做緊呢樣嘢，佢只不過中意就飛入嚟，因為佢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嘅領土嚟嘅，咁我飛入嚟冇所謂啦，係咪啊？咁啊，美國人在公開和在暗中展示了這些實力，那加拿大是不是應該要去有個主權去保障自己呢？以我來看，不是今天的事啦，是應該很久以前我們應該已經要做這件事啦，但是最可惜的就是一路以來這麼多個總理都是覺得我們的防衛不需要，有美國看著我們，如果任何人要侵略美國，不要侵略加拿大，美國自然會幫我，我的國防來做什麼？所以由始終我們大家都看到，加拿大的國防呢，可能是全世界的所謂叫做第一國家最差的一個來的，可以說是沒有，好像看我們出的戰艦，走走走不走的，我哋嘅潛艇係唔識潛嘅，或者潛咗唔識上翻嚟嘅，咁你話係咪恐怖咧？咁亦都好，自從 Carney 上咗台之後咧，佢將國防同埋軍備咧已經嘅 budget 已經加咗好多噶啦，咁但係都係唔夠嘅。OK， 咁我哋講翻嚟啊，彪哥最中意講嘅嗰只 F-35
28: 啊，肥電，
27: 好似係我哋做嘅喎。
28: 啊！我哋有份，
27: 有份做喎，
28: 有份，
27: 亦都有份毀滅。
28: 嗱就咁啦，嚴格嚟講咧，我哋係有份出過錢嘅。哦，我記得喺70年代，我喺飛機廠嘅時候咧，就已經有類似嗰個聲音走咗出嚟啦。啊，咁啊，所以咧，我哋係有份資助嘅，但係我哋冇話事權。
27: 啊，即係有份做冇份講，嗰只你。
28: 冇錯啦。啊。
27: 咁啊！我見到阿 Harold 哥喺度係咁皺曬眉頭，
3: 唔係
27: 你點睇啊？
3: 嗱，其實我覺得 Carney 今日講呢樣嘢咧，除咗你話嗰個驚住呢個軍事嘅問題啦，反而我令我吸引我眼球咧，就係佢講緊呢個星鏈啊。
27: 哦，
3: 嚇咁啊，因為佢都話要我哋，即係要我哋加拿大要審慎係睇下避下呢個星鏈。
27: 咁但係錢我要
3: 係啊，但係問題呢個星鏈其實而家你再諗一諗一層，喂你Elon Musk 擺咗好多呢啲衛星喺個太空度，係咪？咁然後咧就可以做呢、這個回落地球，用呢個星鏈嘅板可以接收呢個 Internet 啊嘛。咁同埋你知道佢個牌子個車全部，如果你有交費嘅話咧，或者就算你冇俾錢嘅話咧，其實佢都係同星鏈連住嘅，因為好多時你嘅車嗰架車嘅升級啊，全部都係遠程噶嘛，都係靠呢樣嘢。咁我令我諗起咩咧？就係我你知荷里活啲電影噶啦，成日啲話啲車可以話遙遠控制啊，由車就變做武器啊。咁而點解突然間即係將呢樣嘢嗱？因為按道理嚟講，星鏈呢樣嘢都應該係民營企業啊。雖然啊，佢老細就都有牽涉到，當然牽涉到呢個好多呢個軍用設備啦，包括呢個火箭啊，成啦，係嘛？

0: 而家佢你點知佢擺咗啲咩喺度啫？佢成日就話你哋唔好喺中國嗰度就做電話啊！佢擺咗啲嘢，喂，你唔擺你點知人哋會擺咧？我成日都係睇就係你唔未做過，你點會諗住人哋會做咧？咁我嘅睇法就係、是、突然間有一日所有 Tesla 自動爆炸點算咧？你話？
1: 所以我就不想讲个牌子你
0: 说我讲是得一架星你讲了星链控制有哪架其他的Bot没的了是不是那你突然间你不用讲多你现在看看无端端为什么有架 Tesla 会自动会着火的呢
1: 很多原因的很多原因的这件
0: 事。那你为什么不见其他那些自动着火呢
1: 嗱，食嗱嗱
2: 都有都有，
0: 唔係嗱，個頻率我講頻率啊，冇嘢，
1: 唔係唔係，應該咁講嗱，著火呢樣嘢咧，汽車著火啊，汽車我哋叫做自燃，其實最大因素咧係短電池短路，
0: 係啊
1: ，OK 電力短路，因為電力短路咧就好容易令到架車著火。咁好多時咧，譬如我哋以前啲車咧，自己中意搞下收音機啊，自己搞下 HiFi 咧，成日搞嗰啲線啊，又或者而家有啲人中意自己去裝個嗰啲鏡頭啊，即係咩都有啦。你一喐到架車嗰啲電線咧。你就有機會令到將來咧嗰個問會短路嘅問題。
0: 係啊，嗱，但係短路唔會燒車噶嘛。
1: 啊會，嗰、那個
0: 短路係咁 short 咗啫嘛，你架車
1: 唔係，佢有火花，佢會有火花，而個火花嘅温度咧，可能令架車咧裏邊嘅車地氈好多都係易燃嘅嘢嚟噶嘛，咁、所以會著啦。同埋啊，電動車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是、電池嗰啲所謂
0: 的 lithium, 都係電池嚟噶嘛，
1: 睇下嗰啲電池咧。如果佢 rupture 咗，佢裂咗咧，佢嗰個温度咧，佢個短路温度咧係好高嘅，係高過平時我哋燃燒嘅温度，所以好難救嘅啊嗰啲。
2: 嗱，我喺度講一樣啊，喺未有電動車之前，即係未流行之前啦，所有我哋啲電油車個個已經升級曬啊，有電腦控制，有芯片，咁嗰陣時一樣有啲車自燃嘅喎。啊，我成日都攞出嚟講，其實咧。啊！我哋汽車好多人犯一個毛病，就係擰著架車聽收音機，但係佢又唔係 start 個 engine 喎，佢係擰咗去準備 start 嗰度，佢有一橛，佢就唔係淨係收聽嗰橛，擰咗嗰橛。好啦，去到將人著車之前嗰橛你停止咗咧，佢成個電腦開始運行，佢個電腦板咧就會一路不停加熱，佢諗住咧你就要著車。所以充足的電去了個應該會啟動那裡，而因為過長時間呢，它會有機會著火。而事實上以前美國車因為它的電子零件呢是輸了給日本車的，所以它是這樣的所謂待機情況之下是會引致著火的、啊、這個是很早之前已經有的，
0: 頻率沒那麼高、
2: 其實都不少的，我哋只知啊，突然間架車冒煙啊，咦著火咯咁啊！好彩我哋迅速咧就擰鎖匙走出嚟，咁啊刪咗個電源。如果佢仍然有著佢啊咁樣走咗咧，就分分鐘會著火。
0: 所以
2: 啊，所以你話著火係有依個危險性，
1: 但通常都係因為咁嘅原因著火嘅機會，但係電池短路咯，就唔係話講緊電動車電池短路，講緊喂每架車油車有電池噶嘛，
0: 冇
1: 錯，都有個十二伏電池噶嘛。是啊，咁样。同埋头先讲翻星链啦，原来星链咧，我啱啱查啲数字咧，去到2026年7月啊，星链嘅公布数字咧，喺加拿大已经超过咗50万用户。系啊，咁但系大部分呢啲用户咧，其实系喺我哋嘅北边啊，即系偏远啲嘅地方，即系我哋本身大城市咧少啲嘅。咁所以咧，可能嗱，我估啦，就系而家大家都系讲紧。那個北冰洋嗰條航線啊，嗰啲軍事嘅嘢，咁啊可能阿 Kenny 亦都諗到就話，喂，如果大部分喺北邊都係要依賴星鏈嚟到做通訊嘅，咁可能就會有一定嘅要保護自己咯，係啊，咁樣樣嚇。
0: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我哋翻嚟再繼續。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4: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3: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4: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5: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

0: 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钟孝阳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今日讲咩？今日未开始讲住，仲有嘢讲，讲下集村会。咁啊，第二个有呢样嘢，我正系。我想其实不是只有我，很多人都讲了，我们电台都很多主持都讲过这件事，但我都是要讲，因为为什么呢？我实在是很不开心。自从2024年省选至今天，只不过是两年。前两天新民主党直接发起省选10月24日，也都即是市选后的第一个礼拜。咁我嘅睇法有几个大嘅问题，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一路以来，我哋嘅 budget 都系有负面嘅，都系一个赤字嘅。
7: 嗯，系啊。
6: 你知唔知道上一次市省选用咗几多钱啊？
7: 8000万好似啊。
6: 8200万。我哋两年后。還可不可以再拿8200万？省選政府給不計，我們計下黨的費用是超過2500万，即是夾埋兩個夾埋，我們是浪費了1億多，我們可不可以呢？ OK， 那麼這些是不是浪費選民的錢呢？那我想問大哥，你和我都有份給的，這錢
8: 是啊，不觉嘅啫，俾就俾咗啦，
7: 唔系，直情系劳民伤财啦。你根本我都唔系好明点解，即系我礼拜二先讲完呢个啊，就系
6: 我知啊，个个都讲噶啦，
7: 礼拜二啱啱公布嘛，你冇办法唔讲
6: 嘅，系啊，一定啊。
7: 即系其实系冇嗱，我觉得系第一冇必要。你仲有两年玩，系咪先？你点解而家要搏啫？你而家用两年搏4年，
6: 即系多两年啫嘛。
7: 嗱，而家打错算盘啦。你今日睇翻 Angus Reid 出嚟嗰个 po， 嗱，当然啦，嗱，即系好多人就讲话啲 po 啊，信唔信啊，呢样嗰样啦。但系只系一个睇到个趋势啊嘛。佢由原本即系8月份做个 po 嘅时候咧，就系佢系领先个保守 BC 保守党嘅。今日咧调翻转行啦，两个差8点，保守党而家上到43，佢啊跌到35。你明白？咁你已经话咗俾你听，而家话好多啲人咧，其实系好反感。突然間你搞件咁嘅事出嚟
6: 嘅，嗱個問題係仲有已經有啲已經離咗黨嘅人預備翻去啦。嗱，佢亦都想同另外佢哋起嗰個黨一齊合作。
7: 係啊，
6: 即係我嘅睇法係，我哋叫咩話？叫做得唔到嘅結果，反而有個反效果喺度。
8: 偷計唔到。蚀渣米，
7: 唔系呢个真系计错数，呢个真系计错数。
8: 我相信呢个唔系计错数，
7: 系啊，
8: 一个贪心嘅人，佢从来唔觉得自己
6: 系走捷径，走捷径。
7: 我计错数意思系佢以为一加一真系等于二，结果原来一加一系等于零嚟噶。
6: minus one 啊，唔系零，系 minus one 啊，大佬。
7: 系啊，
6: 咁啊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嗱你计下条数，有边一个选举可以做得成功？你只系用一个月嘅时间去做你嘅嘢。 我哋睇紧你一个月吓，啱啱24号，
9: 系啊，
6: 啱啱系一个月时间俾你去做，
9: 系啊，
6: 你点做啊？你连真真正正嘅 nomination 你都未做得掂，你话俾我听，你点可以会有一个好嘅选举先？
8: 你有冇听过上天系俾有准备嘅人噶？机会系俾有准备嘅人。咁而家问题就咁啦。
6: 边个准备先？
8: 新民主党早有准备。
6: 哦，即系你话佢早已经谂住噶啦。
8: 冇错啦。
7: 我网明啊，啊个问题就系佢而家本身都系呢个 majority 嚟。
6: 系啦，
7: 佢47。如果你话如果佢 minority， 佢应该要搏。但系你本身系 majority， 你仲有两年玩，系咪先？你点解喺呢个时候搏咧？
8: 嗱，一个智慧唔高嘅，但系一个
7: 我哋咁话我哋，
6: 你话边个先智慧？佢话咪咁未完啦？喂，一个智慧唔高，
8: 一个智慧唔高啊！一个咧就
7: 嗱呢个呢度有张接凳啊，嗱，机会
8: 主义者，咁你话啦，咁会有咩后果咧？啱唔啱啊？嗱，我就讲我自己个人，
6: 我知我知，即系你嘅一个一个冇话名啊，你净系一个一个啫，你哋谂啦，你哋谂啦，你哋谂啦，
7: 系啊，唔系
8: 我冇讲个名噶，
6: 我知，即系你哋去谂啦，
8: 你哋中意坐入去，
7: 总之嗱，即系呢度有接凳，你小心。唔系个问题边度咧？
6: 彪哥仲有嘢讲噶？
7: 哦 ，sorry，
6: 未完噶佢，我知道佢仲有后续。
7: 你啊，你答应我。
6: 讲个人，个人嗱，个人，个人，个人啊！
8: 喺咁短时间要清楚一个人，清楚一个党系绝对唔容易啊！除非佢自己打开个肚皮俾人睇啫。依次就有一个党，就有一个咁傻嘅人。就拿开嘅肚皮俾人睇，
7: 搞到好乱喎！
6: 我唔知啊，我哋总之唔系嗱，彪哥有样好咧，就佢讲咗咧，等你去谂，
7: 系啊，
8: 一谂就到位噶啦。
6: 我到唔到啊？
7: 唔系，其实嗱，好老实讲，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唔系好合理啊。嗱，我唔知道啲智慧系点啊，我觉得唔系好合理啫。嗱，你本身咧，你系majority， 你有47席，你系安全做埋呢两年。即系嗱，我好明，
6: 冇人斗得你噶
7: 嗱。好老实讲，睇到咧，你可能你睇到好远啦，就话两年后呢条选翻出嚟噶啦。吓，咁我相信佢可能真系选到个机会都未必大嘅，因为佢真系好差嘛。呢
6: 两年已经好差，
7: 真系差到冇。你睇翻个 budget 就知。喂，第一我都话啦，你省政府第一样嘢要做到系咩？就要管好个财政啊嘛。财政管唔好，点样去为民服务呢？啱啱先，乜都做唔到，你冇钱，
6: 管唔到唔紧要，你仲要再去嘥多，
7: 系啊，
6: 几成亿，
7: 即系仲有你嗰啲错漏百出到，你竟然话因计错数，因为计错个汇率，然后我哋蚀多几多亿，咁即系呢个完全唔 make sense，
6: 借口嚟，
7: 借口嚟，借口嚟嘅大佬，系咪先？我真系唔明，
8: 佢遇人不熟啦，佢遇人不熟。喂，呢样嘢好多个政府都攞呢句出嚟噶啦，我估唔到佢咁令我失望噶。我喺呢度，
7: 而家炒佢鱿鱼啦，点解唔落台咧？
6: 唔落台，炒佢鱿鱼啦。
8: 唔系要将功补过，我要继续努力啊，填补以前嘅损失。喂，呢个成日我哋听到耳仔
6: 起，损失可能越嚟越深噶，唔系稿补过啊。
7: 同埋佢呢个 timing， 我觉得亦都好大问题边度？系因为而家反对党嗰边咧系乱晒龙 ，OK， 又走又呢样又迟又迟，即系个党魁又迟来迟去，又呢样嘅系乱晒龙嘅。但系问题而家亦都正值系搞紧市选啊嘛，咁你系骑劫咗社，我觉得你系骑劫咗市选。当然啦，有啲人话唔系啊，而家就等到你又像花又像雾系嘛，你唔知你点选，所以你可能系啦，即系浑水摸鱼搞掂啦咁样。
8: 嗱，有一样你唔好唔知道，
7: 系
8: 新民主党有个特点就系三级政府佢都有涉猎嘅，
7: 咁啊，
8: 佢一条龙直落噶，你点知佢唔系想做嗰饭啫？你唔知噶嘛？你睇下而家市选。佢隸屬新民主嘅黨嗰啲咁嘅，好似以前嘅衛警啊、曲黨嗰啲，下猛一條龍啊嘛！而家已經講緊嗱，你哋派少兩個人，你又派少兩個人，我派一個人出去，依、這個古仔你聽過未啊？你聽過啦嘛？咁會唔會係咁合埋一齊？我哋唔知啊，知嘅就唯有去問我哋而家依個阿尹大維。
6: 嗱，仲有一個問題，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我哋而家行街已經通街牌，
7: 係啊
6: ，OK，
7: 排得多到
6: 已經多到我都唔知乜頭乜路噶啦，嚇、啊、有啲我淨都唔知咩嚟嘅。好啦，你省選係要唔要擺牌先？你要啦嘛。當你再擺埋省選嘅落去咧，有啲市民真係唔知選點選喎、啊。哇，點解而家多咗一扎人嘅？呢個咩咧？點我哋選邊個啦？去到市選咪選呢個人，去到市選揾唔到呢個人個原來。咁呢個係一個好壞好壞嘅。一个动作就是令到所有的市民对于选举 已經失曬信心啦，我都唔知點算，亦都唔知邊個係乜嘢。
8: 你講出我聲音，我今次已經諗住啦，我躺平。
7: 唔好你唔好唔投票，
8: 省選又好，市選又亂，
6: 乜都唔使。
8: 我諗住躺平，啊！但係俾佢咁一擊之下，
7: 係啊，
8: 我谷氣，
6: 我一定
8: 啊，
7: 一定要投票，
8: 嬲起上嚟，我話住你眯眼，
6: 係唔選你，
8: 懲罰嗰個。衰人
6: 系啱，系唔算个衰人，
7: 唔系我绝对赞同你，但系问题就话同埋佢个藉口系唔啱啊嘛，你攞下低嗰个上嚟讲系咪？即系你凭咩啫？都唔系你个范畴嚟嘅，
6: 系啊，
7: 系嘛？唔系你个范畴嚟噶嘛？呢个联邦政府个范畴嚟噶嘛？你唔好搞乱当摊啦！
6: 我都话我完全系哇，嗰日一听到之后，我成身傻咗。
8: 哦，我唔傻啊！
6: 我话发生咩事啊？
7: 系啊，即系呢个藉口即系奇怪啫，
6: 即系。證明了俾我嗱，我當日睇咗嘅證明就我而家要講嘅幾句説話啫。再次證明咗執政黨咧嘅無能，同埋重大嘅問題，有個好大嘅問題喺度。因為為咗博取連任咧，佢係俾一個好自私嘅選擇。
7: 係
6: ，OK，
7: 係，
6: 亦都表明咗咧，佢開始對自己呢一個黨咧係冇信心，響下一屆會贏。
7: 好明顯啦、啊，同意，
6: 好清楚。嗱，呢就係我當日睇完之後。我的心感受亦都今天我最后一句说话要讲的说话。好了，有人骂我了，第二首叫我不要讲话。Okay?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和新闻，回来再讲。
9: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0: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1: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2: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3: 詹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4: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5: 詹氏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14: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15: 詹氏小厨喜事定东街甲苏茄，订座604-336-2118。
16: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17: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16: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17: 咁就啱啦！9月18-24日，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16: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18: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Shee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志文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19: Authorized by Luce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 at gmail.com。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多名市长对尹大伟提前举行省选表示不满，表示系对民主选举嘅极大侮辱。张亦良报道。
7: 省长尹大伟突然号召10月24号提前举行省选，令到本省各市的市选和省选差不多同时进行，令很多市长对现时的局面深感不满。三角洲现任市长 George Harpy 说，他和很多其他市长一样感到愤怒。他说他自己通常不会用愤怒这个词，但是在今次地方政府选举进行期间要进行省选，对各市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